0: 延吉31度到22度，图门31度到21度，敦化25度到22度，安图26度到20度，合隆29度到20度，龙井28度到20度，黄金28度到20度，珲春31度到23度，延吉31度到22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应该说呢，现在这个季节啊，应该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汛期嘛。那连续的很多天呢，大家也能够感受得到啊，这个雨呢是一直在下。那其实呢，汛期来袭的时候呢，这个防灾避险我们是有一定的这个常识的。那今天呢，就把这个接下来的口诀呢分享给大家，好不好？
2: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 比如说呢，这个暴雨无事少出门，洼地树下不留人，电杆箱呢变。莫靠近，还有就是雷雨树下易伤身，
0: 行车涉水慢通行，熄火切勿再启动，电线落地10米格，杜绝围观乱穿梭，
1: 还有线缆近身莫奔跑，单脚跳离防电压，居家紧闭门窗栏，另外呢就是远离窗边避雷电，
0: 阳台杂物清干净，大风坠物伤人命，电器波闸避雷机，积水先断总电源，
1: 失手不碰电源线，家电高置防水烟，线路异响速断电，故障通电藏风险。哎，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记好啊，这个每一个小细节都很关键啦。
0: 哎，涉及到雷的，涉及到电的，涉及到水的，这个都涉及到了啊。就电这个东西是很神奇的啊。
1: 是是是。好，另外呢，下面的时间8:04啊，带大家关注一下呢，这周一呢我们早间的交通路况。周府延吉市来看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那此时此刻呢给大家了一些什么样的交通提醒呢？
0: 来关注一下光华路呢，东向西拥堵192米，速度呢5公里，橘子街南向北人民路附近拥堵98米，缓行36米，速度4公里，长白山西路的辅路西向东，从长白山西路路口到昌盛街拥堵241米，缓行4公里，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拥堵260米，速度4公里，大兴路西向东拥堵67米，缓行151米，速度9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519米，速度6公里，长白山东路的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拥堵101米，速度8公里，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410米，速度6公里，站前街北向南从临海路到天池路216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申花街北向南健康路附近拥堵340米，速度6公里。
1: 好的，那如果说呢此时此刻您在路面驾车的话呢，关注到了一些最新的路况，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呢来提示更多的驾驶员朋友，或者说您还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给我们随时留言啊。那抖音互动平台当中呢，您可以搜索一下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你看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在8点之前的时候呢，橘子桥由南向北右转进入匝道的那个位置呢，就有一辆私家车呢撞到了一位外卖小哥，就是当时在那儿发生了一起事故，所以说这个早年在8点之前的时候，这边还挺乱套的，所以
0: 橘子桥那个匝道口
1: 对匝道口那儿，私家车撞到了外卖小哥，就是早间的时候，就是那个它也是一个十字路口嘛，车还是挺复杂的。
0: 那个橘子桥北侧那个匝道口，也就是进入沿河路，那个地儿每天非常的混乱。应该怎么说，原本非机动车道被右转进入匝道和往右转线并线进入友谊路的车辆呢给强行的通行占用，导致很多非机动车，特别是这些小电动无处走啊，总是被逼到马路牙边停下，完了停找了两个车之间的空重新再起步，那个地方发生侧面相关事故的频次非常高啊，大家注意啊。
1: 是的是的，一定要注意安全。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 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惩，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惩，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1: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0: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1: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边

0: 下延边绿茵热潮呢是一浪高过一浪啊，那从全民参与的延超本土的联赛，那到向着冲超呢全力冲刺的中甲职业赛场，再到这个东北超跨城对决，其实说了这个足球呢已经成为了我们延边最火热的一个城市名片了。那上个周末的时候呢，因为天气的原因，所以说这个延超第二轮的赛事呢是延期进行，具体比赛的时间呢也会另行通知，那当然我们也是静静等待啊。那究竟这个第二轮的延超什么时候开赛，我相信呢还会有很多的球迷到现场去呐喊助威的。另外呢，就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咱们延边龙鼎是3-1这个获胜，是跟哪个队来打的这个比赛？
1: 将这个苏州东吴。
0: 苏州东吴，而且我们是主场的两连胜，应该说呢是胜得非常非常的漂亮，是不是？
1: 这是7月11号啊，2026赛季的中甲联赛第14轮的这个比赛呢拉开序幕，延边龙鼎科西安队主场迎战苏州东吴队。上半场呢，苏州东吴啊先进一球，1-0领先了。下半场呢，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呢，福布斯梅开二度，乔瓦尼破门，最终呢，延边龙鼎队呢，科西安队呢以3-1战胜这个苏州东吴队啊，苏州东吴队喜获这个赛季主场的2连胜。
0: 是的，是的。那其实呢，说到在这个刚刚过去的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呢，很多的朋友们啊是在延吉市这个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呢来感受了这样的一场，真的是热情澎湃的比赛，对不对？
1: 咱们来看，来看一看啊，这个首发的阵容。4号劳烈士，5号多明戈斯，10号福布斯，咋的都狮子辈的这个。14号这个崔泰旭，
0: 这就不是狮子辈的了。
1: 15号徐继祖，17号呢朴智豪，20号呢金泰妍，21号寇家豪，23号王子豪。33号，
0: 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球，就咱们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呢，他是以3-1获胜了。
1: 过程不重要，
0: 过程
1: 跟结果，
0: 过程也很重要。
1: 过程跟结果同样重要。
0: 就对于球迷来说。

0: 说大家在看球的过程当中，那个过程是最重要的，比拼的过程，
1: 看的是过程。
0: 就像你这种就完全，
1: 期待的是结果，
0: 就完你这种完全不是球迷的人，就是知道个结果比分就完事儿了。
1: 我连伪球迷也算不上、啊。哎，你说现在刚才你说的一个细节，小杨，他们在你怎么的草坪都湿的嘛？
0: 对。
1: 那有时候一铲球一踢球，可能连水带球全飞起来，
0: 很滑的，
1: 很滑。
0: 对。
1: 我就想起来小时候挨揍了。那时候哪有草坪啊？
0: 嗯，
1: 下完雨也上学校操场叮当踢，踢完那人泥啥色儿，就露个眼睛和。
0: 你确定你说的是上学的时候，不是踢球的事儿，是你挨揍的事儿？
1: 不是，上学去踢球去。
0: 哦。
1: 踢球玩，踢完球回来把自己踢成泥人
0: 啊！
1: 完了回家呢，你基本上十之八九你就得挨一下子、啊。进门口先寻思，要打我哪儿，往哪儿躲
0: 啊？
1: 然后呢，自己等两盆水从脑袋往下浇，浇完再脱了再洗。
0: 啊，我知道了，就是你这岁数，就是还是身手矫健，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没少挨爸妈揍，所以说那时候知道该怎么躲，左闪右闪，
1: 躲棍棒
0: 啊，
1: 躲架条，
0: 看看，这都是总结出的经验了。下一次呢，我们的这个中甲联赛呢，就是在7月17号了，在7月17号晚间的7:30，咱们延边龙鼎可贤队呢，将在客场来挑战石家庄功夫队。你看人家这名字，功夫队。
1: 啊，咱们这个微信平台红日说了，延吉目前车辆出行不限号吗？没有啊，没限号，不管你啥号。你 A B C D E F G 你是奇数啊，我说
0: 就是每天都可以上路、
1: 啊、
0: 是吧？
1: 另外他说球场和滑冰场差不多，
0: 哎，
1: 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草坪上这样的天会滑到什么程度啊？将来找机会去试试。
0: 嗯，
1: 足球场的草坪跟咱们野外的草坪可能应该是不一样。
0: 是，
1: 因为它养护的比较好。
0: 你这比分是怎么来的？他说应该是3-0，
1: 就是
0: 3-0啊，你这3-1，咱们是3-1，哎，这个最后呢是主场两连胜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好，那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特别连线到了咱们延边球迷协会的会长。是吧？
1: 韩春波会长
0: ，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同来盘点一下咱们7月8号呢，这个就是7月8号过去的那个延超，当时的这个首轮收官之战，然后呢，我们再深度回顾一下7月11号这个中甲，这个中甲联赛这个现场的一些情况，好不好？
1: 好，
0: 马上来连线一下，
1: 迎接韩会长。
0: 嗯，早上好，韩会长。
2: 哎，早上好，主持人。
0: 哎，
1: 早上好，
2: 嗯，咱们的听众朋友们。
0: 我们都知道这个韩会长啊，只要有这球赛的话呢，您一定会组织咱们球队的这个球迷协会的会员们一起去看比赛。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那个7月8号的时候延超联赛的第一轮这个对决您去了吗？
2: 哦，我也去了啊。
0: 去了是吧，在现场。
2: 对。
0: 嗯。
2: 对。
0: 那应该说那一场比赛的话，咱们的龙井的这个应该是腾龙队吧。
1: 腾龙队。
0: 对、
1: 啊、
0: 坐镇海澜江足球文化小镇，是迎战
1: 汪
0: 清
1: 的这个钻山豹。
0: 对，钻山豹。然后呢首轮呢是全部是4场比赛，应该说在上一周的时候是结束了。那回看整个比赛的话，您觉得这个首轮的4场这个延超的赛事整体呈现出了哪些亮点，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啊，咱们这个同时开赛的这个4场比赛啊，这个年轻队员呐、球员呐，都是敢打敢拼，各个县市都有自己的应援和有各有的特色，就是我们那个老百姓参与的热情也是特别的高。
1: 这是你这场比赛您总结的。另外呢，龙井主场啊，专门组建了100人特色的拉拉队，手持这个苹果梨这个道具啊，
0: 嗯，
1: 还有这个融合了家业琴民俗表演呢、啊，来为球队助威。各县市也打造了什么帝王蟹呀、明太鱼呀、煎饼等各种这个属于专属的。
0: 就今年的拉拉队延边很有
1: 别具
0: 特
1: 色，
0: 对不对？
1: 啊、这个延超
2: 是很有特色，就是各个县市吧都拿出自己本地的特产嘛。
0: 嗯，
2: 完了那个和朝鲜族的民俗啊应援呢，把朝鲜延边的特色就是那个搬到现场，踢球同时展现了咱们家乡的风采。
0: 哎，听说现场那珲春他拿去的那帝王蟹是真的帝王蟹是吗？
2: 对，这个帝王蟹看的是这的确是挺真的。
0: 哇，
2: 但是我们又不能那个。的确是啊，这个螃蟹是挺好的，看了
1: 没到那儿给掰了一腿儿、
0: 哎。但是我跟你说，这螃蟹吧哈，看着威武，但是不能吃。就我看很多的这个拉拉队的队员们，就是拿着明太鱼在助威，助威完了以后，就是看比赛的时候还吃呢。
1: 人家是真
0: 吃那明太鱼棒子呢。哎，其实、
2: 啊、对这个明太鱼吧、的确是啊，就是我们第一场在那个呼和浩特的时候，这个 当时就给这个明太鱼，完了就是比赛当中也快要结束，把这个鱼啊都分。

0: 给这个当地的一些那个村民、
1: 哦、让他们品尝一下、
0: 哎、之后呢咱们这个闽台语非常的火。
1: 嗯
2: 嗯，那玩意儿得拿棒子锤，
1: 对、
2: 啊，锤一阵，然后蘸点料吃，哎呀，那好。
1: 韩会长，就是咱们你看啊，刚刚过去这个7月11号中甲联赛第14轮，咱们延边龙鼎呢是在这个磅礴大雨、场地大面积积水这样的一个恶劣环境下，上半场呢是意外失误了这个一个球，然后当时是落后的一个情况，然后最后呢是3-1大逆转了，是吧？那您就是看完这场惊心动魄的雨战之后，您当下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0: 哎呀，我直观的感觉吧，就是感受啊，说实话，在这个我们是那个主席台对面嘛、
1: 嗯、
0: 我们全体的就是这些那个助威团呐、啊、都是在冒着雨，有的甚至把都脱了光膀在现场啊，就是为球队那个呐喊助威。
1: 嗯，
0: 完了那个场上这个积水呀、啊、由于咱们这体育场我感觉是那个排水不是那么太好。
2: 嗯，
0: 就是这个球员触球的时候，有可能传接球的时候会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失误。
2: 嗯，
0: 包括我们上半场丢那个球，就是守门员传球的时候，由于受到这个雨水的这个影响，完了传到对方的脚下去了、
2: 嗯、
0: 啊，完了造成了这个被客队先打进一球。
1: 嗯，
2: 那问一下韩会长，
0: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总结啊，就是这个球员的他们的那个调整，我看那个上半场就是虽然我们没有很快的扳回这个比分，
2: 嗯，
0: 但是球员的团结的这个能力啊，就是逐渐的就是适应这个雨战。嗯
2: 嗯，那咱们聊完这个中甲这个酣畅的比赛啊，我们把目光呢来投向即将到来的东北超的联赛，7月18号呢，延边将主场迎来大连的这个队的这个重点对决。球迷协会呢，目前已经完成了哪些这个助威的筹备啊？还有这个应援方案和规划，现在都有计划吗？
0: 啊，有计划。完了，我们这面就是准备了迎接的条幅，完了和延边的特产，
2: 嗯，
0: 完了统一的口号。完了，我们去那个延吉西站啊，就是统一有组织，有那个表演的，我们就是欢迎那个辽宁大连的球迷来我们延边。
1: 嗯，都已经做好准备了，现在已经是就等待着到周末的时候呢，来迎接咱们从大连远道而来的咱们的这个对手们了，是不是？
2: 嗯，
0: 对，
1: 热情的欢迎他们，是不是？
0: 对，咱们延边吧，就是本来是一个好客的足球之乡。
1: 嗯，
0: 我们会拿出我们家乡的这个好客的热度来欢迎远道而来的大连球迷。嗯、
1: 好的，那韩会长就靠你们了啊！那这样的话也辛苦您。那早间的时候您还忙着呢，总是在这个百忙之中抽时间来接受我们采访。嗯、好，那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好吗？
2: 好，感谢韩会长。
0: 好的，好的。
1: 嗯，好，
2: 再见，再见。
1: 韩会长，再见啊！好，那刚刚呢，这个韩会长呢也是非常细致的分享了一下、嗯，也是重温了一下咱们延超的这个首轮全民狂欢的这个本土足球的魅力，也深度盘点了一下咱们延边龙鼎的雨中绝境翻盘的这个热血时刻，同时呢，也对即将到来的东北超主场的赛事呢充满期待啊！当然了，绿茵逐梦嘛，初心不改，也希望我们所有这个队员们都能够在我们这个赛场上发挥出最好的这个能力，然后呢、
2: 嗯、
1: 超常发挥。
2: 也祝愿咱们延边龙鼎呢稳扎稳打、
1: 嗯，
2: 向着冲超目标全力进发。
1: 是的。
3: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4: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3: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乡新志。
5: 纳尔轰胜利会师，为联络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商议共建辽吉边区抗日根据地，筹建东北人民政权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等事宜，中共东满特委与第二军党委派李学忠率西征队南下联络。1935年8月，李学忠带领150余人从安图出发，挺进蒙江，月底抵达纳尔轰根据地，与一军部队。

顺利会师。会师后，当地居民热烈欢庆，各界组织集会，印发宣传资料，一时欢迎。同年十月，杨靖宇抵达纳尔轰，举行两军会晤与联欢活动。东南满特委及两军党委召开联席会议，交流抗日斗争经验，敲定根据地建设、政权筹建等多项决议。纳尔轰会师意义重大，打通了东南满抗日游击区，串联起东北各地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统一两军抗日思想与行动方针，凝聚抗战力量，极大鼓舞民众抗战士气，提振必胜信念，扩大我党及人民革命军影响力，助力反日统一战线发展，沉重打击日伪统治，推动东南满抗日斗争走向新高潮。

0: 好，我们来在歌声中关注一下路况啊。现在前进路西向东的方向，在这个地址的六所的路口这儿啊，公交车在这儿，公交车出现故障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嗯，堵车堵得挺厉害的，
0: 堵车堵得挺严重的，因为本来大家知道前进路就很窄嘛，一个大巴往那一停，它还能剩多点地儿啊。
1: 嗯，好，这是208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呢，在刚刚五分钟之前呢发来的路况。好的，如果说您关注到了最新路况，不要忘记啊，随时通过5081059来提示更多的朋友们吧。

0: 脑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2: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3: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2: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3: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2: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3: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2: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3: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2: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3: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2: 报名电话0433-508-1059。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2: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2: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2: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2: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呢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连线一下咱们东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呢这个大队的副大队长盛队啊，马上来连线一下。好，早上好盛队。
1: 早上好盛队。
2: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你们好。
0: 目前呢咱们东化地区的天气情况以及交通现状呢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呢盛队？
2: 好的，主持人。近期呢敦化地区呢由于受到台风的影响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天气，给广大群众出行呢带来了诸多不便。为了保证群众有一个良好的出行环境，我们敦化交警大队呢在城区各主要路口加派了警力，全力维护广大群众出行安全。在这里呢希望广大驾驶员和交通参与者要服从交警指挥，遵守交通法规，小心驾驶车辆，安全行车。主持人，
0: 好的。那目前呢咱们也是正值暑假还有就是旅游高峰期啊，那各项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呢任务也应该是非常繁重的。那咱们东化大队的话是怎么样来开展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盛队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当前呢正值学校暑期和旅游高峰期，外地游客及广大学生和群众出行增多，为保证东化地区道路交通安全稳定，我们敦化交警大队针对现阶段道路交通现状采取了相应措施，开展了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一是强化货车路面检查，对超载超限等违法行为实施一站式处罚，依托紫星岗点加大对客车、校车、危化品运输车辆管控力度，强制规范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行车秩序，狠抓酒后驾驶违法行为，整治工作不放松。二是针对下困现象，将驾驶人是否存在疲劳驾驶现象作为重点，要求执勤民警要在路面执勤过程中要注意技巧，观察驾驶人的精神状态，询问其驾驶时间等信息，判断是否存在疲劳驾驶等情况。一旦发现有其困乏现象，要立即进行教育，同时要求其休息好。三是为保证夏季旅游季节道路交通安全，我们在旅游景点的各个管控路段根据交通高峰时间点的变化，加大一早一晚警力部署，加大对出入城区重点路口、重点路段巡查管控力度，依法从严查处客车超员、三轮车违法载人、酒后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特别是对旅游客车、长途客货运车辆，严格落实交通管理工作措施，强化对车牌、车证、酒驾、醉驾、超员、超载、违法停车等突出违法行为的查处打击力度，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全力营造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严管高压态势。主持人。
1: 嗯，是这样说的啊，进入了暑期呢，咱们大队呢如何在平时的执勤中呢更多的来保护好中小学生少年儿童的这个出行安全呢？
2: 好的，主持人。在暑假这段时间内呢，孩子们有更多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孩子家长也借助各种交通方式陪伴孩子在旅途中体验成长，或是不出远门在家中度过假期。不管开启怎样的假期模式，交通安全呢可不能放松。在这里呢提醒孩子家长要注意对少年儿童的交通管理常识教育。一是驾驶自行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同时驾驶以上非机动车行驶时应走非机动车道或靠右边道路。孩子法规意识和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欠缺，上路骑行极易酿成交通事故，广大家长切不可大意。二是家长带年龄较小的孩子外出时，一定要看管好小孩，加强安全教育，防止小孩在马路上横冲奔跑。若让孩子单独外出过马路，一定要叮嘱其走斑马线或者其他过街设施，切记不可突然横冲直撞。三是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完全成熟，也没有受过驾驶机动车培训，当遇到突发情况呢往往手足无措，极易诱发道路交通事故。因此未年满18周岁千万不能驾车上路，请各位家长要监管好自己的孩子，及时制止这种违法行为。

0: 安全驾驶行为也是筑起少年儿童交通安全防线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在这里呢，也请广大驾驶人要养成防御性的驾驶习惯。一是务必观察前方左右两侧情况，在少年儿童有可能出现的区域集中注意力，降低车速。二是驾驶车辆时一定要警惕车辆盲区，行经路口和转弯下坡路段一定要注意观察，减速慢行。三是汽车周围存在多处视觉盲区，车辆发车前驾驶人一定要观察车辆周边情况，确定没有少年儿童在周边逗留玩耍，然后保证车辆低速缓慢运行。主持人，
1: 嗯，好的，也感谢盛队啊。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接受我们的采访，并且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近期的这个敦化这个交通管制方面的重要的一些这个内容和方向。
2: 嗯，
1: 因为现在也正好是这个暑期嘛，除了这个旅游之外呢，还有就是孩子们也放假了，
2: 对，
1: 所以在这些安全的细节上啊，这个家长一定要注意。好，那今天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好吗？辛苦您了，盛队。
2: 辛苦盛队。
0: 好的，主持人，再见。
1: 好，
2: 再见。
1: 再见。好的，我们了解过了敦化方面的整体情况之后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再带大家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此刻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郑奇郑警官。好，早上好，郑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
2: 嗯，早上好，郑警官。
1: 好，那郑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呢，咱们延边辖区的高速路况还有整体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3: 好的，目前呢，据指挥中心反馈的路面情况来看呢，延边支队辖区整体天气挺好。早间的路面呢还是比较通畅的，目前呢车流量呢也比较小，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1: 好的，那这样的话，郑警官今天准备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交通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呢？
3: 好的，在近期呢，延边支队巡逻三大队执勤民警是在延吉西站口接到了一位伤者家属的求助。那么由于伤者呢是在务农时呢不慎将手不慎被锋利的铁皮瓦呢割伤了手背，导致三根手筋断裂，受限于当地的医疗条件呢，家属正驱车前往延边医院，需要警力来开道护航。那么民警也是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驾驶警车拉响警笛，亮起警灯，在前方引导开路。针对路面的车流情况呢，民警果断利用了 BRT 的专用车道，科学规划最优路径，争分夺秒全速前去，停用时十分钟呢便将伤者安全护送至延边医院急诊科。抵达后呢，民警迅速协助家属将伤者移送给了医护人员。经过事后回访呢，由于送医及时，那么医院成功为伤者完成了断筋的缝合手术。目前呢伤情已经稳定。那么在这里呢也提示大家，在遇到此类紧急情况呢，可以及时向高速民警求助，那么我们的民警呢会第一时间为大家提供帮助。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那感谢这个郑警官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和提醒。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儿，辛苦了。
2: 辛苦郑警官，再见。
1: 好，再见。
3: 再见。
2: 嗯。
1: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啊。那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呢提示大家，现在是在延吉市的军民路园223医院这个路段，由东向西的方向有一辆越野车呢和一辆轿车相撞，导致了这一路段啊稍显拥堵，所以提示大家要注意避让。位置呢是在延吉市的军民路园223医院的路段，由东向西的方向。好，感谢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
2: 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啊，咱们也有位红日吧，应该是他说在龙井啊这个踢球也去了，龙井的这个踢得非常棒，他说那明太鱼是真的啊。还有啊，希望有关部门呢把咱球场的草坪呢再加以改进啊，那意思就让大家踢球的时候呢，我觉得这种怎么改他也得受这个雨水的影响啊。
1: 是这样，
2: 他说小的时候啊一大帮人抢一个球，是那时候叫零规则踢足球，这人倒还恨不得把这人一脚都踢一边去，
1: 谁能抢着算谁的是吗？
2: 无规则啊，俩人把这一人摁倒，把球从人家这个趴地嘛，从身体把球抠出来，搁一人旗子你别动，然后这人去往人门里踢去
1: 啊，就是那谁是谁的门是
2: 那是对的，
1: 有
2: 乌龙乌龙这事儿没有，因为学校也有足球场
1: 啊，乱套了。我倒是挺想看看过去是怎么踢的。
2: 小学校没有足球场，上中学校里去踢足球去，跳大墙进去，然后呢踢的泥霍霍的，那个老头看着。周六周日的时候下棋时老头看着，因为你操场有下雨之后吧，你跑不都是你操场不就不平了吗？就是雨天的干了，学生们才上那个操场踢球去，那老头看着，然后呢我们就有我们的办法，反正
1: 偷摸的钻进去
2: 是把那球踢了，完了人也变成你球了，球也变成人了，
1: 哎呀，人也

老大一看，什么这村儿这十来个黑泥球都是谁啊？谁家孩子？好的，那8:43了啊。那如果说呢，您在路面关注到了有最新路况，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来和我们进行节目互动吧，来提供路面上的一些这个路况信息，并且来和我们随时聊天互动一下。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桥西站。
6: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

0: 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 자
0: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4: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4: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4: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5: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4: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7: 出门大吉早上好，延边路牌都在响，
8: 幸福路上没烦恼。
9: 出门大吉早上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带大家先来关注这样的一条公路封锁的信息。延吉公路段呢，图门线路啊，这是定于2026年的7月14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到7月18号期间，每天早间的5点到中午的11点，封闭图门市铁路国门对面山脚下的集中村的村路，那安设封闭网施工。那希望呢，过往的车辆呢，请在长途线528公里的这个道口，也就是南山路的这个道口来绕行，避免拥堵，注意安全。那请您呢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注意啊，然后呢给您带来的不便的话也希望您能够谅解，是7月14日，就明天早间的5点到中午的11点，就是一直到18号，就每天上午的这个时间。
1: 另外我们还来关注一 个这个临时管制的这个信息啊。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工程施工这个需要啊，具体咱们说干货啊，管制的路段及管制时间是卧龙决与梨花路交汇处北段，管制时间呢从7月10号已经开始了，到8月15号。管制措施呢，施工呢占用卧龙街与梨花路交汇处北段由南向北这个两车道以及非机动车道，一共占3条。卧龙街与梨花路交汇处北段。

0: 南向北一车道，卧龙街与梨花路交汇处北段北向南第三条车道通行，希望大家呢能够这个注意啊，就是卧龙北院门口啊，卧龙北院门口门前这个道，由南向北封三条，由北向南封两条啊。
1: 嗯，是这样。然后这个是一直会这个封闭到8月15号，
0: 8月中旬到8月15号。
1: 对，这样的话还有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呢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然后呢提前选择其他路段来绕行一下。
0: 对。
1: 好，那8点53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那出门大吉，早上好，明天早间的8点，我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0: 明儿见。
1: 好，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拜拜。出门大吉，早上好，快乐信号慢个跑，激情燃烧没大不了。生活就要这味道。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乡新志。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的成立。1936年初，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在王德泰、李学忠带领下，与周保中所率第五军会师，并召开党委会议，打通多地抗日力量联系，为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筑牢基础。2月，魏哲民归国抵达五军军部，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及中共代表团指示，敲定撤满洲省委，划分游击区委，改编抗日联军等部署，为两军改编进一步筹备。随后魏哲民与王德泰、李学忠会合，筹备干部会议，落实相关指示。同年3月，魏哲民主持召开迷魂阵会议，依据八一宣言等精神，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明确军政领导架构、兵力编制，健全各级党委组织，并确定持续联合各类反日队伍，强化部队思政教育等工作方向。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书接上回，赵壁想叫一个人假扮新娘，这个人很难挑。首先选的是小一朵梅钱亮，也年轻，小伙长得也帅气，长得也细溜。但是钱亮说了，叫我冲锋陷阵怎么的都行，干这活我干不了，您呢另选旁人。哎，是啊，这也不能强人所难，对吧？哎，我说张景龙，你长得也挺帅气，个儿虽然高着一点儿，在轿里头一窝吧，谁能去测量啊？你装新娘，你看怎么样？张景龙说：“赵老爷，我跟钱亮一样，怎么的都行，就这活我干不了，另选旁人吧。说什么我也不能答应。这，总而言之，赵壁犯难了。”人不少，合适的很少很少的，怎么办呢？谁都没想到，这位新出世的英雄傻小子杜克雄在旁边听出门道来了。
2: 我小脑瓜，你看我装新娘怎么样？
1: 一句话，大伙哇全乐开了。有你这新娘吗？跟没毛的大狗熊差不多少，五大三粗，能有新娘五个分量沉，像话吗？可赵壁眨巴眨巴眼睛，哎，我看还可以，咱这新娘就是胖点儿，对吧呢？我说傻小子，你过来，你愿意扮新娘？
2: 愿意，有饭吃就行。
1: 嘿，好吃的有的是。但是你小子可得听话，你要把事儿给弄砸了，我告诉你，大饼卷肉什么都没了，饿你八天。
2: 那可不行，你说啥得让我吃饭，
1: 那你得听话啊，老老实实装新娘，一句话不准多说，不准哼，不准哈，不准挪地方，到那儿拜了天地，入了洞房，你就在那儿摸黑待着，多攒那新郎官儿，你也记不住名儿，反正。

0: 我告诉你吧，叫黄强。这黄强进了洞房就交给你了。
1: 给我干什么？
0: 别整死啊，要一口活气儿的，最好把他生擒活拿。懂的，什么叫生擒活拿？
1: 就是有口气儿还没死。
0: 哎，对了，最好这么办。你小子要办成这事儿，立了大功一件，见着咱们总范东，大饼卷肉管够吃，懂吗？
1: 嘿嘿，那就行，那行，那交给我了。
0: 去上旁边去背词儿去，我方才教给你这套话，反复的背，一会儿我还得考你。
1: 那行了。
0: 这傻小子还真动了心计了，往墙角一坐，掰着手指在那算账，嘴里嘟嘟囔囔的。
1: 要听话，别说话，在屋里一待，把那小子逮住，要活气儿，别整死。嘿嘿，他记住了，嘿嘿嘿。
0: 大伙儿瞅着他乐，傻家伙有傻人缘。赵璧按下他不说，跟黄天霸一商议，咱们谁扮成宋钦的脸熟的人不行，怕叫人家认出来，得找那脸生的，像引龙引虎啊这样的露面都没事，因为很少跟他们打交道。赵璧一想，我也化化妆也扮成宋钦人呢、啊。因为赵璧为什么跟着他，是个精细的人，全靠他张罗，离开他就织不开套。赵璧分派完了，想起一件大事儿来，跟黄天霸一商议，把本地巡检司巡检陈的老爷给找来了。打过交道，那是武官呢、啊、巡检司就是巡检本地治安的，手下有兵权呢、啊。陈的老爷进了小王家坨，等到了老梁家，进屋一看，全是苏州府的官人啊。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他认识黄天霸和赵璧，经常打交道，过来跟黄天霸见礼。哟，黄都头，您在这儿呢？哦，陈大老爷，今天晚上把您给请来，有件大事儿咱们商议。哎，您吩咐什么事儿？黄天霸是个都头，有什么权利派给人家活呢？这得仰仗着知府大人施世伦。知府大人有交代，我们今天晚上要采取行动，抄黄良庄，对付黄荣凤。啊，巡检一听吓得可不轻啊，黄荣凤，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呀。但是施大人有话，必须采取行动。他受施大人的节制，敢不听吗？公是公，私是私啊。黄天霸严肃认真，因此陈大老爷点头。黄都头，我具体干哪些？您呐，马上回去调动军队。你手下有多少人？
2: 哎呀，我管的人不多，一共240个，全调动，
0: 各拿绳索、刀枪、棍棒，埋伏在黄梁庄左右，等事发之后封锁现场，勿使一人漏网，你明白吗？
2: 我明白。
0: 配合苏州府的官人，咱们采取一致的行动。
2: 我明白了。
0: 陈大老爷，你现在就回去准备，马上带着军队按预定地点进行埋伏。
2: 得令。
0: 陈大老爷是个武官，闻风而动，下去准备去了。黄天霸交代完了，这就忙上了。这个杜克雄怎么办呢？他也不像新娘啊，就他五大三粗的，人家殷勤的来了一看，当时就得露馅。赵璧十分精细，把老梁家这小院审视了一遍，告诉姑娘梁红，你呀别害怕，我们今天来救你来的，你也得帮帮忙。你穿上新娘的衣服，坐到外屋，比方他们迎亲的来了，头一眼能看见你，等上轿子的时候你就藏起来了，旁人替你上轿，你就躲起来了，
2: 你娘。

陪着你，这你敢干吗？姑娘勉强答应了，是是是，这我敢办。哎，对了，也用不着你说话，让他们看一眼就行。姑娘也打扮起来了，描眉打鬓，穿上新娘的衣服，在外间屋。杜克雄这位灶王爷在里间屋，这大家就忙活着，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呐。到了迎亲的时候，就见黄梁庄那个方向，灯球火把亮子幽松是照如白昼，一行人足有200来号，敲锣打鼓，抬着花轿，骑着高头骏马，赶奔小王家托。这有放哨的已然发现了，马上回来告诉赵壁和黄天霸，来了来了。赵壁也难免一阵的紧张啊，各位做好准备，心里要有底，不准乱套啊，来了啊，做好准备。赵壁又告诉老太太，您假装高兴点，迎亲的人来了得先见您呢，啊，你说几句客气话，千万别把戏给演砸了。哎，老身知道，老身知道。一个个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书说简短，时间不大，黄梁庄来迎亲的人已经进了小王家坨，拐弯抹角来到老梁家门首，哩啦吧哩啦吧那吹着。再看迎亲的头子那个黄强，穿绸果缎，帽插宫花，是狮子披红，骑着一匹大红马。这匹马新刷洗的是金鞍玉佩，马头上也带着大红花。黄强高兴，嘴角往下耷拉着，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心想什么呢？这老梁家这个梁红的丫头长得太美了，我就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女孩，她恨不能一张嘴把这女孩吞到肚里去，日思夜想啊，哎，今天终于有了眉目了，快点把她接到家里拜天地入洞房，我爹那儿全都安排好了，祝贺的人也太多太多了。当时越想越高兴，陪着他来迎亲的40多人，其中大部分都是打手，以防意外。家父子就不是个人呐，嗯，把老太太恨透了。但是到了现在还得演戏呀，老太太假装高兴，欠了欠身，贤婿平身免礼，多谢岳母大人。贤婿啊，本应当款待你吃顿饭，知道今天晚上事儿太多，我的小女就托付于你了，今后你们百年和好，终生相守，你要善待于她，老身我也就放心了。岳母大人放心，小婿一切都安排得当了，你女儿嫁给我算享了福了，今后岳母大人乐意住在黄梁庄，我特为给准备一所庄宅，让您享受不尽的快乐。好好好，老身就谢过了。岳母大人，既然如此，我事儿的确很忙，要迎请新人，马上起身。贤婿随便吧，我不送了。是是是是，黄强退出来，有人张罗着花轿抬到院里头。赵壁在那就瞎咋呼，告诉引龙引虎，你们是娘家人，因为他俩生脸，他俩也喊，哎呀，今天的日子不太好，要避三光啊，星光月光灯光都得避，才能一顺百顺。外间屋掌灯，先让姑爷看上姑娘一眼，然后避光上轿。黄强这小子进了配方

摇帘往屋一看，姑娘在床那儿坐着呢。哎呦，人配衣服，马配鞍呐！借着灯光一照，这姑娘艳丽无比。他看完之后是魂飞魄散，飘荡荡，荡飘飘，好像失魂落魄相似。转身退出去，这阵儿请着姑娘上轿，灯光直灭，闭三光，扑，灯这一没了，里边变了戏法了，姑娘躲起来了，代替他的灶王爷杜克雄钻进了轿子，那把大铁锹他也拿着，那是随手的家伙，形影不离啊。人抬轿起，喊了一声起，这抬轿的就直咧嘴，哎哎，嘎吱吱嘎吱，我的妈呀，我这新娘怎么这么大分量啊？听说新娘长得挺苗条，少说废话吧，咱就干这活的。起，嘎吱吱吱，嘎吱吱吱，喝山喝山喝山喝山喝山。黄强光顾高兴，哪管这些，飞身上了马，把手一挥，回黄梁庄，哐哐哐，离了吧离了吧，那吹着，人等掉头赶奔黄梁庄。官人们暗藏利刃，夹到送亲的队伍当中，跟着也来到黄梁庄。咱不必细说了，说有人提议，今天为了避三光，先入洞房后拜天地，这样比较顺利。黄强啊，现在恨不能一头钻进洞房。黄强一听，太好了太好了，应当先进洞房后拜天地。这就是随着令，一个地方一个讲究，就把这个轿子抬到新房的院里。轿门这对准房门，有人挑帘，杜克雄拎着大铁锹钻进新房，依然是那个老讲究，避三光，星光月光灯光，屋里黢黑。杜克雄进了屋了，杜克雄到了屋之后一踢鼻子，哎，好香啊，哎，这么香，哎，这屋挺大。拢目光一看，哦，这是床，二人雕花大床，哎，南螺丝的帐帘金钩挑着，闪断的被褥，往地上一看，红毡铺地，八仙桌、太师椅子、星星红的毡子垫，往桌上一看，这什么水果啊，摆了满桌子的糕点和水果。杜克雄一看，嘴中干渴，小脑瓜告诉我了，别言语别说话，把新郎官交给我了，一会儿免不了一场大战，我先吃饱了喝足了再说。这位坐在太师椅子上，甩开腮帮子，踮起大槽牙，满桌子的糕点和水果他造了有一半，哎呀，吃这个香，吃吃坏了，发现肚子一阵的绞痛，要上茅房。哎呀，杜克雄心里说话，我早就憋得慌，想跟那小脑袋瓜说，这人也多也乱，没抽快功夫，哎呦，这肚子这我得上茅房也不行，憋不住喽。但是小脑瓜告诉他了，不准言语不准动，就在屋里待着，如果违背了规矩，将来不给大饼卷肉吃，你这是怎么呀，憋死我了。他双手捂着肚子暗叫痛苦，咱不必细说，单说前院，好家这个热闹，罗列杯盘呐、啊，来祝贺的人左邻右舍的一百来号，各山各岛各寨来祝贺的一百来号，加上府里的人、打溜须的人，胜有如云，不下五百多人呢、啊。屋里能装得开吗？院里、东西院、正院全是人了。天灯杆子上吊着天灯，锃明刷亮，戳灯立灯，人影晃动，一个个笑语欢声。手下的仆人、丫鬟、老妈子，穿梭不断。

酒上菜。单说黄龙凤坐到主席这张桌上是居中而坐，神采奕奕。儿子完婚他能不高兴吗？咱们前文书已说了，儿子不是第一次完婚了，如果这次是事实的话，这是第九方姨太太。这小子年纪不大，娶了九个媳妇儿，不记名的，他霸占的，他糟蹋的还不在其内，这是名正言顺的。你说他这个爹缺德不缺德呀？今天高兴，众人频频向他敬酒，他让他儿子频频给众位敬酒，要一醉方休。大厅跨院是笑语欢声。正在这时候，这黄强这小子有点待不住了，敬了一巡酒之后就跟他爹商量：爹呀，这两天孩儿身体不爽，头重脚轻，您看这么多的人挨个敬酒，我得陪到什么时候？我打算及早回房休息。他爹心里清楚，呸，没出息的货，跟我一样，当初我就这样啊。想他的小媳妇儿了，也罢，年轻人嘛。儿啊，那你就回房休息去吧，多谢爹爹，各位吃好喝好啊，失陪失陪。今天我身体有点不爽，我想及早回房休息，各位明儿个见，明儿个见。装像的，其实他没喝多，有人陪着他送到跨院，到了新房的门首，众人一乐，一会儿我们闹洞房了啊，你休息好啊。送到这儿人家都走了，院里冷冷清清，往屋里一看，黑去撩光，灯火皆无。啊，黄强明白了，今天避三光啊，为求个一顺百顺，这样也好，摸黑跟我的小媳妇相亲相爱，别有一番的情趣。用手一推，房门开了，屋里黢黑。夫人，夫人，你在哪儿呢？杜克雄双手捂着肚子，正想找茅房的，憋得实在受不了。正在这节骨眼上，听见外头有脚步的声音，他惊了：夫人呐，你怎么不在床上坐着，跑椅子上来了？可想死我了，我的乖乖。他一伸手摸着杜克雄的前心了，一摸，哎呀，这镖头真挺厚啊，这怎么这么胖？哎，他这一摸不要紧，杜克雄受不了了，他发痒啊。杜克雄乐开了，这一乐把黄强吓得可不轻，心说怎么这么粗的声？哎，这是新娘吗？他正在疑惑之中，杜克雄是忍无可忍，心说小脑瓜没交代什么时候下手，反正把他交给我了，我可忍不住，我把他逮住好去找茅房去，再憋非把我憋死不可。他伸出两只大手来，哎，就把黄强的手腕子给抄住了。你想他那大手跟蒲扇似的，手指头跟铁棒槌差不多，这要抓住他是插翅难飞。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观策》。
3: 杜柯雄假扮新娘，就这位新出世的猛英雄啊，将来立了大功了。你看，傻人有傻福分，常人做不到的事儿他能做到，但他是一个心眼的人，叫他怎么干他就怎么干。他一伸手把这个所谓的新姑爷黄强的手腕子给抄住了，一使劲儿，黄强就叫

掉了娘了，跟铁钳子相似。啊，疼死我了，你是个谁？杜克雄一听他咋呼有点紧张，照他后背就来了一巴掌。你吵着什么啊？啪嚓几下，比那熊掌还沉呢。这一下把这黄强打的就翻了白眼了，扑通就摔倒在地。紧跟着傻英雄一脚踩着他后背，伸手摸着他裤腰带给他解开了，明胳膊把他捆上了。你想这一折腾能有好吗？屁当扑通这一折腾，来了一伙闹洞房的，都是一帮猫三狗四，今天想要闹到洞房刺激刺激。刚到门外就听到里边屁当扑通，哎呀咕啦啦，哟，怎么打起来了？这怎么茬啊？一对新人怎么动了五八超了？有人往里一探头，我说怎么回事，想问个清楚。傻英雄把大巴掌伸出来了，你说怎么回事？正拍在这位后脑勺上，把这位打的眼睛一翻，扑通摔倒在地，当时就背过气去了。他那大巴掌那个沉，后边闹心房地看不好，哗奔前院就跑，一边跑一边喊，了不得了，洞房出事了，打起来了，这怎么查，打起来了。那么多人就乱了套了。单说黄梁庄头黄龙凤心里高兴，正陪着亲友和送亲的人在这喝酒呢，听见那院里这一乱，他就一愣，赶紧把酒杯放下了。来人，老爷，看看怎么回事，吵着什么，是失火了还是出什么事了？是。这人转身刚想打听去，还没等走开呢，就见这时候送汤的来了。那位说送汤的是谁呀？正是小脑瓜赵碧。人家有传送菜饭的，赵碧伸手接过来，直奔这主桌。这碗汤热气腾腾，里边有蟹肉，有大虾，有干贝，有海参，哎呀，油乎乎的，这个营养极其丰富，但是这程度足能有90度啊。端这碗汤是直奔黄龙凤，黄龙凤不知道怎么回事，在这坐着，正吩咐手下人去打探打探送汤的。到了近前，赵碧喊了一声慢回身，把这碗汤端起来了，对着黄龙凤的脑袋，请主子用汤，哇，整个扣他脑袋上，蟹肉大虾全都扣的脖子耳朵全是啊，整个脖子脸全都烫秃了皮了。黄龙凤尖叫一声，啊，哇，就开了锅了。张景龙站在高处大喊一声，各位动家伙事儿，打打呀，差官们甩掉外衣，各拉军刃。这还不乱套吗？洞房咱不说，前院后院左院跨院就闹翻了天了。这人们才发现闹了半天，今天晚上是假成亲，来的都是苏州府的半差官，那做过坏事的谁心里有底啊？来的贼可是不少，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但是您别忘了邪不侵正。另外贼人胆虚，你别看平常在酒席宴前吆五喝六，杀过七个，宰过八个，过五关斩六将，如何如何不含糊，谁谁谁是我铁哥们儿，谁谁谁不好惹，一动真格的一硬碰硬，傻眼了，古今中外皆通一理，黑社会厉害不？又黑社会的老大，又老二，老三，老四，老八，老九，都不含糊，别跟官面碰。光棍不斗势力，

跟朝廷碰，跟国家碰，当时就没变。大伙一听苏州府的官人到这抓差办案，谁不害怕呀？有那聪明的溜之乎了，大部分不想贪这浑水，四散奔逃。出来黄梁庄有点亡命徒，那是吃黄龙凤喝黄龙凤，如果姓黄的一倒台，他们没饭吃了，只有这帮人卖力气，那不找倒霉吗？一顿刀光剑影放躺下20多号啊，大部分人都高高举手投降，不打了。正这时就听见信炮一响，中啪，中啪，陈巡检大老爷带着300来名军队杀进黄梁庄，见人就抓，见人就捕啊！拿一条长绳子拴的一串挨着一串，到这儿把黄梁庄老黄家他们家给包围封锁了，里应外合，大获全胜。天光刚一亮，一看黄龙凤拿绳捆上了，他的狗子黄强在新房拎出来了。其他的人包括那恶奴总管黄种都逮着了，无一人漏网。拿绳捆的33人，其他的人乖乖都投了降了。黄天霸和赵壁检阅得胜之兵，告诉手下人不准妄动一草一木，他们家的财产一律封存，女眷锁在后院听信，派专人看守，其他的人全集中到东跨院派专人看管。那官府要一真动真格的，谁不傻眼呢？上午9点左右战斗胜利结束，黄天霸赵壁等人压着一干人犯浩浩荡荡是回准苏州府衙，见着施大人一五一十做了禀报，施大人便

这官断案公不公平，所以才升的大堂。现在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怎么传的那么快？苏州各行各业都知道信儿了，黄梁庄被抄了，黄梁庄头黄龙凤被捕了，他那狗子也被抓起来了。老百姓都不相信这是真的，黄梁庄还有个惹吗？老虎的屁股蒙阿婆的呀，谁不懂的？黄梁庄头那仗着有势力，在这地方上是为所欲为，哪个当官的不溜须他呀？你要不溜须，你这官你就做不成，好一好丢官罢职，把命都得搭上。就这施不全施大人不听邪呀，把黄梁庄给抄了，把黄梁庄头给抓起来了，真是民心大快呀！厅堂的人不下万余人呢，施大人派出人去维持秩序，还都能看得见听得着，但是秩序还要稳定，不能乱套。大人满身朝服升座宫位，八班人义分立两厢，老少英雄左右服侍。你看施大人长得不怎么地，奇丑无比，穿上官服格外的精神，俩眼倍儿亮，往正中央一坐是神圣不可侵犯。一看手下都准备好了，大堂上鸦雀无声，把惊堂木啪一拍，带罪魁祸首黄龙凤，带黄龙凤。现在的黄龙凤完全清醒过来了，在他们家压的这儿，黄龙凤可不傻，心里头盘算着，哎呦，我上了当了，嘿，这亏吃的这个报啊，看来我低估了这个施不全，低估了黄天霸了，怎么办怎么办，我就善罢甘休了不成？他又冷静地一盘算，不怕，要坐住劲，跟他斗到底。他小小的四品官，他能把我怎么样？我的上面有玉清太王爷给我做主啊，玉清太王嘴角一歪吧，他这官就做不成，起码我的命能保住。只要有三寸气在，我不愁东山再起，我不愁报不了仇出不了气呀。这小子到现在还不服劲儿呢，那儿一声堂说带他，当差的把脖锁给他套好了，走走走，拳打脚踢把他带到堂上。这小子立而不跪，就在那扬着脸闭着嘴，一语皆无。施大人在上头往下看了看，知道这小子不服。为啥不服？他有势力啊，有后台。大人啪把桌子一拍，下面可是黄龙凤，见着命官言何不跪？啊呸！施不全，你想得美呀！我黄龙凤，上跪朝廷，下跪父母，跪的是当今的主子和玉亲太王。你算个神马东西？你值得我一跪吗？你真想瞎了你的心！当差的一瓶跳过两个来，银龙银虎叭叭抽他几个嘴巴子。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跪不？照他这两条腿上堂堂就几脚，把他踹得一溜歪斜，但还没跪。施大人一摆手，当当当当当当，黄龙凤，你说什么？啊、哦，你跪的是朝廷，跪的是父母，见着本官你不跪。看来你就是不认罪呀、啊、就冲你这不认罪，我就应该煞煞你的威风。来人，把他拖在下面，重责三十，打他三十棍子。那当官的一句话呀，把黄龙凤摁翻在地。这叫水火无情棍，一头黑一头红，黑的这头是鸭子嘴型的，

红的这头是四棱子形的，那玩意儿打得会打，要拿棱打这玩意儿就重，要拿平面打就轻，面积越小压力越大呀，那就看手下人怎么掌型了。黄龙凤人缘不好，这些人平时都恨透他了，今天就拿棱揍他，那玩意儿打上都杀骨头啊！啪，哎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不用说三十下，打的十几下，黄龙凤就真龙出鞘啊！哎呀，哎呀，打死我了！哎呀，打死我了！打完三十，趴那儿动不了了。石大人一挥手，掌刑的退下。黄龙凤，这回你服不服？你要不老实，还有三十等着你呢。他不说话了，规规矩矩跪在那儿了。这跪就是等于趴着，两条腿都不好使唤了，大口大口喘粗气，黄龙凤，自从你坐镇黄梁庄，干了哪些违法之事，坑害过多少人，还不从实的讲来？你看看，告你的状子罗了几大罗，苦主都上百人，不怕你不招啊？就看看你识趣不识趣，不识趣的话，今天这个热堂你过不去。到了现在，黄龙凤啊也没辙了，不招这热堂过不起啊。打板的是最轻最轻的，老虎凳、杠子、夹棍、挠箍、皮麻靠，那刑具也太多了。他的黄梁庄私立公堂也有各种刑具啊，他竟收拾旁人了，今天该他挨收拾，他能不知道吗？招了吧！哎呀，这要是加在一起，我命难逃啊！哎，又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呀，我招了吧，免得皮肉受苦。最后你不敢判我，你还得请示刑部，你要请示刑部，玉亲太王就能知道，老王爷要知道，我这命就算保住了。我这些年兢兢业业给他服务，难道老王爷这点怜悯之心都没有吗？到时候我翻供啊，我说屈打成招，重刑之下我没有办法，违心的我招了供了，那都是假的，什么事都好办了。对，所以石大人问的什么他招什么。在这时候，那个苦主哭着上了堂了，告他的100多人，您早就递过状子。特别这时老梁家出的事儿，怎么霸占民女，怎么抢亲，怎么回事，都来告状，铁证如山，给他总结了几大类：一，强霸民间少妇长女48宗。第二，纵子行凶，打死的人36人，打伤的人72人，霸占田产多少处多少处，霸占人家房屋多少多少，总而言之吧，是罪行累累呀。全都取了供，全都核实完了，最后叫黄龙凤化供，化了供的。把他儿子带上了一审讯，他爹都说了，儿子知道的，黄强也都说了，把黄种给带上来，这下他坏了，这下得是主谋之一，但是比谁都凶，为了立功赎罪，把他的主子少主子都给出卖了，一五一十说的非常仔细，都是经他手干的，录下口供，签字画押，铁证如山，没法更改了。最后大人吩咐一声，把当事人等投入大牢听候处理，苦主可以回家听信儿。审了一天才结束。

0: 人是腰酸腿疼。吃完了晚饭之后，石大人把各路英雄请到自己的书房，大家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要是一般的人马上就定案，该什么刑是什么刑。按说黄龙凤死有余辜，掉脑袋这是起码的，但是迟迟难以落笔呀，他不是一般的人呢。这小子说的一点也不假，他是玉亲太王爷的人呢，而且是新夫人。这事儿无论如何得请示玉亲太王，得让他的主子明白你手下的奴才干了哪些坏事，你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我们打算判他什么刑什么刑，你以为如何？别把老王子给弄翻了，那要弄翻这事儿还麻烦了。哎，不但杀不了黄龙凤，相反把朝廷的主要人物给得罪了。施大人想事想的周全，大家听完了之后不住的点头。大人您说应该怎么办？赵薇啊，田霸，为了审慎起见，明天我们准备派一个人拿着我一封信赶奔我们家，先跟我爹打个招呼，通融通融，向他老人家交个底，让他拿着这份公事去见玉亲太王，把事情跟玉亲太王交代清楚，最好别设障碍，刑部顺利通过并成死罪，咱们就好办事了。如果那设置障碍，玉亲太王要被激怒了，这事儿就麻烦了。哎，大家一听是，那派谁合适呢？想来想去，赵弼说了，大人要想办事最合适的莫过我老兄的黄天霸，他去过一次了，也见过玉亲太王，也见过侯爷，哎呀轻车熟路，什么都好办。但是现在衙门里的事儿太多呀，他怎么能离得开呢？就得找一个人取代他，这人还得精明强干，思路敏捷，遇上什么事儿说什么话。这哎，赵弼没说明，眼光落得千里独行张景龙身上了。张景龙一看，哦，赵弼那意思推荐我。施大人一看，哦，这是新来的小伙子，我听天霸介绍了，对天霸还有救命之恩，这次还立了大功。施大人相当满意。张壮士，大人请过来，来来坐坐坐坐。赵弼啊，你的意思是不是让景龙替天霸去一趟？
1: 然也。
0: 大人，这小伙溜光水滑，能耐还大，武艺高强，搁到一边思路敏捷，他办事儿万无一失。天霸你说呢？黄天霸不住地点头，是啊。张大哥，那你就替我辛苦一趟了。大人也说，张壮士你可愿意？大人您随便吩咐，用我之处万死不辞。好，一言为定，你们先下去休息，容我休书。当天晚上，施大人先给他爹写了封信，把黄良庄的事儿，哎，挑那最主要的都写下来了，让他爹心里头好有底。另外给玉亲太王写了封信，告诉玉亲太王，你手下这个代理人黄龙凤绝不是一般般的罪恶，他犯下哪些哪些罪，有哪些状子告他，我怎么受理的，等等等等等，写的是非常详细，一共是七大篇，用上大印了。都写完了，检查再三，把它封好了。第二天，张景龙来请示，大人，信写好了吗？我可以起身了吗？景龙啊，都准备好了。这既是我私家的信件，又是公事，至关重要，你千万要带好。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 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也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哈，认真的来收听一下。我一再的强调啊，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咱必须得重视啊！只有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才能够确保我们自己不遭罪、不痛苦的好好的活着。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收获健康长寿呢？李老师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只要我们人的生存之道脾胃，还有这个营养通道血脉，以及排泄通道肝肾啊，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咱们能吃能排啊，血管和经脉全通着，它不堵着，那你放心，咱那人呢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而且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进行治疗，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着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发酵中药。它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呢，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它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就非常的准确，并且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啊，你看我们就是，凡是用上的患者呀，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改善。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你说这多好啊，对吧？一种药能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关键的用咱老百姓的话讲，它价格还良心呢。李老师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无偿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我就跟厂家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小疾的一副药啊，它就好了，对吧？ 那重病大病的，我们多说三副药也能康复了。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你看我们治好了以后啊，哪儿也不难受了，也不担心我今天犯病明天犯病了，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啊，你这样的生活品质是不是就提高了？而我们现在有多少的患者呀，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了怎么办？见阎王。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呀？其实也是昨天呢，我接了这么一个电话，给我打电话这个人呢叫赵树国，啊，没错，赵树国今年呢73岁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他是有多少年的肺气肿都发展成肺心病了，啊，并且心脏呢还出现了衰竭，下肢浮肿的非常厉害，就一按呢是一个坑，只要是躺在床上的这个姿势不对，那他就上不来气儿，又喘得非常厉害，所以说晚上呢就只能是用这个吸氧机啊来吸氧来维持生命。而且这么严重的患者啊，他之前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一直就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治疗效果、治疗改善。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三通疗法，只用了三副药，人家获得健康了，并且停药了都半年多，状态还非常好。但是这个老赵大哥的这个亲侄儿啊，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

那他侄子呢46岁，查出来是什么病啊？肝癌啊。当时呢也是来问这个李老师，说想要用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朋友都知道啊，李老师有三不治，急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各种癌症我不治，因为咱没有这个十足的把握，所以说也不想耽误患者的病情，同时呢也不想让患者浪费时间。当时那老赵大哥听完之后啊，也是一个劲儿的感叹，说李老师你快这怎么办呢，我这个侄子从小啊就在我身边长大，就跟自己这亲儿子一样，我这孩子可善良了，谁有困难呢他都愿意帮忙，平时你能吃能喝五大三粗的，就壮得跟头牛一样的，谁也没想到他能得上这个病啊！3年前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是脂肪肝啊，按说现在得脂肪肝的人这么多，所以说很少就上心，他就没往心里边去，结果这一个不在意就把这孩子给耽误了。2年多的光景，40多岁查出来了肝癌，这可怎么办呢？其实听得出啊，老先生满满的惋惜和心疼，而李老师虽然说也是同情，但无可奈何，毕竟行医之人一念善恶，欺骗人的话也许是好听的，但是最后无法兑现的时候呢，伤人伤的是更深的。不过还是说这个赵大哥他亲侄子这个事儿啊，确实也是在给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漠视健康的这些年轻人敲响了警钟啊！你要知道你多少的悲剧的发生，那都源于我们自己对疾病的漠视轻视。临床当中你看高血压的患者平时不在意，或者说没有什么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就用点小药顶着，结果怎么样？心脑血管意外，非死即残。糖尿病的患者以为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哎，万事大吉了，但有多少人还是失明了肾衰了。再有那风湿骨病的患者不在意啊，疼点吃去痛片布洛芬，含量就会升高。那你看为啥说得肝癌的人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对吧？而且罹患肝癌的人呢，维持的时间都不长，它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是一个解毒器官。那今天呢既然说到这儿哈，咱们就聊一聊啊这个脂肪肝的事儿。你容易被大家忽视嘛，对吧？你肝癌咱也聊不了，因为啥治不了嘛。所以说打个提前量，聊聊脂肪肝。其实脂肪肝这个病哈，你看从病名上来讲啊，咱们也能够猜出个一二的，那肯定跟脂肪是有关的啊。也确实在各类因素的影响之下，我们这肝脏如果说堆积了过多的脂肪，就会形成脂肪肝啊。那你看它跟我们什么有关呢？饮食有关，说白了这个病啊它也是吃出来的病。再有跟什么有关呢？作息生活习惯有关。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说你这个肝脏当中如果说有少量的脂肪肝，你这个细胞呢还能够进行自行的处理，但如果你长期的进食肥脂油肝，而且是久坐不动，你还熬夜，也像那夜猫子似的，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在你这个腹部啊，尤其是肝脏内部就会堆积大量的脂肪。我们用笨方法来琢磨琢磨，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外面糊了一层大荤油啊，那它还能呼吸吗？还能有正常的代谢吗？肯定就没有了。哎，这就是为什么不少的脂肪肝的患者啊，在确诊的时候吧，他这个体重啊、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啊，哎，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表面上看没啥事，但是进一步的跟踪检查、跟踪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患者他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没几年的功夫迅速的就会出现高脂血、糖尿病、动脉硬化以及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那我们就把它统称为叫代谢综合征。这就是老师说的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尤其就是这个脾胃和肝肾，因为那是一个人体的入口，一个人体的出口，啊，然后这个中间靠什么？靠血脉相连，所以啊，

他们是难兄难弟。而且还有一样，就听众朋友们也得注意啊，脂肪肝它不一定是胖人的专利，有的人很胖，吃的这个肥肉也不少，但是人家运动量大，出汗也比较多，生活习惯也比较好啊，去查体的时候吧，人家就没脂肪肝。但有的人看起来很瘦弱，但吃的肉啊，他不往身上走啊，他偏往这肝里边跑，于是这脂肪肝就出现了。所以这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肾脏有关啊，看能不能有助于我们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你代谢不掉，钻到你肝脏里头去了。哎，那么要想肾好，就不要过于劳累，不要过于熬夜啊，你得保障自己的肾精的充盈。另外你看，过度减肥的人，厌食的人群也会因为消瘦导致蛋白质的匮乏，载脂蛋白的合成不足，哎，就会导致我们人体啊不能够将肝脏当中的甘油三酯给转移出来，也会引发脂肪肝。所以说一定得注意，你不要觉得我挺瘦的啊，我肯定的就别人得得脂肪肝我得不了，我因为我瘦啊，那不一定啊，我们要定期的去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像如果说咱们这个脂肪肝啊它不是特别严重的，通过饮食的调整啊，那还有加强运动啊，这都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很多人呢都会因为这种疾病啊，他不疼不痒，他忽视了，然后慢慢的呢就变成恶性病变了。所以说今天呢，李老师在这儿就特别的强调一下，我希望大家伙予以重视啊，因为现在得这个脂肪肝的人太多了，那得给你们提个醒。而且这个慢性疾病啊，在严重之前呢，身体其实也会给咱们提醒啊，就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身体给我们提的这个醒。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可能会出现这个小红点啊，就脂肪肝这块啊，肝病这块啊，身体出现小红点了，千万得去进一步的检查这红点它是什么。中间的颜色很深，周围呢都是血丝的这种形状呢，叫像蜘蛛似的，我们叫蜘蛛痣。你身上有这种痣的时候千万得注意啊，这就告诉你肝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并且体内的激素已经发生紊乱了，来从而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代谢水平，你才会出现这个红点。你看根据我们的统计啊，出现这种红点的人群 85% 的男性都有不同程度的肝损伤， 30% 的人群已经出现肝硬化了啊。另外脸色蜡黄的千万得注意啊，你看肝不好的人呢，他这个脸色看着也都特别难看，眼睛都跟着黄啊，那注意着点。还有什么呢？就是饮食食欲减退了这个情况。很多人以为，老师啊，我这个脾胃啊要是不好的话，我可能就食欲不振，但是我告诉你们，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之后也会引起食欲的下降。因为什么呢？肝脏它负责我们身体里边的胆汁的分泌，而这个胆汁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啊消化食物，那要是肝脏出现问题了，胆汁的分泌量它就会降低，因此食物的消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时间一长你这个食欲就不正常了啊，看什么都觉得不香了啊。还有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吧，我们身体里头呢会因为肝脏的解毒能力不行，分泌出很多的氨气。氨气有什么气味的味道啊？臭烘烘的，对吧？因此当我们排汗排尿的时候啊，这些物质啊它会随着汗液或者说是尿液就往出排，你身体的这个体味啊就会比较大。所以千万记住老师讲的这些啊，你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了，赶紧去进一步的检查你的肝脏。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单纯的脂肪肝有多少患者，要是没有糖尿病或是多种的并发症，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药就好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整个配方里边 90% 的药材的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这样一来肝肾经很快就能够通达，你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增强，是不是就阻断了综合症的出现了？

0: 是不是就避免了恶性病的发生呢？而且你只要肝肾好了，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周身206块的骨头啊，那都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的状态。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说你这身上它能不舒服吗？对不对？你会感觉浑身都特别的轻快。并且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呢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这些 3D 打印的肠胃系统当中充斥着目前临床上已知的所有的慢性病啊，而当三通方的组方中药与这些罹患慢性病的肠胃系统共生发酵的时候，真正的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物质提纯啊，尤其针对于脾胃啊、胃肠的这个调理啊、疏通啊是最快的。你这样一来，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都利用上了？再加上肝肾功能强大了，毒素啊得以排泄出去了，血液是不是就干净了？血脉是不是就畅通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的运行从头到脚，哎，哪儿有损伤就给你修复哪儿。所以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心梗、脑梗，就脑梗后遗症，又或者说是风寒湿邪入侵引发的风湿骨病，都能够迎刃而解了，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我希望的听众朋友们啊，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哎，都及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行医将近30年，看到了太多的患者呀，都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和大意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啊，真的就令人感到惋惜和心痛。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现在在我们身边得了绝症的多大岁数都有。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呀，有任何疾病呢都能够尽早的治疗。那是现在很多的患者治病都治怕了啊，一个是担心药费贵用不起啊，一个是害怕治疗没效果，就这些问题李老师也都为大家伙想着呢。因为我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得病的时候，我们家也经历过这些天价手术费、价格高昂的这个药费，让多少患者望而却步，只能等死。所以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能说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你这个药品研发出来之后出口海外卖多少钱，这个我不管。但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就一个要求，就是不管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成本多少钱，国内的销售价格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那必须得做到平价药。而厂家这些年来呢，就是依靠出口的利润来贴补患者，我相信这个价格谁都能够用得起。而且老师说了，疗效这儿你们就更不用担心，医者善则备济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是非常确切的，李老师不会胡乱瞎说啊。然后随着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咱们国内的患者还越来越多，那用量呢势必会越来越大，所以厂家这确实是有压力啊，也多次提出来了，说价格能够往上调一调，要给咱们涨价。李老师呢也都在这压着呢，我呢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是厂家那边也不行，所以说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越来越少了。你打场外电话你看看，你们当地如果有还能享受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的，咱们抓紧时间的把药给备齐了啊，抓紧时间去用上。什么都不如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最实在。好了，多余的话不多说，咱们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也是听说厂家哈给俺们涨价了。
2: 嗯。
3: 你看现在这一块钱一票的名额也不多了，你也是这给我留一个名额，我是咸阳的。
2: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朋友吧，因为我现在用了吧也是快一个月了。
2: 嗯。
3: 效果呢还真是挺好，我吧也是很有信心，可一天哎呀不像以前再那么愁眉苦脸的。
2: 你这样啊，既然是老患者了 啊，你先把咱们的用药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啊，要说我的病呀也是有糖尿病嘛，快20年了。你看这些年也是吃降糖药还打胰岛素，
2: 嗯，
3: 血糖吧也是控制不好。哎呀，我吃咱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那个哈产前血糖都在10以上，产后都能达到20多。你看我几回，哎呀，有一回那最高的时候都能达到31的。
2: 嗯嗯。
3: 哎呀，把我吓的呀，这胸口还老发闷，就感觉好像这胸口有啥东西压着一样。
2: 嗯嗯。
3: 到后来吧就手麻脚也麻，眼睛还出血，光激光都打了2回。
2: 嗯嗯嗯。
3: 最近心里头也害怕呀，你要是这眼睛再瞎了可咋办？
2: 你可不是吗，糖尿病患者有很多也出现失明的问题呀。 你大河无水小河干，你想想这都出现什么问题了。心肌缺血，你为什么这胸闷呢？这为什么说风心口发憋呀？因为心血管已经淤堵了，
3: 嗯，
2: 那我们这个眼脉它必然它也会出现淤堵，
3: 嗯，
2: 你包括很多人出现手麻脚麻呀，这都是什么问题呀？哎，都是血脉淤堵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那，你还有其他症状吗？
3: 哎呦，就是我那个坐卷呀重点啊，连鞋都穿不进去。
2: 嗯嗯。
3: 而且呢你看那个脚的颜色啊，就开始有点发紫发黑了，稍微有一点破的扣啊，就还不断的流那个水。这医院大夫也说了，哎呀，说这病呀也没有别的啥好办法，到最后只能是截肢了。
2: 嗯嗯。
3: 我这一听，这把我更愁了。这后来多亏吧，我的邻居王姐，她给我说咱们这个也挺好使的，因为她就是得的风湿性关节炎。还有一些反正其他方面的病啊，当时吧他跟我也说，我也没记住，光自己操自己的心呢，谁能记住人家的呀。
2: 嗯嗯，
3: 反正就是他的病啊看上去也是很严重。后来呢就是吃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之后了我也想了，咱这个药也不贵，一票才1块钱，我就想着打电话就问问嘛，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2: 嗯，
3: 当时吧我把我这个情况也说了之后，应该是你李老师的学生吧，他就告诉我说可以治。就这我买了一副药吃。
2: 嗯嗯，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这身体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3: 这个变化哈，头用了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身上就又紧了。我一吹血糖哎往下降了一点点。
2: 嗯。
3: 再往后又用到10多天，血糖给正常了。产前最多也是6张，

0: 这次七个多，不超过吧。
1: 哎，这就是完全正常的一个状态了。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我当时一看到这个血糖这个值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我心情呀，哎呀，真是呀，别提了，多高兴。我就感觉哈，就这咋真神奇的。
1: 嗯。
0: 我都快20年的这病，咱之前不管吃啥药，打胰岛素都没有咱这三代延寿方效果这么好。
1: 嗯。
0: 血糖真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高兴的很。
1: 因为呢，我们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了。
0: 啊。
1: 你看哈，你们吃的那个降糖药，绝大多数的叫鞭打病牛，刺激你的这个胰岛酶的细胞啊去进行工作。啊，你不是说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了啊？他是拿鞭子抽你，你让你干活的。你这么一来，这迟早的这牛他得罢工啊。当你吃这各种降糖药不管用的时候，咱们扎胰岛素。你扎胰岛素怎么回事啊？是另外一种代替啊，自己不生产胰岛素了，没办法，就得从外界往里补了。
0: 嗯。
1: 啊，那你这个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多少糖尿病患者那胰岛素一扎扎一辈子，越扎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啊，因为一开始你这个胰岛还能够多少分泌点胰岛素，啊，但是有人帮咱干活了之后，他变懒了，
0: 嗯，
1: 出现胰岛素抵抗了，哎，你就越扎越多，一开始扎十几个单位、20多个单位、30多个单位、40多个单位，越扎越多，然后并发症越来越多，你血糖控制不平稳，你高血糖，你想想血液就得粘稠，它一粘稠，血脉就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
0: 嗯。
1: 但是老师告诉大家伙，我说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首先呢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
0: 嗯。
1: 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我们的肝肾有关，我们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才行。那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呢？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增强我们的脾胃功能，打通我们的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药劲儿啊它不得了。啊，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所以说你这个各方面啊肯定都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的。
0: 哎呀，真是这样啊。我现在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了。
1: 嗯。
0: 哎，你看这胸口这个闷的这个情况呢也舒服多了。哎呀，再就是之前不是打那个激光的那个眼底，老感觉有两个小黑点遮挡视线。
1: 嗯。
0: 现在呢好像这个小黑点也变小了，变淡了。
1: 嗯。
0: 看东西比以前就清楚多了。而且呢你看我过去还打38单位的胰岛素。哎，自打我用上了这个咱们三代延寿方，血糖稳定之后，我慢慢的这个胰岛素也给它往下减了。
1: 嗯。
0: 现在呢，你看看全部都减完了，不用再像以前打胰岛素了。
1: 啊，那你那胰岛素停了之后，血糖稳定不稳定？
0: 哎，很好，很稳定。
1: 嗯。
0: 最高兴的还是我这个姐，现在姐的颜色都变过来了。
1: 嗯。
0: 你看过去破的我伤口的那个，哎，愈合不了，现在都好了，愈合住了。
1: 嗯。
0: 最起码我这个血就保住了，不用再像以前翻抽截止了，对吧？啊，
1: 嗯，
0: 我现在就是挺后悔的啥哈，咋造的？哎呀，知道咱这个血多好呀，也是不用受这么些年罪了。
1: 嗯，
0: 还花了那些钱，又是降糖药呀，这病那病的呀，胰岛素咋的？这回呢，你看李老师，你敢把这剩下的药之前都给我开够了？
1: 我跟你说啊。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我听你这感受也知道，也挺高兴的。咱三代延寿方呢不怕咱们这个病情复杂啊，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你找我看病的有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就是专药专治解决这些个慢性病的啊，你后面需要多少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吧。啊，你刚才说了你是陕西咸阳的，挂了我这边的电话呢，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们咸阳地区呢是还有没有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药源比较紧张
0: 啊，
1: 所以说呢先问问有没有药。第二个就是问问这1块钱一片的名额还有没有？那如果有呢，抓紧就把药给它备齐了，啊，因为咱已经见到改善了，你说是试试有没有效果？我现在跟大伙交代一个实底儿啊，以前我不说这话。我说你先买一副药回去先试试看，以前我会说这个话，但是现在我说什么呢？现在我说的

0: 话，你需要多少副？你需要三副，把三副都买走。啊，为什么？你说你要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你给我打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怕的是你用上了之后了，你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没有了，药缺了，断药了，这第一。第二，它不是一块钱了，你多花钱你肉疼，对吧？
1: 对对，我这现在是不担心，我这现在很有信心用咱的药，放心的很。
0: 好，你这样，你直接打厂外电话吧。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今天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那你赶快给我看看我真的这个毛病。
0: 嗯，
3: 我昨天晚上又犯病了，我都含了10多滴这个速效救心丸，这一点点的慢慢的缓过来。
0: 嗯，
3: 我现在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
0: 你这个冠心病去诊断了吗？就查了吗？
3: 查过，在医院确诊为冠心病。
0: 刚才你说含了10粒速效救心丸。
3: 对呀。
0: 你要知道啊，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不是说每一次都这么灵光的
3: 啊。
0: 我们得千万重视起来，得咱从根儿上啊把这个病给它治疗好了，不然的话这个冠心病啊再往后发展，心绞痛心梗啊，容易引发就是很危险的问题啊。
3: 李老师我也知道啊，不过我这个心脏病呢太严重了，这不是大前年的时候嘛，心梗了，上医院下了个支架，这下个支架嘛，头一年感觉挺好，身上也轻松，各方面都很好。后期这个药物呢也没断过，我那个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啊都在吃，就这个样子还是不行，并且又严重了。当时做支架的时候，那个医生就和我说，我来自那个血管嘛堵得很厉害，我感觉我肯别的地方又给堵上了，不然的话不能够这个样子啊。
0: 对，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不堵你就不会出现心绞痛了。
3: 对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每一次犯病啊，疼得我浑身冒汗啊，这个嘴唇都紫色发白了。
0: 嗯，就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啊，我可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了，就一犯病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3: 嗯，对对对，你看我这个血压也控制得不很好啊，就忽高忽低，降压药吧，刚刚开始的时候嘛，我用的那个是卡托普林，这还可以。后来这两年又换成了消费地皮，反正也是控制的不好，高压一直都是180，低压就是110左右。
0: 动脉硬化了，那不然的话压差不可能这么大。
3: 对，这不后来嘛，我又加了这个增肌降压片，加上之后呢，这个高压还得有150多了。
0: 增肌降压片的属于是中药，但是老师说过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所以说你这个血压的还是不稳。
3: 是呀，而且你看随着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毛病也越来越多，这几年有便秘了，3天4天啊才大便一次。
0: 嗯，
3: 我原来嘛有一个同事就因为这个便秘啊，蹲着厕所的时候一使劲，哦，脑袋一下崩开了，就过去了，就死掉了。
0: 容易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啊，尤其说你本身呢你有这个心梗的经历，所以说自己要稍微注意点是对的，因为这种案例确实很多。
3: 是的，我什么方面都特别的重视，也现在也可难受了，活着每天是提心吊胆的。

0: 后劲儿大，药力猛啊，这是发酵中药的一大特点。再一个来讲呢，我们不管说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啊，我都替你感到庆幸，因为你现在呢就赶紧用上还来得及。我说过，心脏病患者一旦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李老师就能够担保你不会死于心梗，不会死于心衰啊，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为什么？因为咱们呢这个冠心病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你这个血管呢已经是出现狭窄了啊，血管和经脉呢都是出现了一个淤堵啊，其实这个你也知道啊，你支架的时候吧做那个照影，你这照影上你看的这很清楚啊。如果说血管不淤堵 75% 以上呢，国家有明确的要求，就是这不能够下支架的啊，就是你堵的厉害了需要救命的时候才支架的，就怕堵死，堵死人不就完了吗？哎，所以说堵了咱就通。支架呢它是在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哎啪给咱们支起个小伞啊，让你堵的这个地方可以过血。所以说当时这立竿见影的就感觉舒服了。啊，可是为啥后期不行呢？因为你这个支架它没有改善你血液的质量，没有改善你血液的环境。啊，为什么有的人下的五六个七八个都有的啊，先不说咱们家有没有这些钱，最重要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那他为啥会下这么多支架？就是血液不干净啊，这块通开了，那块又堵了，然后再下，再通，再堵，恶性循环。不解决血液污染的问题，不解决血液脏的问题，这个病永远都治不好啊。那我们说血液为什么脏呢？就是吃进来的、喝进来的，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不足啊，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就你吃进来喝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啊，它会残留在我们的体内，没有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尤其就是这个肾脏，肾脏是干啥的？给你过滤血液的。你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身体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应该是给我们全身的血液得过滤一遍。可是当我们这个肝肾不足的时候，完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不足，我不知道，我到医院去检查说没啥毛病。我告诉大家，医院要查出来有毛病的时候，那就晚了啊，我们只能说是不足，它没有出现器质性的损伤啊。一旦出现了问题呢，就是已经出现器质性损伤，那不就晚了吗？而且越是岁数大的人，越是吃西药多的人，你这个脾胃肝肾你都不好，因为西药上面都写了啊，脾胃不和肝肾亏虚的不能用。所以说我们得怎么办？我们如何去净化血液？就得从吃这块入手。那对，然后再解决这个我们代谢的问题、肝肾的问题，再解决排的问题啊。那从吃这块入手，我们首先就得通我们的脾胃，提高我们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能够把好的坏的给它区分开，好的精华运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不好的马上送到肝肾那儿，它能分清楚，能够避免肝脏再重新去分析，用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嘛，重新分析，减轻肝肾负担，然后我们再通血脉，净化我们的血液，让我们的血液能够有效的自己的把这里边的脏东西给代谢掉一部分，最后通肝肾。那个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能力提升上来了啊，我们血里边的脏东西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了啊，这样的话呢，新鲜的血液畅流周身，各大脏腑器官能够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出现这个心肌缺血了，不用担心我们出现心梗啊、心脑意外了。那所以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得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而且它是发酵药，起效特别快，几天你就能见到效果。像你这种情况，血管淤堵的比较厉害，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啊。
1: 那太好了，李老师，这还是一片一块钱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一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得抢这个名额，抢到名额一块钱一片，啊，抢不到名额药可能都得不到，你打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当地有没有吧。
1: 行行行，那我进上以后什么时候得给我送过来了？
0: 这个是尽快安排。你当地有药的话呢，肯定就是第一时间给你送过去，你当地没有就还得等，你先打电话问一下具体情况的话呢，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啊。
1: 好的好的，感谢李老师，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联系去。
0: 好，
1: 谢谢，
0: 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 吃一场。

0: 处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
2: 是您啊，给我治好了，我现在啊能走了，我们亲戚啊也都说好，我现在觉得自己啊真的是变了个人呐，恢复的真是太好了。
1: 好，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啊。那既然好，就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啊。
2: 就没见过几位老出血的患者啊，还能恢复到我这个程度的。
1: 嗯嗯。
2: 多亏了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也多亏了李老师啊，我得感谢您呢。
1: 那你不用谢我啊，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也带给我，老师就很欣慰了。啊，你跟我说一下，现在用三代阳寿方用了多少了？
2: 我这已经用了有快3副了。
1: 什么时候就是发病的？
2: 我是2023年就得的病。
1: 你当时出血量多少？
2: 当时出血量是21毫升，出血的位置也不怎么好，当时就可严重了，都昏迷了好几天了。
1: 嗯嗯。
2: 老伴儿、孩子们都哭成了一片，以为啊我玩完了。这个老天爷啊，也真是啊没收留我呀。
1: 嗯嗯。
2: 好不容易我醒过来的时候，也就光能张嘴，说话都说不了，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人呢也就偏瘫了。后来在医院呢住了有1个来月的院。
1: 嗯嗯。
2: 稍微好一点了，再不说让我出院，出院的时候啊也是不能走路，这腿啊就根本就用不上劲儿。
1: 嗯嗯。
2: 说话呢也不清楚，还流口水，吃饭吧都是老伴喂我，有时候你说吃不好了，这饭撒的到处都是，这老伴就说我呀，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1: 哎，
2: 我这心里也受不了啊。
1: 嗯嗯嗯。
2: 然后就上厕所呢也费劲，可遭罪了。后来是偶尔听到李老师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我自己呢也想治，老伴也说1块钱1片，咱们就试试。
1: 嗯嗯。
2: 这一次啊算是试对了，这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老伴就给我擦手。
1: 嗯。
2: 说我这个手脚不像原来那么凉了，说有温度了。
1: 嗯。
2: 而且我自己也感觉啊有点力气了，这脑袋呀、啊、也不像原来那么迷迷糊糊的了。
1: 嗯嗯。
2: 老伴给我那个测血压，之前我的血压是167，我脑出血的时候啊说是血压都到了200多了，但是呢那天老伴给我测这个血压是高压140，低压90，这头啊也不昏昏沉沉的了。
1: 嗯。
2: 也不疼了，这药啊见效真是太快了呀。
1: 其实发酵药的亮点呢就是见效快。
2: 是啊，这老伴也可高兴了，说老头子啊你能有救了。慢慢的我的胳膊腿啊也好转了，口水啊逐渐的也不流了。
1: 嗯嗯。
2: 嘴角原来是歪的，现在啊也正过来了。在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不用扶着了，自己站住啊还能挪动这么几步了。
1: 嗯嗯。
2: 你现在啊就更好了，这不现在3副药马上就要用完了，你看我给你打电话，我给你交流，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没错，咱们俩交流起来特别的顺畅，没有一点障碍啊，这一点就特别好了。
2: 李老师啊，你说有几个脑出血的患者能恢复成我这样的？最主要的是我自己吃饭呢，上个厕所呀，这大小便啊都可以了。
1: 嗯嗯。
2: 也不用老伴儿孩子们管我了，还能自己啊出去溜达慢慢的走了，虽然说走的不快，但是我走的还挺稳当的，就不像过去吧就东倒西歪的，我这辈子还能有今天我就挺知足的了。然后我就是想问问李老师，就我这个情况啊就挺重的，是不是得多吃一段时间啊巩固巩固，但是那个小李大夫说我好了，我现在不怕别的，就怕停药还能不能那个血压又高起来呀、啊？
1: 就是停药之后担心血压再高起来是吧？
2: 哎，对对对。
1: 啊，其实呢，我也听得出来啊，你现在心里边就担心什么呢？ 就担心。

0: 心这个停药之后死灰复燃这个病啊，但是你放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是从根上给你治的。就之所以说出现脑出血，咱们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高血压怎么来的呢？血液不干净导致的。我之前呢跟一个患者还聊过这个问题，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吧，血液流速就会变慢，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就会加大血压。那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乱七八糟的，那一些血液垃圾就出现了，要么就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尤其是现代人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或者脾气比较火爆，就等等这些原因，就导致我们这个肝气郁结，肝肾不足。肝肾不足了以后吧，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了，那我们这个血液垃圾呢就会存留下来，而高血压动脉硬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咱们得兼顾脾胃，再一方面呢我们得兼顾着肝肾，同时呢还得进行脑神经的有效修复。那么你想进入我们这个脑神经当中去，首先呢你这个血脉得通啊，这药物要想进去就是通血脉，如果说血脉不通，你药到不到我们想要去的这个病灶。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瞧瞧，不管什么病你要仔细分析它都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我们本身这个方子啊，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三通方通的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啊。关键呢，我们这个发酵药里边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不然它怎么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神经呢？你看你现在这个胳膊腿啊，肢体语言呢、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活性多肽给你重建的神经网。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咱们这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停药一年两年三年都有的，没有一个复发的，没有一个反弹的啊，以后你就乐乐呵呵的，该吃吃该喝喝啊，注意这个营养搭配啊，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们就是健康长寿就没问题了啊。
1: 哎呦，听你这么一讲啊，我的心里可就放心了。
0: 放心就行，你永远记住了，李老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永远都是你坚实的后盾，而且治好以后咱们就是健康人，健康人不吃药。好了，我就跟你聊这么多，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嗯，
3: 那个李老师，我正在用这个发酵中的三代延寿方，这药啊确实好。没想到你看我才用了不到一副药，我这个大脖子啊就好多了，手也不麻了。
0: 嗯，
3: 这不听说一片1块钱的那个名额不多了，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让李老师啊，您啊再给我看看。
0: 就听得出来这是老患者看到效果了啊。
3: 嗯，
0: 说话这心气儿都不一样。之前是颈椎病压迫了神经了，手麻了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是颈椎病。我就是那个做会计的。
0: 啊，这职业病这属于。
3: 没错，一开始吧我也没咋在意这病，有时候就是我自己买一袋子那个盐加热以后给自己热敷一下，然后也就能缓解缓解。再就是平常去那个按摩店去按摩按摩，多少自己吧也能舒服一点，但是从去年开始就不行了，不光是这个脖子发僵，手啊脚麻木，眼睛有时候还发黑，哎呦我就担心害怕了，就到处去治疗。
0: 嗯，
3: 那个膏药也不知道贴多少啊，还是什么针灸啊拔罐啊，哎，但是全都是好那么一阵儿。而且我听他们说不少人啊就是因为这个颈椎病，哎呦还偏瘫了。
0: 当然了啊，你这种情况太多了，90%的中风患者呀都有颈椎病。 啊，那颈椎上通大脑下连四肢，也不能小看它呀。

0: 还有就是我的腰啊也不行，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0: 不过这个腰椎没有颈椎那么严重，还有就是哎，就妇科也不好，还有盆腔炎，白带比较多，颜色吧就那种发黄的，还有一股子腥臭味，我自己都觉得挺恶心的，
1: 嗯，
0: 然后这个病我也没少治疗，什么消炎药啊，发红片啊，千金片啊，但都不怎么样，就是那个宫颈还是肥大。哎，现在不是得那个宫颈癌的好多吗？
1: 对，那这个非常多。
0: 哎呦，总之哪里有病都不好受。但这回吃咱们这药，真的算是从头痛到脚了。现在这一副药弄下来哈，
1: 嗯，
0: 首先我这脖子舒服了，嗯，就是不是那个咔嚓咔嚓咔嚓的响了，然后后背也不疼了，肩膀啊也不发皱了。脑袋现在也不迷糊了，
1: 嗯，
0: 腰摸着就是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1: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0: 嗯
1: 啊，你就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包括我们身上哪儿凉哪儿麻哪儿胀哪儿疼哪儿肿啊、
0: 嗯、
1: 僵啊硬啊，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事儿。
0: 是是，现在直个腰弯个腰啥的感觉就舒服了，还有我这个手也不麻了，眼前也不发黑了，哎呦，我也就不再担心那个害怕中风了。
1: 对对对，啊，这是最主要的。一旦中风了之后吧，我们就完全的没有生活的品质了，啊，你现在妇科怎么样？
0: 妇科现在异味没了，白带那个颜色吧也正常了。
1: 嗯，这就是炎症去除了。再一个，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帮助我们驱除这些病毒啊，驱除这些细菌、
0: 嗯、
1: 然后给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你看看咱们这是不是就好了。
0: 是是，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本身嗯就不好买，上次我就等了好几天才买到，
1: 嗯，
0: 但是最近听说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1: 那是这样的，那你看咱们呢怎么都得用药啊，你不如趁现在啊、
0: 嗯、
1: 还有这个机会享受一片一块钱这个价格、
0: 嗯、
1: 老师呢也希望你们把身上的病啊要治咱就治得利利索索的。
0: 对对对，所以我就麻烦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现在还需要多少。
1: 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有、
0: 嗯、
1: 很多患者说了，说老师我这病挺重的，都多少年了，但是在我这看来呀、啊、没那么厉害啊，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一副药已经恢复的挺好了。你记着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从前的基础上，我再给你开一副药。
0: 嗯嗯。
1: 啊，这一副药用完，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咱们健健康康的。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在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里边那精密的仪器检查来验证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啊、
0: 嗯！
1: 现在去打厂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现在还有没有药。因为现在这个药源呢都比较紧张。再一个呢，问问你们当地这一片一块钱的名额还有没有？要是有的话呢，
0: 嗯、
1: 也抓紧时间用上啊。
0: 嗯，好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1: 嗯，不谢，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

0: 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3: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3: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0: 想跟大家来说说萧红。萧红是谁呢？她是当年著名的女作家。对，很多朋友根本就不熟悉这个名字。在我小的时候流行背课文，背过的众多课文当中，火烧云是印象很深的一篇，我现在还记得。课文里的火烧云在天上变换出各种缤纷的颜色，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甚至把老爷爷的胡子和篮里的小猪都染成了金色。记忆当中，童年的天空总是被这样瑰丽的火烧云染红，好像天边都着火了。学了那篇课文的傍晚呢，我呢就在回老家的时候就跑到猪圈旁边去看，嘿，好像那两头小白猪果然变成小金猪了啊！但是可惜长大之后好像很少看见那样绚烂的霞光了。当然在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那一篇课文的作者叫做萧红，那时还没有读过他的书，只是猜想他小的时候一定又孤单又敏感吧。因为孤单才会长时间去看天上的云，因为敏感才会记得那样的清楚。会跟大家来听听那些动听的老歌，顺带呢跟大家分享分享对萧红此人的一些介绍，还有我的一些个人的感想和评价。最初读萧红是从《生死场》开始的，觉得他笔下人物的命运真的非常非常的冷酷。我就在想，怎么会有那么一个人可以把疼痛写得这么的真切呢？先来听蔡琴《月满西楼》。

今天呢是萧红逝世的纪念日，所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听听歌，然后呢来聊聊萧红。萧红呢可能也是因为去年许鞍华的电影由汤唯主演的《黄金年代》上映之后呢，才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许多人才知道哦，原来有一个作家叫做萧红。其实萧红呢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而且有一个特别特别这个把她捧上神坛的称呼，叫做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她呢在1935年的时候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了她的成名作《生死场》，后来呢东渡日本创作了一系列的散文，1940年的时候到了香港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马伯乐》以及著名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可惜在1942年的1月22号因为肺结核和恶性的气管扩张病逝于香港，年仅31岁。所以今天我想跟很多朋友聊一聊这个或许你不是非常了解的萧红。我说萧红的作品真的让人看完觉得会疼痛，所以呢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对她的作品是敬而远之的。还是前几年开始读她的《呼兰河传》，包括我们江苏故事广播也播过她的《呼兰河传》，一读之后呢就放不下了。我觉得这个年龄的时候来读萧红正好啊，往前一点呢是不谙世事，没有办法体会文字当中的悲凉的滋味，再晚几年呢童心泯灭了，可能就领略不了字里行间潜藏的一派天真了。其实《呼兰河传》只有几万字，但是却读了很久，恨不能把每一个字都咀嚼一番再咽下去。特别是读到里面有这个火烧云的章节，就忍不住想笑啊，有一种重遇故人的欣喜，就会想起小学的时候被老师逼着去背这一段火烧云的章节的时候。然后就是看到放河灯跳大神的那一段，有一个句子冒了出来，说满天星光满屋月光，人生何如，为何如此悲凉。至此萧红的天才气息是泄露无遗的。读这一段句子真的有那种小的时候读武侠小说里面常常写人这个胸口仿佛被人打了一锤的感觉。而另外呢最喜欢《呼兰河传》当中的一个章节，就是有关于他和祖父以及后花园的故事。他总是说他家的院子很荒凉，其实有了祖父的陪伴，那个小院子倒是显得暖意融融。祖父教他念诗，他老是瞎嚷嚷，祖父给他烤掉在井里的小猪，他吃得可香了。他一天天长大，祖父一天天老去，直到有一天他嚷着要把小猪赶到井里面去，祖父哄着抱他回去，他说祖父都快抱不住我了。简简单单的几个字看得就让人想落泪，满纸都是萧索，满篇都是悲凉。他的人生居然寂寞到这样的地步，只能寻进回忆当中寻找已逝的温情。这就是萧红。今天在老歌回忆录想跟大家来说说萧红，来听听老歌，周志平悲伤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音乐

0: 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他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今天在节目跟大家来说萧红，听老歌。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她的代表作品呢是《生死场》和《呼兰河传》，而我们小的时候所背诵的那一段课文《火烧云》就是节选自她的《呼兰河传》。这是一个浑身充满着矛盾的女人，对，她是一个才女，可是她那么的孤独清冷，又向往着被尊重、被重视、被认可。很可惜，他在31岁的时候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在1942年的今天，他离开了这个人世，这个他觉得很冰冷可是他又流连不已的人间。今天我想和很多并不那么了解萧红的朋友来说说萧红，来听听老歌。因为去年的电影《黄金年代》让很多朋友知道了萧红这个名字，那么今天我们来详细的说说有关她的那些故事。在前半个小时里面呢，提到了她的情感，这也是萧红她的人生经历当中可能被后人最为关注的一个点，当然也是会被很多人诟病的，因为觉得他和三个男人在一起过，但是每一段都是特别的失败。实际上萧红在很小的时候呢，就被许配给了富户之子，叫做汪恩甲，两个人之间其实是有好感的。萧红在哈尔滨读书的时候还给汪恩甲织过毛衣。他之所以逃婚，主要是觉得父亲太过于专横，还有就是当时家里人希望呢他早一点结婚，而他呢是想继续上学的。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他困难的时候会向汪恩甲求助，两个人为什么又会同居，毕竟前面是有感情基础在的。后来汪家退婚，萧红还状告汪恩甲的哥哥。汪恩甲和萧红在旅馆里面住了很久，弹尽粮绝，汪恩甲呢就回家求助，丢下了身怀六甲的萧红，从此杳无音讯了。坊间有一句话流传甚广，说萧红每一次都是大着肚子被男人抛弃了。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并不完全是这样。第一次她的确是被抛弃了，没有错，但第二次她选择离开萧军，实际上萧军才是被抛弃的那一个。萧红被困在旅馆的时候，写信向萧军所在的报馆求助，萧军去看她，留下了一些钱和书。两个人之间的交集原本就仅此而已。就在萧军要告别的时候，萧红站起来对他说，能不能留下来谈一谈。这一谈，萧军被萧红的谈吐和才华所惊艳，从此就演出了萧红和萧军的爱情传奇。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跟你说萧红，听老歌。一起来听到的是张学友《思念》。

跟你来说说萧红，听听老歌。对萧红的感情，大家最关注的当然就是和萧军的那一段。在和萧军的感情当中，从开始到结束，萧红看似是被动的那个人，但是我觉得主动权一直握在他的手里。他们的故事，如果说看过相关的电影或者稍有了解的朋友应该就会知道，萧军和萧红相处呢经常有摩擦。萧军可能很有男性的魅力，时不时呢会闹出点绯闻，有一次外遇的对象甚至是他们共同的朋友。此外呢，他个性粗暴，甚至会出手打萧红。为了缓解矛盾，萧红在鲁迅的劝说之下一度曾东渡日本，就是为了有一个冷静期。回来之后呢，矛盾加剧，萧红痛定思痛，决定和萧军分手。萧军原来以为萧红只是和以前一样闹一闹，所以呢就没有做太多的挽留。因为这个时候呢，萧红已经怀了萧军的孩子。但是让萧军没有想到的是，萧红居然挺着大肚子嫁给了端木。萧红和萧军的缘分至此而尽。当然萧军身上也并不是没有可取之处的，他的为人英雄气非常的重，他救萧红于绝境之中，并且发掘了萧红的写作天赋，把他引领到写作道路上。而从那之后，萧红就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写作，这一点上萧军是居功甚伟的。他们有过争吵和摩擦，

但在这周围始终是有爱意的，所以萧红在临终的时候还想着要他的三郎来救他。这样一段感情纵然是千疮百孔，也不能完全的否定他。而和萧军相反的是端木的缺点呢，是不会保护女人。萧红大着肚子的时候，他居然抛下萧红一个人先去重庆，这是他最为人诟病之处。但是呢，同样端木他也带给了萧红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而在娶萧红的时候甚至不顾亲友的反对，执意要给他一个正式的婚礼，尽管萧红当时还怀着别人的孩子。萧红去世之后，端木独身了很多年才再娶，后来偶尔提起萧红也是用眷恋不已的口吻。所以说这两个男人都不算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只能算是有弱点的平常人罢了。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再说到萧红的人生，萧红的爱情。接下来听到了这首歌，李碧华，让我看看爱情的样子。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2:04。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时已经开始泛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新加坡到台湾发展的歌手邓妙华的这支老歌，大家一起来

邓妙华，大家一起来曾经的歌坛王子，曾经的内地歌坛的，真的是这个阳光帅哥。那么今天就一起来听听他的歌。

1995年的时候，由陈洛、还有许建强、李海英三位音乐人联手成立了天地人音乐工作室。王子明呢，成为了天地人第一个签约的歌手，并且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伤心雨》，就是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一首歌的同名专辑。《伤心雨》刚刚推出，就成为少男少女传唱的流行歌曲啊，风靡乐坛。而这一首《伤心雨》具有十足的杀伤力，完美的旋律啊，还有这个特别忧郁哀伤的歌词，更加让王子明突出的演绎和外形，让这首歌当年不火都难。的确，王子明真的是具有这个偶像气质的，他的外形呢，在现在的审美看来呢，依旧呢是合潮流的，就是当年的王子明被包装为偶像歌手，他的《伤心雨》啊，之后有一段时间，真的是他特别火的一段时间。而在1996年的时候呢，王子明和另外一位内地的女歌手陈飞萍出了一张合唱专辑，翻唱了很多合唱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呢，就是王子明和陈飞萍一起来合唱的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

0: 刚听到是王子明和陈飞平合唱翻唱版本的《夜百合也有春天》。王子明在当年出版《伤心雨》那一系列歌曲的时候，广州的三年可以说是他风光无限的三年。后来其实整个歌坛情况都发生了变化，所以王子明后来一直没有得到特别好的发展，是挺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身上真的具备偶像歌手的素质。当然幸好当年还是有一些代表作品留在了我们的记忆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过往的那些经典作品。现在王子明可能事业上不算是特别的如意，但是他有一个蛮幸福的家庭，还有一个特别帅气的儿子，所以人生你能说哪一方面就一定会归咎于成功吗？我觉得家庭幸福也是成功的一方面吧。来自于王子明，说好秋天就回来。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想给大家来分享到的一首老歌，出自于1980年的一部台湾爱情电影，叫做《你那好冷的小手》，哎，也是好应景的一首歌，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他们翻唱版本的这首歌。

0: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叫做《你那好冷的小手》，是锦绣二重唱的翻唱版本。它呢，原唱是银霞，是当年银霞和钟镇涛主演的同名电影《你那好冷的小手》当中的主题曲。这是银霞的第一部戏，和钟镇涛来演情侣呢，也算是合拍的。银霞呢，没有她的姐姐真真美的那么的甜蜜，但是呢，她自有她的特点，她的外形还有台湾美丽的山水都是电影当中的一道风景。而影片呢，你现在回过头去看，其实是挺老掉牙的，那些什么猜疑呀、相让的戏码。不过1980年的作品，咱们要求也不要太高了，而且还有银霞的美妙歌声相伴，这部电影呢还算是挺好看的。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
1: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

0: 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也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啊，认真的来收听一下。我一再的强调啊，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咱必须得重视啊！只有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才能够确保我们自己不遭罪不痛苦的好好的活着。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收获健康长寿呢？李老师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只要我们人的生存之道脾胃，还有这个营养通道血脉，以及排泄通道肝肾啊，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咱们能吃能排啊，血管和经脉全通着，它不堵着，那你放心，咱这人呢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而且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进行治疗，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

他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着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发酵中药。它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呢，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它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就非常的准确，并且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啊，你看我们就是，凡是用上的患者呀，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改善。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你说这多好啊，对吧？一种药能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关键的，用咱老百姓的话讲，他价格还良心呐。李老师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无偿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我就跟厂家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小疾的一副药啊它就好了，对吧？那重病大病的，我们多说三副药也能康复了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你看我们治好了以后啊，哪儿也不难受了，也不担心我今天犯病明天犯病了，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啊，你这样的生活品质是不是就提高了？而我们现在有多少的患者呀，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了怎么办？见阎王了。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啊？其实也是昨天呢，我接了这么一个电话。给我打电话这个人呢叫赵树国。啊，没错，赵树国。今年呢 ,73 岁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他是有多少年的肺气肿都发展成肺心病了，啊，并且心脏呢还出现了衰竭，下肢浮肿的非常厉害，就一按呢是一个坑，只要是躺在床上的这个姿势不对，那他就上不来气儿，又喘得非常厉害，所以说晚上呢就只能是用这个吸氧机啊来吸氧来维持生命。而且这么严重的患者啊，他之前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一直就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治疗效果、治疗改善。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三通疗法，只用了三副药，人家获得健康了，并且停药了都半年多，状态还非常好。但是这个老赵大哥的这个亲侄儿啊，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那他侄子呢46岁，查出来是什么病啊？肝癌啊。当时呢也是来问那个李老师，说想要用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朋友都知道啊，李老师有三不治，急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各种癌症我不治，因为咱没有这个十足的把握，所以说也不想耽误患者的病情，同时呢也不想让患者浪费时间。当时那老赵大哥听完之后啊，也是一个劲儿的感叹，说李老师你快这怎么办呢，我这个侄子从小啊就在我身边长大，就跟自己这亲儿子一样，我这孩子可善良了，谁有困难呢他都愿意帮忙，平时你能吃能喝五大三粗的，就壮得跟头牛一样的，谁也没想到他能得上这个病啊，3年前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是脂肪肝啊。按说现在得脂肪肝的人这么多，所以说很少就上心，他就没往心里边去。结果这一个不在意，就把这孩子给耽误了。2年多的光景，40多岁查出来了肝癌。这可怎么办呢？其实听得出啊，老先生满满的惋惜和心疼。而李老师虽然说也是同情，但无可奈何，毕竟行医之人一念善恶，欺骗人的话也许是好听的，但是最后无法兑现的时候，那伤人伤的是更深的。不过还是说这个赵大哥他亲侄子这个事儿啊，确实也是在给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漠视健康的这些年轻人敲响了警钟啊，你要知道你多少的悲剧的发生，那都源于我们自己对疾病的漠视轻。

是。临床当中，你看高血压的患者，平时不在意，或者说没有什么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就用点小药顶着，结果怎么样？心脑血管意外，非死即残呢。糖尿病的患者以为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哎，万事大吉了。但有多少人还是失明了、肾衰了？再有那风湿骨病的患者不在意，啊，疼点吃去痛片、布洛芬，啊，严重以后呢，失去自理能力，还有一些累积到心脏的，最后导致器官衰竭的，啊，更是还有很多的胃病的、肺病的、肠道病的。最后病情恶化，倾家荡产也保不住命的，对吧？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这些血的教训都在告诉我们呢，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尤其这个肝脏，那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器官，你各种的食物还有药物当中有的一些有害的物质呢，都需要通过肝脏来给我们进行分解和排泄。要是肝脏出现了问题之后啊，我们身体里的有害物质含量就会升高。那你看为啥说得肝癌的人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对吧？而且罹患肝癌的人呢，维持的时间都不长，它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是一个解毒器官。那今天呢，既然说到这儿哈，咱们就聊一聊啊这个脂肪肝的事儿。你容易被大家忽视嘛，对吧？你肝癌咱也聊不了，因为啥？治不了嘛。所以说打个提前量，聊聊脂肪肝。其实脂肪肝这个病哈，你看从病名上来讲啊，咱们也能够猜出个一二的，那肯定跟脂肪是有关的啊。也确实在各类因素的影响之下，我们这肝脏如果说堆积了过多的脂肪，就会形成脂肪肝啊。那你看它跟我们什么有关呢？饮食有关。说白了，这个病啊，它也是吃出来的病。再有跟什么有关呢？作息生活习惯有关。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说你这个肝脏当中如果说有少量的脂肪肝，你这个细胞呢还能够进行自行的处理。但如果你长期的进食肥脂油肝，而且是久坐不动，你还熬夜，也像那夜猫子似的，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在你这个腹部啊，尤其是肝脏内部就会堆积大量的脂肪。我们用笨方法来琢磨琢磨，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外面糊了一层大荤油啊，那它还能呼吸吗？还能有正常的代谢吗？肯定就没有了。哎，这就是为什么不少的脂肪肝的患者啊，在确诊的时候吧，他这个体重啊、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哎，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表面上看没啥事儿，但是进一步的跟踪检查、跟踪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患者他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没几年的功夫，迅速的就会出现高脂血、糖尿病、动脉硬化以及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那我们就把它统称为叫代谢综合征。这就是老师说的，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尤其就是这个脾胃和肝肾，因为那是一个人体的入口，一个人体的出口啊。然后这个中间靠什么？靠血脉相连，所以啊，他们是难兄难弟。而且还有一样，就听众朋友们也得注意啊，脂肪肝它不一定是胖人的专利，有的人很胖，吃的这个肥肉也不少，但是人家运动量大，出汗也比较多，生活习惯也比较好啊，去查体的时候吧，人家就没脂肪肝。但有的人看起来很瘦弱，但吃的肉啊，他不往身上走啊，他偏往这肝里边跑，于是这脂肪肝就出现了。所以这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肾脏有关啊，看能不能有助于我们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你代谢不掉，钻到你肝脏里头去了。哎，那么要想肾好，就不要过于劳累，不要过于熬夜啊，你得保障自己的肾精的充盈。另外你看，过度减肥的人，厌食的人群也会因为消瘦导致蛋白质的匮乏，载脂蛋白的合成不足，
哎，就会导致我们人体啊，不能够将肝脏当中的甘油三酯给转移出来。

0: 会引发脂肪肝。所以说一定得注意，
1: 你不要觉得我挺瘦的，我肯定的，就别人得得脂肪肝我得不了，我因为我瘦啊，那不一定啊。
0: 我们要定期的去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像如果说咱们这个脂肪肝啊它不是特别严重的，通过饮食的调整啊，那还有加强运动啊，这都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很多人呢都会因为这种疾病啊，它不疼不痒，它忽视了，然后慢慢的呢就变成恶性病变了。所以说今天呢李老师在这儿就特别的强调一下，我希望大家伙予以重视啊。因为现在得这个脂肪肝的人太多了，那得给你们提个醒。而且这个慢性疾病啊，在严重之前呢，身体其实也会给咱们提醒啊，就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身体给我们提的这个醒。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可能会出现这个小红点，那就脂肪肝这块啊，肝病这块啊，身体出现小红点了，千万得去进一步的检查这红点它是什么。中间的颜色很深，周围呢都是血丝的这种形状呢，叫像蜘蛛似的，我们叫蜘蛛痣。你身上有这种痣的时候千万得注意啊，这就告诉你肝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并且体内的激素已经发生紊乱了，来从而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代谢水平，你才会出现这个红点。你看根据我们的统计啊，出现这种红点的人群 85% 的男性都有不同程度的肝损伤， 30% 的人群已经出现肝硬化了。另外脸色蜡黄的千万得注意你看肝不好的人呢，他这个脸色看着也都特别难看，眼睛都跟着黄那注意着点。还有什么呢，就是饮食食欲减退了这个情况。很多人以为老师啊，我这个脾胃啊要是不好的话我可能就食欲不振，但是我告诉你们，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之后也会引起食欲的下降。因为什么呢，肝脏它负责我们身体里边的胆汁的分泌，而这个胆汁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啊消化食物，那要是肝脏出现问题了，胆汁的分泌量它就会降低，因此食物的消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时间一长你这个食欲就不正常了看什么都觉得不香了还有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吧，我们身体里头呢会因为肝脏的解毒能力不行，分泌出很多的氨气。氨气有什么气味的味道啊，臭烘烘的，对吧？因此当我们排汗排尿的时候啊，这些物质啊它会随着汗液或者说是尿液就往出排，你身体的这个体味啊就会比较大。说千万记住老师讲的这些啊，你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了，赶紧去进一步的检查你的肝脏。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单纯的脂肪肝有多少患者要是没有糖尿病或是多种的并发症，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药就好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整个配方里边 90% 的药材这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这样一来肝肾经很快就能够通达，你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增强，是不是就阻断了综合症的出现了，是不是就避免了恶性病的发生呢？而且你只要肝肾好了，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周身206块的骨头啊，那都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的状态。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说你这身上它能不舒服吗，对不对？你会感觉浑身都特别的轻快。并且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呢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这些 3D 打印的肠胃系统当中充斥着目前临床上已知的所有的慢性病而当三通方的组方中药与这些罹患慢性病的肠胃系统共生发酵的时候，真正的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物质提纯尤其针对于脾胃啊胃肠的这个调理啊疏通啊是最快的。你这样一来，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都利用上了？

0: 再加上肝肾功能强大了，毒素啊得以排泄出去了，血液是不是就干净了？血脉是不是就畅通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的运行从头到脚，哎，哪儿有损伤就给你修复哪儿。所以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心梗、脑梗，就脑梗后遗症，又或者说是风寒湿邪入侵引发的风湿骨病，都能够迎刃而解了，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我希望的听众朋友们啊，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哎，都及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行医将近30年，看到了太多的患者呀，都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和大意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啊，真的就令人感到惋惜和心痛。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现在在我们身边得了绝症的多大岁数都有。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啊，有任何疾病呢都能够尽早的治疗。那是现在很多的患者治病都治怕了啊，一个是担心药费贵用不起啊，一个是害怕治疗没效果，就这些问题李老师也都为大家伙想着呢。因为我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得病的时候，我们家也经历过这些天价手术费、价格高昂的这个药费，让多少患者望而却步，只能等死。所以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能说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你这个药品研发出来之后出口海外卖多少钱，这个我不管。但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就一个要求，就是不管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成本多少钱，国内的销售价格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那必须得做到平价药。而厂家这些年来呢，就是依靠出口的利润来贴补患者，我相信这个价格谁都能够用得起。而且老师说了，疗效这儿你们就更不用担心，医者善则备济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是非常确切的，李老师不会胡乱瞎说啊。然后随着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咱们国内的患者还越来越多，那用量呢势必会越来越大，所以厂家这确实是有压力啊，也多次提出来了，说价格能够往上调一调，要给咱们涨价。李老师呢也都在这压着呢，我呢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是厂家那边也不行，所以说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越来越少了。你打场外电话你看看，你们当地如果有还能享受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的，咱们抓紧时间的把药给备齐了啊，抓紧时间去用上。什么都不如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最实在。好了，多余的话不多说，咱们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也是听说厂家哈给俺们涨价了。
1: 嗯。
2: 你看现在这一块钱一票的名额也不多了。你也是这给我留一个名额，我是咸阳的。
1: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我算是老朋友吧。因为我现在用了吧也是快一个月了。
1: 嗯。
2: 效果呢还真是挺好。我吧也是很有信心，可以前哎呀不像以前再那么愁眉苦脸的。
1: 你这样啊，既然是老患者了 啊你先把咱们的用药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2: 啊，要说我的病呀也是有糖尿病嘛，快20年了。你看这些年也是吃降糖药还打胰岛素。
1: 嗯。
2: 血糖吧也是控制不好。哎呀，没吃咱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那个好产前血糖都在10以上，产后都能达到20多。你看我几回，哎呀，有一回那最高的时候都能达到31个。
1: 嗯嗯。
2: 哎呀，把我吓的呀，这胸口还老发闷，就感觉好像这胸口有啥东西压着一样。
1: 嗯嗯。
2: 到后来吧，就手麻，脚也麻，眼睛还出血，光激光都打了2回。
1: 嗯嗯嗯。
2: 最近心里头也害怕呀，你要是这眼睛再瞎了可咋办？
1: 那可不是吗，糖尿病患者有很多也出现失明的问题呀。 你大河无水小河干，你想想这都出现什么问题了。心肌缺血，你为什么这胸闷呢？这为什么说风心口发憋呀？因为心血管已经淤堵了。那我们这个眼脉它必然它也会出现淤堵。你包括很多人出现手麻脚麻呀，这都是什么问题呀？哎，都是血脉淤堵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那你还有其他症状吗？
2: 哎呦，就是我那个坐卷呀重点啊，连鞋都穿不进去。
1: 嗯嗯。
2: 而且呢你看那个脚的颜色啊，就开始有点发紫发黑了。稍微有一点破的扣啊，就还不断的流那个水。这医院大夫也说了，哎呀，说这病呀也没有别的啥好办法，到最后只能是截肢了。
1: 嗯嗯，
2: 我这一听，这把我更愁了。这后来多亏吧，我的邻居王姐，她给我说咱们这个月挺好使的，因为她就是得的风湿性关节炎，还有一些反正其他方面的病啊。当时吧他跟我也说，我也没记住，光自己操自己的心呢，谁能记住人家的呀。
1: 嗯嗯，
2: 反正就是他的病啊看上去也是很严重。后来呢就是吃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之后了，我也想了咱这个药也不贵，一票才1块钱，我就想着打电话就问问嘛，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1: 嗯，
2: 当时吧我把我这个情况也说了之后，应该是你李老师的学生吧，他就告诉我说可以治，就这我买了一副药吃。
1: 嗯嗯，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这身体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2: 这个变化哈，头用了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身上就又紧了，我一吹血糖哎往下降了一点点。
1: 嗯，
2: 再往后又用到10多天血糖给正常了，产前最多也是6点，产后也是7个多，不超过吧。
1: 哎，这就是完全正常的一个状态了。
2: 对呀。
1: 嗯。
2: 所以说我当时一看到这个血糖这个值从来没有过这么厚的，我心情呀哎呀真是呀别提了，多高兴。我就感觉哈，就是它真神奇的。
1: 嗯。
2: 那都快20年的这病，咱之前不管吃啥药打胰岛素。都没有咱这三代延寿方效果这么好。
1: 嗯嗯嗯，
2: 血糖真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高兴得很。
1: 因为呢，我们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了。
2: 啊，
1: 你看哈，你们吃的那个降糖药，绝大多数的叫鞭打病牛，刺激你的这个胰岛酶的细胞啊去进行工作，你不是说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了，
2: 对对，
1: 它是拿鞭子抽你，你让你干活的。你这么一来，这迟早的这牛它得罢工啊。当你吃的各种降糖药不管用的时候，咱们扎胰岛素，你扎胰岛素怎么回事啊？是另外一种代替，自己不生产胰岛素了，没办法就得从外界往里补了。
2: 嗯嗯。

0: 那你这个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多少糖尿病患者那胰岛素一扎扎一辈子，越扎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啊！因为一开始你这个胰岛还能够多少分泌点胰岛素啊，但是有人帮咱干活了之后，他变懒了，
1: 嗯，
0: 出现胰岛素抵抗了，哎，你就越扎越多。一开始扎十几个单位、二十多个单位、三十多个单位、四十多个单位，越扎越多，然后并发症越来越多，你血糖控制不平稳。你高血糖，你想想血液就得粘稠，它一粘稠血脉就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
1: 嗯嗯嗯。
0: 但是老师告诉大家伙，我说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首先呢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
1: 嗯嗯。
0: 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我们这肝肾有关，我们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才行。那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呢？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增强我们的脾胃功能，打通我们的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药劲儿啊它不得了。那、啊、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所以说你这个各方面啊肯定都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的。
1: 哎呀，真是这样啊、哦。那现在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
1: 哎，你看这胸口这个闷的这个情况呢，也舒服多了。哎呀，再就是之前不是打那个激光的那个眼底，那我感觉有两个小黑点遮挡视线。
0: 嗯，
1: 现在呢，好像这个小黑点也变小了，变淡了。
0: 嗯 嗯，
1: 看东西比以前就清楚多了。而且呢，你看我过去还打38单位的胰岛素。哎，自打我用上了这个咱们三代延寿方，血糖稳定之后，我慢慢的这个胰岛素也给它往下减了。
0: 嗯，
1: 现在呢，你看看全部都减完了，不用再像以前打胰岛素了。
0: 啊，那你那胰岛素停了之后，血糖稳定不稳定？
1: 哎，很好，很稳定。
0: 嗯，
1: 最高兴的还是我这个血，现在血的颜色都变过来了。
0: 嗯嗯，
1: 你看过去破的我伤口的那个，哎，愈合不了，现在都好了，愈合住了。
0: 嗯嗯。
1: 最起码我这个血就保住了，不用再像以前翻抽截止了，对吧？啊，
0: 嗯，
1: 我现在就是挺后悔的啥哈，咋造的？哎呀，知道咱这个血多好呀，也是不用受这么些年罪了。
0: 嗯嗯嗯，
1: 还花了那些钱，又是降糖药呀，这病那病的呀，胰岛素咋的？这回呢，你看李老师，你敢把这剩下的月之前都给我开够了？哎呀，
0: 我跟你说啊。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我听你这感受也知道、
1: 啊、
0: 也挺高兴的。
1: 啊啊。
0: 咱三代延寿方呢不怕咱们这个病情复杂啊，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你找我看病的有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就是专药专治解决这些个慢性病的啊，你后面需要多少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吧。啊，你刚才说了你是陕西咸阳的，挂了我这边的电话呢，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们咸阳地区呢是还有没有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药源比较紧张
1: 啊，
0: 所以说呢先问问有没有药。第二个就是问问这1块钱一片的名额还有没有。那如果有呢，抓紧就把药给他备齐了。啊，因为咱已经见到改善了，你说是试试有没有效果？我现在跟大伙交代一个实底儿啊，以前我不说这话。我说你先买一副药回去先试试看，以前我会说这个话，但是现在我说什么呢，现在我说的话，你需要多少副，你需要三副，把三副都买走啊？为什么？你说你要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你给我打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怕的是你用上了之后了，你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没有了，药缺了，断药了，这第一。第二，它不是1块钱了，你多花钱你肉疼，对吧？
1: 哎，对对，我这现在是不担心，我这现在很有信心用咱的药，放心的很。
0: 好、
1: 啊，
0: 你这样，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哎、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今天可算是跟你通上电话了，那你赶快给我看看我真的这个毛病。
0: 嗯，
3: 我昨天晚上又犯病了，我都喊。

0: 了十多年这个输血军训完，这一点点的慢慢的缓过来。
1: 嗯，
0: 我现在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
1: 你这个冠心病去诊断了吗？就查了吗？
0: 查过，在医院确诊为冠心病。
1: 刚才你说含了十粒速效救心丸。
0: 对呀。
1: 你要知道啊，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不是说每一次都这么灵光的。
0: 啊。
1: 我们得千万重视起来。得咱从根儿上啊把这个病给它治疗好了。不然的话这个冠心病啊再往后发展心绞痛心梗啊容易引发就是很危险的问题啊。
0: 李老师我也知道啊，不过我这个心脏病呢太严重了，这不是大前年的时候吗，心梗了，上医院下了个支架，这下个支架嘛头年感觉挺好，身上也轻松，各方面都很好，后期这个药物呢也没断过，我那个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都在吃，就这个样子还是不行，并且又严重了。当时做支架的时候，那个医生就和我说，我来自那个血管嘛堵得很厉害，我感觉我坑别的地方又给堵上了，不然的话不能够这个样子啊。
1: 对，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不堵你就不会出现心绞痛了。
0: 对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每一次犯病啊，疼得我浑身冒汗啊，这个嘴唇都紫色发白了。
1: 嗯。就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啊，我可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了，就一犯病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0: 嗯，对对对，你看我这个血压也控制得不很好啊，就忽高忽低，降压药啊，刚开始的时候嘛，我用的那个是卡洛普林，这还可以，后来这两年又换成了消北地平，
1: 嗯，
0: 反正也是控制得不好，高压一直都是180，低压就是110左右。
1: 动脉硬化了，那不然的话压差不可能这么大。
0: 对，这不后来吧，我又加了这个登吉降压片，
1: 嗯，
0: 加上之后呢，这个高压还得有150多了。
1: 登吉降压片的属于是中药，但是老师说过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所以说你这个血压的还是不稳。
0: 哦、是呀，而且你看，随着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毛病也越来越多。这几年有便秘了，3天4天啊才大便一次。
1: 嗯，
0: 我原来嘛有一个同事就因为这个便秘啊，蹲在厕所的时候一使劲，哦，脑袋一下崩开了，就过去了，就死掉了。
1: 容易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啊，尤其说你本身呢，你有这个心梗的经历，所以说自己要稍微注意点是对的，因为这种案例确实很多。
0: 是的，我什么方面都特别的重视。因为现在也可难受了，活着每天是提心吊胆的，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啥事都见了效果呀？
1: 你听我说啊，就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见效速度是非常快的，
0: 哦，
1: 因为它是发酵药，啊，它这个发酵药呢是普通中药的80倍，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这是发酵中药的一大特点。再一个来讲呢，我们不管说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啊，我都替你感到庆幸，因为你现在呢就赶紧用上，还来得及。我说过，心脏病患者一旦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李老师就能够担保你不会死于心梗，不会死于心衰，啊，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为什么？因为咱们呢这个冠心病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你这个血管呢已经是出现狭窄了啊，血管和经脉呢都是出现了一个淤堵啊，其实这个你也知道啊，你支架的时候吧做那个照影，你这照影上你看的这很清楚啊，如果说血管不淤堵 75% 以上呢，国家有明确的要求，就是就不能够下支架的啊。就是你堵的厉害了，需要救命的时候才支架的，就怕堵死，堵死人不就完了吗？哎，所以说堵了咱就通。支架呢，它是在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哎，啪给咱们支起个小伞啊，让你堵的这个地方可以过血。所以说当时这立竿见影的就感觉舒服了啊。可是为啥后期不行呢？因为你这个支架它没有改善你血液的质量，没有改善你血液的环境。啊，为什么有的人下的5、6个、7、8个都有的？啊，先不说咱们家有没有这些钱。

重要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那他为啥会下这么多支架？就是血液不干净啊，这块通开了，那块又堵了，然后再下，再通，再堵，恶性循环。不解决血液污染的问题，不解决血液脏的问题，这个病永远。

0: 积，它会残留在我们的体内，没有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尤其就是这个肾脏，肾脏是干啥的？给你过滤血液的。你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身体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应该是给我们全身的血液得过滤一遍。可是当我们这个肝肾不足的时候，完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不足，我不知道，我到医院去检查，说没啥毛病。我告诉大家，医院要查出来有毛病的时候，那就晚了。啊，我们只能说是不足，它没有出现器质性的损伤。啊，一旦出现了问题呢，就是已经出现器质性损伤，那不就晚了吗？而且越是岁数大的人，越是吃西药多的人，你这个脾胃肝肾你都不好，因为西药上面都写了啊，脾胃不和，肝肾亏虚的不能用。所以说我们得怎么办？我们如何去净化血液？就得从吃这块入手。那对，然后再解决这个我们代谢的问题，肝肾的问题，再解决排的问题。啊，那从吃这块入手，我们首先就得通我们的脾胃，提高我们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能够把好的坏的给它区分开，好的精华运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不好的马上送到肝肾那儿，它能分清楚，能够避免肝脏再重新去分析，因为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嘛，重新分析，减轻肝肾负担，然后我们再通血脉，净化我们的血液，让我们的血液能够有效的自己的把这里边的脏东西给代谢掉一部分，最后通肝肾，那个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能力提升上来了啊，我们血里边的脏东西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了啊，这样的话呢，新鲜的血液畅流周身，各大脏腑器官能够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出现那个心肌缺血了，不用担心我们出现心梗啊，心脑意外了。那所以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得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而且它是发酵药，起效特别快，几天你就能见到效果。像你这种情况，血管淤堵的比较厉害，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啊。
1: 这太好了，刘老师，这还是一片一块钱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一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得抢这个名额。抢到名额一块钱一片儿，啊，抢不到名额药可能都得不到，你打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当地有没有吧。
1: 行行行，那我订上以后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了？
0: 这个是尽快安排，你当地有药的话呢，肯定就是第一时间给你送过去，你当地没有就还得等，你先打电话问一下具体情况的话呢，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啊。
1: 好的好的，感谢李老师，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联系去。
0: 好，
1: 谢谢你，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是您啊，给我治好了，我现在啊能走了，我们亲戚啊也都说好，我现在觉得自己啊真的是变了个人呐，恢复的真是太好了。
0: 好，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啊。那既然好，就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啊。
3: 就没见过几位脑出血的患者啊，还能恢复到我这个程度的。
0: 嗯嗯，
3: 多亏了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也多亏了李老师啊，我得感谢您呢。
0: 那你不用谢我啊，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也带给我，老师就很欣慰了啊。你跟我说一下，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这已经用了有快三副了。
0: 什么时候就是发病的？
3: 我是2023年就得的病。
0: 你当时出血量多少？
3: 当时出血量是21毫升。出血的位置也不怎么好，当时就可严重了，都昏迷了好几天了。
0: 嗯嗯，
3: 老伴儿、孩子们都哭成了一片，以为啊我玩完了。
0: 那、
3: 这个老天爷啊，也真是啊没收留我呀。
0: 嗯嗯，
3: 好不容易我醒过来的时候，也就光能张嘴，说话都说不了，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人呢也就偏瘫了。后来在医院呢住了有一个来月的院，
0: 嗯嗯，
3: 稍微好一点了，再不说让我出院，出院的时候啊也是不能走路，然后腿啊

0: 本就用不上劲儿。
1: 嗯嗯。
0: 说话呢也不清楚，还流口水。吃饭吧都是老伴喂我。有时候你说吃不好了，这饭撒的到处都是。这老伴就说我呀，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1: 哎。
0: 我这心里也受不了啊。
1: 嗯嗯嗯。
0: 然后就上厕所呢也费劲，可遭罪了。后来是偶尔听到李老师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我自己呢也想治，老伴也说一块钱一片，咱们就试试。
1: 嗯嗯，
0: 这一次啊算是试对了，这用上也就是三四天的时候吧，老伴就给我擦手，
1: 嗯，
0: 说我这个手脚不像原来那么凉了，说有温度了。
1: 嗯，
0: 而且我自己也感觉啊有点力气了，这脑袋啊也不像原来那么迷迷糊糊的了。
1: 嗯嗯，
0: 老伴给我那个测血压，之前我的血压是167，我脑出血的时候啊，说是血压都到了200多了。但是呢，那天老伴给我测这个血压是高压140，低压90，这头啊也不昏昏沉沉的了。
1: 嗯，
0: 也不疼了，这药啊见效真是太快了呀。
1: 其实发酵药的亮点呢，就是见效快。
0: 是啊。这老伴也可高兴了，说老头子呀、啊、你能有救了。慢慢的我的胳膊腿啊也好转了，口水呀、啊、逐渐的也不流了。
1: 嗯嗯，
0: 嘴角原来是歪的，现在啊也正过来了。在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不用扶着了，自己站住啊还能挪动这么几步了。
1: 嗯嗯，
0: 你现在啊就更好了，这不现在三副药马上就要用完了，你看我给你打电话，我跟你交流，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没错，咱们俩交流起来特别的顺畅，没有一点障碍啊，这一点就特别好了。
0: 李老师啊，你说有几个脑出血的患者都恢复成我这样的？最主要的是我自己吃饭呢，上个厕所呀，这大小便啊都可以了。
1: 嗯嗯，
0: 也不用老伴孩子不用管我了，还能自己啊出去溜达，慢慢的走了。虽然说走的不快，但是我走的还挺稳当的，就不像过去吧，就东倒西歪的。我这辈子还能有今天，我就挺知足的了。然后我就是想问问李老师，就我这个情况啊，就挺重的，是不是得多吃一段时间啊，巩固巩固？但是那个小李大夫说我好了，我现在不怕别的，就怕停药，还能不能那个血压又高起来呀、啊？
1: 就是停药之后担心血压再高起来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啊，其实呢，我也听得出来啊，你现在心里边就担心什么呢？就担心这个停药之后死灰复燃这个病，啊，但是你放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是从根上给你治的。就之所以说出现脑出血，咱们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高血压怎么来的呢？血液不干净导致的。我之前呢跟一个患者还聊过这个问题，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吧，血液流速就会变慢，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就会加大血压。那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乱七八糟的，那一些血液垃圾就出现了，要么就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尤其是现代人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或者脾气比较火爆，就等等这些原因，就导致我们这个肝气郁结，肝肾不足。肝肾不足了以后吧，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啊就会变差了，那我们这个血液垃圾呢就会存留下来，而高血压动脉硬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咱们得兼顾脾胃，再一方面呢我们得兼顾着肝肾，同时呢还得进行脑神经的有效修复。那么你想进入我们这个脑神经当中去，首先呢你这个血脉得通啊，这药物要想进去就是通血脉，如果说血脉不通，你药到不到我们想要去的这个病灶。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瞧瞧，不管什么病你要仔细分析它都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我们本身这个方子啊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三通方通的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啊，关键呢我们这个发酵药里边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不然它怎么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神经呢？啊，你看你。

0: 现在这个胳膊腿啊，肢体语言呢、啊，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活性多态给你重建的神经网。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咱们这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停药一年两年三年都有的，没有一个复发的，没有一个反弹的啊！以后你就乐乐呵呵的，该吃吃该喝喝啊，注意这个营养搭配啊，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们就是健康长寿就没问题了啊。
1: 哎呦，听你这么一讲啊，我的心里啊可就放心了。
0: 放心就行，你永远记住了，李老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永远都是你坚实的后盾，而且治好以后，咱们就是健康人，健康人不吃药。好了，我就跟你聊这么多，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嗯，
3: 那个李老师，我正在用这个发酵中的三代延寿方，这药啊确实好。没想到，你看我才用了不到一副药，我这个大脖子啊就好多了，手也不麻了。
0: 嗯，
3: 这不听说一片一块钱的那个名额不多了，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让李老师啊，您啊再给我看看。
0: 就听得出来，这是老患者看到效果了啊。
3: 嗯，
0: 说话这心气儿都不一样。之前是颈椎病，压迫了神经了，手麻了，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是颈椎病。
0: 嗯
3: 嗯，我就是那个做会计的。
0: 啊，这职业病这属于。
3: 没错，一开始吧，我也没咋在意这病，有时候就是我自己买一袋子那个盐，加热以后给自己热敷一下，然后也就能缓解缓解。再就是平常去那个按摩店去按摩按摩，多少自己吧也能舒服一点，但是从去年开始就不行了，不光是这个脖子发僵，手啊脚麻木。眼前有时候还发黑，哎呦，我就担心害怕了，就到处去治疗。
0: 嗯，
3: 那个膏药也不知道贴多少啊，还是什么针灸啊、拔罐啊，哎，但是全都是好那么一阵儿。而且我听他们说，不少人啊，就是因为这个颈椎病，哎呦，还偏瘫了。
0: 当然了，啊，你这种情况太多了，90%的中风患者呀、都有颈椎病，那颈椎上通大脑下连四肢，也不能小看它呀。
3: 还有就是我的腰啊也不行，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不过这个腰椎没有颈椎那么严重。还有就是哎，就妇科也不好，还有盆腔炎，白带比较多，颜色吧就那种发黄的，还有一股子腥臭味，我自己都觉得挺恶心的。
0: 嗯，
3: 然后这个病我也没少治疗，什么消炎药啊、发红片啊、千金片啊，但都不怎么样，就是那个光景还是肥大。哎，现在不是得那个宫颈癌的好多吗？
0: 对，那这个非常多。
3: 哎呦，总之哪里有病都不好受。但这回吃咱们这药，真的算是从头通到脚了。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哈，
0: 嗯，
3: 首先我这脖子舒服了，嗯，就是不是那个咔嚓咔嚓咔嚓的响了，然后后背也不疼了，肩膀啊也不发皱了。脑袋现在也不迷糊了，
0: 嗯，
3: 腰摸着就是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0: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3: 嗯
0: 啊，你就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包括我们身上哪儿凉哪儿麻哪儿胀哪儿疼哪儿肿啊、僵啊、硬啊，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事儿。
3: 是是，现在直个腰弯个腰啥的感觉就舒服了，还有我这个手也不麻了，眼前也不发黑了，哎呦，我也就不再担心那个害怕中风了。
0: 对对对，啊，这是最主要的。一旦中风了之后吧，我们就完全的没有生活的品质了，啊，你现在妇科怎么样？
3: 妇科现在异味没了，白带那个颜色吧也正常了。
0: 嗯，这就是炎症去除了。再一个，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帮助我们驱除这些病毒啊，驱除这些细菌，然后给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 同时呢，机体免疫力。

0: 上来了，你看看咱们这是不是就好了？
1: 是是，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本身就不好买，上次我就等了好几天才买到。
0: 嗯，
1: 但是最近听说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0: 那是这样的，那你看咱们呢，怎么都得用药啊，你不如趁现在啊，还有这个机会享受一片一块钱这个价格。老师呢也希望你们把身上的病啊，要治咱就治得利利索索的。
1: 对对对，所以我就麻烦雷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现在还需要多少？
0: 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有很多患者说了，说老师我这病挺重的，都多少年了，但是在我这看来呀，没那么厉害。啊，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一副药已经恢复的挺好了。你记着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从前的基础上，我再给你开一副药。
1: 嗯嗯。
0: 啊，这一副药用完，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咱们健健康康的。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在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里边那精密的仪器检查来验证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啊！现在去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现在还有没有药。因为现在这个药源呢都比较紧张。再一个呢，问问你们当地这一片一块钱的名额还有没有？要是有的话呢，也抓紧时间用上啊。
1: 嗯，好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0: 嗯，不谢，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迅速增加兵力进攻东北全境。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军没有

有效抵抗。仅4个月零18天的时间，东北大片国土相继失陷。为了应付国际舆论，有效统治东北，日本扶植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沈阳918纪念馆及918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建成于1991年，主体建筑采用碑馆结合形式。残立碑是一座巨大石雕，碑形为翻到事变日期的台历，上面布满弹痕与骷髅。馆内以丰富的史料向人们介绍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918事变，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行和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生活及不屈不挠的斗争事迹，真实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发动918事变及对中国东北进行残酷殖民统治的屈辱历史。1936年，西安教师张航辉目睹了东北同胞的凄惨状态，写下了歌曲《松花江上》。整日家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

0: 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短短的几句歌词，就体现出918事变后东北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痛。这首歌唱出了中国人民对日军侵占东三省的愤怒。1931年，日军占领沈阳后，继续向四周扩张，在东南方向，仅19日一天就攻占了鞍山、抚顺、凤凰城、营口、安东，完全控制了连接抚顺与安东的铁路线。在沈阳以北，日军向长春的宽城子、南岭兵营进攻。在蒋介石绝对不抵抗政策的唆使下，东北军除少数部队进行了抵抗外，大部不战而退，弃枪而逃。1931年9月21日，日军由长春向吉林进攻。吉林省军属参谋长兼代理主席西洽竟出城迎接日军，并责令所属守军向日军缴械投降。此后则以独立为名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设立傀儡组织为吉林省长官公署，自任长官。9月24日，日军向吉林西北境界进犯时，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即向日军投降。918事变的当晚，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当即电话报告身在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应对办法。张学良明确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并要荣臻转告东北军将领王以哲等人，对日军进犯奉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随后在北京协和医院召开的东北军政要员会议上，张学良再次确认实行不抵抗主义，一切听各国裁判。
1: 对于日军进攻东北的侵略行径，蒋介石仍然坚持他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只侧重在外交上进行了努力。
0: 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

0: 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赞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同日，国际联盟决议中日两国停止军事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来驻防区，听候国联派员调查裁判。但是日本根本不把国联放在眼里，并拒绝调查，声称满洲事件不容国联及第三国插手，主张由中日两国直接交涉，而国联的态度也因此软化，转而赞成日本的主张。此时公主岭、通辽、新民、桃南等地也被日军占领，至9月25日，日军已席卷了辽宁、吉林，占领城市30余座，铁路12条。此时距离918事变当晚还不到一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径虽然遭到了世界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世界各主要大国的新闻媒体都纷纷发表评论谴责日本，但是英法美等西方大国对日本侵略东北采取的是姑息纵容和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美国总统胡佛只表示施加外交压力，进行所谓的道义制裁，不同意对日实行经济制裁，而且还照常与日本进行军火交易。从918事变到1932年底，美国供应日本的军火价值达1.81亿美元。
1: 英法两国对日本侵华的态度啊更加消极，尽管英法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不满，但英国还是照常给日本运送大批的武器弹药，法国仍然带给了日本8亿法郎。
0: 苏联政府在道义上始终支持中国，对日本侵略中国进行强烈的谴责。9月2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声明，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意做一切必要的帮助。10月19日，李维诺夫再次发表声明，苏联所奉行的主义与国际侵略行为根本是水火不容的，苏联坚决不允许与帝国主义合作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苏联人民急盼中国从速用自己的力量来制裁日本在满蒙的阴谋。在此期间，苏联人民还多次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此后，蒋介石又接受美国的授意，企图在锦州建立所谓中立区，来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11月2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电令驻日内瓦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希望日本军队不要继续进攻，并由美英法意等国派军队驻扎，而由中国军队退入山海关内为交换条件的建议。
2: 他一出炉，媒体找到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侨的一致强烈反对，英法美等国以驻日军不服分配而不予保证，最后由于全国人民的愤怒谴责下，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划定锦州中立区的计划被迫于12月4日取消。
0: 由于日本更加看清了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腐败无能，其侵略野心越来越大。12月28日，关东军便开始了向辽西的进攻。1932年1月3日，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东北军在东北的最后据点锦州，东北军则全部撤退到了关内。
1: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啊，东北迅速沦陷的历史告诉我们，第一，被侵略国家领导集团政治上的妥协投降，是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第二，那就是企图依赖国际组织所谓的公理公平判决来阻止侵略者的步伐，只能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事与愿违。只有丢掉和平幻想，奋起抵抗，才是赢得和平的唯一的正确的途径。
0: 九一八事变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全国各族各阶层人民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各地青年学生举行游行示威，组成请愿团向国民党当局请愿。侨居海外的爱国华侨不仅积极捐赠抗日资金和物资，而且组织华侨义勇军直接参加对日作战。1931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发表文章，指出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族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随后中共满洲省委提出大规模的组织义勇军的工作，用目前各地的反日战争来动员广大群众，建立起义勇军组织，党应积极领导去参加这一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掀起了空前的抗日救亡运动，学生罢课、请愿、游行和示威，工人罢工、组织义勇军，呼吁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全国各大城市举行了强大的反日运动。在日军迅速占领东北之时，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将领没有执行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奋起抵抗，保家卫国。蒋介石在民族危机和统治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在全国上下的一片批评和责难声中，被迫于1931年12月15日宣布下野。日本关东军占领锦州后，于1932年2月5日占领哈尔滨，在短短4个月零18天的时间内，日军就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辽阔领土。日本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前，即提出了对中国东北地区如何实行殖民统治的种种设想。在1931年4月制定的日军参谋部形势判断中，曾提出了3个阶段：一是在中国扶植卖国集团，成立亲日政权；二是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即扶植傀儡政权；三是吞并中国东北，划入日本版图。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责成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召集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片仓忠等人密谋，确定在中国东北采用建立独立国的方案。据此，9月22日，关东军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规定在满蒙成立一个由日本支持的以溥仪为元首的伪政权，国防、外交、交通和通信等主要部门均由日本控制。10月21日，关东军又制定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着手纠集汉奸西洽、张海鹏、张景惠等人，拼凑统辖东北的伪政权，想以此达到混淆国际视听、掩护侵略、长期占领中国东北的目的。11月21日，国联大会决定派出曾经任印度总督的英国人李顿为首的5人国际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为了对付调查团，日本决定赶在调查团到达之前成立伪满洲国。

1931年11月，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以满足溥仪复辟大清帝国为诱饵，去天津引诱溥仪去东北。随后在土肥原贤二的安排下，溥仪由天津秘密来到东北，经过一系列策划，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3月9日，溥仪在长春举行了所谓的就职典礼。

0: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伪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以所谓条约的形式确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
1: 伪满这个傀儡政权建立之后，实际上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是建立了后方军事基地，同时也建立了后勤军事上的后勤保障基地，同时为全面侵华战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伪满政权的建立是日本推行大陆扩张政策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0: 而国联派出的里顿调查团于1932年2月3日从欧洲出发，直到4月21日才到达中国沈阳。经过几个月的调查访问与撰写调查报告，9月4日，调查团完成了调查报告书。该报告书虽然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了谴责和揭露，认为伪满洲国是日本炮制的傀儡政权，但同时又对日本鼓吹的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表示同情，主张不必恢复东北的原状。1933年，国联大会通过了这份报告书，对伪满洲国不给予事实与法律上的承认。除此以外，国联未采取任何制裁日本的积极措施，而日本也因此公然宣布退出国联。
2: Japan, however, finds it impossible to accept the report adopted by the Assembly.
0: 东北的沦陷使3000万东北同胞沦为亡国奴，128万平方公里锦绣河山沦入敌手。同时，日本把东北变成了支持其侵略战争的军事物资供应基地。东北地区丰富的煤炭、钢铁、水泥、木材、粮食等物资大量被掠夺至日本本土。东北的沦陷极大地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东北沦陷后，华北危机、全中国危机、中华民族危机。中国的局部抗战是从东北地区开始的。918事变后，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东北军民冲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及对日不抵抗政策的束缚，在白山黑水之间点燃了民族自卫战争的烽火。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这里是音乐生活馆。
5: 各位好，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最近呢，开通公众号之后呢，看到了一些听众朋友给我留言，说呢，是不是音乐生活馆可以听到每位歌手的歌曲？音乐生活馆呢，更新了很多期，但是呢，有很多歌手的歌曲还从未推荐过，好像呢，有些歌手已经推荐过2次了。好吧，那我今天的音乐生活馆呢，就来应一位听众朋友的要求，我们来听的歌手呢，是谁呢？没错，他是喇音。首先来听的是《相见不如怀念》。

相见不如怀念这首歌的原曲呢为阿斯卡的 Go， 是飞鸟良的作品，被那英呢重新填词收录在1999年的专辑干脆当中。这首歌呢可能我们很少听到，但是呢它的节奏律动非常的不错，并且呢也是那英所有歌曲当中不常见的一种曲风，还是非常好听的。既然那做那英的专题呢，我们更多的朋友可能是想听到他的那些耳熟能详的歌曲，所以呢接下来时间你一定不会错过这些歌，这个都非常好听。首先我们来听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首歌《默》。

高晓松在美国的时候呢，收到了作曲家钱雷给他写的一首曲子。高晓松听过之后呢，觉得特别好，于是呢就找到了作词者依约，让他为这首曲子填词。拿到作品之后呢，高晓松觉得这首歌呢就是那英唱的那种味道和情绪，特别是歌词中的几句：“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心间填不满的缘是你”，让高晓松呢马上就想到了那英。于是呢，高晓松就把小样传给了国内的那英。在那英听到歌曲的小样之后呢，他觉得非常感动，于是呢在十余天的时间里就完成了歌曲的录制。这首歌呢到后来这么红，而且呢通过一部电影，然后呢加上这首歌呢应该算是2015年当中

当时浪音跟高峰呢有很多的故事，特别是有故事性。刚好呢，征服这首歌呢，华纳音乐大中华区呢总裁陈泽山想跟他一起合作。其实征服这首歌呢，当时已经给另外一个艺人去唱，而且呢已经要做母带生产，但是他说呢突然说不行，这个歌呢应该要给浪音唱的，所以呢陈泽山硬是把那个母带拉了回来，把这首歌抽掉，然后呢。

首歌给浪音做了征服的专辑，陈泽山认为做唱片最有成就的一个成功地方呢，是把浪音从大陆歌手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华人里面的超级巨星，非常好听。这首歌也的确没有辜负陈泽山的一个期望，在后来的很多华语乐坛的流行音乐指标当中呢，这首歌的确是一个非常经久不衰的一首歌曲，因为有很多的一些节目当中啊，不管是选秀节目也好，其实有很多歌手在翻唱这首作品。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情歌，非常伤心的一首情歌，叫做《出门》。

这首歌的作曲人大家非常熟悉，是来自周传雄，他的作词人呢是来自林夕，收录在蓝盈的专辑《心酸的浪漫》当中。歌词的大意呢是他从来不拒绝，所以呢自己以为一起就是爱，原来自己呢在意的比生命还重要的爱情呢其实什么都不是，一直的付出，他的世界呢就是自己的生活的全部，最终呢自己放弃一切去努力的追求，原来只是自己的自以为是，感情呢像个闹钟，按一下就停，那么多年得意忘形，闭起了眼睛，到最后一切的生活都变了，那些以为的一切都不存在，爱的那个人呢原来从来没有爱过自己。为什么说这首歌伤感呢？首先读到他的歌词，在听到他的旋律的时候，真的是一首肝肠寸断的歌，就是在感情当中你非常受伤，你觉得被一个人骗了之后，或者说呢你觉得被爱情骗了之后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内心就会在流泪的冲动。下面一首歌也是一首非常伤心的情歌，我觉得那英的很多情歌真的能够唱到人肝肠寸断，不管有多苦。好了，今天的音乐生活就是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
5: 后面呢，这是长期聘用的，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再有呢，这是某搬家公司啊，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呢是04332907888，04332907888。有朋友是要求职，40岁的女性，有中级会计职称证，会打字，会复印，现在呢学习朝鲜语言。由于本人身体的原因啊，所以说她想找的这份工作是早间的8点半到下午3点半的一份工作。要求呢就是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最好呢是有年假还有午休。电话是18904434880，18904434880。延吉市北大市场附近的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年龄60岁左右，身体健康，联系电话5088566 5088566。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 FM 105.9 1059 1059。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吧。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那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吧。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呢要招聘的啊，来看一下具体的这条招聘信息。这是有朋友呢要招聘45周岁以下，身高呢是1米65以上，女性的保姆，无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为人稳重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强，做事靠谱细心，主要就是要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包吃包住，长期聘用。我不相信付出过的长期聘用的一份工作啊，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搬家公司呢是招聘装卸工，能够开4米2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是6000到7500，电话04332907888。40岁的一位女性呢，她要求职，她有中介会计职称，会打字，会复印，正在学习朝鲜语，想要找的是一份早8点半到下午3点半的工作啊，要有周末双休，还有节假日休息，要有年假和午休，电话18904434880。还有延吉北大市场附近的小区招聘物业保安，年龄60岁左右，身体健康，电话50885666。

0: 停车站是协和小区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呀、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4: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

0: 거똑같아요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 자
1: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4: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5: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4: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5: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4: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5: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6: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7: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7: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7: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4: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8: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看一下，有朋友是招聘保姆，要求女性45岁以下，1.65米以上，无家庭负担，然后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人呢要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底善良有爱心，责任心强，做事呢要细心，主要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
1: 爸的人啊，好久不见，留不住茫茫张壮志。
0: 薪资待遇方面呢，每月是12,000元，然后这份工作还是包吃包住的，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13689700400。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2米的蓝炮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工资是6000到7500。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是要求职40岁的女性，她呢是有中级的会计职称，会打字会复印，现在呢正在学习朝鲜语，然后要找的是早间的8:30到下午3:30的一份工作，要有周末双休、节假日休息，有年假。电话18904434880。延吉市的北大市场附近的小区招聘保安，那年龄是60岁左右，身体健康，电话50885666。

0: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1: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0: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纳尔轰胜利会师，为联络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商议共建辽吉边区抗日根据地，筹建东北人民政权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等事宜，中共东满特委与第二军党委派李学忠率西征队南下联络。1935年8月，李学忠带领150

余人从安图出发，挺进蒙江，月底抵达纳尔洪根据地，与伊军部队顺利会师。会师后，当地居民热烈欢庆，各界组织集会，印发宣传资料，一时欢迎。同年十月，杨靖宇抵达纳尔洪，举行两军会晤与联欢活动。东南满特委及两军党委召开联席会议，交流抗日斗争经验，敲定根据地建设、政权筹建等多项决议。纳尔洪会师意义重大，打通了东南满抗日游击区，串联起东北各地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统一两军抗日思想与行动方针，凝聚抗战力量，极大鼓舞民众抗战士气，提振必胜信念，扩大我党及人民革命军影响力，助力反日统一战线发展，沉重打击日伪统治，推动东南满抗日斗争走向新高潮。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参与节目发布信息。来关注这样的一条熊信息，在今天下午的3点左右呢，林女士乘坐出租车呢，是从延吉市的自来水公司到东山小学下车，是将一顶深蓝色的帽子拉在车上了。如果说您拾到的话，可以与我们联系，电话呢是508-1059。另外呢，这是来看我朋友招聘保姆啊，要求呢是女性45岁以下，1.65米以上，无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的。另外呢，要为人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有责任心，然后做事要细心，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包吃包住。电话呢是13689700400。伙伴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工资是6000到7500。电话04332907888。40岁的女性要求职，她有中级会计职称证，会打字，会复印，现在呢是要正在学习朝鲜语的过程啊。另外呢，想要找的就是早间的8点半到下午的3点半的一份工作，要求呢就是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最好呢还有年假和午休。电话是18904434880。延吉的北大市场附近。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年龄60岁左右，身体健康的。电话呢是508-8566，508-8566。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呢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 04335081059，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吧。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唱

0: 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5: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6: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5: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7: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唐西的场我这么惹不壮的。这嘿嘿
4: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

0: 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0: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招聘保姆，要求呢是45岁以下的女性。身高呢是要1.65米以上，无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为人呢是稳重踏实，还有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强，做事细心，护理呢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包吃包住。电话呢是13689700400。还有呢，这是某搬家公司要招聘装卸工，能够开4米2蓝牌货车的，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工资是6000到7500，电话04332907888。40岁的一位女性，她要求职，她有中介会计职称，会打字会复印，现在呢正在学习朝鲜语，想要找一份早8点半到下午3点半的一份工作，要有周末双休，还有节假日休息，另外呢要有年假和午休，电话18904434880。延吉北大市场附近小区物业呢招聘保安，年龄60岁左右，身体健康的，电话是5088566。

0: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1: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0: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的成立。1936年初，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在王德泰、李学忠带领下，与周保中所率第五军会师，并召开党委会议，打通多地抗日力量联系，为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筑牢基础。2月，魏哲民归国抵达五军军部，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及中共代表团指示，敲定撤满洲省委，划分游击区委，改编抗日联军等部署，为两军改编进一步筹备。随后魏哲民与王德泰、李学忠会合，筹备干部会议，落实相关指示。同年3月，魏哲民主持召开迷魂阵会议，依据八一宣言等精神，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明确军政领导架构、兵力编制，健全各级党委组织，并确定持续联合各类反日队伍，强化部队思政教育等工作方向。

15:56，那我们今天呢信息流通网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如果说大家想要发布信息，不要忘记5081059，这是我们的节目热线。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那明天也就是周二下午的3点，我们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

0: 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6: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未开。
4: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5: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4: 下面呢，让我们开启我们下班路上的篇章。我觉得首先要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5: 对头。
6: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5: 好，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敦化、安图、汪清有暴雨，其他地方有大雨。夜间呢偏东风1到2级，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这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黄色预警信号。延吉22度到26度，图门22度到26度，敦化21度到24度，安图21度到25度，合龙21度到26度，龙井22度到26度，汪清21度到25度，珲春22度到27度，延吉22度到26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4: 最近这个天气情况还是比较受到大家关注的啊。
5: 这不容乐观啊。
4: 然后我们也是从延边州气象局呢，也是了解了很多的这个相关的气象信息啊，也给大家都就是通报一下啊。首先一个是天气的实况啊，就是这个降水的实况是7月10日。

0: 3号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的2点钟啊，我州大部分的出现了小雨，敦化、安图和合龙个别地方出现了大雨，全州的平均降水量呢是 5.5 毫米，据全州降水量统计呢，是超过25毫米的是有7个站啊，这个是像降雨量最大的是安图县永庆乡的大沙河电站啊，它是 42.2 毫米，它是比较大的啊。然后呢，就是大家还是比较关注未来一段时间咱们天气的情况怎么样啊。然后呢，咱们气象局呢也发布了一个就是关于台风巴威的这个最新动态和这个暴雨天气预报啊，说呢是这个受这个台风巴威残余环流的影响啊，7月13号的这个白天到15号的早晨呢，我州啊会有一次这个区域性的暴雨天气过程，部分地方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降雨呢集中时间呢是14号就明天的11点到15号的凌晨2点钟，敦化就包括这个敦化的城区、雁鸣湖镇、黄泥河镇、黑石乡、关地镇、秋梨沟镇、沙河燕儿镇，然后汉章乡、江南镇、大桥乡、红石乡、咸如镇、江源镇、大不柴河镇和这个大石头镇，还有安图、汪清、然后延吉、龙井，这个降水量呢是80毫米到120毫米，最大的单点雨量啊可以达到160毫米，最大一小时的降水量呢可以达到30毫米到40毫米。敦化的这个鹅木镇和青沟子乡，还有安图的二道白河镇、松江镇、龙井的龙井市区、东胜永镇、德新乡，还有这个志新镇、开山屯镇、白金乡三河镇、延吉市区、图门、珲春、合龙的降水量呢是50毫米到80毫米啊。这个其中呢就是咱们13号的夜间，敦化呢是有大雨，降水量呢是25毫米到40毫米，其他地方有小到中雨，降水量呢是7毫米到15毫米。14号的白天呢，敦化、安图这个除了这个二道白河镇和松江镇，汪清呢除了这个东光镇和复兴镇，延吉还有龙井这个老头沟镇有大到暴雨，降水量呢是40毫米到70毫米，最大的单点雨量可以达到110毫米，其他地方有中到大雨，降水量呢是20毫米到40毫米。14号的夜间呢是珲春有大雨啊，降水量呢是25毫米到40毫米，这个春化镇、哈达门乡、英安镇的部分地方呢可以达到60毫米，敦化呢是有小雨啊，这个降水量呢是3毫米到8毫米，其他地方有中雨，降水量呢是10毫米到25毫米。15号的白天呢是多云转晴啊，这个气象部门呢也有专门的分析和建议，就是说7月以来呢，我州的降水较常年同期多70%，本次降雨呢强度比较大，有一定的极端性，各地要做好流域防汛的调度工作，需要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加强这个并险水库、险工险段、灾害隐患点的排查巡检，而且呢是与前期强降雨叠加降雨明显，致灾的可能性大，各地需要特别防范啊，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以及城市的暴雨积涝，部分地方还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应该做好呢相关的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土壤水分呢趋于饱和，低洼地块的农田自涝风险高，各地需要重点做好排涝排湿和病虫害的防御，各地要加强交通安全疏导和管理，行人和车辆呢远离积水路面。
1: 刚刚这个咱们延边州气象台这今天明天到后天的到明天的凌晨啊，所有的这个降雨的点位啊，基本数量啊都给做出了预报。这个刚才徐磊的话呢，我刚才是很认真的听啊，今年七月份从七月份进入七月份到那降雨比往年多70%，
0: 对，
1: 这就证明就是多了70%呗，是吧？那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你看今年这个巴威啊，它这个残留的气旋画个圈还把东北给烧上了，
0: 这圈儿太大了，
1: 这圈儿太大了，上千公里是吧？这个就是天要下雨娘娘家的事儿，但是我们呢，要做好防范工作，永远防大于救，是吧？
0: 对，
1: 这是永远的，特别有这个地库的家住在不管哪个这个县市，住的你家住的位置区域位置比较低的，你比如说我们延吉市的朝阳街与友谊路交汇处老批发厂附近，森吊港的这个爱丹路与这个橘子街交汇处，牛市街啊，沿西街与梨花路交汇处，还有这个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处，那个位置那是来点雨那嘎达就成河啊，那个位置，还有一些在建的施工，这个特别要小心啊，还有呢，咱们这些所有的有地下车库的，再有就是我

0: 这些沿河路上的这些跟这个上面的路交汇的立交，你比如说沿河路与这个沿西街与这个沿西街交汇，就是西桥上下、还有沿东桥的上下、橘子桥的上下、河南桥没有匝道，但是河南桥那个涵洞啊，你钻过那洞、那也是地点，还有橘子街上的这个立交，还有这个铁南路的这个河南街南端的这个公铁立交，
1: 那
0: 这些点位一定不要冒险涉水。我就发现嘛，总有些人那天生就是犟种，
1: 真的，
0: 我就不信我过不去，啥时候整灭火了，惹出祸来拉倒了，那玩意儿别犟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普吉家的水深度，水达到了15公分的深度，并且形成急流的时候，人就站不稳，这是第一，对车辆行驶已经产生较大阻力。达到30公分的时候啊，达到30公分深的时候，并且有这个短时的急流，车辆的附着力减少70%，你就快飘起来了。你别觉得30公分是什么？
1: 其实30公分的话，可能就在你小腿那个膝盖底下那个位置，
0: 那就已经减你的车辆的抓地力、摩擦力减少70%。60公分足以让我们所有的轿车，包括你的什么 SPV、SUV， 别管你啥V，你到那时候啥V都没有。
1: 除非你那车是改装的，你那个排气管你在那脑袋顶上。
0: 不单是那个去了，你就达到60公分了，你搁脑袋顶上也不行，有个问题，就是你车快被整体
1: 飘
0: 起来了，你没有抓地力了。
1: 我没说我每当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要反复提起我那年这个报现场。的这个情况、那时候咱们这个
0: 喊都喊不住，
1: 橘子桥底下这个还没装水泵的时候、不是一下雨的时候它就积水嘛，
0: 就深啊。
1: 那时候咱们不就到这个现场就要报现场，就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已经积水了，不弄。你想我一个人站在里头，然后那个水到我的这个已经没过我大腿根了，然后我站在那里，我站在那个水里头再报现场。这个车过来了，我离老远，因为我这边打着电话呢嘛、就是报的现场的，我就使劲的就是拦他用手、那不听，那就一骂就过来了。那个水他就一涌过去以后，那个
0: 浪涌啊，
1: 浪涌一下子过来以后，哈，
0: 上腰了，
1: 就上腰了那个水。然后我就在那个水里给冲一裂去，然后就是这反正就粘住了啊，因为毕竟这个就是重量比较重嘛，粘住了。然后他车呢就在这熄火了，他飘了，你知道吗？
0: 就
1: 飘
0: 了
1: 起来、
0: 啊，
1: 那个车就在那个水里晃了。然后他就下车了，然后就是下车以后就一种特别惊，我现在还记得他那个表情，我这车怎么能在这个水里头
0: 就过不去呢？
1: 就过不去呢？他怎么就能熄火呢？然后我看的那个40来岁一大哥，我说大哥，你觉得我多高？
0: 他以为你1米2。
1: 那我只能1米2，我1米2的话你都过不去啊！我得80厘米。
0: 80厘米啊，一到腿那嘎大概30来厘米能过去？
1: 对呀、然后我说我站在那儿呢，我说没有我这个人的参照，
0: 你就80到腿根的几乎、那是占35%。
1: 对呀、我说我站在这儿呢，我说你有一个标杆，你以为我蹲着呢？
0: 每年啊、每年都会有类似的情况，就是大烟小烟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提示大家，特别就你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或者明天晚上到后天凌晨，是降雨量是比较大的。如果你家居住这位置比较低啊，你就消停的把车开个高地方去，然后你溜达走道回家都行啊。为了保住你咱那腿儿啊，你晴天还得用呢，是吧？
1: 而且哈，你就是你就算是你搁在那儿、你想一想你的那个地板的那个高度是多少，它那水一旦漫过去以后它就进去了，你那车里边就湿了。
0: 就是高过我们底坎之后，你不要认为你的车密封有多好、有一个最简单问题，高过那个位置之后就等同于你那下边那些从前面防火墙进入车机舱内的所有的操作系统的孔洞它都会往里渗水。你正睡觉呢，车里边是渗满了，然后第二早你买两条金鱼扔那里。就是把自己的车一定放在一个高一点的位置啊、然后你冒蒙的时候不要觉得你看前面车能过，我俩这个车底盘差不多高啊、我告诉你不是差不多，差多了，你差5公分都你人能过去你过不去。
1: 而且呢还有这个技术，我就记得曾经咱们那个时候不就是吗，一整就下雨了以后就是到处都是，咱们就一排找那个车牌照了。
0: 哎呀，那时候最多的时候、咱们交通广播就大雨过一场之后，有司机捡往这送的，有环卫工人往这送的，还有通过咱们给建立这平台找到环卫工人，给找环卫工人最后清淤泥嘛，给淤泥清出一堆一堆的车牌。那我先跟大家

0: 家讲过，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后排照没事儿，
1: 嗯，
0: 如果后排照能掉的话，那证明那就跟车没关了，就跟你人的智商有问题了。后排照都高啊，对吧？
1: 对，
0: 很少有这后排照安的底，有但少啊。
1: 嗯，
0: 一般都在后备箱盖上，在后保险杠下面那个不多啊。
1: 嗯。

0: 保险杠里边两边一起给它拧上，它就会跟保险杠成为一体。受力的时候呢是整体受力，也绝不会因为掀不了这牌把板杠给带掉，你放心。
1: 那没那么大劲儿。
0: 没那么大劲儿啊、所以之所以丢牌照都是这么丢的，只有两上面两个固风器，下面没有固风、这个涌浪回头的涌浪的时候呢就把它掀掉了。
1: 嗯
0: 啊，因为那是个铝制的嘛，它很软，那就掀掉了。那时候我最多的时候我记得咱们交通台导播间里边搁三四十个十只牌照啊，都是没有一副的啊。每天这交通台电话就疯了，就开始找牌照啊。找着的啊，乐呵求走了，没找着那个，那就不知道冲哪去了，那不知道冲哪去了。
1: 对，
0: 提示大家吧，做好这些防范工作，好吧？
1: 好的，那我们进段广告。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4: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5: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4: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5: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4: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5: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6: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4: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5: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4: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5: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4: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5: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7: 只见微信上春天花未开。
0: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延边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1: 我是徐雷。
0: 另外呢，大家可以通过广播调频 FM1059 来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同步收看我们节目直播。
1: 哎，然后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吧，就是上半段的时候咱们就是说了很多这个就是天气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天气呢不止影响就是咱们这个下不下雨啊，还对交通有一定的影响。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呢，7月14号和15号啊，延吉车务段管内

0: 全部旅客列车是停运了。这是今天下午3点钟左右的时候，这个延吉车务段发布的一个消息啊。这个受台风巴菲的影响呢，为了确保旅客列车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7月14号、15号，延吉车务段管内珲春、图门、延吉、安图、蛟河、永庆、长门山站全部的旅客列车停运。已经购买停运旅客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可自车票发站啊乘车日期起的30天内，含当天啊，在12306网站或者12306手机 APP 或者是火车站的人工窗口呢办理退票的手续。因为列车停运导致退票啊不收取退票费，而且呢就是还提醒大家一下，就是现在目前它是根据现在，因为天气状况也是在不断的变嘛，就是目前这个就是延吉车务段发布呢是14号和15号全部旅客列车停运，然后具体它这个情况呢大家也关注我们的这个就是相关咱们的这个平台，有最新的消息的话呢
1: 也会第一时间发布给大家，
0: 对，及时通报啊。
1: 另外呢，我们来关注延边州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继续做好当前防汛工作的通知。各县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州这个防止成员单位受台风巴威的残余环流的影响，我州第一阶段降雨过程已基本结束。当前天气形势呢依然复杂多变，14号到15号将迎来第二阶段的降雨过程，降水落区高度重合，山洪泥石流堤防情况呢以及衍生的灾害风险突出，为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态和侥幸心理，切实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现将继续做好防汛工作通知如下。
0: 第一呢是科学稳妥的管控人员返程，严守安全底线，重点做好前期集中转移安置群众的返程管理工作，杜绝仓促返程、盲目返程，要对辖区内道路、山体、河道、在建工地、居民区等区域风险隐患全面研判，精准评估现场安全状况，风险可控后方可有序组织人员返程。针对转移返程群众，提前摸排返程路线、居住点位、安全情况，做好返程告知和安全提醒，分类分批错峰有序组织返程，杜绝扎堆返程、冒险返程。返程过程中呢，做好安全监护，严防返程途中突发山洪、滑坡、道路塌方等次生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坚决杜绝因管控不当引发安全事故。
1: 第二呢，要狠抓水毁设施的这个抢修出险，消除存量的隐患，存量隐患的聚焦啊。本轮呢降雨暴露的这个薄弱环节啊，全面来开展水毁工程、道路设施、水利设施的排查抢修工作，重点对辖区受损的农村公路、市政道路、桥梁护栏、排水管网、堤防护岸、水库、沟渠等设施呢进行全方位的排查，建立呢隐患台账，立即整改，全力开展道路清障、淤泥清理、设施修复工作，及时疏通河道，清除行洪障碍，保障行洪通畅，道路交通安全的通行。对排查发现的堤防薄弱段、边坡松动、堤坝这个破损等这个险情隐患，立即落实险情加固，抓紧措施施工啊。快速的处置各类的存量风险，确保第二阶段降雨来临前处置完毕。
0: 第三是呢，高度警惕降水叠加风险，强化预判预警。据预测呢，我州14号到15号第二阶段降水过程与前期降雨影响区域高度重叠，土壤饱和，江河湖库水位偏高，容易引发重复出险、叠加受灾。各县市各部门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持续加密开展防汛会商研判，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精准掌控汛情动态，强化短淋预警预报，快速覆盖到乡镇、村屯、网格、点位及重点人群，做到早预警、早处置。四呢是这个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啊，严防呢次生灾害。各县市各部门要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杜绝松劲儿懈怠，全面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岗位值守责任。
1: 紧盯山区的河道、低洼地带、临水临崖在建工程、老旧房屋、山洪、地质灾害等重点区域、关键部位，重点强化产流、汇流、积水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防范应对， 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持续做好危险区域人员的预防性转移避险工作，坚持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杜绝人员滞留风险。
0: 嗯，好的，那我们呢就是来关注我们《忆延边党史驻边疆新制》方面的消息。
2: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3: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驻边疆新制》。
4: 纳尔轰胜利会师，为联络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商议共建辽吉边区抗日根据地，筹建东北人民政权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等事宜，中共东满特委与第二军党委派李学忠率西征队南下联络。1935年8月，李学忠带领150余人从安图出发，挺进蒙江，月底抵达纳尔轰根据地，与一军部队顺利会师。会师后，当地军民热烈欢庆，各界组织集会，印发宣传资料，以示欢迎。同年10月，杨靖宇抵达纳尔轰，举行两军会晤与联欢活动。东南满特委及两军党委召开联席会议，交流抗日斗争经验，敲定根据地建设、政权筹建等多项决议。纳尔轰会师意义重大，打通了东南满抗日游击军，串联起东北各地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统一两军抗日思想与行动方针，凝聚抗战力量，极大鼓舞民众抗战士气，提振必胜信仰，扩大我党及人民革命军影响力，助力反日统一战线发展，沉重打击日伪统治，推动东南满抗日斗争走向新高潮。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3: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3: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3: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3: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3: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

0: 文林先生，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北京时间17:02，我们回到路面看看市区内的现在道路交通情况啊。
2: 哎，
1: 我们看一下的光华路呢，东向西拥堵192米，缓行47米啊，平均速度2公里。龙翔街南向北沿南路附近91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迎春街南向北，从庆丽胡同到延春街171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新源南街南向北金达莱街附近467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健康路东向西从青阳街到橘子街261米的拥堵，122米的缓行，5公里的时速。军民路西向东从青阳街到太平街拥堵411米，速度呢4公里。迎春街南向北从解放路到人民路的辅路拥堵313米啊，速度4公里。临海路西向东从沿西街附近啊，拥堵363米，速度4公里。沿河路西向东金达莱南街附近1.31公里的拥堵，7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白新街这494米的拥堵，37米的缓行，7公里的时速。
2: 这个路上就是
1: 来到了晚高峰。

0: 这个
1: 只要下雨以后，就是路面上的车辆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拥堵一些，
0: 就比较多，比较堵啊。
1: 嗯，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
1: 嗯、
0: 闻讯而动，以链备战，延边州这个全域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当前啊，延边州全面进入了主汛期，延边州防止、统筹应急、水利、自然资源、住建、交通、消防、救援等部门以及各县市的乡镇全域铺开防汛备战的行动，多部门呢协同全面提升洪涝灾害的综合处置能力，牢牢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日前呢，敦化市江南镇开展防汛应急避险演练，通过本次的防汛演练啊，有效磨合了镇村两级应急联动处置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各部门协同配合、快速响应、应急处置的综合能力。敦化市江南镇的副镇长侯月林说啊，入汛以来，他们呢压实镇村网格三级责任，排查山洪低洼等隐患点位，配齐防汛物资，前置做好各项防范。下一步呢，他们将复盘演练，补齐短板，常态化排查风险，严守值班制度，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入汛以来，安图县呢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以实战演练备足防汛物资，全面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以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安图县亮兵镇，防汛应急抢险队伍分工协作，围绕着险情的巡查、群众的转移、物资的调配等关键流程开展实操训练。安图县亮兵镇的村民毛元和说，对于老百姓来讲，这次演练确实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老百姓在逃生路线怎么走都掌握之中，非常的好。今年以来啊，安图县呢压实防汛的责任，严格的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对辖区内的河道、水库、堤防等水利工程设施、低洼易涝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关键的区域逐一排查，全县设立22个转移安置点，可容纳47800人，储备了近230万的防汛物资。
1: 嗯，近日呢，延吉市消防救援局申花街特勤站在布尔哈通河城区段组织开展水域救援实战训练。训练的内容呢，涵盖水域救援、绳索救援实操、潜水打捞三大项16个项目。延吉市消防救援局申花街特勤站副站长张宝勇说呢，他们将针对训练中暴露的薄弱环节优化预案，强化常态化演练与装备升级，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日前，延边消防队、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和龙井大队呢，紧扣汛区实战的需求，扎实开展水域救援专项训练。训练中呢，大队结合驻地的水域特点，重点开展了舟艇驾驶、离心力救援以及翻舟自救等科目的应急训练，通过骨干示范、分组操实操的编排模式，有效的补齐了新手的短板，规范了救援的流程，全面提升队伍协同作战的险情处置能力。
1: 嗯，进入汛期呢，延边州强化会商研判，每轮降雨前密切跟踪气象水情变化，组织多部门联动分析风险走势，及时分级分类发布预警信号。同时呢，做实预案实战演练，规范各级防汛预案转移处置流程。截至目前，共开展演练652场次，1.21万人参演，组织防汛培训是91场次，培训人员呢是3509人次。通过构建部门协同、城乡联动、党群同心的防汛防护体系，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们再回到路面啊，看一下路面现在又有变化啊。这个咱们这个整个信息转换的非常频繁啊。清水胡同北向南天池路附近拥堵134米，平均速度呢1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从白新街到百花胡同494米的拥堵，335米的缓行，3公里的时速。迎春街南向北，从庆丽胡同到延春街171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龙翔街南向北延南路附近91米的拥堵啊，这个7公里的时速。新源南街南向北金南来南街附近406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居民路西向东，从青阳街到太平街411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迎春街南向北，从解放路到人民路的辅路313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公园路啊，东向西，从西山街附近，在西山街附近啊，拥堵536米，6公里的时速。

0: 时速。另外，站前街南向北，从长白山西路啊这个附近拥堵130米啊6公里的时速。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338米的拥堵，平均呢是7公里的时速，还在不断的变化啊。
1: 哎，
0: 公园路东向西西山街附近536米1公里的时速，丹金胡同西向东新兴街附近144米1公里的时速。啊，这是刚刚都差不多啊。
1: 嗯，
0: 这个这儿有点，长白山路西路啊，辅路东向西，从长白山路口到长盛街这241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学了，拥堵的都不是很长，
1: 哎，
0: 但是时速都很慢，
1: 对，就好像是正好在那口那地方，然后大家就给就是堵在那儿了，
0: 这不是什么坏事，就证明大家在这样的天气呢，都能够稳住这个自己的心态，稳住车速，掌握好距离，慢点就慢点，回家早2分钟，晚2分钟又能如何？
1: 哎，
0: 你回家打卡不？
1: 这个除了这个路面上的这个情况哈，这个气象局，延边州气象局也不断的发这个气象预报
0: 新的消息啊，
1: 对，
0: 我们来关注。
1: 刚才我说的是这个今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2点钟啊，然后刚刚呢气象局发布了今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是10分钟以前，然后咱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天气降水实况啊，是我州大部分出现了小雨，敦化安图和合龙个别地方出现了大雨，全州的平均降水量呢是6.5毫米，这个超过25毫米的有7个站，这个前10位的分别是安图县永庆乡大沙河这个电站，然后永庆乡敦化市的这个大不柴河镇的松江河镇，然后安图县永庆乡的春光镇，合龙市头道镇的龙海村，安图县永庆乡的东青村，这个万宝镇的红旗村，敦化市大不柴河镇，还有这个合龙市头道镇的龙水村，安图县万宝镇的兴农村啊，这是属于前十位的啊。还做了一个这天气就是预测啊，预计呢是今天的这个5点钟到晚上的8点。就是这应该是这个3个小时，哎，敦化大不柴河镇，然后这个安图两江镇、永庆镇、二道白河镇和松江镇，合龙的龙城镇、西城镇降水量呢是8毫米到15毫米，其他地方的降水量呢是2毫米到5毫米。
0: 嗯，就是在这个咱们这个气象部门呢，也在不断的更新新的气象数据啊。
1: 对。
0: 足以呢，你看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啊，到咱们的州。各级的这个气象部门都在密集的发布这个雨情啊，就是这个不能掉以轻心啊。你看泉州也做了很多的这个防汛的抢险的部署工作，包括洗这个堤坝呀、水库啊、河道啊、渠道啊，包括一些这个容易产生山体滑坡的点位啊。你看各个乡镇都层层压实、层层部署啊，就是为了保证这个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生命财产安全、
0: 啊、这是很重要的啊！
1: 一定呢，就是你一定要听咱们这个政府的指挥。
0: 雨得下，还是老张这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事咱管不了。但是生活得继续，我们的工作也继续，活动很密集的也得继续。上这个本周，前天啊，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2: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0: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2: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边助威。
1: 一听到这个就是乐曲，还是很激动人心的
0: 啊！我这个咱们共同来关注啊，在这个前天啊，7月11号，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4轮比赛呢，拉开了战幕。我跟你说，那东北话，我管你雨不雨、水不水的，叮当咱开踢啊！
1: 对，必须得踢。
0: 延边这个龙井科西安队主场迎战这个苏州的东吴队，上半场呢，苏州东吴队先进一球，1-0领先。下半场呢，延边龙井科西安队的福布斯梅开二度，乔瓦尼破门，最终呢，延边龙井科西安队3-1战胜这个苏州东吴队，获得了这个赛季主场的2连胜。
1: 这个比赛呢是在晚上6点开始啊，是在咱们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的体育场进行。比赛呢是在雨中进行的，雨水浸湿了草坪，给双方球队的攻防造成很大的困难。第16分钟啊，延边龙顶科前队传球失误，苏州东吴队的外援罗萨抓住了机会吊射破门，1-0领先。

0: 随后啊，延边龙鼎科技安队加强进攻，但是未能扳平比分。
1: 一边再战啊，延边的龙鼎科技安队开始换人，由这个45号这个曲彦恒换下了23号的王子萌，第52分钟曲彦恒在禁区附近呢得球，面对着防守队员的围堵啊，果断射门。动物队队员守门员呢扑救脱手，10号的福布斯拍马赶到，这个推射破门。延边龙井科技安队呢将比分追至了1-1。第84分钟20号的老将金，这个老将金
0: 泰
1: 妍啊，一个妙传，37号乔瓦尼内切这个兜射啊，将皮球呢送入了这个网窝。延边的龙井科技安队呢此时2-1。第89分钟20号呢金泰妍再次的助攻，10号福布斯梅开二度头球破门，延边龙井科技安队最终将比分扩大至3-1。最终呢，延边龙井科技安队3-1获胜。
0: 7月17号晚上的7:30，延边龙井科技安队将在客场挑战石家庄功夫队，
1: 来看看他的功夫如何。
0: 对，好，我们先进到广告。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6: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站。
7: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8: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9: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8: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10: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里，当时的场我做了那么壮的。这嘿嘿嘿，
7: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

0: 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延边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4: 我是西雷。
3: 嗯，我们回到路面再关注一下丹红街北向南拥堵141米，速度1公里。龙翔街南向北沿南路附近的91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迎春街这个南向北到清丽胡同这儿啊，拥堵171米啊，4公里的时速。烟机街南向北园艺路这儿621米的拥堵，8公里的时速。园林胡同北向南公园路附近282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迎春街呢南向北从解放路到人民路313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橘子街南向北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338米的拥堵，7公里的时速。临海路西向东沿西街附近363米的拥堵，5公里的时速。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西山街458米的拥堵，121米的缓行，7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路东向西从百玉胡同到长白山西路拥堵133米，缓行32米，9公里的时速
4: 啊。
3: 另外在刚刚我们的这个139号路况报道员呢，这个发回了一则路况啊，应该是在16点多钟发回来的。因为节目内容比较密集啊，这个路况现在延吉市的沿河路啊，大洋雅苑这路段呢，西向东方向两个部门正在施工啊，施工作业。刚回头呢，在17点05分的时候，他又走到这儿了。他说这个施工呢已经结束了啊。另外呢是在15点27分的时候，延吉市的橘子街沿北小学这儿南向北的，由南向北的方向3个车连环的追尾啊，这个虽然事故过很长时间，跟大家提示一下，三车追尾能在这正常的道路上，这个就是离得太近，
4: 对，
3: 跟得太近啊，
4: 然后再加中间有一个人要留了点号，
3: 对，我们说这叫反应时间，最前面的车当他采取，他是有预判的，因为他在最前面。然后他发现什么问题了呢，他最后就采取措施，到第二呢往后延时，分别延时，延时到第二呢延到第三呢，这个慢2秒，后面那个就得慢3-4秒。所以你距离又很近，相对速度还不是很慢，那你很容易就穿糖葫芦了嘛，是吧，提着大家慢点。不过今天看整个今天路况呢较好啊，发生事故仅仅3起啊，这是我们路况委员每天发过来的。一般的你看特别有意思啊，晴天落日的时候道干霜的，太阳足足的，啊，你看那事故一天，你瞅都10多起，
4: 哎，
3: 啊，有时候5、7、8起，10多起啊，这只是我们路况报道员现场看到发回来的，那你没看到没，那就另当别论了，
4: 哎，
3: 你看这个阴雨天气，一开始早晨出来的时候好像忙忙叨叨的，连续2起，哎，这一天没有，你到下午这一天快过去了，你就发生事故，就是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那个急躁的心呐、稳一稳，
4: 放缓一点
3: 啊！我觉得心态是最重要的，就别着急，着啥急？我一直这么唠嗑，是不是、忙忙乎乎的你人生才80来年，你慢慢走，你着什么急？你这道不也得慢慢走吗？饭也得一口口吃，事儿得一件一件的办，是吧？好吧，北京时间17点24分啊，结束我们今天下半路上节目的直播。跟大家提示一下，夜幕降临，这个还有雨，而有可能降水量分别各县市的都不同，提示大家一定要。不要冒蒙走你没走过的，或者说眼瞅着水在往上涨还在往里走、
4: 哎、
3: 啊，
4: 对，
3: 这个稳稳当当的啊，注意安全，好吧，下半。

0: 天的16:30，我们再见。
1: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3: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4: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的成立。1936年初，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在王德泰、李学忠带领下，与周保中所率第五军会师，并召开党委会议，打通多地抗日力量联系，为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筑牢基础。2月，魏拯明归国抵达五军军部，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及中共代表团指示，敲定撤满洲省委，划分游击区委，改编抗日联军等部署，为两军改编进一步筹备。随后魏拯明与王德泰、李学忠会合，筹备干部会议，落实相关指示。同年3月，魏拯明主持召开迷魂阵会议，依据八一宣言等精神，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明确军政领导架构、兵力编制，健全各级党委组织，并确定持续联合各类反日队伍，强化部队思政教育等工作方向。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弦。

0: 鞋，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美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

零，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之。

0: 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

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也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啊，认真的来收听一下。我一再的强调啊，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咱必须得重视啊！只有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才能够确保我们自己不遭罪不痛苦的好好的活着。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收获健康长寿呢？李老师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只要我们人的生存之道，脾胃，还有这个营养通道，血脉，以及排泄通道，肝肾啊，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咱们能吃能排啊，血管和经脉全通着，它不堵着，那你放心，咱那人呢，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而且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进行治疗，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着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发酵中药。它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呢，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它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就非常的准确，并且它药劲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啊，你看我们就是，凡是用上的患者呀，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改善。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你说这多好啊，对吧？一种药能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关键的用咱老百姓的话讲，它价格还良心呢。李老师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无偿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我就跟厂家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小疾的一副药啊它就好了，对吧？那重病大病的，我们多说三副药也能康复了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你看我们治好了以后啊，哪儿也不难受了，也不担心我今天犯病明天犯病了，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啊，你这样的生活品质是不是就提高了？而我们现在有多少的患者呀，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了怎么办？见阎王。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啊？其实也是昨天呢，我接了这么一个电话。给我打电话这个人呢叫赵树国。啊，没错，赵树国。今年呢 ,73 岁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他是有多少年的肺气肿都发展成肺心病了啊，并且心脏呢还出现了衰竭，下肢浮肿的非常厉害，就一按呢是一个坑，只要是躺在床上的这个姿势不对，那他就上不来气儿，又喘得非常厉害，所以说晚上呢就只能是用这个吸氧机啊来吸氧来维持生命。而且这么严重的患者啊，他之前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一直就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治疗效果，治疗改善。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三通疗法，只用了三副药，人家获得健康了，并且停药了都半年多，状态还非常好。但是这个老赵大哥的这个亲侄儿啊，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那他侄子呢 ,46 岁查出来是什么病啊？肝癌。肝癌啊，当时呢也是来问那个李老师，说想要用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朋友都知道啊，李老师有

三不治，急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各种癌症我不治，因为咱没有这个十足的把握，所以说也不想耽误患者的病情，同时呢也不想让患者浪费时间。当时那老赵大哥听完之后啊，也是一个劲儿的感叹，说李老师你快这怎么办呢，我这个侄子从小啊就在我身边长大，就跟自己这亲儿子一样，我这孩子可善良了，谁有困难呢他都愿意帮忙，平时你能吃能喝五大三粗的，就壮得跟头牛一样的，谁也没想到他能得上这个病啊！三年前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是脂肪肝啊，按说现在得脂肪肝的人这么多，所以说很少就上心，他就没往心里边去，结果这一个不在意就把这孩子给耽误了。两年多的光景，40多岁查出来了肝癌，这个怎么办呢？其实听得出啊，老先生满满的惋惜和心疼。而李老师虽然说也是同情，但无可奈何。毕竟行医之人，一念善恶。欺骗人的话也许是好听的，但是最后无法兑现的时候，那伤人伤的是更深的。不过还是说这个赵大哥他亲侄子这个事儿啊，确实也是在给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漠视健康的这些年轻人敲响了警钟。啊，你要知道，你多少的悲剧的发生，它都源于我们自己对疾病的漠视、轻视。临床当中，你看高血压的患者，平时不在意，或者说没有什么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就用点小药顶着，结果怎么样？心脑血管意外，非死即残。糖尿病的患者以为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哎，万事大吉了，但有多少人还是失明了、肾衰了。再有那风湿骨病的患者不在意啊，疼点吃去痛片布洛芬啊，严重以后呢失去自理能力，还有一些累积到心脏的最后导致器官衰竭的啊，更是还有很多的胃病的、肺病的、肠道病的，最后病情恶化，倾家荡产也保不住命的，对吧？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这些血的教训都在告诉我们呢，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尤其这个肝脏，那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器官。你各种的食物还有药物当中有的一些有害的物质呢，都需要通过肝脏来给我们进行分解和排泄。要是肝脏出现了问题之后啊，我们身体里的有害物质含量就会升高。那你看为啥说得肝癌的人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对吧？而且罹患肝癌的人呢，维持的时间都不长，它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是一个解毒器官。那今天呢，既然说到这儿哈，咱们就聊一聊啊这个脂肪肝的事儿。你容易被大家忽视嘛，对吧？你肝癌咱也聊不了，因为啥？治不了嘛。所以说打个提前量，聊聊脂肪肝。其实脂肪肝这个病哈，你看从病名上来讲啊，咱们也能够猜出个一二的，那肯定跟脂肪是有关的。也确实在各类因素的影响之下，我们这肝脏如果说堆积了过多的脂肪，就会形成脂肪肝啊。那你看它跟我们什么有关呢？饮食有关。说白了这个病啊，它也是吃出来的病。再有跟什么有关呢？作息生活习惯有关。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说你这个肝脏当中如果说有少量的脂肪肝，你这个细胞呢还能够进行自行的处理，但如果你长期的进食肥脂油肝，而且是久坐不动，你还熬夜，也像那夜猫子似的，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在你这个腹部啊，尤其是肝脏内部就会堆积大量的脂肪。我们用笨方法来琢磨琢磨，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外面糊了一层大荤油啊，那它还能呼吸吗？还能有正常的代谢吗？肯定就没有了。哎，这就是为什么不少的脂肪肝的患者啊，在确诊的时候吧，他这个体重啊、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啊，哎，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表面上看没啥事儿，
但是进一步的跟踪检查。

跟踪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患者的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没几年的功夫迅速的就会出现高脂血、糖尿病、动脉硬化以及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那我们就把它统称为叫代谢综合征。这就是老师说的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尤其就是这个脾胃和肝肾，因为那是一个人体的入口，一个人体的出口啊。然后这个中间靠什么？靠血脉相连，所以啊他们是难兄难弟。而且还有一样，就听众朋友们也得注意啊，脂肪肝它不一定是胖人的专利，有的人很胖，吃的这个肥肉也不少，但是人家运动量大，出汗也比较多，生活习惯也比较好啊，去查体的时候吧，人家就没脂肪肝。但有的人看起来很瘦弱，但吃的肉啊，他不往身上走啊，他偏往这肝里边跑，于是这脂肪肝就出现了。所以这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肾脏有关啊，看能不能有助于我们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你代谢不掉，钻到你肝脏里头去了。哎，那么要想肾好，就不要过于劳累。不要过于熬夜啊，你得保障自己的肾精的充盈。另外你看，过度减肥的人、厌食的人群也会因为消瘦导致蛋白质的匮乏，载脂蛋白的合成不足，哎，就会导致我们人体啊不能够将肝脏当中的甘油三酯给转移出来，也会引发脂肪肝。所以说一定得注意，你不要觉得我挺瘦的啊，我肯定的就别人得得脂肪肝我得不了，我因为我瘦啊，那不一定啊。我们要定期的去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像如果说咱们这个脂肪肝啊它不是特别严重的，通过饮食的调整啊啊还有加强运动啊，这都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很多人呢都会因为这种疾病啊，他不疼不痒，他忽视了。然后慢慢的呢就变成恶性病变了。所以说今天呢，李老师在这儿就特别的强调一下，我希望大家伙予以重视啊，因为现在得这个脂肪肝的人太多了，那得给你们提个醒。而且这个慢性疾病啊，在严重之前呢，身体其实也会给咱们提醒啊，就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身体给我们提的这个醒。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可能会出现这个小红点，那就脂肪肝这块啊，肝病这块啊，身体出现小红点了，千万得去进一步的检查这红点它是什么。中间的颜色很深，周围呢都是血丝儿的这种形状呢，叫像蜘蛛似的，我们叫蜘蛛痣。你身上有这种痣的时候千万得注意啊，这就告诉你肝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并且体内的激素已经发生紊乱了，来从而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代谢水平，你才会出现这个红点。你看根据我们的统计啊，出现这种红点的人群 85% 的男性都有不同程度的肝损伤， 30% 的人群已经出现肝硬化啊。另外脸色蜡黄的千万得注意啊，你看肝不好的人呢，他这个脸色看着也都特别难看，眼睛都跟着黄啊，那注意着点。还有什么呢？就是饮食食欲减退了这个情况。很多人以为，老师啊，我这个脾胃啊要是不好的话，我可能就食欲不振。但是我告诉你们，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之后也会引起食欲的下降。因为什么呢？肝脏它负责我们身体里边的胆汁的分泌，而这个胆汁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啊消化食物。那要是肝脏出现问题了，胆汁的分泌量它就会降低，因此食物的消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时间一长你这个食欲就不正常了啊，看什么都觉得不香了啊。还有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吧，我们身体里头呢会因为肝脏的解毒能力不行，分泌出很多的氨气。氨气有什么气味的味道啊？臭烘烘的，对吧？因此当我们排汗排尿的时候啊，这些物质啊它会随着汗液或者说是尿液就往出排，你身体的这个体味啊就会比较大。所以千万记住老师讲的这些啊，你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

忘了赶紧去进一步的检查你的肝脏。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单纯的脂肪肝有多少患者，要是没有糖尿病或是多种的并发症，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药就好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整个配方里边 90% 的药材的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这样一来肝肾经很快就能够通达，你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增强，是不是就阻断了综合症的出现了，是不是就避免了恶性病的发生呢？而且你只要肝肾好了，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周身206块的骨头啊，那都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的状态。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说你这身上它能不舒服吗？对不对？你会感觉浑身都特别的轻快。并且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呢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这些 3D 打印的肠胃系统当中充斥着目前临床上已知的所有的慢性病啊，而当三通方的组方中药与这些罹患慢性病的肠胃系统共生发酵的时候，真正的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物质提纯啊，尤其针对于脾胃啊、胃肠的这个调理啊、疏通啊是最快的。你这样一来，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都利用上了？再加上肝肾功能强大了，毒素啊得以排泄出去了，血液是不是就干净了？血脉是不是就畅通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的运行从头到脚，哎，哪儿有损伤就给你修复哪儿。所以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心梗、脑梗，就脑梗后遗症，又或者说是风寒湿邪入侵引发的风湿骨病，都能够迎刃而解了，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我希望的听众朋友们啊，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哎，都及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行医将近30年，看到了太多的患者呀，都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和大意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啊，真的就令人感到惋惜和心痛。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现在在我们身边得了绝症的多大岁数都有。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儿啊，有任何疾病呢都能够尽早的治疗。那是现在很多的患者治病都治怕了啊，一个是担心药费贵用不起啊，一个是害怕治疗没效果，就这些问题李老师都为大家伙想着呢。因为我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得病的时候，我们家也经历过这些天价手术费、价格高昂的这个药费，让多少患者望而却步，只能等死。所以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能说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你这个药品研发出来之后出口海外卖多少钱，这个我不管。但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就一个要求，就是不管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成本多少钱，国内的销售价格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那必须得做到平价药。而厂家这些年来呢，就是依靠出口的利润来贴补患者，我相信这个价格谁都能够用得起。而且老师说了，疗效这儿你们就更不用担心，医者善则备济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是非常确切的，李老师不会胡乱瞎说啊。然后随着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咱们国内的患者还越来越多，那用量呢势必会越来越大，所以厂家这确实是有压力啊，也多次提出来了，说价格能够往上调一调，要给咱们涨价。李老师呢都在这压着呢，我呢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是厂家那边也不行，所以说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越来越少了。你打场外电话你看看，你们当地如果有还能享受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的，咱们抓紧时间的把药给备齐了啊，抓紧。

0: 时间去用上。什么都不如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最实在。好了，多余的话不多说，咱们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也是听说厂家哈给俺们涨价了。
0: 嗯，
3: 你看现在这一块钱一票的名额也不多了，你也是这给我留一个名额，我是咸阳的。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朋友吧，因为我现在用了吧也是快一个月了。
0: 嗯。
3: 效果呢还真是挺好，我吧也是很有信心，可一天哎呀不像以前再那么愁眉苦脸了。
0: 你这样啊，既然是老患者了 啊，你先把咱们的用药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啊，要说我的病呀也是有糖尿病嘛，快20年了。你看这些年也是吃降糖药还打胰岛素，
0: 嗯，
3: 血糖吧也是控制不好。哎呀，没吃咱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那个好产前血糖都在10以上，产后都能达到20多。你看我几回，哎呀，有一回那最高的时候都能达到31的。
0: 嗯嗯。
3: 哎呀，把我吓的呀，这胸口还老发闷，就感觉好像这胸口有啥东西压着一样。
0: 嗯嗯。
3: 到后来吧就手麻脚也麻，眼睛还出血，光激光都打了2回。
0: 嗯嗯嗯。
3: 自己心里头也害怕呀，你要是这眼睛再瞎了可咋办？
0: 那可不是吗，糖尿病患者有很多也出现失明的问题呀。 你大河无水小河干，你想想这都出现什么问题了。心肌缺血，你为什么这胸闷呢？这为什么说风心口发憋呀？因为心血管已经淤堵了，那我们这个眼脉它必然它也会出现淤堵。你包括很多人出现手麻脚麻呀，这都是什么问题呀？哎，都是血脉淤堵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你还有其他症状吗？
3: 哎呦，就是我那个坐卷呀重点啊，连鞋都穿不进去。
0: 嗯嗯。
3: 而且呢你看那个姐的颜色啊，就开始有点发紫发黑了。稍微有一点破的扣啊，就还不断的流那个水。这医院大夫也说了，哎呀，说这病呀也没有别的啥好办法，到最后只能是截肢了。
0: 嗯嗯。
3: 我这一听，这把我更愁了。这后来多亏吧，我的邻居王姐，她跟我说咱们这个月挺好使的，因为她就是得的风湿性关节炎。还有一些反正其他方面的病啊，当时吧他跟我也说，我也没记住，光自己操自己的心呢，谁能记住人家的呀。
0: 嗯嗯，
3: 反正就是他的病啊看上去也是很严重。后来呢就是吃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之后了我一想了，咱这个药也不贵，一票才1块钱，我就想着打电话就问问嘛，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0: 嗯，
3: 当时吧，我把我这个情况也说了之后，应该是你李老师的学生吧，他就告诉我说可以治。就这我买了一副月尘。
0: 嗯嗯，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这身体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3: 这个变化哈，头用了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身上就又紧了。我一吃一些糖，哎，往下降了一点点。
0: 嗯。
3: 再往后又用到十多天，血糖给正常了。产前最多也是六点，产后也是七个多，不超过吧。
0: 哎，这就是完全正常的一个状态了。
3: 对呀。
0: 嗯。
3: 所以说，我当时一看到这个血糖这个值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我心情呀，哎呀，真是呀，别提了，多高兴。我就感觉哈，就这咋真神奇的。
0: 嗯。
3: 那都快20年的这病。咱之前不管吃啥药，打胰岛素都没有咱这三代延寿方效果这么好。
0: 嗯嗯嗯，
3: 血糖真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高兴的很。
0: 因为呢，我们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了。
3: 啊。
0: 哎，你看哈，你们吃的那个降糖药，绝大多数的叫鞭打病牛，刺激你的这个胰岛酶的细胞啊去进行工作，啊，你不是说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了。啊，他是拿鞭子抽你，你让你干活的。你这么一来，这迟早的这牛他得罢工啊。当你吃这各种降糖药不管用的时候，咱们扎胰岛素。你扎胰岛素怎么回事啊？是另外一种代替。啊，自己不生产胰岛素了，没办法，就得从外界往里补了。
3: 嗯嗯嗯。
0: 啊，那你这个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多少糖尿病患者那胰岛素一扎扎一辈子，越扎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啊，因为一开始你这个胰岛还能够多少分泌点胰岛素，啊，但是有人帮咱干活了之后，他变懒了，
3: 嗯，
0: 出现胰岛素抵抗了，哎，你就越扎越多，一开始扎十几个单位、二十多个单位、三十多个单位、四十多个单位，越扎越多，然后并发症越来越多，你血糖控制不平稳，你高血糖，你想想血液就得粘稠，它一粘稠血脉就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
3: 嗯嗯嗯。
0: 但是老师告诉大家伙，我说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首先呢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
3: 嗯嗯。
0: 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我们的肝肾有关，我们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才行。那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呢？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我们这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增强我们的脾胃功能，打通我们的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药劲儿啊它不得了。啊，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所以说你这个各方面啊肯定都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的。
3: 哎呀，真是这样啊。我现在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
3: 哎，你看这胸口这个闷的这个情况呢，也舒服多了。哎呀，再就是之前不是打那个激光的那个眼底，那我感觉有两个小黑点遮挡视线。
0: 嗯。
3: 现在呢，好像这个小黑点也变小了，变淡了。
0: 嗯 嗯。
3: 看东西比以前就清楚多了。而且呢，你看我过去还打38单位的胰岛素。哎，自打我用上了这个咱们三代延寿方，血糖稳定之后，我妈妈的这个胰岛素也给它往下减了。
0: 嗯，
3: 现在呢，您看看全部都减完了，不用再像以前打胰岛素了。
0: 啊，那你那胰岛素停了之后，血糖稳定不稳定？
3: 哎，很好，很稳定。
0: 嗯，
3: 最高兴的还是我这个姐，现在姐的颜色都变过来了。
0: 嗯嗯，
3: 你看过去破的我伤口的那个，哎，愈合不了，现在都好了，愈合住了。
0: 嗯嗯。
3: 最起码我这个姐就抱住了，不用再像以前翻愁截止了，对吧？
0: 嗯，
3: 那现在就是挺后悔的啥哈，咋造的？哎呀，知道咱这个月多好呀，也是不用受这么些年罪了。
0: 嗯 嗯, 嗯，
3: 还花了那些钱，又是降糖药呀，这病那病的呀，胰岛素咋的？这回呢，你看李老师，你敢把这剩下的月之前都给我开够了？
0: 我跟你说啊。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我听你这感受也知道，
3: 啊，
0: 也挺高兴的。
3: 啊啊。
0: 咱三代延寿方呢，不怕咱们这个病情复杂啊，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你找我看病的有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就是专药专治解决这些个慢性病的啊，你后面需要多少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吧。 啊，你刚才说了你是。

0: 陕西咸阳的，
1: 对，
0: 挂了我这边的电话呢，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们咸阳地区呢是还有没有药？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药源比较紧张
1: 啊，
0: 所以说呢，先问问有没有药。第二个就是问问这一块钱一片的名额还有没有。那如果有呢，抓紧就把药给他备齐了，啊，因为咱已经见到改善了。你说是试试有没有效果？我现在跟大伙交代一个实底儿啊，以前我不说这话，我说你先买一副药回去先试试看。以前我会说这个话，但是现在我说什么呢？现在我说的话，你需要多少副？你需要三副，把三副都买走。啊，为什么？你说你要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你给我打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怕的是你用上了之后了，你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没有了，药缺了，断药了，这第一。第二，它不是一块钱了，你多花钱你肉疼，对吧？
1: 对对，我这现在是不担心，我这现在很有信心用咱的药，放心的很。
0: 好，你这样，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今天可算是跟你通上电话了，那你赶快给我看看我真的这个毛病。我昨天晚上又犯病了，我都含了10多粒这个速效救心丸，这一点点的慢慢的缓过来。我现在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
0: 你这个冠心病去诊断了吗？就查了吗？
3: 查过，在医院确诊为冠心病。
0: 刚才你说含了10粒速效救心丸。
3: 对呀。
0: 你要知道啊，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不是说每一次都这么灵光的，我们得千万重视起来，得咱从根儿上啊把这个病给它治疗好了，不然的话，这个冠心病啊，再往后发展心绞痛、心梗啊，容易引发就是很危险的问题啊。
3: 李老师，我也知道啊，不过我这个心脏病呢太严重了，这不是大前年的时候嘛，心梗了，上医院下了个支架。这下个支架嘛，头一年感觉挺好，身上也轻松，各方面都很好。后期这个药物呢也没断过，我那个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都在吃，就这个样子还是不行，并且又严重了。当时做支架的时候，那个医生就和我说，我来自那个血管嘛堵得很厉害，我感觉我肯别的地方又给堵上了，不然的话不能够这个样子啊。
0: 对，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不堵你就不会出现心绞痛了。
3: 对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每一次犯病啊，疼得我浑身冒汗啊，这个嘴唇都紫色发白了。
0: 就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啊，我可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了，就一犯病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3: 对对对，你看我这个血压也控制得不很好啊，就忽高忽低，降压药吧。刚开始的时候嘛，我用的那个是卡托普林，这还可以。后来这两年又换成了消北地平，反正也是控制得不好，高压一直都是180，低压就是110左右。
0: 动脉硬化了，那不然的话压差不可能这么大。
3: 对。这不后来嘛，我又加了这个增肌降压片，加上之后呢，这个高压还得有150多嘞。
0: 增肌降压片的属于是中药，但是老师说过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所以说你这个血压的还是不稳。
3: 是呀，而且你看，谁做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毛病也越来越多，这几年有便秘了。3天4天啊才大便一次。我原来嘛有一个同事就因为这个便秘啊，蹲在厕所的时候一使劲脑袋一下崩开了，就过去了，就死掉了。
0: 容易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啊，尤其说你本身呢你有这个心梗的经历，所以说自己要稍微注意点是对的，因为这种案例确实很多。
3: 是的，我什么方面都特别的重视，也现在也可难受了，活着每天是提心吊胆的，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啥时候能见到效果呀？
0: 你听我说。

0: 就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见效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哦，
0: 因为它是发酵药啊，它这个发酵药呢是普通中药的80倍，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这是发酵中药的一大特点。再一个来讲呢，我们不管说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啊，我都替你感到庆幸，因为你现在呢就赶紧用上还来得及。我说过，心脏病患者一旦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李老师就能够担保你不会死于心梗，不会死于心衰啊，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为什么？因为咱们呢这个冠心病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你这个血管呢已经是出现狭窄了啊，血管和经脉呢都是出现了一个淤堵啊，其实这个你也知道啊，你支架的时候吧，做那个照影，你这照影上你看的这很清楚啊。如果说血管不淤堵75%以上呢，国家有明确的要求，就是这不能够下支架的啊，就是你堵的厉害了需要救命的时候才支架的，就怕堵死，堵死人不就完了吗？哎，所以说堵了咱就通。支架呢，它是在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哎，啪给咱们支起个小伞啊，让你堵的这个地方可以过血。所以说当时这立竿见影的就感觉舒服了啊。可是为啥后期不行呢？因为你这个支架它没有改善你血液的质量，没有改善你血液的环境啊。为什么有的人下的5、6个、7、8个都有的啊？先不说咱们家有没有这些钱，最重要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那他为啥会下这么多支架？就是血液不干净啊，这块通开了，那块又堵了，然后再下，再通，再堵，恶性循环。不解决血液污染的问题，不解决血液脏的问题，这个病永远都治不好啊。那我们说血液为什么脏呢？就是吃进来的、喝进来的，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不足啊，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就你吃进来喝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它会残留在我们的体内，没有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尤其就是这个肾脏，肾脏是干啥的？给你过滤血液的。你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身体每隔个4、5分钟啊，就应该是给我们全身的血液得过滤一遍。可是当我们这个肝肾不足的时候，完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不足，我不知道，我到医院去检查说没啥毛病。我告诉大家，医院要查出来有毛病的时候，那就晚了啊，我们只能说是不足，它没有出现器质性的损伤啊。一旦出现了问题呢，就是已经出现器质性损伤，那不就晚了吗？而且越是岁数大的人，越是吃西药多的人，你这个脾胃肝肾你都不好，因为西药上面都写了啊，脾胃不和肝肾亏虚的不能用。所以说我们得怎么办？我们如何去净化血液？就得从吃这块入手。那对，然后再解决这个我们代谢的问题、肝肾的问题，再解决排的问题啊。那从吃这块入手，我们首先就得通我们的脾胃，提高我们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能够把好的坏的给它区分开，好的精华运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不好的马上送到肝肾那儿，它能分清楚，能够避免肝脏再重新去分析，因为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嘛，重新分析，减轻肝肾负担，然后我们再通血脉，来净化我们的血液，让我们的血液能够有效的自己的把这里边的脏东西给代谢掉一部分，最后通肝肾。那个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能力提升上来了啊，我们血里边的脏东西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了啊，这样的话呢，新鲜的血液畅流周身，各大脏腑器官能够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出现这个心肌缺血了，不用担心我们出现心梗了、心脑意外了啊。所以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得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而且它是发酵药，起效特别快，几天你就能见到效果。像你这种情况，血管淤堵的比较厉害，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啊。
1: 那太好了，李老师，这还是一片1块钱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1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得抢这个名额，抢到名额1块钱一片，啊，抢不到名额药可能都得不到，你打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当地有没有吧。
1: 行行行，那我进上以后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了？
0: 这个是尽快安排。你当地有药的话呢，肯定就是第一时间给你送过去，你当地没有就还得等，你先打电话问一下。

0: 具体情况的话呢，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啊。
1: 好的好的，感谢李老师，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联系去。
0: 好，
1: 谢谢，
0: 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

0: 好，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啊。那既然好，就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啊。
1: 就没见过几位脑出血的患者还能恢复到我这个程度的。
0: 嗯嗯，
1: 多亏了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也多亏了李老师啊，我得感谢您呢。
0: 那你不用谢我啊，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也带给我，老师就很欣慰了。啊，你跟我说一下，现在用三代阳寿方用了多少了？
1: 我这已经用了有快三副了。
0: 什么时候就是发病的？
1: 我是2023年就得的病。
0: 你当时出血量多少？
1: 当时出血量是21毫升，出血的位置也不怎么好，当时就可严重了，都昏迷了好几天了。
0: 嗯嗯。
1: 老伴儿、孩子们都哭成了一片，以为啊我玩完了。那这个老天爷啊，也真是啊没收留我呀。
0: 嗯嗯。
1: 好不容易我醒过来的时候，也就光能张嘴，说话都说不了，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人呢也就偏瘫了。后来在医院呢住了有1个来月的院。
0: 嗯嗯。
1: 稍微好一点了，大夫说让我出院，出院的时候啊也是不能走路。这腿啊就根本就用不上劲儿。
0: 嗯嗯。
1: 说话呢也不清楚，还流口水。吃饭吧都是老伴喂我。有时候你说吃不好了，这饭撒的到处都是。这老伴就说我呀，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0: 哎。
1: 我的心里也受不了啊。
0: 嗯嗯嗯。
1: 然后就上厕所呢也费劲，可遭罪了。后来是偶尔听到李老师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我自己呢也想治，老伴也说1块钱一片，咱们就试试。
0: 嗯嗯，
1: 这一次啊算是试对了，这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老伴就给我擦手。
0: 嗯，
1: 说我这个手脚不像原来那么凉了，说有温度了。
0: 嗯，
1: 而且我自己也感觉啊有点力气了，这脑袋呀、啊。也不像原来那么迷迷糊糊的了。
0: 嗯嗯。
1: 老伴给我那个测血压，之前我的血压是167，我脑出血的时候啊说是血压都到了200多了，但是呢那天老伴给我测这个血压是高压140，低压90，这头啊也不昏昏沉沉的了。
0: 嗯，
1: 也不疼了，这药啊见效真是太快了呀。
0: 其实发酵药的亮点呢就是见效快。
1: 是啊，这老伴也可高兴了，说老头子啊你能有救了。慢慢的我的胳膊腿啊也好转了，口水啊逐渐的也不流了。
0: 嗯嗯。
1: 嘴角原来是歪的，现在啊也正过来了。在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不用扶着了，自己站住啊还能挪动这么几步了。
0: 嗯嗯。
1: 你现在啊就更好了，这不现在三副药马上就要用完了，你看我给你打电话我跟你交流，但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没错，咱们俩交流起来特别的顺畅，没有一点障碍啊，这一点就特别好了。
1: 李老师啊，你说有几个脑出血的患者能恢复成我这样的？最主要的是我自己吃饭呢，上个厕所呀，这大小便啊都可以了。
0: 嗯嗯，
1: 也不用老伴孩子们管我了，还能自己啊出去溜达，慢慢的走了。虽然说走的不快。但是我走的还挺稳当的，就不像过去吧就东倒西歪的，我这辈子还能有今天我就挺知足的了。然后我就是想问问李老师，就我这个情况啊就挺重的，是不是得多吃一段时间啊巩固巩固？但是那个小李大夫说我好了，我现在不怕别的，就怕停药还能不能那个血压又高起来呀、啊、
0: 就是停药之后担心血压再高起来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其实呢，我也听得出来啊，你现在心里边就担心什么呢？就担心这个停药之后死灰复燃这个病啊。但是你放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是从根上给你治的。就之所以说出现脑出血，咱们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高血压怎么来的呢？血液不干净导致的。我之前呢跟一个患者还聊过这个问题，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吧，血液流速就会变慢，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就会加大血压。那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呢？要么就是吃

0: 最近来的肥脂油肝乱七八糟的，那一些血液垃圾就出现了，要么就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尤其是现代人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或者脾气比较火爆，就等等这些原因，就导致我们这个肝气郁结，肝肾不足。肝肾不足了以后吧，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了，那我们这个血液垃圾呢就会存留下来，而高血压动脉硬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咱们得兼顾脾胃，再一方面呢，我们得兼顾着肝肾，同时呢，还得进行脑神经的有效修复。那么你想进入我们这个脑神经当中去，首先呢，你这个血脉得通啊，这药物要想进去就是通血脉。如果说血脉不通，你药到不到我们想要去的这个病灶。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瞧瞧，不管什么病，你要仔细分析它都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我们本身这个方子啊，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三通方通的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啊。关键呢，我们这个发酵药里边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不然它怎么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神经呢？你看你现在这个胳膊腿啊，肢体语言呢、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活性多肽给你重建的神经网。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咱们这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停药一年两年三年都有的，没有一个复发的，没有一个反弹的。以后你就乐乐呵呵的，该吃吃该喝喝。注意这个营养搭配。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咱们就是健康长寿，就没问题了啊！
1: 哎呦，听你这么一讲啊，我的心里可就放心了。
0: 放心就行，你永远记住了，李老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永远都是你坚实的后盾，而且治好以后，咱们就是健康人，健康人不吃药。好了，我就跟你聊这么多，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我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嗯，
3: 那个李老师，我正在用这个发酵中的三代延寿方，这药啊确实好，没想到，你看我才用了不到1副药，我这个大脖子啊就好多了，手也不麻了，
0: 嗯，
3: 这不听说1片1块钱的那个名额不多了，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让李老师您啊再给我看看，
0: 就听得出来这是老患者看到效果了啊，
3: 嗯，
0: 说话这心气儿都不一样。之前是颈椎病压迫了神经了，手麻了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是颈椎病。我就是那个做会计的。
0: 这职业病这属于。
3: 没错，一开始吧我也没咋在意这病，有时候就是我自己买一袋子那个盐加热以后给自己热敷一下，然后也就能缓解缓解。这就是平常去那个按摩店去按摩按摩。多少自己吧也能舒服一点，但是从去年开始就不行了，不光是这个脖子发僵，手啊脚麻木，眼睛有时候还发黑，哎呦我就担心害怕了，就到处去治疗，
0: 嗯，
3: 那个膏药也不知道贴多少啊，还是什么针灸啊拔罐啊，哎，但是全都是好那么一阵儿，而且我听他们说不少人啊就是因为这个颈椎病，哎呦还偏瘫了。
0: 当然了啊，你这种情况太多了，90%的中风患者呀都有颈椎病，那颈椎上通大脑下连四肢，就不能小看它呀。
3: 还有就是我的腰啊也不行，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不过这个腰椎没有颈椎那么严重。还有就是哎，就妇科也不好，还有盆腔炎，白带比较多，颜色吧就那种发黄的。还有一股子腥臭味儿，我自己都觉得挺恶心的。
0: 嗯，
3: 然后这个病我也没少治疗，什么消炎药啊、发红片啊、千金片啊，但都不怎么样。其实那个宫颈还是肥大，哎，现在不是得那个宫颈癌的好多吗？
0: 对，那这个非常多。

0: 总之哪里有病都不好受。但这回吃咱们这药，真的算是从头痛到脚了。现在这一副药弄下来哈，
1: 嗯，
0: 首先我这脖子舒服了，嗯，就是不是那个咔嚓咔嚓咔嚓的响了，然后后背也不疼了，肩膀啊也不发皱了，脑袋现在也不迷糊了，
1: 嗯，
0: 腰摸着就是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1: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0: 嗯
1: 啊，你就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包括我们身上哪儿凉哪儿麻哪儿胀哪儿疼哪儿肿啊、
0: 嗯、
1: 僵啊硬啊，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事儿。
0: 是是，现在直个腰弯个腰啥的感觉就舒服了，还有我这个手也不麻了，眼前也不发黑了，哎呦，我也就不再担心那个害怕中风了。
1: 对对对，啊，这是最主要的。一旦中风了之后吧，我们就完全的没有生活的品质了，啊，你现在妇科怎么样？
0: 不过现在异味没了，白带那个颜色吧也正常了。
1: 嗯，这就是炎症去除了。再一个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帮助我们驱除这些病毒啊，驱除这些细菌、
0: 嗯、
1: 然后给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你看看咱们这是不是就好了。
0: 是是，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本身嗯，就不好买。上次我就等了好几天才买到。
1: 嗯，
0: 但是最近听说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1: 那是这样的，那你看咱们呢，怎么都得用药啊，你不如趁现在啊、
0: 嗯、
1: 还有这个机会享受一片一块钱那个价格。
0: 嗯、
1: 老师呢也希望你们把身上的病啊要治，咱就治得利利索索的。
0: 对对对，所以我就麻烦雷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现在还需要多少？
1: 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有很多患者说了，说老师我这病挺重的，都多少年了，但是在我这看来呀没那么厉害啊。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一副药已经恢复的挺好了。你记着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从前的基础上，我再给你开一副药。
0: 嗯嗯
1: 啊，这一副药用完，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咱们健健康康的。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在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里边那精密的仪器检查来验证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啊、
0: 嗯！
1: 现在去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现在还有没有药。因为现在这个药源呢都比较紧张。再一个呢，问问你们当地这一片一块钱的名额还有没有？要是有的话呢，也抓紧时间用上啊。
0: 嗯，好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1: 嗯，不谢，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3: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

0: 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1: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2: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2-3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1: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沿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15-5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

0: 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 全省各地已

0: 提前转移61208人。
1: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前置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0: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备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2: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急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0: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2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四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3: 哎，那人出走了，哎呀！
0: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10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 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

0: 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 84.8%， 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期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0: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受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2: 今年银行不光跟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0: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现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4: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4: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6: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4: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7: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4: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1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5: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麓已发现2个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由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3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白玉堂来到墨花村，这么一看，人家丁兆兰、丁兆慧哥俩呀，带领着庄丁是夹道欢迎，把他领到了庄内。白玉堂提出来要先去拜见丁伯母，人家哥俩陪着他来到后边拜见了丁老夫人，然后把他请至客厅。白玉堂来到客厅，这么一看，跟去年没有多大的差别，仍然是地势宽敞，窗明几净，唯一不同的只是后边多了这么一道屏风。分宾主落座之后，有家人献上茶来。丁兆慧哈哈一笑啊，哈哈哈哈，哎呀，今儿这是哪股的香风，嘿，把这位护卫老爷吹到我们家来了，这真是蓬荜生辉，柴门有庆啊。白玉堂一听这两句话，知道啊，人家这是挑眼了，难怪呀。去年自己被四哥水擒之后来到墨花村，是人家丁家弟兄安排着自己在这儿洗澡沐浴，丁兆辉把自己没有上身的里里外外新衣服借给自己穿，像这样的交情早就应该过来拜望拜望，前来致谢。事情

都过了一年了，自己始终没露面，今天坐在人家家，难怪人家要挑眼呢。丁兆兰呐，是个忠厚人，一看二弟说出这样的话来了，就怕白玉堂当时下不了台，赶快给他解围。哎，二弟，弟兄们刚刚见面，你这是干什么呢？怎么又开玩笑了？白玉堂赶快把手一摆，哎，不不，大哥，大哥，这件事情不怪二哥，要说错，全都是小弟我一人之错。哎，本应该前来拜访，只因为到京之后又受了职，我大哥不让我随便走动，就怕随时有差事调遣，故而呢就耽误下来了。丁大哥，丁二哥，小弟这厢给你们赔礼了，还请二位哥哥您是多多的海涵。呵，丁兆慧这么一听，这是白玉堂吗？他今天怎么知道认错了？他还有错。这可真是啊，事隔三日当你刮目相看。哎呀，五弟真是当了护卫了，也长了本事了，说话跟以前全都不一样了。坐着吧，五弟呀。那么今天你来到这儿，是专专的来看望我们来了，你还是另有公干呢？丁兆慧这么一问，白玉堂赶快把头这么一低，心想，我怎么说呀？哎，我应当以何言辞答对呢？啊，我，哎，他呀，横下了一条心，我今天就实话实说吧。哎，二位哥哥，小弟我直言相告，今日前来确实有公事在身，另外这里边也有私情在内。啊，你这话怎讲呢？二位哥哥，实不相瞒呐，有人在京城告下一状，告那杭州太守倪继祖勾结了江洋大盗欧阳春。你我弟兄全都知道啊，欧阳爷人家在江湖上号称北侠，绝非匪盗。哎，可是这个状子告的是倪继祖勾结欧阳春明火之仗，抢劫了霸王庄马强家中的财宝。就是这个案子呀，惊动了当今皇上，下了圣旨了，让开封府找一大员去访拿欧阳春，小弟我就应了这样的差事了。哦，是这么回事啊，呵呵，怪不得你又来到杭州了呢。我问一问五弟，你跟那欧阳春可曾见过面了？见过面了，那就好办了。就凭着五弟你的一身本事，欧阳春绝不是你的对手。肯定的，欧阳春早已经被你生擒活捉了，对不对？哥哥，我没说错吧？哎呀，二哥，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啊，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小弟我年轻气盛，性情高昂，目中无人，我把这件事情办错了，小弟我栽了大跟头了。啊，哎，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白玉堂啊，就把自己是如何的遇见了欧阳春，人家欧阳春又是怎么样的和蔼谦逊，自己如何是枉自尊大呀，张嘴就要捉拿人家。人家欧阳春怎么点拨自己，自己是执迷不醒，非得要跟人家比划比划。欧阳春呐，连连让了自己两招，到了第三招了，人家欧阳春只是一掌把自己就打在地上了，自己认为再没有脸面见人了，
回到客店。

0: 正要悬梁自尽。欧阳春是怎么样把自己给搭救下来的？又如何的用言语安慰自己，指点迷津？就连今日来到墨花村，请丁道兰、丁道会兄弟二人做个说和之人，那也都是人家欧阳爷给出的这么一个主意。白玉堂就把这件事情从头至尾毫不隐瞒，一五一十的全都讲出来了。他的话音刚落，丁兆慧上前砰成一把把他的胳膊就给攥住了。五弟，你说的都是实情，绝无虚言。哎呀，五弟，今天哥哥我算是彻底的佩服你了，你不愧是大英雄爷
1: 啊。
0: 白玉堂听这话心想，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丁兆慧，把手这么一摆，来人把屏风撤去。庄丁们过来，把屏风往旁边这么一抬。白玉堂扭向回头一看，哎呀，他不由自主的出了这么一身的冷汗呐。怎么屏风后边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那北侠欧阳春。白玉堂心想，今天我要说了一句不实之词，哎呀，我更没脸见人了，真的要无地自容。欧阳春微微一笑，赶快来到面前，拉住白玉堂的手，五弟呀，五弟，你不要如此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有过能改，善大莫言啊！像你我习武之人最忌讳的，那就是虚荣二字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样本事方有长进，方可为人呐、啊，五弟。今日能从这虚荣圈中跳出来，真是可喜可贺，将来定是大英雄爷。丁兆兰也赶快过来表示祝贺。欧阳爷，您是啊，我昨天晚上就来到墨花村了。嗨，是丁二弟说你最好脸面，今日来到此处绝不会食言相告。我说不然，我说五弟呢，经过这一件事情一定是长本事了啊，定会从虚荣圈中跳出来。结果不出我所料吧啊。欧阳爷啊，那么赴京之事，嗨，明天为兄我就跟着你一块进京啊，不就是把这个案子闹清楚吗？欧阳爷，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连您都牵连在内了呢？呵呵，我让你来到墨花村就有这么一番意思啊！你要问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会儿啊，你见两个人，见了他们以后，你是一问便知。哦，他们这儿啊正说着话呢，有庄丁急急忙忙进来回禀，说智大爷和艾小爷跟着我们一块出去捕鱼，已经回来了。丁兆兰一听啊，赶快把他们请到客厅。说着话，从外边进来两个人来，那真是一老一小。见此人40来岁，身高在70开外，细腰扎背，双肩暴龙，头上戴软摊青胡咒的英雄壮帽，碗口大的青龙疙瘩飘摆在耳后，顶门斜拉3件瓷布叶，宾衬红绒球，身穿青胡咒的绑身小袄，一溜白色的骨头牛，青龙绳十字帕，双打蝴蝶钩，酱紫色的大带纱腰，青胡罩的兜裆滚裤，青银缎子外加大绿条千层底儿的燕云快靴。脸上看

面如火炭，大而相衬。眉粉八彩，目似朗星，高鼻梁，厚嘴唇，鼻子底下有这么两撇八字的短胡须。一看此人呐，就知道他是足智多谋，是

孩子呀，嘿呦，现在这个精神呐，虎头虎脑的，那长得真是浓眉大眼，鼻子口方，尤其这两只眼睛忽闪忽闪，这个有神，这个招人喜爱呀。欧阳春赶快过来给引进一番，来来来，这位就是悬空岛锦毛鼠白玉堂，这位那就是治总兵的公子，江湖上号称黑妖狐之花。哦，白玉堂赶快上前行礼，原来是智大哥，小弟有礼。之花上前也赶快还礼，原来是白武帝相见恨晚。然后欧阳春在一指旁边这个孩子，呵呵，这个孩子是智化的爱徒，名叫爱虎，嘿嘿，他也是我这些日子刚刚收下的一个义子啊。爱虎啊，义父，赶快的拜见你白武叔。是，说着话，只见爱虎啊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那头便拜，侄儿爱虎拜见白武叔。白玉堂赶快用手相搀，哎呀，小贤侄赶快请起，大家赶快落座。哎呀，不知道你师徒二人因何也来到墨花村呢？欧阳春在旁边微微一笑啊，他们师徒二人这是刚刚从霸王庄马强家中出来的，你不是要问这个案情吗？问问他们就全都知道了。智化一拍爱虎的肩膀，爱虎师父，你赶快上前啊，向你白武叔说一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只见爱虎来到白玉堂的面前，往这儿这么一站。白武叔，您要问这个爱情是怎么回事，听小侄我向您回禀。爱虎站在这儿，啪啪啪就把这案情细说了一遍。要是说起马强来，那可是杭州这一带有名的恶霸呀，就是仗着他的叔父马朝贤在宫中当上了四职库的总管，这小子呀，那是狗仗人势啊，在这一带可以讲是无恶不作。什么叫做抢田霸产呐、啊，欺男霸女呀、啊，所有的坏事吧，可以讲他全都干绝了。甭说别人，就拿爱虎来说吧，爱虎也就是11岁那一年，母亲去世了，家里边没有钱埋葬啊。爱虎的父亲来到霸王庄，向马强借了5两纹银去埋葬他的妻子。没想到啊，就这5两银子过了一年，嘿嘿，涨了，变成30两了。哎呀，爱虎的父亲觉得奇怪，来到庄前问了问，怎么就这么涨了呢？不容分说呀，让这些打手们就暴打了一顿。爱虎的父亲求人写了状子上县衙前去告状，哪知道马强早已经私通官府，县太爷呀把老人家打了40大板轰下了大堂，老人家回到家中连病带气是一命呜呼。大人死了，父债子还呢，马强带着打手们愣把小爱虎拉到家中，就因为小爱虎年纪幼小，先让他在招贤馆里边坐下了管童。爱虎刚说到这儿，白玉堂一听，什么，他马强家中怎么还设下了招贤馆呢？啊，看起来呀，这小子确实是图谋不轨。我问你，招贤馆里边他招来的都是一些什么人呢？白武叔，您别着急，听我慢慢的跟您讲。爱虎来到招贤馆以内，他是仔细的观看，一看招来的呀，大多数

都是当地的无赖啊、混混啊、地痞啊，都是这些人。当然了，这里边也有这么一两名的英雄好汉，开始犹豫不知道内向，另外呢也是无处逃奔，胆识的来到马强的招降馆里边，站起起身。那个有名有姓的，你像什么黑妖狐智花、小诸葛沈仲元、病太岁张华，还有前些日子从这个信阳那儿逃奔这儿来的神手大圣邓车，另外还有一个叫方雕的，这是有名有姓的，其余的都是一些乌合之众啊。这些人一天到晚的不是喝酒啊，就是练拳啊、抡枪啊、耍刀啊。你想想啊，马强家里边又养了这么一伙的人，他胆子更大了，每天的跟这些人呢在一块吃吃喝喝的，练练武艺，另外有什么事情就带着这些人到外边胡作非为呀。小爱虎一直在这儿全都看在眼里呀。不过小孩呢他有个心眼儿，心想，我既然一天到晚守这些人，我为什么不在这些人当中找这么一个武艺高强的、人性好的，我拜他为师，我也好好学学武艺，到后来我也好替我的父母报仇啊。对，小爱虎啊在伺候这些人的过程当中，他也就留上神了。经过他仔细的观察，他发现黑妖狐智花这个人要论武艺比他们全都强，另外呢为人正派，凡是干坏事去人家都不跟着，还经常不断的用这个言语啊规劝马强。这一天了，别人都不在屋子里边，只有智化一个人在屋子里边看书呢。小爱虎过来扑通一声往地下这么一跪，爱虎，你这是干什么呀？师父，我要拜你为师，你教我武艺，您看行吗？智化问了问爱虎的身世，就悄悄的把爱虎收为徒弟，也就是接长不短的趁着人不注意，在庄子后边树林子里边教给爱虎练习武艺。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呀，太聪明了，一点就会，是一练就熟。没有多少日子，眼看着这孩子是武艺见长啊，智化心里边非常高兴。这一天马强又来到招贤馆跟这些人一块饮酒作乐呢，他那个家人姚成急急忙忙的进来，庄主庄主，我得向您禀告，您让我打探的事情我总算是打探清楚了。到底怎么样啊？我打探明白了，这个新来的太守他叫做倪继祖，确实不假，那是开封府包相爷的得意门生。是他的得意门生又能怎么样呢？自打他上任以来，有不少的老百姓纷纷的上那儿递状纸前去告状啊。老百姓找这个新任太守告状去了啊，他告谁呀？经过细这么一打听，奴才我不敢说，讲有什么不能说的？他们告的不是别人，告的全都是庄主您呢。他们告我也不是一天半天了，那个新任太守能把我怎么样啊？开始的时候啊，新任太守他还升堂理事，不知道为什么就在这两天突然之间呢号称有病这个太守他病了，他既不升堂理事了，他呢也关门谢客，谁也不见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啊，难道说

他想打道回府，干不了，他不干，恐怕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我又仔细的打探打探，好像这个太守啊，跟老百姓曾经说过，让老百姓们不要着急，他一定把这个事情要访查清楚。您想他呀，突然之间不上堂理事，关门谢客。哎呦，我的庄主啊，怕只怕这里边他是大有文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弦子的《醉清风》，这是很多人关于弦子的独家回忆吧。这首歌在08年简直是不要太火，当年如果有抖音的话，一定是年度抖音热歌的前三吧，我觉得至少是。这首歌带一点古风，但又有一些蓝调流行的节奏，在那个年代这样的风格还是挺少的，至少在很多人说起弦子的时候大概会浮现两首歌啊，我是这样子的，一首是《不得不爱》，一首是《醉清风》，简直是深入人心吧。

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孙燕姿的代表作《天黑黑》。对于她来讲，我觉得称得上是燕姿的成名作。在00年她出道的第一张专辑作为了主打发行，而这首歌还拿到了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奖。李思松几个人为燕姿量身定作，灵感呢是来自于一首民谣，采用了钢琴的纯简伴奏，词曲中间还穿插着传统民谣《天黑黑》，表示了孙燕姿对于小时候的一个回顾，以及对现在的处世感悟，对于回不去的曾经，自己的一些回忆和哀悼，并且呢，最重要的主旨是想告诉所有人，家永远是你最好的港湾，也是大家勇往前行的动力。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好的呼吸节奏其实不仅可以保证身体摄入更多的养分，还可以跟体内脂肪发生氧化反应，促进燃脂，带动运动节奏，能够调节体腔内的压力，改变肌肉的紧张度。不同的运动其实都有它标配的呼吸方法，比如说有氧运动，低强度的慢跑呢，需氧量少，刚开始起步我们可以用鼻呼吸，等身体适应之后呢，就以3到4步吸气，3到4步呼气的模式，保持呼吸均匀一致。中高强度慢跑的时候呢，就可以用鼻吸嘴呼，以2步吸气，1到2步呼气的模式。当然如果你要是做无氧运动，比如说负重深蹲、仰卧起坐的话呢，切记不要憋气，尤其是中老年人以及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先深呼吸一口，然后呢动作开始到动作完成时呼吸，还原过程吸气，这样呢就可以让身体保持一个很好的有氧状态了。来听下一首歌，万芳，夜照亮了夜。

晚风的夜照亮了夜，下一首歌是来自齐秦的《火柴天堂》。这首歌难度系数其实唱起来真的是蛮大的，你试一试深吸一口气，然后从那一句每一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梦想，看见听说妈妈的说话，然后再接下一句她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从此让你不必再流浪。如果你可以一口气唱完，那你一定可以很好的驾驭无数首歌需要肺活量才可以唱完的歌，比如说许哲佩的那首《气球》。我曾经拍了一个抖音视频，上面就试了一下这首歌，想说一口气唱完许哲佩的《气球》真的是没那么容易。当然了，齐秦的这首歌也同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惠妹的一个人跳舞。97年阿妹发了她的第二张专辑，那个时候应该算是她身材颜值都最巅峰的时候吧。90年代大家对于音乐还非常传统的时候，阿妹已经开始玩电音玩摇滚，并且她是那种现场型的歌手，或者说对于录音棚来讲，她更爱大型的演唱会，她可以 hold 住全场的感觉，因为她本身就具备这个能力和气势，也影响了后来太多太多的歌手。

工作节奏快，生活压力大，让很多人遇到一点小事就容易焦虑。美国一所大学的研究说，其实每天只需要独处15分钟，就可以让人减轻愤怒和压力，无论是沉思还是阅读，都可以达到效果。研究结论基于400人参加的4个独立的试验得出，一系列的试验表明，人们可以利用独处来调节情感状态，兴奋后变得沉静，发怒后变得镇定，或者是有意识的集中精神，保持平静。你有时候有没有发现，在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当朋友再过来劝一劝你，你的情绪会高涨，真的会。或者是说，你本来好像也没有觉得那么委屈，突然有人过来摸摸你的头，抱一抱你，你就可以大哭一场。可能对于女生来说，真的会情绪控吧。所以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先不要去寻求别人的帮助和安慰，先独处15分钟，然后再说。OK， 继续来听蔡健雅，若你碰到他。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很多时候经历了一些事情就会换一种性格，无论好的还是坏的，我们总是要经历几度改头换面，否则似乎生活都不算完整。有时候多年不见的朋友相聚，相互都觉得似乎非常的熟悉，但似乎又变了很多。不光是时间让彼此老了一些，而是经历让我们改变了气质。过了几年你照镜子看那些故事沉淀在脸上安静沉淀的样子，你会不会突然觉得其实这样也随月静好呢？来听下一首歌，任贤齐的《烛光》。

0: 手，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
1: 很多人都爱吃甜，但享用甜食其实它有一个最佳时间，就是午餐之后。这是在一期健康杂志上看到的研究，他说午餐是享受甜食的最佳时间。喜欢吃甜食的人呢，不妨吃一些含杂粮的曲奇饼干，补充钙质的奶酪蛋糕，但不建议搭配咖啡食用，也可以在午餐的菜肴当中加一些辛味食物，比如说葱姜蒜辣椒，平衡甘味食物带来的置换效果，可以减低甜食的伤害，试试看咯。来听下一首歌，光良江美琪，幸福来了。

上一堂课啊，我们谈到人类啊种种从身心到家庭、社会以及世界的啊这一些冲突啊、苦难啊，根源呢、啊、就是他们的思想观念呢、啊、错误了、啊。他们觉得人生的追求啊应该是利欲啊，但是上下交争利啊，而国危矣啊，而家危矣啊，啊，而且欲事深渊呢、啊。啊，应该转利欲之存心呢、啊，啊，为道义，啊，为勤俭的态度，啊，所以痛苦与幸福啊，很可能是在一念之间，啊，而这一念正确的思想观念，必然要透过、啊、教育啊，

所以大家冷静思考，现在从身心到家庭社会问题啊，您用经济的方法不一定能解决，你用政治的方法，哦，用外交，哦，用种种啊这些科学啊的方法都不一定能解决，而且决定不能呢根本解决这一些问题啊。你比方说用法律，请问大家，朋友之间、亲人之间上法院控告，您听过哪一个亲戚朋友打完官司以后非常欢喜的说，哇，太好了，这个案子判得太公平了，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你看真正是没办法了，上法院呢，最后啊彼此内心都还是有怨呐，何大怨必有余怨呐，这是老子啊给我们的教诲。而且老子又说，法令之章啊，哪一个地方法律特别严格啊，盗贼多有啊。哦，你用症状去解决问题啊，很难解决根本问题啊，解决一时啊，但慢慢的也很难改善社会风气啊。美国的法律啊，我相信在世界当中是数一数二的严密啊，但是美国的犯罪率啊却很高啊。啊，因为你用法律去管人呢，上有政策啊，下有对策啊，他的聪明啊都用在这些错误的地方。哦，所以没有经典的指导，我们冷静想想，这个时代的人类花了多少时间在研究制度，在研究法律，都觉得这些方法能够解决问题，耗了我们不知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哎，现在感觉啊，你比方说一些政治的制度费了很多的精神，但事实上啊，制度啊是其次，根本呢，啊，是人的德行啊。你制度再好，人无德，不是出了一大堆政客吗？玩弄这些政治制度啊。你人好，制度一般，还是可以把国家治理好啊。就像我们的圣王啊，他们穿啊住啊都不好，就为了给人民谋福祉。所以什么是民主？念念把老百姓的幸福摆在第一位，这个才是民主最重要的精神啊。我们得掌握那个精神才对啊。孔子在为政第二就讲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你用政治手段，你用刑法来管理人民，民免而无耻，他只是免于被受罚被处罚，但是他内心没有羞耻心啊。哦，所以假如是用这样的方法教育下一代，那父母在跟不在啊不一样啦，老师在跟不在不一样啦，领导在跟不在不一样啦，那我们教出来的都是里外不一的孩子，那我们这个民主怎么会有前途呢？哦，所以要导之以德，用道德来引导，建立他的人生观，齐之以礼，用礼教去熏陶他，潜移默化，有耻且格啊，他有羞耻心，哦，而且呢，这个格啊，等于是啊，他的心非常的真诚、正直啊，只要发觉自己有过失啊，马上要把它改正，啊，而且这样的存心啊，一定感得啊。上天的护佑，哦，可以感格啊，上天啊，因为人是天地人啊，三才啊，哦，所以我的

师长啊，讲了一句话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啊。他点出了这个世界的问题啊，说到啊，东方不重视伦理道德教育，没有教化了，人都不懂道理了，才造成了现在种种的乱象。那东方强调仁爱，西方因为他们是政教合一啊，受宗教的影响比较大啊，所以他们也是强调博爱，都是善良的心啊，所以东西方忽略了这个根本的圣贤教育啊，才赶得今天的问题啊。就像昨天跟大家提到的啊，都往利欲去走了，所以现在从父母、从领导者、从老师啊，要导正整个思想观念啊。有一个孩子读小一啊，因为他的父亲跟他一样啊，学校，而且他的父亲已经是行政人员了。那行政人员都是等所有的同仁先走了啊，他们是后走。那他的儿子啊，知道父亲都是后走，所以非常主动的啊，担任啊班上的这些服务工作啊，都是自己亲自啊把这个门窗啊关好了，哎，欢欢喜喜啊，哎，再到办公室啊跟父亲一起回家。啊，从这一些现象啊，我们都看得出来，人之初，性本善。科学家还有做实验呢，啊，那还在学走路的这些儿童啊还不稳，那就让大人呢在他前面呢故意啊把东西掉下去，被他看到了，那这个孩子摇摇晃晃的啊把这东西捡起来，然后又走去啊要还给这个人，那这个都是证明啊。性本善呢、啊，孩子的仁爱心确实、啊、本有啊。有一个三岁的孩子，我们都见过啊。有一天，有人送他爷爷一条鱼啊，结果拿了个盆子装啊，鱼太大了，尾巴露在外面呢、啊。结果呢，就把这个鱼啊尾巴给切掉了，而且又是应该还是活的了。啊，所以那个小女孩啊看到以后啊就一直流眼泪，然后一直说她痛啊她痛啊。所以老祖先说万物一体啊谓之人，小孩那天性还在啊，他看到那动物他感觉得到他痛啊。大家有没有曾经见过啊，两个小朋友在玩，跑跑跑，突然前面那个孩子啊不小心砰跌得很重，哇，那个摔下去的声音很响，哦，然后后面那个人呢、啊，哭起来了，啊，前面那个跌下去的、啊、还没哭，为什么？还没回过神来，发生什么事还不知道，啊，咚，还没回过神来，可是后面那个人先哭了，为什么？他感同身受啊，他很痛啊，他就流泪了。结果他的妈妈走过来，又不是你跌倒哭什么哭，是他痛又不是你痛，然后把他的天性有时候是在折煞了。所以有一个父亲就说到，他的孩子啊，两三岁的时候啊，看电视啊，看到一些杀戮的镜头啊，啊，手捂起来，妈好恐怖哦，他们好可怜，流眼泪。一个小男孩，结果当他读小学的时候，他的父亲有一天走过去，看到他在看这个杀戮的场面呢，边看边喊杀杀杀。同一个孩子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老祖宗的教育啊，第一个目标就是让一个人跟父母的天性，这个父子有心的天性啊，

终身保持。啊，再由这一个父子有亲的亲爱的天性延伸到爱兄弟、爱家人、爱邻里乡党、爱一切的人，最后啊，凡是人皆须爱啊，凡是物皆须爱，因为亲亲而人民，亲爱自己的父母，自自然然孝心启发去爱一切人，接着人民而爱物，再去爱一切的生命。而一个人呢，跟父母这种亲爱终身保持啊，他是人世间最幸福的人。哦，我们看一个小孩啊，两三岁看到父母的时候，啊，非常高兴，妈，远远的叫得很大声，啊，然后走过去抱着母亲，啊，您看那孩子的笑容啊，他等于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是吧？哎，你们有没有回想到自己的孩子那种情景？请问他笑这么开心花了多少钱？一毛钱都不花吧。哦，那这样的快乐假如终身保持呢？哦，那是真乐了，真子终身保持啊，跟父母是连心的啊。哦，所以他的朋友去找他，走了很远的路，他的母亲很厚道，不愿意让他的朋友等，可是贞子又上山去了。啊，那母亲情急之下呢，咬了一下手指，马上贞子的心就痛了，赶紧赶回来看家里有没有什么事。这是我们的天性呢。啊，我曾经看到一个男孩给他父亲行三跪九叩，这个孩子五岁，结果看他跪下去磕头啊，一直流眼泪，啊，我们就事后问他，你哭什么？他说，我看到我爸爸哭了。那小孩子的话很直接，他一看到父亲哭了，他的心跟父亲相应啊，马上一起啊，泪水流下来。啊，所以这是孩子对父母的天性，那父母对孩子也是天性啊。哦，您看孩子，我记得啊，当时候我姐姐在我们家坐月子，啊，这个小孩每一次哭啊，我姐姐都是第一时间发现，啊，我跟我母亲还搞不清楚状况，怎么了？啊，我姐已经进房间去了，我们连声音都还没搞清楚，她已经去了。啊，更明显的在哪里呢？小孩子啊，学讲话，啊，一岁多学讲话，啊，他跟我讲老半天呢，啊，我一句话都听不懂。他妈妈哦，每一句都听得很明白，而且还帮他做翻译工作。啊，你看每一个母亲啊，是不是都做过翻译员？那请问大家，那个是言语在沟通啊，还是心在沟通啊？那言语在沟通应该大家都听得懂啊，我们普通话也不差，是吧？这都是心啊，连心。我看天下父母有一集啊，采访翟导演，我真的明白他是天下最幸福的人。因为人家问他，你觉得你人生什么是幸福？他说，当我推开门，他六十多岁了，我能喊一声娘，就是我最幸福的。哦，是吧？您看这个六十几岁的人讲的话跟两岁的孩子一不一样？哎，我只要抱着妈妈就是最幸福的，他根本不会去贪求什么东西。哦，好，所以我们老祖宗啊，通达人性，他清楚啊，这个天性终身保持是最快乐的。啊，然后再延伸这一份呢，啊，爱心。那假如我们今天教导孩子，让他跟父母越来越不亲，越来越隔阂，甚至忤逆，那这个教育就反教育了。哦，所以我们父母也好，领导者也好，对于教育的目的啊，我们要非常的清楚啊。哦，而且纵使我们今天是教育工作者，其实
我们不一定真的懂教育，甚至于我们所接触的理论还有一些啊是错误的。好，就像前几天跟大家举到的，拿狗做实验，拿猫做实验，所有的教育理论没有跟孔老夫子的经典、中华文化的经典去对照，都不能保证是不是是正确的。好，所以我们学正圣教啊，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依法不依人，要依经典。哦，不是谁说的啊？你很喜欢听了，哦，那就认同他，这是情感用事的，要依经典，要依真理才对。啊，我们在这里一起啊，共同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在另外一个地方聚集了20000个企业家，每一个人的门票是多少呢？20000块钱。学什么？追利、追欲望，花两万块钱，学错误的思想观念呢，就在我们的同时啊。所以我们搞教育的有使命啊。我们的同胞有多少人现在在被误导？所以人很可怜呢，这个时代啊，听骗不听劝呐，认假不认真呐。那个错误的思想，他还拿大把大把的钱去听他讲啊，然后不收他的钱，老祖宗的教诲免费给我们，我们还把它扔到垃圾桶里面去啊。哦，所以最有福的人啊，福在受见，能接受谁的劝谏呢？首先，一个人从小的时候能听父母的话，到学校去恭敬地听老师的教诲，到社会去能听领导的经验教诲，这个人少走很多弯路。尤其身为中华的儿女，能接受老祖宗的教诲，这个人的人生他是站在5000年的智慧之上经营人生，他的格局视野绝对跟一般人不一样。哦，好。哦，所以我们从事教育者啊，张发厅长有一句名言：教育者首先受教育。我们得是一个好学生，圣贤的好学生，我们才有可能是一个好的老师啊！啊，这个是根本的基础。而刚刚跟大家讲到的这一位小男孩，他的父亲是读师范学院的，接着呢又升到行政人员。好，那他比较晚走，那儿子呢主动的去付出，这是他的天性。那好，过了一段时间了，他日复一日啊都是这么欢喜去帮人，因为助人为乐嘛，为善最乐，其实做的人心里就有感觉了啊，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结果突然有一天呢，他的孩子把教室都整理好了啊，走到父亲的办公室，他的父亲告诉他：“你怎么这么笨呢？每一次都是你做，你不是吃大亏了吗？”哇，这个孩子愣住了。我们要了解，小学一年级呀，尊重父母，尊重老师啊，父母老师的话他一听啊可能就装进去了，他还不会分辨对不对啊。哦，我们今天20几岁30几岁又学了经典，比较有判断力，可能这个亲朋好友讲的话我们还能够区分，小孩子不懂。结果从那一天开始，他就自我自私啊，计较了，不愿意再主动付出了。一个人不愿意付出了，慢慢变什么？计较，慢慢变啊刻薄，这个心性啊就这样偏，越偏越大。到了4年级，有一天骂人家同学啊
没有父亲，

因为那同学的父亲去世了。哇，人家年纪这么轻啊，丧失父亲啊，那是很悲痛的。他不能体会人家的痛，还要戳人家的这个痛啊。哦，那个同学哭得很伤心。他骂人家没有父亲啊，没多久他们家遭小偷。哦，他的父亲脾气大，看发现小偷的呢穷追不舍，啊，把那个小偷追到一个死胡同啊，啊，结果这个小偷可能就乱了方寸了，啊，一转身呢，拿了一只刀啊，刺向他父亲，结果一刀呢刺到要害啊，就去世了，哦，就死了。这个孩子呢，刚骂人家没父亲没多久，你要这么刻薄，结果自己啊，却变成没有父亲的孩子。啊，这些故事啊，是这个孩子念中学的时候反思人生呢，啊，回来讲给他的老师听的。那我们冷静想一想，他的父亲虽然是教育工作者，但是他却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人生态度，他还是教给他的孩子自私自利，最后孩子变刻薄，他的家庭的命运呢，啊，就这样毁掉了。哦，假如是教孩子道义，这个家的命运，他们家每个人的命运完全不一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

0: 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也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认真的来收听一下。我一再的强调啊，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咱必须得重视。只有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才能够确保我们自己不遭罪、不痛苦的好好的活着。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收获健康长寿呢？李老师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只要我们人的生存之道，脾胃，还有这个营养通道，血脉，以及排泄通道肝肾啊，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咱们能吃能排啊，血管和经脉全通着，它不堵着，那你放心，咱那人呢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而且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进行治疗，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着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发酵中药。它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呢，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它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就非常的准确，并且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啊，你看我们就是凡是用上的患者呀，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改善，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你说这多好啊。

对吧？一种药能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关键的用咱老百姓的话讲，它价格还良心呢。李老师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无偿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我就跟厂家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小疾的一副药啊它就好了，对吧？那重病大病的我们多说三副药也能康复了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你看我们治好了以后啊，哪儿也不难受了，也不担心我今天犯病明天犯病了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啊，你这样的生活品质是不是就提高了？而我们现在有多少的患者呀，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了怎么办？见阎王。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啊？其实也是昨天呢，我接了这么一个电话啊，给我打电话这个人呢叫赵树国啊，没错，赵树国今年呢73岁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他是有多少年的肺气肿都发展成肺心病了啊，并且心脏呢还出现了衰竭，下肢浮肿的非常厉害，就一按呢是一个坑，只要是躺在床上的这个姿势不对，那他就上不来气儿，又喘得非常厉害，所以说晚上呢就只能是用这个吸氧机啊来吸氧来维持生命。而且这么严重的患者啊，他之前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一直就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治疗效果治疗改善。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三通疗法，只用了三副药，人家获得健康了，并且停药了都半年多，状态还非常好。但是这个老赵大哥的这个亲侄儿啊，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那他侄子呢46岁查出来是什么病啊？肝癌。肝癌啊，当时呢也是来问这个李老师，说想要用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朋友都知道啊，李老师有三不治，急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各种癌症我不治，因为咱没有这个十足的把握，所以说也不想耽误患者的病情，同时呢也不想让患者浪费时间。当时那老赵大哥听完之后啊，也是一个劲儿的感叹，说李老师你快这怎么办呢？我这个侄子从小啊就在我身边长大，就跟自己的亲儿子一样，我这孩子可善良了，谁有困难呢他都愿意帮忙，平时你能吃能喝五大三粗的，就壮得跟头牛一样的，谁也没想到他能得上这个病啊！3年前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是脂肪肝啊，按说现在得脂肪肝的人这么多，所以说很少就上心，他就没往心里边去，结果这一个不在意就把这孩子给耽误了。2年多的光景，40多岁查出来了肝癌，这可怎么办呢？其实听得出啊，老先生满满的惋惜和心疼。而李老师虽然说也是同情，但无可奈何。毕竟行医之人一念善恶，欺骗人的话也许是好听的，但是最后无法兑现的时候呢，伤人伤的是更深的。不过还是说这个赵大哥他亲侄子这个事儿啊，确实也是在给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漠视健康的这些年轻人敲响了警钟啊！你要知道你多少的悲剧的发生，那都源于我们自己对疾病的漠视轻视。临床当中你看高血压的患者平时不在意，或者说没有什么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就用点小药顶着，结果怎么样？心脑血管意外，非死即残。糖尿病的患者以为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哎，万事大吉了，但有多少人还是失明了肾衰了。再有那风湿骨病的患者不在意啊，疼点吃去冬片布洛芬啊，严重以后呢失去自理能力，还有一些累积到心脏的最后导致器官衰竭的啊，更是还有很多的胃病的、肺病的、肠道病的，最后。

病情恶化，倾家荡产也保不住命的，对吧？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这些血的教训都在告诉我们呢，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尤其这个肝脏，那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器官，你各种的食物还有药物当中有的一些有害的物质的，都需要通过肝脏来给我们进行分解和排泄。要是肝脏出现了问题之后啊，我们身体里的有害物质含量就会升高。那你看为啥说得肝癌的人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对吧？而且罹患肝癌的人呢，维持的时间都不长，它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是一个解毒器官。那今天呢，既然说到这儿哈，咱们就聊一聊啊，这个脂肪肝的事儿。你容易被大家忽视嘛，对吧？你肝癌咱也聊不了，因为啥治不了嘛。所以说，打个提前量，聊聊脂肪肝。其实脂肪肝这个病哈，你看从病名上来讲啊，咱们也能够猜出个一二的，那肯定跟脂肪是有关的。啊，也确实，在各类因素的影响之下，我们这肝脏如果说堆积了过多的脂肪，就会形成脂肪肝。啊，那你看它跟我们什么有关呢？饮食有关。说白了，这个病啊，它也是吃出来的病。再有跟什么有关呢？作息生活习惯有关。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说你这个肝脏当中如果说有少量的脂肪肝，你这个细胞呢还能够进行自行的处理。但如果你长期的进食肥脂油肝，而且是久坐不动，你还熬夜，也像那夜猫子似的，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在你这个腹部啊，尤其是肝脏内部就会堆积大量的脂肪。我们用笨方法来琢磨琢磨，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外面糊了一层大荤油啊，那它还能呼吸吗？还能有正常的代谢吗？肯定就没有了。哎，这就是为什么不少的脂肪肝的患者啊，在确诊的时候吧，他这个体重啊、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啊，哎，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表面上看没啥事儿。但是进一步的跟踪检查、跟踪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患者他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没几年的功夫迅速的就会出现高脂血、糖尿病、动脉硬化以及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那我们就把它统称为叫代谢综合征。这就是老师说的，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尤其就是这个脾胃和肝肾，因为那是一个人体的入口，一个人体的出口，啊，然后这个中间靠什么？靠血脉相连，所以啊，他们是难兄难弟。而且还有一样，就听众朋友们也得注意啊，脂肪肝它不一定是胖人的专利，有的人很胖，吃的这个肥肉也不少，但是人家运动量大，出汗也比较多，生活习惯也比较好啊，去查体的时候吧，人家就没脂肪肝。但有的人看起来很瘦弱，但吃的肉啊，他不往身上走啊，他偏往这肝里边跑，于是这脂肪肝就出现了。所以这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肾脏有关啊，看能不能有助于我们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你代谢不掉，钻到你肝脏里头去了。哎，那么要想肾好，就不要过于劳累，不要过于熬夜。啊，你得保障自己的肾精的充盈。另外你看，过度减肥的人，厌食的人群也会因为消瘦导致蛋白质的匮乏，载脂蛋白的合成不足，哎，就会导致我们人体啊不能够将肝脏当中的甘油三酯给转移出来，也会引发脂肪肝。所以说一定得注意，你不要觉得我挺瘦的啊，我肯定的，就别人得得脂肪肝我得不了，我因为我瘦啊，那不一定啊。我们要定期的去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像如果说咱们这个脂肪肝啊它不是特别严重的，通过饮食的调整啊还有加强运动啊，这都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很多人呢都会因为这种疾病啊，它不疼不痒，它忽视了，然后慢慢的呢就变成恶性病变了。所以说今天呢，李老师在这儿就特别的强调一下，我希望大家伙予以重视啊，因为现在得这个脂肪肝的人太多了，

给你们提个醒。而且这个慢性疾病啊，在严重之前呢，身体其实也会给咱们提醒啊，就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身体给我们提的这个醒。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可能会出现

的这种形状呢，叫像蜘蛛似的，我们叫蜘蛛痣。你身上有这种痣的时候，千万得注意啊！这就告诉你，肝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并且体内的激素已经发生紊乱了，那从而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代谢水平，你才会出现这个红点。你看，根据我们的统计啊，出现这种红点的人群 85% 的男性都有不同程度的肝损伤， 30% 的人群已经出现肝硬化了啊。另外脸色蜡黄的千万得注意啊！你看肝不好的人呢，他这个脸色看着呀都特别难看，眼睛都跟着黄啊。那注意着点，还有什么呢，就是饮食食欲减退了这个情况。很多人以为，老师啊，我这个脾胃啊要是不好的话，我可能就食欲不振，但是我告诉你们，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之后也会引起食欲的下降。因为什么呢，肝脏它负责我们身体里边的胆汁的分泌，而这个胆汁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啊消化食物。那要是肝脏出现问题了，胆汁的分泌量它就会降低，因此食物的消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时间一长你这个食欲就不正常了啊，看什么都觉得不香了啊。还有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吧，我们身体里头呢会因为肝脏的解毒能力不行，分泌出很多的氨气。氨气有什么气味的味道啊，臭烘烘的，对吧？因此当我们排汗排尿的时候啊，这些物质啊它会随着汗液或者说是尿液就往出排，你身体的这个体味啊就会比较大。说千万记住老师讲的这些啊，你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了，赶紧去进一步的检查你的肝脏。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单纯的脂肪肝有多少患者，要是没有糖尿病或是多种的并发症，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药就好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整个配方里边 90% 的药材的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这样一来肝肾经很快就能够通达，你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增强，是不是就阻断了综合症的出现了，是不是就避免了恶性病的发生呢？而且你只要肝肾好了，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周身206块的骨头啊，那都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的状态。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说你这身上它能不舒服吗，对不对，你会感觉浑身都特别的轻快。并且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呢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这些 3D 打印的肠胃系统当中充斥着目前临床上已知的所有的慢性病啊，而当三通方的组方中药与这些罹患慢性病的肠胃系统共生发酵的时候，真正的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物质提纯啊，尤其针对于脾胃啊胃肠的这个调理啊疏通啊是最快的。你这样一来，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都利用上了，再加上肝肾功能强大了，毒素啊得以排泄出去了，血液是不是就干净了，血脉是不是就畅通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的运行从头到脚，哎，哪儿有损伤就给你修复哪儿。所以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心梗、脑梗，就脑梗后遗症，又或者说是风寒湿邪入侵引发的风湿骨病，都能够迎刃而解了，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我希望的听众朋友们啊，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哎，都及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行医将近30年，看到了太多的患者呀，都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和大意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啊，真的就令人感到惋惜和心痛。黄泉，你这个药品研发出来之后出口海外卖多少钱这个我不管，但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就一个要求，
就是不管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成本多少钱，国内。

0: 内的销售价格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那必须得做到平价药。而厂家这些年来呢，就是依靠出口的利润来贴补患者。我相信这个价格谁都能够用得起，而且老师说了，疗效这儿你们就更不用担心。医者善则备济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是非常确切的，李老师不会胡乱瞎说啊。然后随着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咱们国内的患者还越来越多，那用量呢势必会越来越大，所以厂家这确实是有压力啊，也多次提出来了，说价格能够往上调一调，要给咱们涨价。李老师呢也都在这压着呢，我呢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是厂家那边也不行，所以说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越来越少了。你打场外电话你看看，你们当地如果有还能享受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的，咱们抓紧时间的把药给备齐了啊，抓紧时间去用上。什么都不如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最实在。好了，多余的话不多说，咱们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也是听说厂家哈给俺们涨价的。
0: 嗯。
3: 你看现在这一块钱一票的名额也不多了。你也是这给我留一个名额，我是咸阳的。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朋友吧。因为我现在用了吧也是快一个月了。
0: 嗯。
3: 效果呢还真是挺好。我吧也是很有信心，可一天哎呀不像以前再那么愁眉苦脸的。
0: 你这样啊，既然是老患者了 啊，你先把咱们的用药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啊，要说我的病呀也是有糖尿病嘛，快20年了。你看这些年也是吃降糖药还打胰岛素。
0: 嗯。
3: 血糖吧也是控制不好。哎呀，没吃咱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那个好产前血糖都在10以上，产后都能达到20多。你看我几回，哎呀，有一回那最高的时候都能达到31的。
0: 嗯嗯。
3: 哎呀，把我吓的呀，这胸口还老发闷，就感觉好像这胸口有啥东西压着一样。
0: 嗯嗯。
3: 到后来吧，就手麻、脚也麻，眼睛还出血，光激光都打了2回。
0: 嗯嗯嗯。
3: 最近心里头也害怕呀，你要是这眼睛再瞎了可咋办？
0: 那可不是吗，糖尿病患者有很多也出现失明的问题呀。 你大河无水小河干你想想这都出现什么问题了。心肌缺血，你为什么这胸闷呢？这为什么说风心口发憋呀？因为心血管已经淤堵了。那我们这个眼脉它必然它也会出现淤堵。你包括很多人出现手麻脚麻呀，这都是什么问题呀？哎，都是血脉淤堵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那、
3: 哦、
0: 你还有其他症状吗？
3: 哎呦，

0: 就是我这个左脚呀肿的啊，连鞋都穿不进去。
1: 嗯嗯。
0: 而且呢，你看那个脚的颜色啊，就开始有点发紫发黑了，稍微有一点破的扣啊，就还不断的流那个水。这医院大夫也说了，呀，说这病呀也没有别的啥好办法，到最后只能是截肢了。
1: 嗯嗯。
0: 我这一听，这把我更愁了。这后来多亏把我的邻居王姐，她给我说咱们这个药挺好使的，因为她就是得的风湿性关节炎，还有一些反正其他方面的病啊。当时吧，他跟我也说，我也没记住，光自己操自己的心呢，谁能记住人家的呀？
1: 嗯嗯。
0: 反正就是他的病啊，看上去也是很严重。后来呢，就是吃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之后了，我也想了，咱这个药也不贵，一票才1块钱，我就想着打电话就问问嘛，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1: 嗯。
0: 当时吧，我把我这个情况也说了之后。应该是你李老师的学生吧，他就告诉我说可以治，就这我买了一副药吃。
1: 嗯嗯，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这身体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0: 这个变化哈，头用了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身上就又紧了，我一吃血糖往下降了一点点，
1: 嗯，
0: 再往后又用到10多天，血糖给正常了，产前最多也是6点，产后也是7个多，不超过吧。
1: 哎，这就是完全正常的一个状态了。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我当时一看到这个血糖这个值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我心情呀，哎呀，真是呀，别提了，多高兴。我就感觉哈，就这咋真神奇的。
1: 嗯。
0: 我都快20年的这病，咱之前不管吃啥药，打胰岛素。都没有咱这三代延寿方效果这么好。
1: 嗯嗯嗯，
0: 血糖真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高兴得很。
1: 因为呢，我们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了。
0: 啊，
1: 哎，你看哈，你们吃的那个降糖药，绝大多数的叫鞭打病牛，刺激你的这个胰岛酶的细胞啊去进行工作。啊，你不是说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了啊？
0: 对对，
1: 他是拿鞭子抽你，你让你干活的。你这么一来，这迟早的这牛它得罢工啊。当你吃的各种降糖药不管用的时候，咱们扎胰岛素，你扎胰岛素怎么回事啊？是另外一种代替啊，自己不生产胰岛素了，没办法，就得从外界往里补了。
0: 嗯嗯嗯。
1: 啊，那你这个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多少糖尿病患者那胰岛素一扎扎一辈子，越扎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啊。因为一开始你这个胰岛还能够多少分泌点胰岛素啊，但是有人帮咱干活了之后，他变懒了，
0: 嗯，
1: 出现胰岛素抵抗了，哎，你就越扎越多，一开始扎10几个单位、20多个单位、30多个单位、40多个单位，越扎越多，然后并发症越来越多，你血糖控制不平稳，你高血糖，你想想血液就得粘稠，它一粘稠血脉就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
0: 嗯嗯嗯。
1: 但是老师告诉大家伙，我说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首先呢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0: 嗯嗯。
1: 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我们这肝肾有关。我们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才行。那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呢？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增强我们的脾胃功能，打通我们的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药劲儿啊，它不得了。那、啊、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所以说你这个各方面啊，肯定都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的。
0: 哎呀，真是这样啊、哦！我现在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了。
1: 嗯。
0: 哎，你看这胸口这个闷的这个情况呢，也舒服多了。哎呀，再就是之前不是打那个激光的那个眼底。那我感觉有2个小黑点遮挡视线。
1: 嗯。
0: 现在呢，好像这个小黑点也变小了，变淡了。
1: 嗯 嗯。
0: 看东西比以前就清楚多了。而且呢，你看我过去还打38单位的胰岛素，哎，自打我用上了这个咱们三代延寿方，血糖稳定之后，我慢慢的这个胰岛素也给它往下减了。
1: 嗯。
0: 现在呢，你看看全部都减完了，不用再像以前打胰岛

0: 出来。
1: 啊，那你那胰岛素停了之后血糖稳定不稳定？
0: 哎，很好，很稳定。
1: 嗯，
0: 最高兴的还是我这个姐，现在姐的眼色都变过来了。
1: 嗯嗯，
0: 你看过去破的我伤口的那个，哎，愈合不了，现在都好了，愈合住了。
1: 嗯嗯，
0: 最起码我这个姐就抱住了，不用再像以前翻愁截止了，对吧？啊，
1: 嗯，
0: 那现在就是挺后悔的啥哈。咋造的？哎呀，知道咱这个月多好呀，也是不用受这么些年罪了。
1: 嗯嗯嗯，
0: 还花了那些钱，又是姜汤月也这病那病的呀，胰岛素咋的？这回呢，你看李老师，你敢把这剩下的月之前都给我开够了？哎呀，
1: 我跟你说啊，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我听你这感受也知道，
0: 啊、
1: 也挺高兴的。
0: 啊啊，
1: 咱三代延寿方呢，不怕咱们这个病情复杂。啊，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你找我看病的有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就是专药专治解决这些个慢性病的，啊，你后面需要多少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吧，啊，你刚才说了你是陕西咸阳的，挂了我这边的电话呢，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们咸阳地区呢是还有没有药？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药源比较紧张。
0: 啊，
1: 所以说呢，先问问有没有药。第二个就是问问这一块钱一片的名额还有没有。那如果有呢，
0: 哦、
1: 抓紧就把药给他备齐了。啊，因为咱已经见到改善了，你说是试试有没有效果？我现在跟大伙交代一个实底儿啊，以前我不说这话，我说你先买一副药回去先试试看。以前我会说这个话，但是现在我说什么呢？现在我说的话，你需要多少副？你需要三副，把三副都买走。啊，为什么？你说你要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你给我打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怕的是你用上了之后了，你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没有了，药缺了，断药了，这第一。第二，它不是一块钱了，你多花钱你肉疼，对吧？
0: 对对，我这现在是不担心，我这现在很有信心用咱的药，放心的很。
1: 好，你这样，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今天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那你赶快给我看看我真的这个毛病。
1: 嗯，
3: 我昨天晚上又犯病了，我都看了10多粒这个速效救心丸，这一点点的慢慢的缓过来。
1: 嗯，
3: 我现在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
1: 你这个冠心病去诊断了吗？就查了吗？
3: 查过，在医院确诊为冠心病。
1: 刚才你说含了10粒速效救心丸。
3: 对呀。
1: 你要知道啊，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不是说每一次都这么灵光的，
3: 啊，
1: 我们得千万重视起来，得咱从根儿上啊把这个病给它治疗好了，不然的话，这个冠心病啊，再往后发展，心绞痛、心梗啊，容易引发就是很危险的问题啊。
3: 李老师，我也知道啊，不过我这个心脏病呢太严重了，这不是大前年的时候嘛，心梗了，上医院下了个支架。这下个支架嘛，头一年感觉挺好，身上也轻松，各方面都很好。后期这个药物呢也没断过，我那个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啊，都在吃。
1: 嗯，
3: 就这个样子还是不行，并且又严重了。当时做支架的时候，那个医生就和我说，我来自那个血管嘛堵得很厉害，我感觉我肯别的地方又给堵上了，不然的话。不能够这个样子啊。
1: 对，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不堵你就不会出现心绞痛了。
3: 对呀、啊、你不知道李老师，我每一次犯病啊，疼得我浑身冒汗啊，这个嘴唇都紫色发白了。
1: 嗯，就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啊，我可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了，就一犯病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3: 嗯，对对对，你看我这个血压也控制得不很好啊，就忽高忽低，降压药啊，刚开始的时候嘛，我用的那个是卡托普林，这还可以，后来这两年又换成了降白地平，
1: 嗯，
3: 反正也是控制得不好，高压一直都是180，低压就是110左右。

0: 动脉硬化了，那不然的话压差不可能这么大。
1: 对，这不后来吧，我有加了这个三级降压片，
0: 嗯，
1: 加上之后呢，这个高压还得有150多了。
0: 针剂降压片的属于是中药，但是老师说过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所以说你这个血压的还是不稳。
1: 哦、是呀，而且你看，随着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毛病也越来越多，这几年又有便秘了，三天四天啊才发便一次。
0: 嗯，
1: 我原来嘛有一个同事就因为这个便秘啊，蹲在厕所的时候一使劲。哦，脑袋一下崩开了，就过去了，就死掉了。
0: 容易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啊，尤其说你本身呢，你有这个心梗的经历，所以说自己要稍微注意点是对的。因为这种案例确实很多。
1: 是的，我什么方面都特别的重视，因为现在也可难受了，活着每天是提心吊胆的，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个延寿方，啥事都见了效果哎。
0: 哎，你听我说啊，就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见效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哦，
0: 因为它是发酵药，啊，它这个发酵药呢是普通中药的80倍，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这是发酵中药的一大特点。再一个来讲呢，我们不管说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啊，我都替你感到庆幸，因为你现在呢就赶紧用上。还来得及，我说过，心脏病患者一旦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李老师就能够担保你不会死于心梗，不会死于心衰，啊，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为什么？因为咱们呢，这个冠心病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你这个血管呢，已经是出现狭窄了，啊，血管和经脉呢，都是出现了一个淤堵，啊，其实这个你也知道。啊，你支架的时候吧，做那个照影，你这照影上你看的这很清楚，
1: 哎，
0: 啊。如果说血管部淤堵75%以上呢，国家有明确的要求，就是这不能够下支架的，啊，就是你堵的厉害了，需要救命的时候才支架的，就怕堵死，堵死人不就完了吗？哎，所以说堵了咱就通，支架呢，它是在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哎，啪给咱们支起个小伞。啊，让你堵的这个地方可以过血，所以说当时这立竿见影的就感觉舒服了，啊，可是为啥后期不行呢？因为你这个支架它没有改善你血液的质量，没有改善你血液的环境，啊，为什么有的人下的5、6个、7、8个都有的，啊，先不说咱们家有没有这些钱，最重要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那他为啥会下这么多支架？就是血液不干净啊，这块通开了，那块又堵了，然后再下，再通，再堵。恶性循环，不解决血液污染的问题，不解决血液脏的问题，这个病永远都治不好啊。那我们说血液为什么脏呢？就是吃进来的喝进来的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不足啊。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就你吃进来喝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啊，它会残留在我们的体内，没有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尤其就是这个肾脏，肾脏是干啥的？给你过滤血液的。你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身体每隔个4、5分钟啊，就应该是给我们全身的血液得过滤一遍。可是当我们这个肝肾不足的时候，完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不足，我不知道，我到医院去检查，说没啥毛病。我告诉大家，医院要查出来有毛病的时候，那就晚了。啊，我们只能说是不足。它没有出现器质性的损伤。啊，一旦出现了问题呢，就是已经出现器质性损伤，那不就晚了吗？而且越是岁数大的人，越是吃西药多的人，你这个脾胃肝肾你都不好，因为西药上面都写了啊，脾胃不和肝肾亏虚的不能用。所以说我们得怎么办？我们如何去净化血液？就得从吃这块入手，那对，然后再解决这个我们代谢的问题，肝肾的问题，再解决排的问题啊。那从吃这块入手，我们首先就得通我们的脾胃，提高我们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能够把好的坏的给它区分开，好的精华运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不好的马上送到肝肾那儿，它能分清楚，能够避免肝脏再重新去分析，因为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嘛，重新分析减轻肝肾负担，然后我们再通血脉，净化我们的血液，让我们的血液能够有效的自己的把这里边的脏东西给代谢掉一部分，最后通肝肾。

0: 那个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能力提升上来了啊，我们血里边的脏东西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了。啊，这样的话呢，新鲜的血液畅流周身，各大脏腑器官能够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出现这个心肌缺血了，不用担心我们出现心梗啊、心脑意外了。那所以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得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而且它是发酵药，起效特别快，几天你就能见到效果。像你这种情况，血管淤堵的比较厉害，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啊。
1: 那太好了，刘老师，这还是一片一块钱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一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得抢这个名额，抢到名额一块钱一片，啊，抢不到名额药可能都得不到，你打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当地有没有吧。
1: 行行行，那我进上以后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了？
0: 这个是尽快安排。你当地有药的话呢，肯定就是第一时间给你送过去，你当地没有就还得等，你先打电话问一下具体情况的话呢，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啊。
1: 好的好的，感谢刘老师，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联系去。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是您啊给我治好了。我现在啊能走了。我们亲戚啊也都说好。我现在觉得自己啊真的是变了个人呐，恢复的真是太好。
0: 好，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啊！那既然好，就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啊。
3: 就没见过几位脑出血的患者，还能恢复到我这个程度的。
0: 嗯嗯，
3: 多亏了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多亏了李老师啊，我得感谢您呐。
0: 那你不用谢我啊，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也带给我，老师就很欣慰了。啊，你跟我说一下，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这已经用了有快三副了。
0: 什么时候就是发病的？
3: 我是2023年就得的病。
0: 你当时出血量多少？
3: 当时出血量是21毫升，出血的位置也不怎么好，当时就可严重了，都昏迷了好几天了。
0: 嗯嗯。
3: 老伴儿、孩子们都哭成了一片。以为啊我玩完了。这个老天爷啊也真是啊没收留我呀。
0: 嗯嗯。
3: 好不容易我醒过来的时候也就光能张嘴说话都说不了。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人呢也就偏瘫了。后来在医院呢住了有一个来月的院。
0: 嗯嗯。
3: 稍微好一点了。大夫说让我出院。出院的时候啊也是不能走路。这腿啊就根本就用不上劲儿。
0: 嗯嗯。
3: 说话呢也不清楚，还流口水。吃饭吧都是老伴喂我。有时候你说吃不好了，这饭撒的到处都是。这老伴就说我呀，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0: 哎
3: 呀。我这心里也受不了啊。
0: 嗯嗯嗯。
3: 然后就上厕所呢也费劲，可遭罪了。后来呀是偶尔听到李老师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我自己呢也想治。老伴也说一块钱一片，咱们就试试。
0: 嗯嗯，
3: 这一次啊算是试对了，这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老伴就给我擦手。
0: 嗯，
3: 说这个手脚不像原来那么凉了，说有温度了。
0: 嗯，
3: 而且我自己也感觉啊有点力气了，这脑袋呀、啊、也不像原来那么迷迷糊糊的了。
0: 嗯嗯，
3: 老伴给我呢测血压，之前我的血压是167，我脑出血的时候啊说是血压都到了200多了，但是呢那天老伴给我测这个血压是高压140，低压90，这头啊也不昏昏沉沉的了。
0: 嗯，
3: 也不疼了，这药啊见效真是太快了呀。
0: 其实发酵药的亮点呢就是见效快。
3: 是啊，这老伴也可高兴了，说老头子啊你能有救了。慢慢的我的胳膊腿啊也好转了，口水呀、啊、逐渐的也不流了。
0: 嗯嗯，
3: 嘴角。

0: 前是歪的，现在也正过来了。在姨父要的时候啊，我就不用扶着了，自己站住啊，还能挪动这么几步了。
1: 嗯嗯。
0: 你现在啊就更好了，这不现在三副药马上就要用完了，你看我给你打电话，我给你交流，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没错。咱们俩交流起来特别的顺畅，没有一点障碍啊，这一点就特别好了。
0: 李老师啊，你说有几个脑出血的患者啊，都恢复成我这样的？最主要的是我自己吃饭呢，上个厕所呀，这大小便啊都可以了。
1: 嗯嗯，
0: 也不用老伴儿、孩子不用管我了，还能自己啊出去溜达，慢慢的走了。虽然说走的不快，但是我走的还挺稳当的，就不像过去吧。东倒西歪的，我这辈子还能有今天，我就挺知足的了。然后我就是想问问李老师，就我这个情况啊，就挺重的，是不是得多吃一段时间啊，巩固巩固？但是那个小李大夫说我好了，我现在不怕别的，就怕停药，还能不能那个血压又高起来呀、啊？
1: 就是停药之后担心血压再高起来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啊，其实的。我也听得出来啊，你现在心里边就担心什么呢？就担心这个停药之后死灰复燃这个病啊。但是你放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是从根上给你治的。就之所以说出现脑出血，咱们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高血压怎么来的呢？血液不干净导致的。我之前呢跟一个患者还聊过这个问题。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吧，血液流速就会变慢，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就会加大血压。那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乱七八糟的，那一些血液垃圾就出现了；要么就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尤其是现代人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或者脾气比较火爆，就等等这些原因，就导致我们这个肝气郁结，肝肾不足。肝肾不足了以后吧，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了，那我们这个血液垃圾呢就会存留下来，而高血压动脉硬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咱们得兼顾脾胃，再一方面呢我们得兼顾着肝肾，同时呢还得进行脑神经的有效修复。那么你想进入我们这个脑神经当中去，首先呢你这个血脉得通啊，这药物要想进去就是通血脉，如果说血脉不通，你药到不到我们想要去的这个病灶。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瞧瞧，不管什么病，你要仔细分析它都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我们本身这个方子啊，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三通方通的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啊，关键呢，我们这个发酵药里边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不然它怎么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神经呢？你看你现在这个胳膊腿啊，肢体语言呐、啊，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活性多肽给你重建的神经网。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咱们这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停药一年、两年、三年都有的。没有一个复发的，没有一个反弹的啊！以后你就乐乐呵呵的，该吃吃，该喝喝啊！注意这个营养搭配啊，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们就是健康长寿，就没问题了啊！
0: 哎呦，听你这么一讲啊，我的心里可就放心了。
1: 放心就行，你永远记住了，李老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永远都是你坚实的后盾。而且治好以后咱们就是健康人，健康人不吃药。好了，我就跟你聊这么多，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哎，你好。
1: 嗯，
3: 那个李老师，我正在用这个发酵中的三代延寿方，这药啊确实好。 没想到，你看我才用了不到一副药，我这个大脖子啊就好多了，手也不麻了。
1: 嗯，
3: 这不听说一片一块钱的那个名额不多了，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让李老师啊，您啊再给我看看。
1: 就听得出来，这是老患者看到效果了啊。
3: 嗯，
1: 说话这心气儿都不一样。之前是颈椎病压迫了神经了，手麻了，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是颈椎病。我就是那个做会计的。
1: 啊，这职业病这属于。
3: 没错，一开始吧，我也没咋在意这病，有时候就是我自己买一袋子那个盐，加热以后给自己热敷一下，然后也就能缓解缓解。再就是平常去那个按摩店去按摩按摩，多少自己吧也能舒服一点，但是从去年开始就不行了，不光是这个脖子发僵，手啊脚麻木，眼睛有时候还发黑，哎呦，我就担心害怕了，就到处去治疗。
1: 嗯，
3: 那个膏药也不知道贴多少啊，还是什么针灸啊拔罐啊，哎，但是全都是好那么一阵儿。而且我听他们说不少人啊就是因为这个颈椎病，哎呦，还偏瘫了。
1: 当然了啊，你这种情况太多了，90%的中风患者呀都有颈椎病啊，那颈椎上通大脑下连四肢，也不能小看它呀。
3: 还有就是我的腰啊也不行，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不过这个腰椎没有颈椎那么严重。还有就是哎，就妇科也不好，还有盆腔炎，白带比较多，颜色吧就那种发黄的，还有一股子腥臭味，我自己都觉得挺恶心的。
1: 嗯，
3: 然后这个病我也没少治疗，什么消炎药啊，发红片啊，千金片啊，但都不怎么样，就是那个光景还是肥大。哎，现在不是得那个宫颈癌的好多吗？
1: 对，那这个非常多。
3: 哎呦，总之哪里有病都不好受。但这回吃咱们这药，真的算是从头痛到脚了。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哈，
1: 嗯，
3: 首先我这脖子舒服了，嗯，就是不是那个咔嚓咔嚓咔嚓的响了，然后后背也不疼了，肩膀啊也不发皱了。脑袋现在也不迷糊了，
1: 嗯，
3: 腰摸着就是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1: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3: 嗯
1: 啊，你就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包括我们身上哪儿凉哪儿麻哪儿胀哪儿疼哪儿肿啊、僵啊、硬啊，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事儿。
3: 是是，现在直个腰弯个腰啥的感觉就舒服了，还有我这个手也不麻了。眼前也不发黑了，哎呦，我也就不再担心那个害怕中风了。
1: 对对对，啊，这是最主要的。一旦中风了之后吧，我们就完全的没有生活的品质了，啊。你现在妇科怎么样？
3: 妇科现在异味没了，白带那个颜色吧也正常了。
1: 嗯，这就是炎症去除了，啊。再一个，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帮助我们驱除这些病毒。啊，驱除这些细菌，然后给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你看看咱们这是不是就好了？
3: 是是，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本身就不好买，上次我就等了好几天才买到，
1: 嗯，
3: 但是最近听说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1: 那是这样的，那你看咱们呢，怎么都得用药啊，你不如趁现在啊，还有这个机会享受一片一块钱这个价格。老师呢也希望你们把身上的病啊要治咱就治得利利索索的。
3: 对对对，所以我就麻烦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现在还需要多少。
1: 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病情不是特别。
2: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 010-8410-9427， 记住了，010

0: +1 0 9 4 2 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2: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1: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1: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2: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1: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2: 还真是。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2: 010-8410-9427。
3: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4: 叛徒胡国臣和安光勋到一统程斌家里，要骗程母和他哥哥到部队去。对程母说，我们程师长想念你老，他可是大孝子啊，派我们接你老一家到部队降服，趁着现在不打仗，你们娘俩要好好亲热亲热。程母听了并没多想，乐得眉开眼笑。这时候打屋里走出个老老太太，谁呀？她是程斌妈的妈，程斌的姥姥。这老太太一出来把脸一沉，程斌他妈呀，你呀哪也不能去呀。这句话把胡国臣都吓了一跳，眼看大功告成，没成想出来个推横车的。老老太太出来直接问胡国臣，你说你是程斌打发来的啊？有他写给家里的平安信吗？这一下子真把胡国臣给问住了。安光勋这小子来得快，嘿嘿，老人家，你老不了解我们的纪律，抗联有啥大事小情，从来都是捎口信，不能写信。信要是万一落入日本人手里，那不给家里带来大祸害吗？嗯，老太太上下打量安光勋，我咋看你像是日本人呢？我不是日本人，我是朝鲜人。那我再问你，刚才你说程斌当什么了？师长，官大，比你们县长官还大呢。哼，我们不稀罕他当啥官，能平平安安回来我就念弥陀佛了。程斌他娘啊，你不能去。程母说，妈，你岁数大了，不懂这里的事儿，你呀别跟着瞎掺和了。又对胡国臣说，对不起，老人家好多心，你们别往心里去。程恩也说，姥姥，这位朝鲜同志咱没见过，可是胡主任到家来过，你别管了，回屋歇着吧，快走走走走。这娘俩都嫌姥姥多事。去不去本溪，程母有点犹豫，架不住胡国臣能说呀。程恩在一旁也一个劲儿烧火，他想到部队看看。最后程母简单收拾一下，带上大儿子程恩，就被这帮假抗联真警察给接走了。到了本溪，先住在市里的旅馆，带着母子俩逛了2天，买了不少东西，吃食看戏看电影下馆子。程母问程恩，哎呦，这花天酒地的得花多少钱呢？妈，你没听说吗？我兄弟现在是大师长了，花这了。

0: 签算啥？
1: 咋到现在还没见你弟弟呢？
0: 嗯，我问问。陈恩这两天过的神仙日子挺愚作的，他问胡国臣：“胡老弟啊，怎么没见我兄弟呢？”啊，程师长在检厂呢，这里是敌占区，师长能到这儿吗？我妈说住不惯，我看呢，咱还是快去见我家二弟吧。中，一会儿咱先去照相馆照张相，然后就去部队。在旭日照相馆给程母和程恩照了一张合影，之后就把他们接回检厂的集团部落警察分驻所。从一下马车，程母就觉出情况不对了，满眼全是警察和日本兵啊。程恩也不傻，他得问问呢。胡国臣说，事到如今也不瞒你们了，我是奉日本人之命将你们母子接来，意在劝说程斌投降归顺。他原原本本一说，程恩一听当时就傻了，程母倒是表现得很镇静。胡国臣说，老娘别叫我老娘，我不敢当，我家没这么大的德行。老太太，我跟陈师长是患难弟兄，我能害他吗？现如今抗联是啥情况啊，没吃没穿，一群要饭花子一样。你再看看日本人越打越多，人家已经占领整个满洲，正往关里进兵，中国马上就完蛋了。中国完蛋了，你这个中国人不是过得挺滋润吗？大娘，我知道你骂我，其实你老得为你儿子想想，放着光明大道不走，偏走死路，放着福不祥偏要遭罪。过去说书的不是常说吗？大将保民主，俊鸟登高枝吗？住口，你这个王八蛋，你当叛徒还非把说书的搁进去干啥？老太太赌气啊，闭目养神不理他了。胡国臣又来说服程恩：我妈这脾气怕是很难。老兄啊，日本人的脾气你也知道啊，把你们娘俩一宰，脑袋往山上一送，程斌归不归顺能咋的呀？人家一顿重炮一轰，来两架飞机一炸，哐，他连魂都找不着。吓得程恩满脑瓜子直冒汗，大气不敢出啊。就这样，在检厂关了两天，第三天胡国臣拿了一张敌伪奉天晚报，上边刊登了一幅大照片，正是程恩和他娘的合影。从照片上看，娘俩笑容可掬，下边登的是程母劝此程斌归顺满洲帝国的劝降书。程母拿过报纸一看，差点没气得昏过去，三把两把刺啦刺啦把报纸撕了往地下扔。胡国臣从包里又掏出一沓子：嘿嘿，你撕吧，有的是。老娘啊，识时务者为俊杰也，人活着为个啥？不就是图个乐吗？啊，头两天在本溪过的日子美不美？程哥，你说，美。程母说，美你个腿，当汉奸遭人骂，你那鱼啊肉啊也吃得下去，不怕噎死啊？程恩脑袋往下一低，不言语了。胡国臣说，老太太，可跟你说实话了，日本人给的期限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你老要是再执迷不悟，可就真的我无能为力了。你也别费心了，去告诉你那日本主子去，我不想活到明天，我儿子会给我们娘俩报仇雪恨。狗，出去！骂得胡国臣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来人呐，呼啦闯进几名日本警察。程恩一看，当时吓得脸刷就白了。别胡老兄弟别生气，咱哥俩有话好商量。哼，程母说，程恩，你能不能有点老爷们的骨气，你跟你兄弟学学。胡国臣说，不是我发火，你娘太不开面了，你跟我来。他把程恩

0: 独带到一间屋子里。哎，大哥，你愿意吃大菜住旅馆，还是愿意蹲扒梨子吃姜子儿？
1: 我想吃好的，不想吃姜子儿。
0: 那你就照我的话办。他打发程恩上山去见程斌，到那儿话怎么说全都交给他了。程恩被几个伪警察送到老秃岭子山下，警察们回去，程恩自己到山上见着程斌。程斌见着他并没有问他从哪儿来的，为啥来，因为他手里也有那张劝降报纸了。程斌把师部的人全打发出去，问程恩，哥，三妈咋样了？
1: 可要了全家的命了。那个姓胡的说了，今天你要不归顺，明天一早啊就枪毙三妈了。
0: 我再问你，三妈受委屈没有？
1: 那都没有，他们好吃好喝的带着，可是这好日子到头了。老二哎，你是要革命啊，要抗日啊，还是要咱妈呀？
0: 程斌连想都没想说，哥你别哭，我不革命不抗日也不能不要妈，你下山去跟他们说。
1: 哎，那好，那我走了啊。
0: 这时就听门外说，你别走。咣，门开了，把这哥俩吓了一跳。一看从外边走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程斌妻子刘怀芝。程斌有些惊慌，但他马上镇静下来。哦，你来的正好，我给你引荐一下，这是咱大哥。刘怀芝说，你们刚才说啥来着？
1: 没说啥，哥来了看看我呀。
0: 程斌，你别装蒜，我在外边全听见了。
1: 你听见啥了？
0: 你刚才说的啥？怀芝，你小点声好吗？
1: 我那是宽慰咱大哥。
0: 他是谁大哥呀？我不认识什么汉奸大哥，你也休想当叛徒。你未曾动这个心思，您怎么不拍良心想想，你对得起杨军长吗？他越说声音越大，程斌害怕，急忙上前把他嘴捂住。你他妈的喊啥？诚心要我命啊！刘怀芝用力挣扎，挣开了程斌的手，噔噔噔往门外跑。就在这阵儿，从门外刷进来一个人，一把把刘怀芝推了回来。来的是警卫连长何有贵。从打程恩一上山，他和丁守龙就守在这个房子外，厅里边吵起来了。丁守龙示意他进去，何有贵脸上带着杀气。刘怀芝误把他当成好人，说，老何，程斌要叛变，绑了他，快。何有贵说，对不起嫂子，我跟师长是一伙的。
1: 啊，你
0: 这时程斌上前双手掐住了刘怀芝的脖子。刘怀芝上不来气儿啊，用手掰程斌的手，用脚踢程斌的腿。程恩也上手了，他在下边抱住了刘怀芝的腿。何有贵抽出匕首，从后边呢扑捅烂刘怀芝一刀。可叹一位刚烈的大山女儿，无私无畏的革命者，牺牲在三个汉奸的手里。他们这场婚姻由始至终就是个错误。杀人之后，程斌让他大哥赶快下山，他让何有贵先把刘怀芝的尸体藏在房后。何有贵说，师长干吧。程斌现在好像换了个人，他煞星附体了似的说，反正干也是死，不干也是死。这时丁守龙进来了，不对，不干是死，干是活，而且会活得很滋润。啊，你我我不是你的敌人，我是你的领路人。何有贵说，丁主任也是咱这头的。啊，天呀，程斌这才恍然大悟。

孟连里这是有多少那头的人呢、啊、焉能不败，幸亏我醒悟得早，不然他不敢往下多想。他问你们还有谁？丁守龙说还有你手下的医师啊，你带过去的人越多，你的官就越大，这个简单的道理不用我细说。可是山上只有一个团呐、啊，抗联的活动基本上保持着游击战方式，部队十分失和，机动性很强，总的来说分散多集中少，所以这老秃顶子山区虽然地域宽广，但是只有一师第一团常在这一带活动，其他两个团在本溪别的地方开展工作。丁守龙说要力争把山上这个团全拉过去，另外两个团我们再进一步的来，这就是这一团怕也不那么容易带过去。何有贵说警卫连没问题，那几个排长都是我哥们儿。丁守龙说最难的恐怕是保安连连长李慈苏和一团政委李向前，这俩是杨靖宇的铁杆儿。程斌说咱们分头做做工作，不要一下子揭开盖子，先慢慢渗透试探着来。几个叛徒策划与密室商量一定，各自分头行动。程斌现在

遇上了江峰军部的警卫排，告知一切，江峰后悔来晚了一步。就这样，他们顺原路回到蒙江大本营，向杨靖宇做了汇报。程斌叛变，对杨靖宇的打击太大了，他冥思苦想，百思不得其解。为这事儿，他沉默了五六天，把这位运筹帷幄的杨将军给窝囊坏了。有那么严重吗？有，那就师长啊，而且是抗联第一路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师长叛变了，这影响坏的不能再坏的程度，而且由于这个人的叛变，必将会给抗联带来巨大的损失，形势骤然间变得空前严峻了。这时又传来二军军长王德泰同志牺牲的消息，这是雪上加霜。为了应付这突变的形势，五月初在吉安的老爷岭召开了东南满党代表和第一路军高级干部会议，会上杨靖宇做了政治形势和军事任务的报告。会议决定第一路军所属各军及骨干游击队混合整编，成立了一二三方面军，杨靖宇出任第一路军总司令，魏整民任副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根据杨靖宇倡导，东起延吉和镜泊湖地区，西达安凤铁路以南的广阔三角地带，分了三个方面的作战区域，规定了斗争任务，成立了新一师，曹雅范任师长兼政委。会后教导大队旅长苏建梅单独找到杨靖宇说，总司令同志，我有个建议。干嘛这么严肃啊？什么建议？谈谈吧。我想带几个同志去把程斌这小子干掉。杨靖宇听了想一会儿说，叛徒应该除掉，但是此人非同等闲之辈，怕不好下手啊。建梅说，不好下手也得下，这个人掌握着抗联许多高端机密，他这一背叛会和盘向敌人脱出。另外，我们的组织机构军队建制虽然变了，可是核心领导的政治背景家庭情况他几乎全都知道，这个人不除对我们的威胁太大了。杨靖宇其实已经在考虑这件事，只是苦于没有合适的人选。他问苏建梅，你打算带几个人去？这是到敌后战斗，掏狼窝，人多了没用，我就打算带个三四个人，要胆大心细身手敏捷政治可靠的。这件事很重大，你让我想想。杨哥，不，总司令，事关我们整个抗联的生命，你就别犹豫了。好吧，建梅同志，任重道远，你和同志们一定要保重，请司令放心，保证完成任务。苏建梅带领战士们要夜闯检场街，去抓叛徒程斌。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

0: 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疫疫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西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么每天在节目当中里呀，我都会给大家伙讲解各式各样的眼病啊，它的发病特点呢啊，如何治疗啊啊，以及过去大家伙都有哪些个误区啊，问题在哪儿啊等等这些个问题啊。经常啊我身边的人就劝我说，你都多大岁数了啊，你说哥你这现在啊要名有名是吧，你也不缺钱啊，你每天这么忙碌干什么呀啊。我要和大家讲啊，不容易呀、啊！啊，回想我打小学医，啊，那动不动啊，背不出汤头，你都得挨板子。

不出草药的药性，那就得一顿打呀。啊，那到后来呢，逐渐啊有了名气，特别是现在啊，很多人不远千里万里找到我跟前儿啊，你说大家伙笨的是啥呀？啊，不就是笨的能够让这双眼睛透透亮亮的，不就是笨着能好病吗？啊，所以说呀，既然啊我现在能干得动啊，我觉得呀，我就应该给大家伙呀，哎，能解决一个是一个啊，不能辜负大家伙对我们的认可和信任呢。再者一说呀，这些年从事的眼科治疗啊，能找到我们看病的，咱说句实在话呀，这还有点条件呢啊，可真有很多人没那个条件啊，那你说咋办？那你说他的眼睛就不要了？你说他这个病就不治了？不可能吧，是不是啊？所以说为什么呢，我要专门抽出时间来，借助广播这个平台，要让更多的人，让大家伙听到我的声音啊，能够了解眼科治疗的知识，就在这儿啊，就在这儿。这可不是空穴来风啊啊，我记得大概半年多以前啊，我就有这么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患者啊，这个患者呢姓高啊，是哪儿的呀，就是咱们黑龙江鹤岗的一位煤矿工人啊，他倒不是直接下矿上去干活的，他是干什么的呀，哎，他是矿场的一个司机，开车的啊。这个老高啊，今年82岁，比我岁数稍微大一点啊，家里边啊有3个孩子。这个老高啊，从以前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乐天派啊，你别看呢在那个年代是吧，像这个岁数差不多的人都知道咱们经历过什么，吃过多少苦啊，什么上山下乡啊，反运动啊，是不是，60年呢，那都赶上过。哎，但是呢这个老高啊，哎，一直是啊乐观的面对生活。早在20-30年前，那个时候呀，这个物资还比较差啊，这个老高啊因为是个司机啊，那他们家的生活跟别人比起来呀还真不错。说为啥说不错呀，哎，那个时候呀经常是买不上菜，买不上面啊，不是说你花钱就能买上，不见得，是不是，哎，但是呢这个老高这个司机占了优势了，他单位有时候分点福利呀啊，哎，说那个时候呀2节，8月节春节拉点东西呀，储备个秋菜呀，哎什么的，这个老高啊，哎，他们家的东西总比别人家的多，有这方便条件吗？可是呢到了近些年啊，大家知道啊，这个鹤岗这个地方啊经济不行，没什么活力，

人们收入上不去，年轻人都往外跑啊。这老高也是家里边仨孩子，除了老大接他的班以外，下边俩孩子全都跑出去了啊，全都跑出去了。那没办法啊，这老高呀早在十几年前就查出了白内障，眼睛模糊看不清啊。那时候啊，老高乐呵呵的说，没啥，白内障嘛，这我岁数的人都有，我身边人这不都有白内障吗？没事，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啊。虽然说眼睛呢模糊一点吧，看不清一点吧，因为也问题不大。哎，就这样啊，过了几年啊，大概将近十年前，老高查出了糖尿病啊。这老高也说呀，嗨，没事儿啊，这不是有药呢吗，让我天天吃着降糖药也没事儿，这医生都给我开着药呢。可是因为这个经济问题呀，啊，那时候家里边还有俩孩子没结婚，这老高啊每次都是用的最便宜的降糖药，都不舍得用贵的呀。哎，即使是这样啊，这个老高啊仍然啊有一颗呀特别乐观的心啊。说从哪能看出来呀，嘿嘿，这老高啊平时没别的什么爱好啊，他家孩子讲啊，这老高啊他就爱下象棋啊。可能很多这个岁数的老同志啊，哎，都有这个爱好啊，但是这个老高啊特别的着迷啊。说这当初上班的时候是吧，哎，只要说能歇下来，甭管有多累啊，就哪怕这边修着车啊，满手油污，哎，只要但凡有点空啊，拉上个人就能杀两盘啊。经常是晚上啊回了家，哎，这老婆啊是一顿埋怨一顿数落，那饭都不知道凉了多少回呀。这老高呢就总是乐乐呵呵的，也不说什么，媳妇看得辛苦啊也就不再埋怨。哎，可是打从有了这个眼病以后，这个老高啊慢慢的就高兴不起来了。为啥呀？眼睛模糊，慢慢就下不了这个棋了啊，看不见了。所以说呀，房前屋后的小区里公园里慢慢也就没了这老高的身影，在家里边也就没了老高的笑声了。那老高这样，家里人着急呀，没少给他寻医问药啊，到处看呐，啊，想治啊。大概在十年前，医院医生就建议他要做手术啊。但是那个时候呀，啊，说要是赶上了国家政策啊，说这个白内障啊，国家给报销啊，那还得花好几千啊。要是呢没赶上这一波，个人掏钱呢就得花个两万多。你想啊，这有的人说了，当地的房子一套才多少钱呢，是不是？有的两万多都能买套房了啊。所以老高啊也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等这些年再去医院做检查，医生跟他讲啊，不光是白内障，而且呢因为这个长期的糖尿病啊，这个眼底血管啊，医生跟他讲，打比喻啊，就跟那个家里的暖气管锈坏了一样啊，里边被那个糖腐蚀的呀，这个血管是弯弯曲曲，全都锈坏了。说这时候你想手术都没人跟你

0: 眼看着视力越来越差啊，只有零点几，零点三不到，零点一不到啊，一个眼睛不到零点三，一个眼睛不到零点一，你说说这日子怎么过，你说说谁能高兴得起来啊。哎，就这时候他的一个老棋友，也是他的一个老工友，跟他讲说，你呀、啊、快试试复明十八丹吧，啊，我们亲家人用的相当好啊，头些年眼睛做完手术，不光说这个眼睛感觉比以前透亮了啊，感觉眼前呢那个雾啊散开些了，而且哎，你看看啊，这个象棋上那个车马炮，哎，能分得清了啊，这可把老高高兴坏了啊。等到一个半月以后，老高出去啊，又跟过去的老棋友啊厮杀下成棋，这院子里又听到老高高兴的笑声了啊，家里边人高兴，多少年没这么笑过，没这么高兴过了，老高也高兴，是不是最高兴的就是他了。等他用完咱们这六个疗程以后啊，老高说，哎呀呀，宝贝，真是宝贝啊，啊，你看我这眼睛现在啊，出门上街还是买菜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啊，而且呢，哎，在家里边呢，写个字啊，画个画啊，下个棋啊，那小棋，那小字儿，看得可清楚了。每当听到像这样的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啊，特别是啊，这个家庭不宽裕的，特别是呢跟我岁数相仿有过类似的经历的啊，这部分人说能恢复起来，我打心眼里是最高兴的啊。但是我还惦记一个事儿啊，啊，就是啊，咱们社会这么大，很多家庭困难的人啊，你说真要是花个五六千治眼睛，真困难啊，真困难。所以呢，我专门拉下这张老脸呐，啊，跟厂家要求啊，我这个方子不要钱，你能不能呢拿出成本价，拿出一部分的名额，让我们的眼病患者能用上药，把眼睛能治得好啊。就这样我们达成协议，所以才有了咱们现在这个大型的惠民关注活动啊。所以啊，这个政策来之不易呀、啊！啊，你说厂家能一直不赚钱吗？能一直成本价销售吗？不可能啊，是吧？人家也有一大堆的工人，也有每个人后边一个家庭，对吧？哎，所以说呀，这批名额一旦用完，活动结束后咱们还得正常销售啊。咱们现在呢只能说是啊，就着这点名额啊，谁先定是谁的，只要你能报上名的啊，咱们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现在只要1490元，省了1/4啊。我相信1000来块钱呢，你就是放在鹤岗或者农村或者再困难的地方，我相信啊大家不难了啊。每天咱们给出的是20个名额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申请的难得的名额啊，名额现在所剩不多了啊，一旦用完活动可就要结束，先定先。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0: 护士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您好。
3: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复明十八单的老师是吧？
3: 对，这里是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你好啊。
2: 你好你好，这电话啊好不容易打进直播间来了。我就是来感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感谢老师你来了。
3: 哦，哎呦，感谢我来了，看来是好事啊。找到我的都是有眼疾的患者啊，您是自己有眼病啊，还是家里人有眼病啊，通过咱们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恢复的？
2: 是我自己吧，是我自己这眼睛有毛病。这现在这个眼睛啊，这真的就跟换了双眼睛似的。我真的，我就特别感谢您。我说的不愧是从细胞上治疗眼睛啊。
3: 哦，不客气不客气啊！只要大家伙儿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把眼睛治好了，哎呀，这我听了比什么都高兴啊！咱们治病啊，这个一定要与时俱进。一直以来啊，都是呢。以五脏论治啊，咱们这个十八味药蕴含的五大方子呀，这里边包括有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宣肺方。但是呢，咱可不能这止步不前、骄傲自满呐、啊！啊，现在医学也在发展啊，有一些个过去确实解决不了的眼病顽疾呀，那现在咱们通过现在的分子生物学把这个药物进行高精尖端的提纯提取以后，提取出来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啊，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这药物药效引领到眼内，打通眼部循环，修复眼底神经，恢复眼底组织结构，这样的话呀就再无难治的眼病啦。啊，
2: 是我没说嘛，说啊，我就是哎呀，听着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是这个国药准字的，然后是从这个细胞上治疗眼睛，哎呀，我就寻思啊，我以前吃那么多药没好，我这回我试一试吧，没想到这回这一试真挺好，这我买了6个疗程，用了5.5个疗程了吧，这效果还确实不错。我家是这个沈阳铁西的。
3: 哦，铁西的朋友啊。在这儿啊，我确实可以很自信地告诉大家伙，只要是眼病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的，那咱们就算进入保险箱了啊！甭管你过去什么眼病多严重啊、要手术，或者是说医生都没法给你手术的，或者有的是手术后出现并发症的，在我这儿全没问题啊。但是我还是想了解了解你当时是什么眼病啊，哪种类型啊？啊？
2: 哎呦，一说这原先这个眼病啊，那时候可真是没少遭罪，眼睛有这个白内障，哎呀，瞅前头啊就是雾茫茫的，总是像有雾啊散不开似的，然后还有这个黑影飘，哎，刚开始少，后来就多了，密密麻麻的，哎呀，在后期瞅东西就变形了，哎呀，你瞅那个下楼梯呀、啊，瞅这个脚都不敢这个往下放啊，瞅急了拐弯的，看电视那个人也不行，人也是变形。然后呢，晚上还根本不敢出屋，看不着道， 上医院检查是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3: 视网膜色素变性啊，但是像你这个单纯的白内障啊，它不会直接引发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我问问你啊，就是你过去身上有没有什么基础慢性病没有啊？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类问题有没有过去？
2: 糖尿病没有，血压吧稍微偏高。
3: 血压偏高是吧？哎，这个现代人呐，为什么眼底病越来越多？啊，你像你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有的人是黄斑变性啊，有的人是这个视网膜脱落呀，啊，眼底出血呀，为什么这种眼底病越来越多呀？早在过去可没这个事儿啊，啊，大部分都是白内障就得了。这个眼底病增多的原因就跟咱们的基础病越来越多有关，啊，你长期的高血压，是吧？长期的糖尿病，啊，这个高血压的冲击和高血糖的渗透，就容易造成啊眼底动脉出现硬化。眼底硬化以后啊，主要眼底视神经因为缺血缺氧，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变啊。这个变性还算是最轻的一种的啊。这啥叫变性啊？说白了吧，就是因为缺血缺氧把这个细胞都给饿瘦了。有因为有的呢，哎，甚至因为缺血缺氧啊饿肿了啊，这样的话呢，眼底呀、啊、高低不平，视神经呢没有办法正常发挥视力功能，啊，所以看东西变形啊、走样啊、颜色也不真呐、啊或者是说白天还好，晚上看不清啊，等等等等，这些症状就都出来了，知道吧？这也是一个难治眼病啊，也是一个致盲眼病啊啊！这个过去怎么治过呀？
2: 哎呀，那药没少吃，什么是那口服的呀、抹的呀，这些什么的，这都用过，但是这效果都是不行啊。
3: 哎，对喽，啊，咱们老百姓讲实际的，是不是？你给我开一大堆的药，是吧？哪个能管用，哪个能治喽？你如果治不了这一大堆的药，是不是白费？
2: 那可
3: 是
2: 钱还没少花，对。
3: 对呀，钱还白花，就是这回事啊。可是过去呀、啊。特别像很多的西医，什么外点的眼药水啊、抹的眼药膏啊，确实拿这个呀束手无策。你想啊，眼底病，你就是穿过眼珠子到眼底啊，咱们说了，你起码还得要有九层呢，你起码还得要有将近一寸深呢。你想什么药能渗透那么深呢？是不是？它根本进不去啊，你必须得用内用药，必须得那小分子药穿透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这才能把药送到眼底。你送不进去，那那药就是白吃了，啊。
2: 嗯，反正是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啊，这效果确实是不错。就打从用上一两天就看到就有效果，而且眼睛吧、
3: 啊、
2: 就不像过去吧，就是好像这总是磨得慌啊、红啊、刺挠啊，哎，就没有了。就是我七天左右吧、
3: 哎、
2: 就是能看着道了，就不像过去就是瞅前头就啥也瞅不清啊、
3: 哎、
2: 就是那个雾什么的都可那什么了、哎、就半个月就黑影就见少了。
3: 好，
2: 你能明显感觉到前头的黑影不像过去那么密密麻麻的就见少了、
3: 嗯、
2: 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哈、
3: 嗯、
2: 哎就前头那个雾哈哎就化了就不少了，就好像前头那个雾散就散了似的。
3: 哎呀，好啊啊，这就是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在好转 啊，
2: 啊。
3: 咱们说了，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一个星期眼睛能亮它啊，一个疗程呢，这个眼睛就能上一个大的台阶儿。所以你看这个眼底里边的玻璃体混浊、白内障啊，这些淤阻多少年的垃圾，这就开始往出清啊啊，所以眼睛开始变得透亮啊啊。但是这个还是在治疗当中，这个把疗程要是能用足用够啊。这个关键我得治你的眼底病啊，眼底视神经的这个萎缩呀、变性啊，这个得治，这个是关键啊。
2: 确实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就不变形了。
3: 嗯，
2: 哎，就是明显的，你看看电视瞅啥了，哎，它这个不歪了。
3: 对，
2: 就是你夹菜也能夹准头了、
3: 啊、
2: 下走道吧，这脚也敢往底下落了。就是三个疗程的时候哈、
3: 啊、
2: 哎，这个雾就散了、
3: 嗯，
2: 基本散的差不多了，前头就瞅东西清楚了。 我原先的视力是0.1、0.2啊，那时候就自己干啥东西。

0: 干什么活或者吃那个拿东西什么都费劲，那根本就自己干不了啥。
1: 嗯、
0: 就三个疗程的时候，我就自己自己干点啥能干了，因为看东西能看清楚了。
1: 好，
0: 我就自己摸摸搓搓做个饭什么的都能做了。
1: 对，
0: 我这不现在五个半疗程吗？我现在就是看手机、看电视都能看了，能看清楚了。现在视力是0.6、0.8。
1: 好。
0: 就现在你瞅那个蓝天白云呢，真是蓝天是蓝天、白云是白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1: 是吧？哎，就应该这样啊！啊，咱不能头哪都是雾蒙蒙一大片，跟那雾老散不去似的，是不是？
0: 那原先就那样啊！
1: 哎、
0: 你现在搁像那个那什么花园溜达溜达呀，瞅那个花啊也新鲜呐，逛个超市啊，买点啥东西啊也敢买，也能瞅清楚，心里也亮堂啊。这人吧，就是这心里一亮堂吧，这整个人就觉得年轻啊。这换双眼睛，就跟这个人呐、都年轻了10来岁呀、都得啊。
1: 哎，这个真不夸张，确实这样啊。
0: 哎呀，我这心里啊，为什么现在呀、自己做个饭呢，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去上哪去，这心里的吧、就是一个敞亮。
1: 对。
0: 啊。哎，我这可高兴了，用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原18单，所以吧，我就听到咱们这波活动嘛，现在买1000多、现在是花1000多，是买3疗程挣3疗程，活动剩最后一小部分赠品，这要提前结束了嘛？我这着急呀、就这着急给这老师打电话，一遍遍打针打进来了，我就寻思把我这搓搓的，我想就是再订一份啊，参加活动啊。
1: 哎，
0: 那
1: 珍惜现在的治疗效果。啊，但是呢，啊，6个疗程用完，你这个眼病就好彻底了啊！你虽然说呢，在一般的眼科医生那儿，你这个恐怕就是治不了、治不好啊，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没啥药能治。但是通过这眼细胞复明18单啊，6个疗程，我让你彻底康复，眼底细胞全面修复，眼底视神经、眼底毛细血管网全面恢复正常，这是没问题的。那有的人眼底甚至都做过多少回手术，我都能给他恢复好，你这起码还是原装的呀，是不是？没问题、啊，放心吧。
0: 啊，是你的意思说这次活动我不用参加了是吗？
1: 哎，不用参加了啊，一分钱不用花，手上的药用完，该停就停就可以了啊。这次的政策呢，确实名额非常的金贵啊，厂家呢成本价给大家支持大家伙的治疗，这点名额也不多。给更需要的人吧，啊！
0: 啊，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就更高兴了。那行，那我就把这手里药用完了就停药了哈。
1: 对，用完可以直接停了，祝贺你吧，啊！
0: 好好，谢谢你老师啊。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4: 哎、
1: 啊，
4: 老师啊，我是这个辽宁盘锦的，
1: 盘锦的，嗯，
4: 对，哎呀，我这不是那个听说这个活动，说这个赠品就剩一小部分了，马上就要提前结束了，哎，我这着急、
1: 嗯，
4: 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
1: 嗯，
4: 我这是咋回事呢？我这是吧，我表哥吧，他的那个介绍给我的，啊，他是那个原来他就也有那个青光眼，还有那个眼底出血。
1: 嗯
4: 但是吧。

0: 他那个用了咱们这个眼细胞，那个复明十八单，他用了六个疗程以后，哎呀，现在全好了。
1: 啊、
0: 哎，
1: 对，啊，这肯定没问题啊，出血的、手术的、出血之后反复发作的啊，多次出血的，这个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都能治得利利索索的，没问题。
0: 哎，他这不用完之后，这不全好了吗？他就告诉我，让我赶紧用上。他说吧，你先听听讲座。哎，他说那有个讲座，你听一听。我这不今天听的，这是第五天头了。哎
1: 啊，
0: 哎呦，我感觉吧，你讲的吧，确实挺好，而且吧，很多里边讲的跟我都是非常对应的。而且
1: 吧，
0: 我还听了里边说有不少人吧，都人家那用完之后都好了。哎，
1: 对，
0: 有哎，完了有的还说那个。所以这个眼睛像换了那个一双眼睛似的，哎呦，我这一听，
1: 真是啊，
0: 哎，
1: 啊，
0: 我
1: 那您是什么眼病呢？您把你的眼病情况跟我说说看啊。他们好了是他们的，这谁好谁是谁的受益呀、啊？对不对？
0: 是
1: 啊，
0: 嗯，我这是吧，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眼底出血，
1: 哦，
0: 就这吧，哎呀，这眼前的黑影吧可多了，黑影啊，
1: 嗯、
0: 哎，你看啥东西吧，都是模模糊糊的重影。
1: 哦，
0: 完了视力吧，哎呀，视力现在下降的可厉害了。我的左眼呢、
1: 哦，
0: 左眼就剩0.08了。
1: 哎呀，
0: 你右眼呢是0.2，现在我都不能出门了、
1: 哦，
0: 就这么说吧，不敢出去。
1: 哎，
0: 哎，
1: 嗯嗯，
0: 你说看啥东西吧，你也看不清，你也不敢出去，是不是？完了吧，我这些年吧，你说，哎呀，就为了治这个眼睛，这钱吧真没少花，地方也没少看。
1: 嗯嗯，
0: 什么吃的、抹的、上的呀，都用过，那这就是不好啊！
1: 嗯、
0: 哎，
1: 那可是的啊，咱们的这个形容什么东西宝贝啊，就是说形容像眼珠子一样嘛，是吧？这真可比这个腿疼、腰疼，甚至真可比那骨断筋折要让人难受、难以接受啊！啊，你说天天一睁眼儿，俩眼呢，那跟睁眼瞎差不多，啥也看不清。哎，啥也看不见的是吧、
0: 嗯、
1: 真怕说有一天连点光感都没有了，那心里边那可真得憋屈死啊、
0: 哎、
1: 是不
0: 是
1: 啊？
0: 哎，
1: 所以肯定
0: 就怕这个
1: 哦。
0: 哎，我觉得这不正好的这活动了，赶活动了，而且这活动这我一看跟我表哥那时候买了，他花5000多呢，他买六个疗程、
1: 嗯、
0: 现在这活动你看这刚1000多，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那是值好几千块钱的，
1: 啊！
0: 完了，我这主要啥？那就是说提前结束了，我现在赶紧给您打个电话，我得跟那个、
1: 啊、
0: 赶紧，我也得报个名领那个啥，我也得订一份啊，订一个那个六五疗程的，哎、
1: 嗯，可以，这个没问题啊。你这个眼病啊，在你当地啊算多重怎么样？我不管，在我这儿啊，这就是个小毛病，
0: 啊，
1: 啊我常讲跟那个，因为白内障啊。像这个玻璃体混浊呀、啊，这些毛病啊，在我这儿那都是小毛病。眼底病变，啊，视网膜脱落，是吧？有明显的黄斑变性，眼底反复出血、多次手术的这类人群，在我这儿那都是好的利利索索的。啊，为什么我敢这么讲啊？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你别看它这里边只有18种药物，但是呢。这里边蕴含的5大方子啊，石斛甘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除此之外呢，又结合了现在的药物药理学啊，药物分子提纯工艺提取出来的超小分子眼细胞复明多肽，这种小分子多肽呀，不光穿透墙啊，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药物直达病所，见效快，而且关键它能够修复眼底细胞，啊，咱们说个通俗的话讲啊，这就跟过去呀、啊、咱们用的这个除疤灵一样，它能够给你的眼底除疤，啊，这么眼细胞这个变性啊、紊乱呐、啊长的这个，因为手术以后啊长的眼底都不平啊，造成的这个看东西啊。啊，这个高高低低的、弯弯曲曲的这些问题，通过咱们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修复眼底啊，都能达到彻底康复的效果。所以你的眼病要跟那些人比，你觉得是不是就轻多了？
0: 那
1: 是，
0: 是
1: 不
0: 是？
1: 哎，所以说那些人都能好，你这差。

0: 啊，
1: 是我那个哎，因为我表哥还跟我说了呢，哎，他说
0: 对
1: 你放心用吧，他是从细胞上吧致眼病的，哎，你
0: 没错，
1: 你就放心用，所以说我说赶紧，
0: 哎、
1: 赶紧这地方把这活动参加上呢，是不是？
0: 哎，对了对了，而且
1: 早用上早好，
0: 对喽啊，谁早用谁早好，早用一天早好一天，早用一个礼拜呀、啊。你不用我说，你自己就知道这效果怎么样了。一睁眼眼睛比以前亮了，一个星期都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你想想吧，是不是？
1: 啊，
0: 现在呀、啊，你赶紧报名，这还能赶上咱们的全国惠民政策啊，厂家成本价啊，1000来块钱，不用5960啊，1490就能够用6个疗程的全疗程药，把这眼病就彻底治好，以后就不用再花钱了啊。但是这批名额呢？确实是啊，马上就快要用完了，这个活动肯定也得提前结束吧，因为咱们全国眼病患者多、
1: 嗯、
0: 我们也不能全都照顾过来了，谁先定是谁的。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0: 哎，行，那你抓紧先报名吧，再见。
1: 哎，那再见了。
2: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哎，这太好了，跟你通的上这电话。那什么，我家是这个承德的患者，我这不听说现在这个眼细胞这个十八单吗？细胞十八单这个没疗法，这个现在说是活动啊，说是怎么的？剩下就剩一小部分了。现在说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正3个疗程啊。而且说是这个什么要提前结束，赠品都不多了，是不是？我想报个名啊。
0: 这是真的啊。咱们这个政策呢，执行了一段时间了啊，厂家给予的名额马上就快要用完了啊。在这个名额之内呢，咱们是可以按照成本价啊，人家企业可以不赚钱，但是你不能让人一直不赚钱呢，对吧？
3: 对。
0: 要一直让人不赚钱，厂子不都黄了吗？厂子里面的工人不都得失业吗？是不是？
3: 嗯嗯。
0: 所以说呢，这批名额结束之后，咱们只能按照这个正常价格5960啊。现在你要是能报上名，赶上这批名额呢，1490啊，他听到了的啊，我是觉得呀，不应该错过，是吧？
3: 是是，你看，
0: 哎、
3: 我当初就花5000多块钱买6疗程的嘛，现在你说这1000多块钱，这省好几千呢。你说我寻思啥呢？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啊。用不用再买点？我想趁这个机会，我想再买点，巩固巩固啊。
0: 哦，用过了啊，想看看需不需要再用，是吧？
3: 对对。
0: 那把您的情况先说说看吧。您当初是什么眼病啊？
3: 哎、啊？哎，好好。哎，我跟你说嘛，现在我从这心里往外里啊，这个、对你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得说是感谢认可，因为啥呢？我得说受益了。哎呀，你说我眼睛如果不用这个，我可能现在都不知道到啥程度，怎么好都得要失明，可能都得。你看
0: 是吗？
3: 哎
0: 呀，
3: 哎，
0: 看来你之前的眼病不轻啊，具体说说吧。
3: 哎，我原先是啥、啊，有糖尿病，后来眼睛就不好了，逐渐的就不行了。完了眼睛这一个是啥呢？总感觉疼胀啊，另外呢，还有雾啥的，从哪儿这些雾烧的？再有眼睛里头总有不少那个小点儿啊、小条啊什么玩意儿，总在眼睛飘了，瞅哪跟哪，那可闹心呢。嗯
0: 哦，
3: 后期吧，这眼睛吧里头吧，怎么说呢？总感觉到闪那个，就像那闪电那种光。哎呦，我总感觉有那种感觉，一闪一闪的。
0: 哎呀，这可就麻烦了啊！这就说明啊，你的眼底视神经在一点一点的剥脱，视神经在断裂啊，才会出现这种光闪感或叫打闪感。这个晚上闭上眼儿最明显，睡觉的时候这眼睛哗嚓一闪，哗嚓一闪。这个跟你什么呀？跟你这个糖尿病这个基础病可有直接关系啊！这个厉害的话，可容易造成这个视网膜脱落呀，眼底一下出血呀，这容易一下子失明的，这可是啊！
3: 是是，这不当时大夫也说，但是说你说咱作为患者来讲，你说咱也不是不治，你说也治了1-3招，也没有选过更好的办法，也没有选过一个明白一个药，可以这么讲，钱是没少花。哎，你说啥也干不了，心情也不好，有病你说眼睛不好，屋里出不去，啥也看不清。你说说，没说吗？电话号码也看不清，电视上的人也看不清，说不定连家人进来都看不清哪个哪个。
0: 是，咱不是说心疼钱，咱关键是心疼这个病啊！啊，你说这个做过后再发展越来越重，

0: 可咋办呢？是不是？
1: 哎，是，哎，别说挺幸运，后来就是知道你介绍那个碘辛方复明十八单了吗？听说这是国药准字的，哎，不少人用的，人家都恢复挺好。这么我就寻思，那我也得试，不能说是，咱说是放弃了。另外，你讲话呢，听这个好那个好，你自己要不用不试的话，那永远也好不了，对不对？
0: 对，啊，谁好不如自己好，你得用啊，啊。
1: 这么的，我就买了，当时花5000多钱买的六疗程，别说5000多，8000多来那买，但是为了治眼病嘛，哎，别说，啊，这玩意儿嘛，用上之后吧，还真就没让我失望。你看，哎呀，我感觉用上2-3天吧，原先眼睛不是有点胀，有点疼，那个感觉就消失，就不那么疼啊。
0: 哎，你看看，
1: 完了用到，哎，用了一个多礼拜，我感觉不到10天呢，一个多礼拜我就感觉这眼睛就是闪亮光那感觉，就几乎就感觉不到了，就几乎就感觉不到了。
0: 哎，好啊，太好了，
1: 嗯
0: 啊，所以咱们呢，这个我研究了10几年，把我家传之方，通过现代科学提取眼细胞复明多肽，把药物做到超小分子，穿透力强，哎，目的就是这个啊，咱们见效更快，治疗疗程更短啊，好啊，不错啊，
1: 是，你说是。见好吧，这心情也逐渐好，也愿意用，越用越好。你用到一个疗程吧，就感觉有啥变化？我这眼睛那个黑点飘那些东西，烂满烟花那些东西啥的，哎呀，我就怎么眼睛转一转，也就不知道坐到跑哪去了，那雾啥也逐渐散了。
0: 好，太好了。
1: 哎呀，你说真是，这想不到，我没说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你说我治好几年也没有现在的这个效果这么好。哎，你说越好越用越好。哎呀，你说现在啊，你说是那个眼睛那个雾啥的也都没了，是也不疼了，也不胀了，也没有那个亮光那种感觉了。那而且这个视力吧，明显都提升了。原先呢，说不好听话，就瞅那个0.05、0.06那嘎达，就那样，就模模糊。现在我到医院测去，一个眼睛0.6，一个眼睛快到0.7了。哎呀，你说现在啥也不耽误了。哎，现在出来溜达溜达。哎，跟那熟人啥的，说不好听，现在咱也敢昂头走路了。原先那么低头，因为啥呢？总是认错人，有时候人家跟咱说话吧，咱也看不出个出来呀。你说回答不是，不回答不是，人家还有背后说这小子怎么的呢？价大，你说我啥价子？咱一个平民小老百姓是不是？哎呀，你总太尴尬。
0: 老百姓的，对，
1: 哎，
0: 咱眼睛又好了，再跟他们出门，老远又打招呼。他还说你架子大吗？是不是？
1: 是，
0: 哎，
1: 你看现在你说自己晚上打个扑克，打个小麻将啥，原先这两年都打不了了，还看不着啊。那人家不愿意跟咱玩，咱自己想玩也看不清，不是这个是整错就那个整不对劲的。现在行了，不跟他玩了，哎，越会生活，得说感觉到眼神也好，感觉心灵也好，这心情也好啊，感觉到生活也美好了。
0: 嗯，这就对了啊，这就对了，真就是啊。有双好眼，咱们这个后半生啊，这才能够幸福安康啊，这个心情豁亮，真是比啥都强啊。好
1: 啊，我就寻思啥，你看看现在这手头不还剩2-3天的药了，马上用完了，哎，我就寻思你说现在的价钱还这么亲民，说在电子小老百姓咱都能接受，所以说我寻思你看看你是专家呀，看看能不能给我也整个名额啥的，我也看看怎么再定点怎么的。
0: 哎，你要啥名额呀？你这个手上的药呀，用完以后，你踏实的该停就停你的就行了啊。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呐，可不是让你没完没了的吃啊。啥叫治病啊？病根去了啊，5脏6腑我都给你恢复好了。你别说你有糖尿病啊，糖尿病这个病，我不敢说能给你治了，但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绝对不会有了。明白吧？
1: 哎呀，那
0: 是
1: 太好了。
0: 哎，所以说以后你这眼睛啊，就放心踏实的啊，不复发，没问题啊。
1: 谢谢你们，
0: 哎，
1: 谢谢你们啊，多谢多谢。
0: 不客气，哎，应该的，也在这祝贺你吧啊。这次政策呢不用参加了啊，但是身边的人如果有眼睛不好的啊，告诉他们，现在呀，

0: 们那没问题，你放心，这是做善事啊，让大家眼神说都用了好药，把眼睛都治好，这多好啊！这是善事，谢谢您啊，谢谢您。
1: 哎，好好好，不客气，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907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4: 这电话打得真不容易啊。
1: 嗯，是。
4: 我家吧是辽宁大连的。
1: 啊。
4: 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效果真是好
1: 啊！
4: 你看当初吧，我也没敢多买，我寻试试吧，就买了3疗程的。
1: 嗯，
4: 这一晃挺快，用了将近2.5疗程了
1: 啊！
4: 这效果没得说呀！
1: 哦，看来是真好啊！咱们老百姓呢，往往呢是说好得了不得了。哎，就说哎呀，这效果真是没得说呀！
4: 真是，
1: 其实是有一肚子话想说，说不出来呀。
4: 可不是嘛，这是特别好，我高兴啊！
1: 啊啊啊！
4: 你说我今年才68岁，
1: 嗯，
4: 这眼睛高度近视800度，
1: 哎呀，
4: 戴那个眼镜啊，那眼镜片啊，就跟那平底屏又厚又沉的，压着鼻梁酸疼酸疼的。
1: 是，
4: 啊，眼东西这眼睛看东西啊，飞来飞去，小点型可多了，玻璃的浑浊，小影，
1: 嗯。嗯，
4: 看东西吧变形，七扭八歪的。
1: 对
4: 啊，你说看地吧不平，有坑，抽完手筷子吧还瓢，门框子歪。
1: 嗯，
4: 啊，这眼睛模糊，瞅啥也不行。
1: 哎呀，
4: 啊，
1: 你看，
4: 你说这些年吧，吃药吃的多，也治了，效果也是一般。
1: 你看看，啊，就怕。
4: 后来
1: 啊，
4: 啊，听演那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说是从眼细胞上治眼病。
1: 对。是的，
4: 而且专治眼病的，
1: 对，啊，
4: 你说这短短这2.5疗程效果是这么好，我这心里特别高兴，
1: 啊、
4: 给你打电话啊，
1: 哦、
4: 一是谢谢老师，二是你看我下一步治疗、
1: 啊、
4: 你得给我指导指导啊。
1: 哦，这2疗程用下来，现在哪个方面解决的最明显呢？
4: 哎，我跟你说呀，见效快呢、
1: 啊，
4: 2-3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吧，这眼睛瞅成清了，不像人这样那么模糊了。
1: 对，
4: 而且吧，我就发现它不伤胃，对胃没啥影响。
1: 那肯定的啊，
4: 也就一个星期，多几天吧，眼睛瞅着那黑影啊，一条条飞来飞去，黑影黑条少了。
1: 啊啊！
4: 啊，等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看到变形，好多了，有规则了，
1: 有规则了，
4: 更有信心，
1: 比以前整齐了，是吧？
4: 啊，那敢下楼敢下地，瞅着那地吧，不像以前坑毛不平的了。
1: 嗯，对对对。好，
4: 你看现在呀，你看2疗程的时候啊，黑影都没有了，肚子下来了，但以前的肚子就不得劲儿了。
1: 哦，
4: 这一晃到现在，你看2.5疗程吧，现在吧，我戴那个400度眼镜，瞅东西正常了、
1: 啊，
4: 哎，给我高兴坏了。
1: 哦，度数减了，是吧？
4: 是啊，
1: 非常好啊。这个过去啊，咱们说这个近视啊，说是就是眼轴拉长啊，这个眼轴拉长。西医到了也没说清楚是什么原因呢？哎，实际上从咱们中医上来讲啊，它就是肝脉不疏啊。这个中医讲啊，肝主筋，肝脉要是不疏呢，就会淤塞啊，淤塞以后呢，就会造成啊。

0: 胀，那眼轴也是在肝脉上。要是这个肝脉淤积的越来越重，那你想，他眼轴能不越来越长吗？而眼轴越长，对眼底视神经压迫就越厉害。你当时啊，这是已经有点眼底病变了，高度近视啊，就怕眼底病变，眼底出血呀、视网膜脱落呀这些问题啊。再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十八单呢、这个整个的治疗过程啊，在正常范围，啊，见效最快的就是咱们这个眼睛豁亮，啊，这个晶状体、玻璃体里边的垃圾毒素清理出去，这个是解决最快的。其次按照疗程来用啊，咱们一点点的给你疏肝通脉啊，一点点的眼轴拉长的问题可以得到逆转啊，一点点的呢、咱们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修复眼底的视神经细胞和视神经血管的网络，这样的话呢，让你的眼睛的视力啊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以及呢看东西啊，咱们更真亮了啊，原来变形的、弯曲的，哎，慢慢呢也能恢复正了啊，这都是眼底在修复的过程，当然这个是需要实践的啊。六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啊，像你这个情况呀，只要把六个疗程用足用够就可以了啊。
1: 啊，哎呀，那太好了，我也是着急，一听这个活动啊，你说这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正中三疗程，听说那个最后一小部分正品还不多了，而且要提前结束。我这家这好不容易打个电话了，我现在咋的给我留一个名额，定一份人。你说视力不会这么好、现在也师傅了，眼睛的眼睛啊，治的真的像你说的名不虚传呢，这是复明十八单，这效果就是好啊。
0: 嗯，这是肯定的啊。但是名额的这个事儿啊，我就不能帮你了啊，手心手背都是肉 啊， 这个咱也不能有亲疏远近什么的，您呢就自己个儿报名就行 啊， 这批名额用完确实活动就要结束，现在眼瞅的剩不多了、你现在赶紧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先定先得，好吧？
1: 那行，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疫际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

0: 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么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专治眼病啊，别的病不治啊，哎，只治各种眼睛的疾病，包括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像眼底出血呀、视神经萎缩呀，啊，还有像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泪囊炎，啊，翳状乳肉视物模糊等各种眼病啊。那我们现在到我这岁数来讲，可以这么说呀，对于各种眼病的治疗，那是胸有成竹啊。那而且呢，咱们现在收音机前，我相信应该呀、有很多跟我这个年龄相仿，啊，上下差不了多少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姐妹正在听咱们这个节目，啊，我跟大家伙说呀，啊，我对大家伙身体的一些了解，可以能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啊，因为这都是多年一个个案例，多年行医总结的经验啊。你就拿前两天给我们打来电话的一个患者老曹来说吧，啊，这老曹什么人呢？这个老曹啊，就是咱们沈阳机械厂的一个老职工啊。那过去

呀，因为啊手艺好，所以呢被人们尊称啊叫曹师傅。这个老曹退休以后啊，这个别的事儿也不干，就是接送个孙子呀，啊，平时呢爱上公园转一转啊，没事吼两嗓子啊，爱唱一唱，哎，而且呢还爱什么呀，还爱溜溜鸟。哎，你看看这样的人呢，一般来说呀心情都是比较开朗的啊，心情都是比较开朗的，这个晚年生活呀过得不错。哎，可是呢天有不测风云啊，大概在4-5年前，这个老曹就发现呢自己这个眼睛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了啊，那看不清了那得看呢，家人呢专门请假领着上医院啊，专门去咱们一大附院去给他查的眼睛。人家跟他讲啊，他这个呀就是一个老年性的白内障啊，而且呢同时还有点这个结膜炎角膜炎的现象啊，所以老曹平时说感觉到这个眼睛啊也微微有点磨得慌啊，不太舒服。哎，但是啊啊，像咱们这个岁数的人都知道皮实惯了啊，用老曹的话讲，年轻时候干活那手哪没碰过呀啊，一个大口子一出来哗哗直流血，摁上照样干活，那算什么呀啊，所以呢这个眼睛呢略微啊，说是有点这个磨呀啊，说是疼啊啊，这个老曹啊还真没在意啊，用他的话讲啊，哎，就当是像年轻那时候呀，哎，干活不小心，哎，一个小皮屑啊，一个小铁渣进了眼睛一样啊，说这过两天就好了。哎，就这么着啊，这事儿就过去了。那今天为什么要提这个老曹呢？这不是吗，前段时间那这个老曹啊出门，哎，正赶上啊那么寸啊，就在家里边小区不远的地方啊，有个小公园啊，每天呢经常遛着鸟，经常去那儿转。这那天也一样，哎，可能是啊跟人家说话聊天的时候啊就忘了脚下的还差一层台阶儿啊，说着说着话溜达溜达鸟，哎，哭啾一下摔那儿了啊。这咱们很多老年人呐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是吧？这个老曹摔下以后啊，当时这个腿疼得要命，周围的人呐都是老邻居，都是老朋友，赶紧呐给家里孩子打电话，打120送到医院了。这个医生啊一拍片一看，说是骨折啊，那接骨吧，那没别的办法。哎，手术是挺成功，接的也挺好。老曹回家呀，这一躺可就躺了3个多月。哎，有人说了，这是伤筋动骨100天呐，这很正常啊。可是老曹不一样啊，这个3个多月下来呀，在床上啊还翻身困难呢，你别说下床了啊，那个腿呀、啊、这一动你别吃劲儿，稍微一吃劲儿就疼啊，这咋回事啊，也该好了。哎，上医院一检查呀，医生告诉他骨不愈合，这愈合的差，长不上啊，说这可怎么办呢啊。西医说呀，你多吃蛋白啊，多补钙，就看看中医。中医说呀，说你呀肝肾亏虚啊，得补肝肾。就这么着，老曹说呀，甭管中医西医啊，咱全补，这只要能好起来就行吧，你得让我能下了床，你得让我能出了门啊啊，
天天在床。

皇上待着，这算怎么回事啊？哎呦，可这个时候啊，没让老曹放在心上的眼病可出问题了啊。出啥问题了？咱们都知道啊，你要想治这骨关节，是吧，你中医你得补肝补肾，这个老曹一吃补肝补肾的药啊，这个眼珠子啊，那个胀的那个疼啊，哎呀，头一两天疼的还不厉害，等到三四天以后，这个眼睛胀的，用他的话讲啊，恨不得把这眼珠子抠出来，那脑袋哐哐直撞墙的啊，是吧，你再一看这眼睛血红血红的，那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上火了啊，上医院一检查，医生跟他说讲虹膜炎、泪囊炎，而且一量这个眼压还有点增高啊，问他吃什么药啊，说吃的什么什么药，医生说了，你这药不能再吃了啊，你再吃这眼睛可不行啊。可是回到家老曹想啊，那我不吃这药，我这腿怎么站起来呀，怎么好啊，是不是，哎呀，所以这就是两难了啊。要不然我怎么说我了解咱们收音机前大家伙的身体呢，你说到这岁数啊，难免有个这病那病的，胃肠不好啊，骨质疏松啊，关节老化，退行性关节变呐，等等等等。同时呢，像这个退行性的眼病啊，像包括像白内障啊，啊，就包括出现的结膜炎呐、虹膜炎呐，啊，有的甚至严重的会有这个黄斑变性啊等等这些情况，哎，这个在咱们老同志当中啊，发病比较普遍。啊，你看你平时没毛病没事的时候啊，这个病情啊可能发展的慢，可能啊你对它不太重视，可是真要有什么风吹草动，是吧，你像这老曹一样，真要是因为什么点什么事儿，哎，一下子把那眼病勾起来了，加重了，或者说你用其他的药物的时候把眼病加重了，你那个时候你就会后悔呀，啊，我在没病没灾的时候我把这眼睛好好治一治该多好啊，是不是，你说病你不管它它就能自己好吗，不可能啊。这就是老曹啊当时的真心的一个实际想法啊。你说这个腿也想好，可这眼睛呢又得治，有人说那你吃这眼睛的药啊，哎呀，消炎药啊，一般的药一吃完以后啊，胃里还凉，这老曹胃还不好，你看看这不就成了死结了吗。哎，就在十几天前，那个时候呀，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是吧，给大家推出的惠民活动正刚刚开始的时候，老曹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以后，我这一句话这个老曹入心了啊，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里边十八味药物都是纯中药，而且蕴含了五大方子，包括像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我说了，你甭管多严重的肝肾的毛病、老胃病，我说你都可以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来进治疗啊，治你的眼病，对你的身体不会造成任何的损伤和影响。哎，这个老曹想啊，这不正适合我现在的情况吗？啊，而且一听现在呢，还是成本价1000来块钱，六个疗程眼病就能好，不行我试试吧。哎，就这样啊，老曹早早的打来电话，占上名额，就用上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你看这才没多长时间嘛，十来天的功夫，这老曹啊电话打回来了啊，说用上咱们这个药以后，3-4天的时候，这个眼睛那个胀啊、那个疼啊这些现象就明显减轻，这几乎就感觉不到了。现在呢，这个眼睛是一点都不疼了，眼睛也不胀了，脑袋也不胀了。不仅如此啊，这个眼睛还感觉特别的水润，而且呢，用这个老曹的话讲啊，我怎么感觉看。

0: 西比以前看都真亮了呢啊，而且胃里还不难受，也挺舒服啊。而且呢，这个老曹说呀，我再吃那些个补肝补肾的药啊，这个眼睛也不难受。哎呀，这老曹讲啊，这我可找到好方法了啊，这样的话呢，我这骨头也能好啊，我这个老骨头修复好了以外，哎，我这个眼睛也能恢复好，你看看，这可真是破了局了啊，这可真是呢找对方法了，就才十来天的功夫。你看，哎，这老曹打来电话给我们反馈信息，那个时候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还有刚下放，转眼之间现在咱们这个补贴名额啊可就马上就快要用完了啊，现在呢咱们这个补贴资金要用完，补贴名额一用完，
1: 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呀，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2: 咱家是沈阳沈北的。
0: 啊。
2: 嗯，刚才您说了，咱这活动要补贴资金，还有那名额要用完了，就得结束了，提前结束。我寻思问问您，我现在报还能赶上不？现在不是说赶上的话，就是花1490吗？
0: 对，现在只要是报上名的，咱们都按出厂价啊，只要1490元。就能拿到啊原价5960元的6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啊，这批名额确实马上就快要用完了啊，比我们的这个预期啊要出得快，所以呢肯定是要提前结束的啊，现在报名啊还来得及，你抓着紧，现在就打电话，咱们还能有政策啊。
2: 哦，是这样的，那个老师，我打个电话呢不容易，你给我看看我用这个情况吧，用咱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用的可好了，我当时是买了6个疗程，就像您说的花了5960，将近6000块钱，现在我一听参加这活动那省4500啊，那是真金白银呐、啊、可不是小数，4500啊，那是我们家2-3个月的生活费呢。
0: 那可不是嘛啊，你就是咱们这个老两口都有退休金，俩加一块儿啊，大概也就是这个5000上下吧啊。
2: 嗯，
0: 你想想，那你还吃喝呢？你要跑去吃喝，这俩加一块儿，一个月还攒不了那么多钱呢。你再碰上事儿，对不对？
2: 嗯。
0: 所以这个对于咱们百姓来讲啊，这个呀还真是个事儿啊，还真是一笔钱、嗯、啊。我也希望呢，咱们这些个听到的，说你真是有眼病，是吧？真是，特别是过去啊。反复治疗久治不愈，特别是这种复合型眼病啊，就是好几种眼病在身的啊，就是青光眼呐、啊、白内障啊、眼底病变呐、啊、黄斑变性啊等等这些病症的，你呀、啊、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来进行治疗，那是再好不过了啊。
2: 对对，是我用这个现在有5个疗程了，真是就像您说的、
0: 啊，
2: 这是从细胞上治眼病啊，可真是靠谱啊，有准儿啊。
0: 对，有，那当然有准了。现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啊，你别管是全身啊，你别管是皮毛、筋骨、5脏6腑，你就是包括咱们这个眼睛啊，把它抛开了揉碎了，最小单位是什么？不就是细胞吗？如果说一个一个细胞都修复好了，那咱们的什么眼病也都能康复了啊，这是科学，咱得相信科学，不是，对不对？
2: 是是。
0: 哎，
2: 嗯，你看你过去呢，我是高度近视哈，1100度啊。
0: 嗯，
2: 哎，视疲劳那都不用说了，眼睛干，眼睛热，还痒啊哈、
0: 嗯。哦。
2: 哎，完还有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还总打闪呢。大夫说你这就是网秃了，如果一下子全掉下来，你就当时就失明了，你啊。
0: 是啊，而且的话呢，如果彻底全掉下来的话，咱说实话呀，能够复位的几率不高，即使复了位啊，这个视力也要大幅度的减损啊，这个在原来基础上最起码得减4-5成啊，知道吧、
2: 嗯、
0: 哎，
2: 后来我听到您讲这个演

0: 胞复明十八单了。
1: 啊，
0: 国药准治的，从这个细胞上，从根本上治疗眼病。我一听这个靠谱啊，就买了六个疗程的。
1: 啊，
0: 我吃两三天啊，
1: 啊，
0: 就感觉眼睛啊清凉了，不干巴了，
1: 哎，
0: 不热热呼啦的了，而且还不胀着呢，见效可快了。
1: 对，是的啊。药对不对症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见效快啊。我们说嘛，咱们有好多人呢，用普通中药啊，没有经过提纯，没有经过现代化的生物提取工艺，有的人吃了一个来月还没效果，还在那儿吃呢。我说那你还吃啥呀？你那个药啊，全被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全挡住了，把药都给喂湿了，眼睛没得着药，你不白忙活吗？是不是？
0: 嗯。
1: 哎，你得见着效果你再往下用啊，你得真正让这个药真正能送到眼睛里边去啊。所以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它就是超小分子的多肽类物质，不光是穿透力强啊，而且还极具修复作用，说三五天见效，这是正常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而接着按疗程来用呢，它的修复作用发挥以后，慢慢慢眼底细胞逐渐修复起来以后，这个视力呀，可就开始显著提高了啊！你这一个疗程一疗程用过来，感觉到了吧？
0: 那当然了，真是显著提高啊！
1: 嗯，
0: 你看一礼拜以后啊，就不怎么打伞了。
1: 嗯，
0: 一个疗程以后，玻璃体浑浊那小啊来回飘动那小黑影就少了。两个疗程以后，变形看东西变形啊什么的，那就已经完全正常了。不害怕了，用到两个疗程以后啊，看东西可清明了，做个饭啊，洗个衣裳啥的都行了。过去
1: 不是一
0: 天100度吗？两个疗程以后就能达到500，就戴眼睛戴500度的镜子了。
1: 哦，原来还眼睛度数那么高呢，那就说明你这个眼轴拉长的太厉害。西医讲啊叫眼轴拉长，这个中医讲啊就是肝脉淤塞，肝脉不通啊，所以里边呢造成了淤阻。那么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通过咱们传统中医给你呢，咱们里边通过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啊、宣肺方、清心方等这些个药物的配合，能够达到呀五脏同调，不光是把淤阻的肝脉疏通了，而且呀气血源源不断的升华，能够啊给眼部提供充分的血营养，这样呢像包括咱们的眼轴拉长可以逆转，眼细胞可以得到修复，那这样的话呢视力得到大幅度提高。你原来眼睛老打闪，那是眼轴拉太长了，眼睛视神经啊被拉都快拉断了啊，就跟那皮筋似的，老拉它不是有限的吗？超过限度是不是就容易断呢？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哎，现在呀，咱们把肝脉淤阻疏通了，眼轴不再拉长了，眼底视神经逐渐修复了，这样的话呀，就彻底告别了网脱的危险了啊！
0: 对对对对，你看现在我用咱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有五个疗程了
1: 啊！
0: 现在眼镜啊已经戴300度的了，而且呢。过去戴1100度的镜子，那视力才0.1、0.2，现在戴300度的镜子是0.6、0.7，你说多大的改变吧？现在刷个手机呀，打麻将啥的都行了。过去打麻将都不爱带我玩啊，太慢了，趴到牌上瞅。现在看着
1: 对
0: 了，打牌快了，还赢钱。
1: 哎，好啊！你过去不只是有高度近视，而且关键是啥呀？为啥戴1000多度的镜子还是看不清，视力差？你眼底视神经严重受损。现在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不光是能够让你的这个眼轴拉长得到逆转，这个高度近视变为呢中轻度近视，关键呀，眼细胞的活力恢复了，对光的敏感度增加了。那这样的话呢，咱们看东西没是门儿眼是眼，清清楚楚的，这多好啊，对不对？
0: 对呀，
1: 哎，
0: 对呀。所以呢，我手里的药啊剩的不多了，净瘦净就有将近一个疗程的药了。听到这活动了，而且刚才你老师你也说了，补贴的名额、补贴的资金用完之后就提前结束。哎呀，我寻思再巩固巩固，才1490，那照我当初5960，那省的太多了。所以你高低给我报个名。

0: 留一个名额。
1: 哦，您的情况呀，我了解了啊。但是呢，你听我一句话，这个名额呢，你不要报了啊，因为呢，像您呢，把手上的药用足用够，六个疗程用够以后呀，你的眼底整个的视神经视细胞，包括呢，眼底的这个神经血管网络已经全面都给你修复正常了啊，细胞排列完全规整，到那个时候呀，看东西，那都是清晰又透亮。再加上你的全身心肝脾肺肾的功能提高，这别的不说啊，给眼睛提供充分的气血是没问题了。那这样呢，你这个眼病就不再复发和反复了，知道吧？哎，所以他一次就给你治好了，没必要再没完没了的一直吃药了啊。
0: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您的意思，我把手里这一个疗程的用完了，就能康复停药是吗？
1: 对，你就把手上药用完，该停停了就行了啊。这次的活动呢，现在也确实因为名额马上用完，活动也确实马上就要结束啊。名额这么少，给更需要的人吧啊。成本价1000来块钱，像你能拿到过去你将近快6000块钱的药，这个机会啊，让给更需要的人，家庭困难的人，病症眼病多的人吧啊。
0: 那好的，那谢谢您，这以后有事我再找您，谢谢您。
1: 行，不客气，在这我也提前祝贺您，平时有需要的再过来电话，或者打咱们的场外电话，随时交流就可以啊。
0: 哎，好嘞。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不是，你好。
1: 哎，你好啊。
3: 这不，我也是听你这个讲这个，什么福明十八单呢？听了3-2天了。我是吉林长春的。
1: 长春的。
3: 我听说这个赠品不多了，什么这活动随时就结束啊？
1: 对，就这点名额了，马上就用完，用完。活动结束以后，咱们就要恢复到正常价格，就是5960元啊！你看，咱们之前其实也有很多听众，就是按照原价5960拿的这六个疗程啊。但是确实啊，只要用过以后，咱们对眼病来说呀，这就是咱们治疗的终极一战了啊！这把眼病治好，六个疗程足够用。但是现在呢，是我呀跟这个厂家协商以后啊，要求必须拿出一部分的名额来。只能按成本价，对吧？你也别让人亏太多，你起码让人把成本价收回来，你这样的话人家才能够再去进货，再去生产药物去啊。哎，
3: 对，
1: 那么这批名额呢眼看就要用完了，那用完以后呢还得恢复到原价啊，老让成本价的话，那这人家企业员工就养不了了，对不对吧？
3: 是，我听说现在是以前是5000多，现在是1000多块钱3疗正3疗程，是不是？
1: 对，只要是报上名的是这样啊。现在呢，这个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啊。每天每个地方都是严格限制，就20个名额，你定上才能享受这个政策。
3: 是，我现在电话打进也不容易，我现在订2份，跟老伴儿来一家订1份，看看有没有名额了。吉林长春的。
1: 哦，想跟老伴儿订呢，还是吧？
3: 对，我一家订1份。
1: 咱们呢，只要说你个人真需要。啊，有眼病有顽疾需要我们的，你可以来订，但是不是打这个电话订啊，你是得需要打你当地的场外电话去报名，去占这个名额啊。在节目当中你可以呢把你和你老伴的眼病情况跟我说一说啊，我可以帮你参谋参谋看一看，这个可以好吧？
3: 行行行，那就你别嫌我麻烦，跟你说一下吧。哎，
1: 那好，
3: 你看我今年62，我吧有这个白内障，总觉得眼睛白蒙白雾啥的，雾气招招的，瞅东西就在塑料布上似的。
1: 是。
3: 还有玻璃混浊，总觉得有黑点飞蚊，眼前飘晃越来越大。这个视力也不好，也出现还有黄斑变性，瞅东西歪曲变形啊。
1: 是吧？
3: 这挺困扰我。这个病困扰我好几年了，始终是不好。完，我就顺便再跟老伴儿的情况跟你说说吧。
1: 老伴儿是什么眼病啊？
3: 老伴儿今年60，他是高度近视。

0: 700多度了，还有这个病毒性角膜炎，眼睛
1: 病毒性角膜炎，
0: 发干发痒啊，始终治也不好，就是说什么视力越来越下降，我就担心呢，是不是？就听你讲这个眼不明什么十八单是国药准治的，
1: 当然是国药准治了，现在得到国家的正式权威认可批准是国药准治治疗性药物啊，那不是国药准治就说明治疗功效达不到国家标准，是吧？那不能光你嘴说呀，你自己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那能行吗？那国家有严格的审核有规定啊，得要达到国家标准你才能够批准为国药准治，对不对？
0: 我现在抗能治参加活动还能省点钱的，订两份是不是？
1: 你和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呀，都需要用咱们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来进行尽早的治疗和恢复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像你吧，虽然说呀咱们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属于呢三大眼病里边的一种啊，就差个青光眼了，三大眼病就差个青光眼了，但是呢他们的发病啊相对来讲还比较缓，但是你这个黄斑变性这个问题可重啊，就说明你这个病症已经累积到眼底视神经了，有一部分视神经因为缺血缺氧血脉不通眼底循环不好已经造成了缺血变性退化，这个发展厉害了可就容易造成失明的问题呀， 严重的有时候也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的问题啊。那你老伴儿呢，他是什么呀，严重的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视神经的病变也是啊，这个呀也得要尽早治。你看刚才咱们还一位患者1100度的镜子，现在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现在人家就在300来度了，是吧？我不敢说每个人都能达到这么这样的幅度，但是我敢说能够达到什么呢，让拉长的眼轴得到部分恢复，高度近视变为中度甚至轻度近视，让它对眼底不再压迫，避免远离眼神经的损伤，避免视网膜脱落这个问题，这我是可以拍着胸脯和大家讲的，知道吧？所以您和你老伴儿的情况呀都应该用，而且呢应该尽早用啊，你要是按原价俩人用那得花10000多呀，是吧？现在只要报上名呢才花2000来块钱，那差太多了，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0: 是，那能治才行，那我就是那你在这报不了是吧？
1: 在这儿报不了，你就打你当地电话从当地报名吧啊，治病是肯定没问题，而且咱们因为呀是小细胞的分子多肽类物质，小分子穿透快，而且呢见效速度也就快，基本上啊1周左右您和你老伴都能见到明显效果了，我在这等你们的好消息好不好？
0: 好，这我就马上报名，有啥事再打电话。
1: 那就先这样吧，
0: 再见。
2: 富士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富士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富士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4: 对，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我这个是已经用了6疗程。

0: 那停药半个月了，这稳定都有两个多月。
1: 啊，
0: 这一直啊没反复。那今天打这电话也确实不真不容易，我这直播间。
1: 啊，
0: 哎，我先跟您说说我用这个复明十八丹这个效果。
1: 好。啊、
0: 哎，我这今年呢69岁了。
1: 嗯。
0: 这眼睛吧不好，这有这青光眼，再加前头有那个小黑点。
1: 嗯嗯。
0: 逐渐的看东西还不行。
1: 嗯。
0: 这眼睛看东西吧，就是啥呢？发一个是发胀，看不全。
1: 啊。
0: 看不全。
1: 啊啊，
0: 咱们脑瓜子也疼，这一查呢，说有视神经萎缩了。你这玩意儿
1: 呀，
0: 本身的眼压还高。
1: 这个视神经萎缩绝对是青光眼带的啊！你这个情况，你这个毛病啊，要是早点用啊，这就根本不可能拖到眼底有病变。这就
0: 是眼底
1: 不是之前的治疗给耽误了，拖重了啊。
0: 是我这不咋的呢？这个听你讲这个啥呢？您这个复明十八丹呐，从细胞上治疗眼病。哎，这当时我买了6疗程的这个复明丹，
1: 嗯，
0: 从哪用上以后吧，这效果真快，也用2-3天了见效果。这个胃吧，
1: 哦，您说说看，您这2-3天见到什么效果了？您看看您之前用的药，他要有这个，别说2-3天，有个半个月、10天，要是能见效果，你也不至于说出现眼底病啊，是不是？您说说看吧，啊。
0: 你说我这个吧，从打这用上以后吧，2-3天的功夫吧，这胃也舒服不少，
1: 啊，
0: 哎，这胃可得劲儿，不像过去吃胃吃药啊，这胃难受。
1: 嗯嗯，
0: 这个七八天吧，这眼压吧就逐渐的下来。
1: 啊，
0: 哎，这眼压下来以后啊，这不那么胀疼了。过去那眼睛吧，那眼压都达到20多了，将近30了。
1: 啊啊啊！
0: 我这眼睛那时候看东西看的不全的时候吧，就我也不出门啊，出不去。
1: 嗯嗯。
0: 自己我们憋屈，一天到晚的在家里头啥也干不了。
1: 嗯嗯，
0: 从哪这个又是你这十八单，你看这也就7-8天眼压稳定以后啊，自己这是啥的呢？看东西啥的，眼睛那睁开呀，过去眼睛睁不开呀，
1: 啊，
0: 眼睛睁不开就难受啊。再一个，逐渐的啊，就是啥呢？用到也就是在一个疗程的时候啊，
1: 嗯，
0: 哎，这眼睛也不疼不胀了，哎，这前那小黑点儿吧还没了。
1: 啊，是吧？
0: 哎，这看东西就看东西比过去亮堂多了。
1: 啊啊啊！
0: 哎，这挺高兴。再加啥，用了2疗程的时候，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看东西呢，
1: 啊，
0: 视野也宽了。
1: 啊，
0: 哎，不像过去看东西就是浑化的事。
1: 啊，
0: 这不挺好吗？
1: 对呀。啊，
0: 哎呀，我这是心里放心了。再加啥呢？我这从哪用上以后啊？这个眼睛吧，用到3个疗程的时候啊，
1: 嗯，
0: 我这一般的活吧，我都可以干了。
1: 你看看，都能干活了，
0: 该轻松点能干呢。
1: 好，
0: 这不挺好吗？
1: 嗯，
0: 不出门遛弯上下楼啥的都可以啊。
1: 对呀，你看看，哎呀，这话说回来讲，从那时候是不是就感觉到，你之前啊，这个左看右看呐，那多少年呐，这光治这个青光眼花多少钱，
0: 哎，
1: 是不是全都走弯路了？是不是？
0: 假的。
1: 哎呀，早有咱们这个，咱们的复明十八丹说1/10的效果，你也不至于拖到现在呀。啊，
0: 对对对，哎呀，可不咋的，你这回你可说对了。这不我逐渐的用啊，这不现在这已经都停药半个月，稳定2个月了嘛，
1: 嗯，
0: 看东西没，就是视野也宽敞了。
1: 啊，
0: 视力提高了，哎，这视力吧，一眼睛是0.5，一眼睛0.6。
1: 啊啊啊！
0: 哎，就是上下楼，这家里什么活都可以干，出门也能溜达，就是吧，不受憋。
1: 哎，对，就应该这样，
0: 哎，
1: 啊！
0: 我这今天吧，就打这电话，就跟你说，我这个眼睛现在是停药，很好，我也知道这活动的事儿了。
1: 嗯，
0: 你这个我当时买天吧，是5000多原价买的6疗程。
1: 啊啊！
0: 啊，我这次咋的，活动就1000多块钱买3疗程，挣3疗程，省一半钱。
1: 对
0: 啊你们赠品也没有多少了，活动提前结束，我现在赶紧抓紧的跟你问问呢。因为我这咋的，我也是有个最好的一个朋友啊，老同志哈， 他也是70岁的人了，
1: 啊，
0: 我就给他订一份。他的眼睛是咋的？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和飞蚊症，
1: 哦，
0: 因为我这眼睛比他的动作治好了，因为他的肯定也没问题啊，是不是？
1: 嗯嗯，对，是的啊。对于糖尿病三高症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这样的引起的眼部并发症的人群现在是越来越多啊。所以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我们说了，从一开始咱们就是啊，18味药物5大方剂精简。

0: 肝而来啊。咱们里边呢还有的疏肝方、强肾方、这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你别管是哪种咱们的慢性病，你都离不开这五脏的问题。那么咱们通过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通过五脏通调啊治疗这些个糖尿病三高症并发的眼病，那就能够达到从根上彻底解决的问题啊。当然我不能说帮着他把糖尿病治好了，帮着他把高血压治好，这个不能。但是呢，我能让你不得并发症啊，眼睛血脉不堵塞，眼睛毛血管供血充足，眼睛视神经细胞活力充沛，眼睛不会有垃圾堵塞瘀滞而出现的视物模糊、视物昏化等等这些问题，这不就行了吗？是不是？咱们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我治眼科这块，我给你治明白了不就行了吗？对不对啊？
1: 哎呀，那太好了，可不咋的。哎呀，这我就感谢你了，因为我这眼睛吧，这年头啊比较多了，十多年了，始终吧也是反反复复这么治啊。那我这效果这么好，我寻思赶紧给我这老同志吧，赶紧给他定一份，是吧？
0: 那你就让他抓紧打电话吧。治好肯定是没问题，就是现在看花多少钱的事儿啊。如果说报上名，赶上政策了，才花1000来块钱，1490块钱。报不上名啊，咱们按照原价的话，那就只能是5960元。现在是成本价啊，你抓紧报名，看能不能报上吧。
1: 好，谢谢你啊，
0: 好，那就先这样吧。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3: 打进那个直播间挺不容易的哈，我就问一问，就是你说我是黑龙江佳木市的，我是前天订的。定的就是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定的，享受三个疗程，正三个疗程的1000多块钱。完了现在这2天呢，定两天到现在没送的，哎我就着急了，我能不能给我落下呢，帮我催一催，我怕到时候享受不到啊。
0: 哦，这个落不下，这个你放心啊。因为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次的统一的惠民政策啊，咱们每一个名额都是要严格落实的，咱们都是要严格登记，是吧？这个呢肯定落不下，您放心。只不过呀，就是咱们这个配送是需要按照打电话的先后顺序啊、远近呢、这些呢，咱们要给你配送啊。一般来说市区之内呢我们是3天啊，郊区郊县呢咱们是5天啊，就是市区3天之内，郊区郊县5天之内，咱们能给你回送到，知道吧？也就是马上了吧，1-2天的事儿了啊。
3: 那行，那行，那我就心里也就放心。但你帮我催一催，我是佳木斯李燕。
0: 佳木斯的李燕，可以了啊，我记下来了。下了节目以后，我再帮您催一下啊。
3: 行，麻烦你了，谢谢你。
0: 不客气。
3: 我这个听说这个，我听说这个复明十八单呢，我听5-6天了。听5-6天，我一听吧，哎，挺适合我的。你这次是从眼细胞里哎治眼病，哎，我一听挺新颖的啊，所以吧，我就说说我的情况。
0: 行，您是什么情况呢？说说看。
3: 我是因为血压高，我吃常年吃降压药，血压高引起的眼睛出事，眼里出血的。哎，出血以后啊，到医院您就给打激光啊，这眼睛可不好了，眼睛后来吧就炎症了。眼睛出现啥？眼睛啊，哎，红啊，眼睛刺痛难受啊。到医院就说角膜炎，你说眼睛越来越糟糕了，现在眼睛视力可不好了，我就着急了。你说我塞眼药也不好，各种方法也不好，我现在就是指望这个了，这个复明十八单呢。
0: 哦，就是眼病也没少治，总治治不了，治不好，是吧？
3: 是呗，
0: 你这个情况呀，别再乱治了，别再呀，这个到处瞎花钱，还耽误功夫，还耽误病。您呀，直接就用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
3: 啊，
0: 因为呢，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一个药含5方，18味药物经眼化材是由5大方子化材而来，能够从根本上呢恢复眼病的核心，就是我们的五脏失调的问题。

0: 通眼部经络，恢复眼部气脉循环啊，这个呢完全可以做到。再加上现代的这个药物提取工艺，小分子化啊、纳米粒子化提取，这里边的特效成分呀、啊，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这种超小的活性多肽成分啊，可以轻易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所以有的人经常说过去吃药一个月没效果的，在我这儿根本不存在。你用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你就知道了，我能让你啊三五天之内就能见到明显效果，啊，眼睛的干呐、啊、涩呀、胀啊、痒啊、疼啊，说这些方面见效是最快的，知道吧？
1: 是啊，
0: 那见效快，你想是不是这个药就说明进到病灶、进到眼里边去了，对吧？
1: 嗯，
0: 哎，那你这样的话接着用，咱们一步一个脚印，一个疗程一个台阶，六个疗程彻底康复眼病没有问题。
1: 哦、
0: 知道吧？
1: 行，哎，好，我这心里就放心了。
0: 哎、
1: 帮我推一推佳木斯里
0: 亚。行，我一会儿我帮您推一下啊、
1: 哎。
0: 用上以后，用上几天啊，把您的用药的真实情况，您可以再回馈给我，好吧？
1: 哎哎，好，到时候我跟你联系。
0: 好，我等你好消息。
1: 哎，好，谢谢啊，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呀，哥，跟你说话呀，真不容易，这才排到我呀。
0: 是啊，因为现在呀、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啊，想跟我通话，想跟我呀直接交流。我呀，感谢大家伙的信任啊。咱们呢，这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毕竟时间有限，你能接进来也算幸运呐，啊，
3: 是啊，你
0: 什么情况要找我呀？
3: 哎呀，你说这网站是沈阳皇姑的，我叫刘国良，哎呀，
0: 啊、
3: 真的好好谢谢你和这个复明十八单呐。要是没遇到你和这个复明十八单，那我这眼睛啥样都不知道呢。我在这给你鞠一躬了，真的好好谢谢你啊，谢谢谢谢。
0: 哦，客气了，客气了啊。帮助大家解决病痛，是吧？专治眼病，别的病啊，咱们就不管了。但是眼病到我手上，那我绝对得让你好啊，是不是？啊，
3: 是啊。那个六个疗程，那复明十八单，我还有三天我就完事儿了、
0: 嗯。
3: 哎呦、
0: 啊，
3: 现在我感觉跟原先比，就是咋说呢？
0: 啊、
3: 咋形容呢？就是翻天覆地、
0: 啊、
3: 脱胎换骨那种感觉，就像给我换了个眼睛似的那种。
0: 是吧？
3: 啊，
0: 好，就应该这样啊！咱们呢，坏眼换好眼，才能重新见晴天呐，对不对？啊，
3: 是呀、
0: 啊。
3: 哎呀，你咋不说？我这眼睛原先老严重了，那就、
0: 嗯、
3: 就差这个失明瞎了。原先那要活得提心吊胆的，就寻思呀，这到岁数了，这眼睛瞎，那还活有啥意思？死了算了。
0: 是吗？哦，您当初是什么眼？

0: 这都是你多次出血加上打激光造成的啊。有一部分呢是落在了玻璃体里边啊，这样的话呢它在你眼前还会飘来飘去。有的呢就是你打激光落下的这个老百姓俗称啊就是这个眼疤落下的这个淤血啊，这种的它往往就是比较固定了啊。所以我刚才说了一句嘛，这种情况打激光啊治标不治本，不解决核心问题。你眼前全是黑影挡得多了你咋看呢啊，路都看不见，对不对？
1: 是啊，这不是后来就是遇到您和这个富明十八单了吗？说是这个富明十八单呢治眼睛跟没药不一样，说是能从细胞上治眼睛，完了之后是还是狗药准字的。那谁不知道啊，人是由细胞组成的，那细胞健康了这人不就健康了吗？细胞好了眼细胞好了眼睛不就好了吗？背心都这样事儿的吗？
0: 没错，就是这样的。特别像你这个以前眼底出过血打过激光的，那出血打激光要是把这些个病损的地方把细胞都换成新的了，是不是就像伤口愈合一样，咱们一样也能好啊，对吧？
1: 是啊，就这么的吧，还是不要准字，那肯定没啥副作用啊。那么我买的那种，
0: 对，
1: 哎，你还别说，从哪用上咱们富明十八单，哎，你这效果还真挺快呢，你说？这两三天的时候啊，哎呀，就感觉眼珠子里面转的可湿润可滑溜了，哎呀，传眼泪呀，都黏到糊的呀，那种啊。
0: 对啊，这就是帮你打通眼部血液循环啊，眼部经络疏通了，血液循环打通了，原先代谢不出去的东西啊垃圾啊给你代谢出去了啊，所以就会有你像现在这种所谓的排毒反应啊，就包括你过去出血造成的这种淤血呀、血块啊，你说不往出排它怎么散呢？是不是啊？
1: 是啊，咱们用了能有半个月的时候啊，眼前的雾啊，哎，你说就薄了点了，
0: 对，
1: 完了之后不怕自负咋怕光了，完了转悠的可湿润了，就眼前那个黑块啊，哎，你说就都变淡了呢，你说呀？
0: 这就对了嘛，它不就顺着你这个眼部的经络、眼部的血循环，这不就慢慢一点一点的，这不就排出去了吗？啊，
1: 是啊，你看用一个多月的时候，眼前那个不管是大影还小影，基本上就没了，不挡着了。完了，这个看啥东西，就歪了八曲呀，坑坑包包的啥的。哎，你这都穿都好多了呢。吃饭的筷子不像原先那么弯了，现在那时候就瞅就直多了，那都。
0: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啊！这就说明方法找对了。那后边啊，好病就是时间早晚问题了，疗程到了，病自然就全好了啊！你没有前面的眼睛水润。你没有前面那些眼睛垃圾毒素代谢排出，你不会有现在后边这些结果啊！啊，
1: 是啊，就是三个多月长的时候啊，那个眼前的雾啊，基本就开了，啊，也不咋怕光了，还瞅啥东西也真正多了。
0: 啊、
1: 你看我总上原先我都不敢上我家阳台去，不敢往外瞅，啥也瞅不着，蒙蒙糊糊的，其他的还在冒心。
0: 啊，
1: 那时候可愿上阳台了，瞅哪都可敞亮的，你说呀？
0: 是吧？好
1: 啊，你看现在六个疗程马上剩三天就完事儿了，我没说吗？现在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吗？原先的眼睛也就一个0.1、0.2那样啊，这不就差失明了吗？这是现在都已经一个0.7、0.8了。现在你看我家住五楼，现在出去上下楼。出去玩、买菜、都行了，我还闺女，我还帮闺女看孙子去嘛，那不嘛？
0: 哎，对喽，眼睛好了，咱们就是一个健康快乐的啊，能够呀帮助别人、帮助家人，还能够出一份力的有用之人了。是
1: 对对，原先是把给儿女当那个当累赘，现在、哎呀，有用人了，现在感觉活得可有劲头了呢。
0: 对对对，挺好啊。是不是汇报的不错嘛、
1: 啊？
0: 那今天打来电话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听说有活动嘛，原先我花买六疗程花将近6000块钱呢嘛、现在说是花1000多块钱，完了之后还买三赠三，完了说这我听你说就剩最后一小步呢，说提前要结束了，再来找这好事儿呀？我寻思我再来点再拱。

0: 下了呀。
1: 嗨，这次的活动啊，这是呢，我们专门拿一部分药物和名额呀，咱们是成本价销售，企业根本不赚钱啊，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低收入患者、重症眼病患者啊，做的这么一个惠民政策了啊。如果你需要啊，我当然可以给你，但是像您现在啊，六个疗程用完，现在眼病已经恢复的非常好了。是吧？0.6、0.7，这眼睛这视力，有些年轻人都比不上你啊！啊，你要不放心的，你可以去医院做检查，查眼底，查 A 超，查 B 超，我就告诉你，医生会告诉你，你的眼底已经恢复的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知道吧？这种情况我有把握，你这个时候呀，放心停药，以后不复发、不反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没必要再用药。啊，你别说是6000来块钱，还是1000来块钱，一分钱不用花了，啊？
0: 好像不用了，我现在来点巩固一下子，毕竟我这眼睛重嘛，都是。
1: 没必要啊，咱真正治病的，就给你把病去了，病好了没有了，咱们呢该停药就停药就行了，明白吧？啊。
0: 那行行行，那行，那啊，谢谢你，乐老师，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那谁让吃药啊？你说呀？
1: 哎，那是当然了啊！这点名额眼瞅着快用完了，给更需要的人吧。祝贺你啊！就这样吧。
0: 那行，哎，那好了，那谢谢你，张老师，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莫文蔚是香港乐坛一个特殊的存在，人们提到她就会想到性感二字，可她不仅获得金像奖最佳女配角，还捧过两次金曲奖最佳女歌手奖，足以证明实力。当她那有些沙哑、有点慵懒、有点漫不经心的声音唱出歌来，总是别有一番味道。

电台情歌，你能想到在舞台上狂野不羁的莫文蔚，竟是第一届香港十大杰出学生吗？他不仅毕业于伦敦大学，更能讲流利的国语、英语、法文及意大利文。1994年，刘镇伟正在筹拍《大话西游》，想起好友的女儿莫文蔚可以演白晶晶，便征求她的意见。家人听到这个消息都说，读这么多年的书可惜了。他却说，读书只是训练人思维的过程，但人生只是读书就太可怜了。

山之间。《大话西游》对莫文蔚更大的意义是认识周星驰，不过那时两人始终不承认恋情，但是现在他们不避嫌了。莫文蔚更是为电影《美人鱼》演唱主题曲，而且他的话语里全是感激，要是没有他，我也不会有今天。

盛夏的果实。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一起听到的是莫文蔚的歌。我一直都相信莫文蔚有我们看不到的美，因为在1997年冯德伦第一次见到她时就立即倾心，可惜那会儿她是周星驰的女友，冯德伦一直熬到他俩分手才展开追求，只可惜这段姐弟恋维持了9年，却再也走不下去了。徐若瑄、舒淇、蔡依林、张雨绮，再自信的女生也抵不过这样的没有安全感。2009年，冯德伦和徐若瑄恋情公开的那天晚上，莫文蔚正在开演唱会，她流着泪，用力地唱：“他不爱我。”

昧的生活从来不缺少童话。和冯德伦分手后，他迎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2011年41岁的他结婚了，牵手的竟是17岁时留学英国的初恋。所有人都惊叹于这段浪漫的缘分，而他只是理智地说，放在20年前，这婚就不可能结。

阴天，其实我之前并不是很喜欢莫文蔚，直到整理这期节目的稿子才知道他的魅力所在。很喜欢形容他的一句话，台上妖娆惑众，台下清白处世。无论他如何的特立独行，却从未做过任何伤害别人和自己的事儿，哪怕自己受伤也从不指责。他的脸上写满了风情和自信，所以她是少见的无论男女都喜欢的女人。感谢收听，再见。

自古以来，中国的诗和歌是合为一体的，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称为歌。从《诗经》起，那深邃的内涵、真挚的情感，承载着历代人们对这片土地的爱。一句诗就是一片阳光，一句诗就是一个春天。今天就来听一听由这些古诗词改编的美好歌声。

在水一方。1983年，邓丽君推出专辑《淡淡幽情》，里面的13首歌全是根据中国古典诗词谱曲的，其中一首《但愿人长久》被很多歌手翻唱过。我比较喜欢王菲的版本，浪漫的歌词，缱绻的曲调，配上那清冷的声线，一幅美人倚窗望月思人的图画就出现了。

但愿人长久。接下来的这首歌可以说是宣告中国现代歌曲创作的开启，就是《送别》。这首歌是经过李叔同改编外国的曲子再填上词的，他是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也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先驱，他开创了无数个第一，所以我们不应只记住这首歌，也要记得他精彩绝伦的一生。

送别。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由古诗词改编的歌声，在中国的古诗词中不乏咏颂爱情的，而其中又以李清照最能把闺中女子的相思愁苦娓娓道来。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月满西楼。古诗和电影一样，也分很多流派，比如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作品就很像王家卫的电影，不太好懂，但就是有人根据他的诗谱了曲，还特别有名，就是别意难，曲作者是写出小提琴梁祝的何占豪。当徐小凤低沉

别亦难。千百年来，一首首意境深远、优雅绝妙的诗篇，在文学的长河中永流不息。古诗词是中国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它的光芒穿越千年的时空，依然给我们的生活添一份浪漫的色彩。感谢收听，再见。

文化评书寓教娱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

0: 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齐国元李如晖一看这尊塑像，这什么穷武大帝呀？分明就是秦琼、秦叔宝。这俩人可都生了气了，哪有说让大活人在这受香火的？啊，活人跟死人一个待遇，太平间里头一躺算是公寓，火葬场里头一趴算是取暖，太没有那个道理呀。这俩人怒不可遏，哎，我说老齐，哎，老李，咱们把这神像给他砸了，把这座庙给他扒喽吧。这俩活爹呀，说得出来就干得出来，飞身行窜上了香案，把神像就给拉倒了。俩人抬着扔到院子里头，啊，啪嚓，摔的是稀碎稀碎的。他们又回去一脚把香案给踢倒了，随手呢呲啦一声把黄缎子幔帐也给扯下来了。俩人呢在大殿里头正然大打出手过着瘾呢，来有的配殿里头啊走出几个人来，全都是仆人的打扮。他们听见这头不是好动静，出来查看查看。我说这是谁呀，这么大胆子啊，敢把穷武大帝的神像给砸了。有一个仆人呢看见店里头有人，那就在那店里头呢一共是俩小子。哎，你们赶快给我出来，是哪里的狂徒，出来送死啊。说着话这几个仆人呢拿起了兵刃。齐国元李如晖一看，院子里头有人了，这才迈步来到院子里头。眼看要打架了，这齐国远呐，浑身较劲，心里头发虚。哎呀，这手边上也没有我那对空心大指锤，要是有的话那好办了，我哇哇一叫唤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我就算是大获全胜。可现在呢，我没有空心大锤呀，我们人少人家人多呀，哎呀，吓得我有点屁滚尿流啊。他一使劲呢都给夹住了，让他也没滚也没流。眼看双方就要动手了，忽然间从配殿里头又走出一人来。尔等先不要动手，待我问一个究竟。此人说话沉稳，声音洪亮，仆人们呼啦朝往两旁边一闪。此人来在了齐国远的面前，用手点指，呆，你们是干什么的？因何将神像毁坏？难道一说你们就不怕王法不成？齐国远李如晖一瞧，哎呦，面前站立着一个漂亮小伙，也就是20岁左右的年纪，头上戴着粉缎子五升公子巾，云字钩倒挂，灯笼穗垂在两肩头，正中安着一块无瑕的美玉，身穿着粉缎子团花袍，大红中衣，青缎官靴，腰中悬挂3尺宝剑，细眉俊目，左右两腮呀还有两个酒窝呢。这个人是又好看又威风，既像一个白面书生，又像一个英武豪杰。哦哟，齐国远心说，我活了这么多年了，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帅哥呢。如果说这个齐国远李如晖有一个会说人话的，客气那么两句也不至于打起来。可偏偏呢，偏偏这俩人是两个枕头一对草包，人家一问他们，齐国远也说不清楚子午卯酉的，就知道瞪眼珠子，怎么的，什么王法不王法呀，你爷爷我不懂，我就知道这天是老大，我是老二，王母娘娘得帮我们拍蒜瓣，七仙女儿得帮我们做鞋垫，我还要把你们这帮小子都抓住，拿大竹签子噗噗噗都穿成羊肉串儿。李如晖在旁边呢还捧哏呢， 撸胳膊挽

袖子。对了，我们不但砸这座庙，我们还要砸人呐！都给我过来，我要挨个的砸呀！这小伙子一听，这也不是两个人呐，是两只怪兽啊！他是双眉倒竖，虎目圆睁，胆大狂徒，如此无礼，待我教训尔等！说罢，甩掉了团花袍。里边呢是一身银灰色的短靠，更显得干净利索。这个人随手把宝剑也摘掉了，连衣服交给了仆人。齐国远哈哈大笑，哈哈，你还想打架？哎，来来来，大爷我就喜欢打架，待我陪你打上一打。说完了飞身行过来了，汤就是一拳呢。这小伙子斜身闪过，然后插招换式跟他斗在了一处，也就是七八个回合，这齐国远感觉就不行了，一阵阵热汗直淌，是手忙脚乱。哎呀哈，这小伙子挺有能耐呀，我说伙计老李，你怎么还不上来呀？你站在旁边看热闹，你这是哎呦怎么回事啊？齐国远偷眼一看呢，李如辉早就跑没影了。他心里头这个骂呀，好小子啊，你把我扔下不管了，你等着吧，等着我将来见到你非和你算账不可呀。哎呀哎呀呀，恐怕将来我见不着你了，我非得死到这儿啊，这小子忒厉害了。其实啊，李如辉并不是逃跑，他是见势不妙，撒腿如飞去给秦琼他们送信儿去了。他是撂着蹶子窜呢，刚跑到半路上，正遇上秦琼和王伯党两个人呢来找他们。李如辉就喊：“哎，哥哥们呐，可坏了事儿了！齐国远跟人家打起来了，不是人家的对手啊，要嗝屁朝凉啊！”秦琼啊也没顾得上细问，就由李如辉带路，是直奔琼武庙而来。他们刚到出事地点，就听见扑通一声，齐国远让人家给打翻在地。李如辉就吵吵啊：“哎，老齐，你不必害怕，在地上你就稳稳地趴着吧，二哥来帮你来了。”这时候秦琼已经迈步走进了院子，院里头那小伙子呢抬头一看秦琼啊，不由得一阵惊疑，二话没说呀，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啊，蹦蹦蹦给秦琼就磕响头啊，我当是何人呢？闹了半天是琼武大帝，将士临凡，大概其呀、啊、是有人摔了您的金身，您特来显圣，哎，弟子柴少给琼武大帝爷爷磕头了啊！蹦蹦蹦蹦，又是连行大礼。就他这一番话呀，吓得那些仆人也都跪在地上头了，哎，连连给秦琼磕头。这下子把秦叔宝闹的是哭笑不得，齐国远也乐了，哎，从地上头爬起来，哎呀，我说这怎么回事啊？我秦二哥怎么还变成琼武了？哎，他有那么穷吗？秦琼啊，也不好意思让人家老在地下跪着呀，赶紧上前是双手相搀，这位朋友，你不要错疑，我并非是什么琼武大帝，也是世间的凡夫俗子啊，姓秦名琼，字叔宝。柴少听完了之后是半信半疑，王伯党又问他：“朋友，你报报姓名吧。”啊，在下呀，乃是颍阳人士，姓柴名少，字四昌。哦，请问这座琼武庙是何人所建呢？为什么要把我哥哥秦琼的塑像供奉在神龛？唉，柴少叹了口气，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各位请到屋中一叙吧。众人呢都感觉这里头有缘故，就随着柴少进入配殿，是宾主落座。仆人献茶之后，
柴少就介绍了以往的缘由。什么缘由呢？那段故事咱们一开书的时候就已经说完了，也就是唐国公李渊被人陷害，带领着全家老小离开长安，赶奔太原府去上任去。半路途中路过这临潼山扎树岗，有仇人晋王杨广带领着一伙人呢，是化妆成强盗，在这地方拦路截杀。眼看着李渊性命不保了，这时候来了一条大汉，见义勇为的，跨骑黄骠马，手使熟铜双锏，劈球啪嚓，把贼人打的是落花流水呀，就把李渊给救了。李渊呢，追了半天，就想问问恩公姓甚名谁，哪里的人士，可是胡了八秃也没问清楚。这李渊呢，就认为那个人姓琼，名叫琼武，这可就牢记在心了。后来又带领着全家人到临潼山的盘古寺里头避难，巧遇年轻人叫做柴少。李渊呢，越看越顺眼，这才把自己的闺女凤阳小姐许配给这柴少柴嗣昌，又留下文银5000两，让柴少啊给恩公琼武修建庙宇，塑造金身。柴少是办事的人呢，就在这个盘古寺旁边找了一块风水宝地，修了一座琼武庙，又按照岳父老泰山李渊的描述塑造了一尊神像，尊称为琼武大帝，晨昏三叩首，是早晚一炉香。为了伺候这琼武大帝比较方便，柴少呢也不在盘古寺里头住了，带着仆人们就搬进了琼武庙的配殿。眨眼之间就过去了好几年呢，没想到今天来了人了，把琼武大帝的神像给砸毁了，而且呢琼武大帝还将士临凡来到这座庙宇。这就是柴少介绍的以往情由。秦琼听完了，嗨嗨，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的柴少老贤弟呀，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琼武大帝，那见义勇为的黄面大汉正是俺秦琼秦叔宝。紧接着巴拉巴拉把当年的情由又讲说了一遍，和柴少说这段啊是严丝合缝，他就是一回事儿嘛。齐国远把大嘴一咧，哎呀，裤裆放屁还弄两叉去了。哎呀，我本以为呀是有什么人冒坏水故意的诅咒我二哥，哎，把活人供奉在这地方，又是烧香又是上供，干这个事儿的呀肯定都是恶人，都是仇人。可没想到完全都是误会，哎，都是朋友哒哒的。这一番话呀，一天的乌云是满散。柴少马上吩咐人设摆酒宴，是款待秦琼众人。秦叔宝呢又让李如辉跑趟腿儿，到山底下把谢英灯还有那几个伙计也叫上山来，大家伙团团围坐，是开怀畅饮，谈得甚是投机。酒席宴前，这柴少就问了，恩公啊，您不在山东，目下意欲何往呢？我呀奉节度使唐弼之命进京城，给越王杨素进献寿礼去。哎呀呀，柴少是又惊又喜呀，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岳父老泰山太原侯李渊也给我安排任务了，让我呀也进京城去一趟，给越王杨素进献寿礼。什么书信呐、礼单呐、礼品呐，早就派人送到了这琼武庙。我正想登城上路呢，没想到得于恩公，有道是挨着大树好乘凉，干脆咱们就结伴同行吧。秦琼闻听是一阵大喜，当夜晚间呢就住在这座琼武庙里头了。柴少呢点灯熬油，给他岳父老泰山李渊呢写信，说明巧遇秦琼以及当年秦琼相救的事情，并没有什么琼武大帝。
如今神像已经打碎了，建议岳父老泰山呢，这事儿就作罢了，以后也不要重修了。因为恩公秦琼提出来了，他也不想活人跟死人一个待遇。在信里头还说了，自己要和恩公秦琼结伴同行，进京城去进献寿礼去，让家中不必惦念。这头的事情啊，就算是安排妥了。一夜晚景无话表，单说次日到天明，吃罢了早饭之后，秦琼、柴少等众人携带着寿礼结伴同行，是一起进京啊。这一路上游山观景，说说笑笑，十分的投缘。咱们说书不要麻烦，这一天就到在京城了。齐国元李如晖初次进京啊，但见得箭楼高耸，城高水深，城里头街道宽阔，市面繁华，大街上车水马龙，是行人拥挤。这哥俩可乐坏了，看这个也哦，看那个也啊，就好像外星来的一样，哎，就上演了一版隋朝版的刘姥姥进大观园。这得找地方落脚休息呀，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都得听秦琼的。秦二爷想了想，我每次进京啊，都住在西关大街张家老店，那地方干净宽阔，待人周到，你们看如何呀？哎，同意赞成。大家伙跟着秦琼就来在了张家老店，掌柜的特热情啊，回头客嘛，让大家住在跨院三间正房之内。大家进了屋里头一看，果然是宽大整洁，伙计伺候着，哎，又是打洗脸水漱口水，又是给上饭菜茶点，这都一笔带过，不用细说。后来呀，掌柜的进来了，冲着秦琼一乐，哎，大爷，最近官府有话，凡是进京住店的一律要在店簿上登记备查，没有官凭录引还不能够登记。秦琼点了点头，我们的手续呀、都是全的。他呢把文凭录引拿出来，柴少自己也有一套啊，也拿出来交给了店主东，人家登记的是清清楚楚。等晚饭过后，天色昏黑了，伙计过来给掌灯，又通知大伙儿：“各位客爷爷，咱们有事儿啊，明天再办。因为天一黑，这长安城的大街上头可就戒严了，实行宵禁。这几天官府啊，是天天抓人，天天抓人呐、街面上不那么太平。”所以大家伙就好好的睡觉，哎，别逛街去啦，少惹麻烦呢。说完了，人家转身走了。秦琼讲政治守规矩呀，自己做好表率，提前上床睡觉了。柴少还有王伯党、谢英登众人呢，也都听话，也都睡了。唯有大草包、二草包这齐国元李如晖，心里头不痛快，哎呀，怎么那么晦气呀？好容易盼着来在了京城，就想出去逛逛夜市去呢，哪知道还实行戒严了。你说说，这倒霉不倒霉呀？俩人呐，嫌这屋里头待着憋气，到院子里头想转转圈，肉。就好像驴拉磨一样，转了一圈又一圈。这时候呢，忽听见大街上头一阵马蹄所响，紧跟着有人高声的喊嚷：呀哈哈呆，王家千岁查街了，王爷查街喽。耶，俩人都听见了，心想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有王爷查街呀？这个我们哥俩可得看看热闹。有心呢从大门出去，可是人家店房呢大门已经上了锁了。哎呀，怎么办呢？齐国远这脑瓜子一转悠，哎，有了。他一拽这李如晖，我说伙计，
你先蹲到这墙根这地方，

0: 我踩着你肩膀头子，我长身躯往墙外头看，等我看够了之后呢，我下来，你再踩着我肩膀头子，你再往外头看，咱们哥俩呀一定要大饱眼福。就这俩活爹呀，这才要惹下杀身大祸。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

0: 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一对枕头，两个草包，外加惹祸的根苗。这话呀，说的就是齐国远李如辉。吃饱了撑的，非得要趴墙头看热闹。来在了墙根底下，这齐国远站在李如辉的肩头，李如辉扶着墙，一点一点的往起站，挺直了腰板，齐国远呢，上半身可就露出来了。哎呦，这造型啊，太奇特了，一个大草包肚子，上边俩肩膀头子，挺粗挺粗一脖子，上边圆乎乎一大脑袋，就好像八仙桌子上头摆着一个特大号的肉丸子。这家伙两只手扶着墙头往外头瞧着，但见得大街上啊，家家是关门闭户，只有一队骑兵缓缓地从街上走过。这支队伍的前头是队队红灯开道，十分的威严。中央这地方有一匹白马，金鞍玉佩，马上端坐一员老将军，身材高大，面如晚霞，银然飘洒前胸，头上戴着大红的风帽，黄金抹额，顶梁门插一朵红缨，身披着大红的披风，内衬着绛紫色团龙袍，腰横宝剑德胜钩鸟翅环，挂着一条长枪，怀中抱着大令。亲兵卫队前呼后拥的，众星捧月一般呢。齐国远心说呀，这老头够威风的啊，比我们村卖咸鸭蛋那老宅头宅秃子可气派多了。嗯，好，这样的老年人属于是成功人士，我呀应该给他点赞。想到这儿啊，不禁口中就喊了一声，哎，好好老头。就这一喊不要紧呢，可就被骑马的王爷给听着了。这位王爷抬头一看，就见墙上头有一人，黑黑的愣愣的，别的不说，就长这模样就已经违章了。绝非善类呀。勒马停蹄，高声喊道，来人呐，把墙里头这个人与我拿下得令。当兵的各拿刀枪奔墙边上可就来了。齐国远这才意识到，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节骨眼上不应该点赞呢。哎呀，我这个嘴呀，怎么没有把门的呢？一抻脖子又喊上了，哎，老头，你就当我没说。哎呀，我已经都说了。一琢磨，我呀越描越黑，我快跑吧。一扭身迈步就跑，可坏了事儿了。他忘了自己呀是在李如辉这肩头上头站着呢，一迈步，哎呦我的妈呀，特啪夸嚓，摔翻在地，就好像倒了一堵墙啊。同时这李如辉也让他给带倒了，这俩人呢连滚带爬才算起来。侧耳一听啊，坏了，这座店房的大门呢有人正拍呢，啪啪啪，快开门，我们要捉拿可疑之人啊！啪啪啪啪，快开店门呢！
2: 哎呦！
1: 可坏了事儿了！快走，快走，快走！这俩人爬起来，撂着蹶子就跑啊！慌慌张张回到屋里头啊，不敢隐瞒，对秦琼众人就讲明了闯祸的经过。王伯党气的一拍桌子啊，啪！哎呀，当初不让你们来，就是怕你们惹祸。果不出所料，捅这么大一篓子，这不是让秦二哥作蜡吗？这俩草包把脑袋一低，眼了关鼻，鼻关口，口问心，一言都没有了。秦琼呢，摆了摆手，哎，事已至此，责怪他们俩也是没用了。大家伙啊，还是想一个万全之策，躲过眼前的大祸才是。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院子里头乱了套了，伙计高声的喊嚷。

位，各位住店的老客，别睡了，都起来吧。今天捅了大祸了啊，把天给捅一窟窿。昌平王邱老王爷有令，凡是住店的客爷呀，都得到院子里头集合。王爷要挨个的查看，一定把可疑之人给抓出来。哎呀，秦琼众人呐，脑袋嗡嗡直响，可是万般无奈呀，只能硬着脑瓜皮来到了前院。这时候院子里头压压叉叉已经站满了人了，足有二三百号，全都是住店的。秦琼一瞧，店房内外全都是官军，虎视眈眈，把这座张家老店已经都给包围了。堵着大门那地方放着一张八仙桌子，有一位王爷是居中而坐，怀抱大令，杀气腾腾。左右站着刀斧手、棍棒手、捆绑手，都是凶神恶煞一般呢。开店的东家、掌柜的、账房先生站在了一旁，不住的瑟瑟发抖。秦琼等人呢，也站在人群当中。秦二爷一阵阵的紧张啊，就因为他手底下这几个人，王伯党、谢英登、齐国远、李如辉，这都是冒名顶替来的，已经都改了名了，叫张转、杨和、李继、何辉，那真的假不了，可假的也真不了啊。一旦说让旁人给查出毛病来，不光他们哥四个有罪，就连自己也脱不了干系。哎呀呀，看起来今天凶多吉少哦。咱们再说这位茶叶的王爷是谁呢？他呀是昌平王邱瑞、邱梦龙，隋朝开国的五位老王爷之一。哪五位王爷呢？就是越王杨素、靠山王杨林、武王杨方、杨玉臣、忠孝王武建章，再加上这位昌平王邱瑞、邱梦龙。最近呢，长安城里头不太平，尤其是隋文帝杨坚这身体不好啊，又哼喽又喘，躺在床上经常的做噩梦，梦见阎王爷带着判官小鬼来请他来，说是一起到阴曹地府去喝酒去，说不去吧阎王爷还不干，太热情太热情了。老杨坚心知肚明啊，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一旦说宴楼驾，那京城里头就得大乱套，这就叫群龙无首、群魔乱舞，各方面的势力蠢蠢欲动，不镇压不行啊。所以说必须得加强治安。今天晚上啊，昌平王邱瑞就是奉旨查夜，他从墙上头看见齐国远了，就怀疑他不是好东西，所以要查一个水落石出。坐到这儿一瞧，住店的人都已经站在院子里头了。他命店主东把店簿子拿过来，翻开这么一看，然后是挨个点名，什么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朱五、杨六、木头老七啊，啪啪啪啪，点到谁头上谁站出来。这邱瑞上上下下打量一遍，一看没有什么毛病，让一边凉快着。问来问去，问去问来，可就问到秦琼这几个人的头上了。秦琼赶紧过来，小人秦叔宝给王家千岁叩头。昌平王一见秦琼就是一愣啊，手捻长须，上一眼下一眼看了老半天，把秦琼看得心里头直发毛。你叫秦琼？正是小人。哪里人士？小人本是啊，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人士。啊，进京何干？小人呐，在大帅唐弼手底下任四品的棋牌长，如今是大帅差遣我带领着四名棋牌官呐，来在了京城，为的是给越王千岁进献寿礼。这是小人的文凭录引。说着话，秦琼把公文呈上，邱瑞接过来瞧了瞧，

文凭录引倒是没有毛病，你带的四个人呢，把他们叫过来。是。秦琼赶紧一点手吧，把四个人叫过来了，快快去参见王爷。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辉赶紧跪倒给王爷磕头。柴少呢，人家另有手续，另有文凭录引，跟他们呢是两波两回事。昌平王一指这王伯党，你叫什么名字？回王爷的话，我叫张转，现为山东帅府六品棋牌官。哦，老王爷点了点头，又一指谢英登，你是何人呢？禀告王家，我叫杨和，也是帅府的棋牌。还没等秋瑞再问呢，一旁边李如辉可就沉不住气了，一琢磨，我叫什么玩意儿来着啊，我已经改名了，我对了，我叫何辉，也是排棋，不对，也是棋牌。哎呀，我可得快点说呀，要不然的话一会儿我再给忘了，那不耽误事儿吗？所以说没等秋瑞问他，他嗷一嗓子就喊出来了，哎，王爷呀，我叫何辉，我也是棋牌呀。两旁边当兵的都生了气了，你住口，王爷还没问你呢。哎呀，问不问我，我都叫何辉，你滚一边去。我滚。这李如辉乖乖的往旁边挪一挪。这时候秋瑞把目光就集中在齐国远的身上了，一眼可就认出来了，啊，黑黑的愣愣的，就是刚才趴在墙头上头高声喊嚷的那小子。你也是和秦琼一起来的？对。那么你叫什么名字呢？我我叫什么名字来着？可坏了事儿了。本来他呀冒名顶替叫做李记，可是呢情急之下他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我叫什么名字？我这名字是我爸爸齐武经爬半夜费尽八粒给我起的，可是我怎么就想不起来了？我叫什么呀？大伙一听这像话吗？连自己名字都忘了。就见这齐国远呢在地上团团乱转，嗷嗷的怪喊，还是想不起自己姓甚名谁。昌平王秋瑞、秋梦龙把桌子一拍，啊，噔，狂徒啊，你好生的可疑，是方才就是你在墙头之上偷看本王，还胡喊乱叫，现如今居然连自己的名字都说不上来，分明是有鬼。来人呐，再要把这个匪徒与我绑了，交付殿帅府严刑审问。秦琼一看，我的天哪，可坏了事儿了，真要是把这齐国元给抓起来，哎，又上枷锁又打板子。他本人受尽皮肉之苦这还不说，他呀肯定是嘴没把门的，还指不定招认出什么话来呢。那时节我们这一伙人可全都完了，这却如何是好呢？还得说秦琼啊有社会经验，经得多见得广，脑瓜子刷拉这么一转可就想出主意来了，赶紧往上施礼，请王家千岁息怒，小人有下情回禀。昌平王秋瑞一摆手，闯上来的士兵啊暂且退下，没有抓这齐国远。老王爷面沉似水呀，秦琼啊，你有何话讲？回王家千岁的话，我这个兄弟他名叫李济，在官凭录引上写的是明明白白呀，不过此人呢素有癫痴之症，有人说他小时候这脑袋让驴给踢过，有人说他小时候这脑袋让门给挤过，还有的说他呀脑子进水了，具体怎么回事不清楚，反正就是痴捏呆傻。刚才您

一问他的名字，他一着急可就犯了病了，竟然连自己的姓名都答不上来。您说这傻的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昌平王把眼睛一瞪，秦琼啊，你是一派的胡言，既然是此人患有癫痴之症，那大帅唐弼为什么还要派他随你进京呢？为什么不派一个精明强干之人呢？我这你倒是说呀，这是我说，你倒是讲啊。我讲。大家伙一听完了，秦琼那么聪明的人都已经张口结舌了，一会儿说一个驴唇不对马嘴，不光是这齐国远倒血霉，就连秦琼恐怕也性命难保啊。众人捏一把冷汗，可哪知道秦琼这词儿多着呢。王驾千岁，您说得太对了。唐大帅本来不想派这个疯癫之人随我进京，可是我呢主动向唐大帅求情，这才派他前来的。那却是为何呢？王爷请想，这个李绩今年呢刚刚20多岁，正是为朝廷出力报效的时候，可是非常的不幸患了这种严重的疾病，癫痴啊，岂不可惜呢？因此上我求情带着他一同进京，就是想给他找一位高明的大夫给他看看病。那么你要找何人给他治病啊？回王驾千岁，小人我呀是经常进京，我认识一位当代的名医，就是那三元李靖李药师，我就打算呢拜求李靖先生给他治治病。哎呦，一提这李靖，昌平王邱瑞邱梦龙来了精神头了，因为这李靖啊是当代的名人，不光是医术高超，而且武艺超群，他是隋唐时期风尘三侠之一。风尘三侠啊，那就是三元李靖李药师，赛判飞行侠张鼎张宗谦，还有一位女侠客红拂女张初晨，这都是当代的名流，人人敬仰。特别是三元李靖和昌平王邱瑞呀，还是好朋友呢。所以说秦琼一提这个人，打动了邱梦龙。秦琼啊，小人在，你认识三元李药师啊？正是。那就好，那就好。秦琼啊，我再问你点况外的话，你原籍故土就是在山东吗？王驾千岁，山东济南历城县是我后来迁去的，想当初我家住在马鸣关。马鸣关，秦琼啊，那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呢？他是干什么的？秦琼心说，这王爷脑子也有毛病，怎么问着问着就跑题了，就拐弯了。你也不是派出所的警察叔叔，你查什么户口啊？可是人家位高爵显，秦琼不敢得罪，只好一五一十的做一回答。王爷，我的父亲名叫秦仪秦子厚，想当年呢，福保的是南陈后主，曾任马鸣关的大帅之职。昌平王邱瑞老王爷这声音有点哽咽了。那么秦琼，你的母亲娘家姓什么呀？嘿，秦琼心说，怎么还问起姥姥家来了，也不敢不答呀。我娘啊，她姓宁。啊，那你可知道你母亲姊妹几人吗？听我娘说过，共是姊妹二人。我娘啊居长，我还有一个姨娘，也就是我二姨呀。那你姨娘她现在何处？哎呦，这个小人可不知道了。听我娘说，以往是兵荒马乱，她们姐妹二人早就失散了，音信隔绝。我娘啊只记得我姨娘名叫月春，是七月。

0: 六的生日。一说这句话，老王爷可激动了，胡须乱抖。哎呀，秦琼啊，你是我弟儿，快快进前来。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和您好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在音乐当中，民族的乐韵里跟各位相逢。这是我们的开场曲，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将集中的为各位分享到来自于云南美丽彩云南的民歌民韵。这一曲相信很多的朋友啊，对它的曲调不是很新鲜，因为它同样是来自于云南，但是来自于云南安宁这个地方，安宁八街的民歌，吴湘林带来的《花鞋丢在河中间》。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0: 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云南的安宁巴街的民歌《花鞋丢在河中间》。其实我们说魅力巴街花灯之乡，现如今啊，大型的群众文艺的活动也是在云南的巴街也是非常非常的盛行。他们共同传唱着巴街调，传承巴街的花灯文化，同时也打造着文化巴街。那说了那么多，离不开一个花，离不开一个灯。没错，花灯，这是云南的地方剧种。而云南的巴街呢，也是素有着花灯之乡的美名。自从清末开始，就有本地人自行的组成了花灯班子，一直是传唱至今。在云南滇中一带小有名气的安宁小调就源于巴街，也叫做巴街调。如今啊，如果我们到了巴街，在巴街的花灯和巴街调呢啊，我们就会发现它经过了不断的改良和挑战，还有生活化的一些故事情节，通俗的地方方言，优美动听的旋律，加上生动的歌舞，组成了一出一出深受广大群众喜欢的花灯现代剧。我们刚刚听到的《花鞋丢在河中间》，还有啊《安宁州来安宁州》等等，在当地甚至是在云南之外都是广为传播的。2009年的时候，云南花街，云南的巴街花灯之乡还被列入了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十个巴街人，九个会唱调，一个不会唱也会哼几声。我想这句话也不但形象地描绘出了巴街人对于花灯的喜爱，更是云南人对自己当地民歌以及对人们口口传唱的云南民歌的那种喜欢，那种情节吧。这曲但愿你也可以跟着唱起来，月光下的凤尾竹。

月光下的凤尾竹，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悠扬的曲调，娓娓动听的旋律，让人心旷神怡。1979年天津歌舞剧院一行三人到云南的德宏州去采风，我们的词作家诗人尼维德先生在芒市坝子里看到傣族的青年男女在明亮的月光下，在竹林中谈情说爱，卿卿我我，情歌呢喃，葫芦丝声声，晚风吹来，竹间轻摇，诗人诗兴大发，挥笔写成了

月光下的凤尾竹这首歌的歌词，而凤尾竹的笔拟呢也是形似神更似，使得意境得到升华。随后由著名的作曲家施光南谱了曲，从此这首歌曲也是唱遍了中华大地，传唱至世界的角落。而美好的歌曲呢也是不断的被民族乐器作以改编，所以这首月光下的凤尾竹，无论是它的歌曲声乐作品还是器乐作品，尤其是蕴含着云南当地的特色乐器，比如说葫芦丝啊，这个竹笛、巴乌等等。当乐曲轻柔飘起的时候，我想我们即使是身在美丽的江南，水韵的江南，瞬间也会让音乐把我们带到日丽江边翠绿欲滴的凤尾竹林，好像穿起了心仪已久的筒裙，在碧波盈盈的丽江边漫步起舞，等待着那心上人的到来。你听，竹林里似乎就传来了阵阵葫芦丝的淡淡悠扬。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是的，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风从东方来。记得民族音乐我们有约，稍后继续漫步徜徉，让我们发现音乐中的大中国。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再次在音乐中到来，风从东方来，民族歌曲，民族东方的音乐风情，让我们在歌声里共享。

0: 电，我心如歌。
1: 风从东方来，今天的开场曲《小背篓》这首歌曲呢，也是在1990年的春晚上，还记得吗？宋祖英演唱了这首歌，从而使它迅速的流传开来。这首歌曲据说也是电视连续剧《婉君》当中的一首插曲，不过我是没有印象了。但是我相信在这一时刻里，此时的民族因为好时光，经典老歌记忆当中总有一首也是属于你的。

0: 五歌放羊，这其实呢说起来是一首汉族小调了。它流行的地域呢主要是在山西的晋西北，还有陕北、宁夏的东北及陇东和内蒙古的西部一带。那么这些地方呢社会文化历史有着许多的共性的特征。那具体地域呢，也就是我国传统语境当中所说的这个塞上，哪是塞上呢？就是长城内外，而大多是属于方言划分当中的晋语区，因此说也就流传着相当数量的相同的文学或相同音乐主题的民歌。我们刚刚听过的五歌放羊正是其中之一。这首音乐是经过了民间艺人丁喜才的改编之后，由上海音乐学院的鞠秀芳老师在50年代在国际上唱红。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
3: 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来听听吧，这是一首陕北的榆林小调《挂红灯》。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继续和你共享。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做到的是在音乐中跟着音乐去旅行的山西民歌的专题，还有今天啊，我们接连听到几首这个陕北的民歌，无论是山西还是陕北啊，还有内蒙古，都是在阴山山地。

土高原、河套平原的交接地带，他们都具有着很强的文化交融性。那这种交融性呢，不仅仅啊表现在蒙汉两族的杂居混处，而且呢也是渗透在农耕、游牧这两种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活习俗的诸多的细节当中。并且啊，对这里的汉族民歌，比如说爬山调、还有慢汉调以及信天游、山曲、二人台、打坐腔，乃至于鄂尔多斯的短调、乌拉特的燕歌等等，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打坐腔呢，也是遍布于山西、陕北、内蒙古西部的二人台的坐唱形式，有民间的小乐队伴奏，也有职业或半职业艺人的传承表演。在长期的歌唱实践当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比如说像打樱桃，还有我们刚刚听过的挂红灯，以及走西口，还有石对花、栽柳树，和我们即将听到的这曲打连城等等的一些经典的曲目。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吟，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民族音乐继续和您好歌共享。童年的小摇车，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童年的小摇车让你想起了什么呢？童年还是妈妈，总归是一种温情吧。这是一首在20世纪的80年代广受欢迎的歌曲，就有着邓丽君式的曲风，作词是傅林老师，首唱者呢是程琳。想想看啊，童年的梦可不就像是天上的那一朵朵彩云吗？童年的岁月就好像我们心中一首首甜美的歌，每当唱起或听到这样的歌曲，那优美的旋律也常常会激起我们对童年美好的回忆。这是很早的时候，1982年程琳在太平洋影音公司录制的专辑《童年小摇车》。有人形容这中国的第一代歌手程琳，形容这是一个极柔极柔的嗓子，她婉转地将人世间最美好的亲情悠悠地勾勒出来。这样的亲情呈现还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通过电波所传送的声声祝福，只有山歌敬亲人，歌里可否有你的心情，可否有你的音乐心情和歌声故事，风从东方来。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也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来带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今天呢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啊，刚好啊就碰到了总监了，还笑着跟我说，说李老师啊，你们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啊就非常高，而且是好评如潮，大家都说呀，说你是大善医者。我笑着我就说，我也承蒙大家伙的喜爱和认可，这个事儿咱必须得继续努力去做。当然总监呢还开玩笑的说，说李老师你知道吗，我也是你的粉丝。就听到这些话呢，我心里边也是美滋滋的啊。要么说人心换人心，很多的患者都说，李老师啊，遇到您那就是我们的福气。尤其是很多经济贫困的一些患者，更是对李老师十分的感激啊。那咱们说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给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指了一条明路啊，不让大家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另外就是我不让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对吧？而且不用花大钱，咱们就能够彻底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了。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咱们用上之后，你发现这个是真好使，真管用啊，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几天之内见到效果，谁不高兴？而且它一方三通，它治疗的是咱们这个全身呢 啊一种药把咱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能不开心吗？最重要的是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的畅通以后，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我们都通达了，患者身上的毛病没有了，哪儿都舒服了，而且什么药都不吃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得觉得自己很幸运呢？比如说昨天呢，来电话找我的一个叫梁桂芬的老姐姐，电话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的，那但是她一定是要求说我得跟李老师通上话啊，亲自的得跟我说一声谢谢。怎么回事呢？他是多年前就患有肠胃病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炎，吃东西不消化，经常性的胃胀胃疼，嗳气反酸。你这种情况吧他还能忍啊，就真正的让他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严重的便秘啊，5-6天呢才大便一次啊，你说什么人能受得了啊，肚子胀的呀像那皮球一样，按都按不动啊，一大便呢他得半个多小时，蹲坐在这个坐便器上啊，这个两个腿啊就发麻了，你看坐着这腿都能坐麻了啊，眼冒金星，遭那个罪没法形容。而且由于长期的坐着的刺激这个关节，导致这关节的炎症，关节腔里边出现这积液啊，这膝盖肿得像那大萝卜似的，膝盖啊肿得像大萝卜，你想一想。老姐姐去咱们当地的医院呢，开的这个贴膝盖的一些膏药啊，还有养胃的一些中药，但是全都是缓解一下啊，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而且她这个便秘的问题也非常的顽固，一直就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就只能是依赖打这个开塞露，也就是我们说的甘油啊。一开始啊就为了痛快的便出来，就想着说外用的应该是副作用小，但后来发现呢这个依赖性太强了啊。你说这别人呢就买这个开塞露是吧，说一瓶两瓶的买就到头了呗，他是什么呢，成盒的买啊，

成箱的买往家买，就这么对付着，对付好几年，从来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靠这个甘油。所以说的病情越来越重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就本身治疗方法就不对，后来不好使了怎么办？灌肠，不灌肠就排不出来大便，你说这人谁能受得了？我们说活人叫尿给憋死了，那同样让便秘给憋死的也不少啊！大家想想，就是人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是硬生生的是能吃不排，你胀肚都是小事儿，反酸嗳气呀，满嘴的口臭，这都是小事儿。就这毒素排不出去，它反复的吸收，血液不干净了，五脏六腑全吸收这种脏东西，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后来到这个医院又做了个全面检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不挺吗？不是一直用这个甘油说打上就能排出来，感觉挺好使的，然后对付好几年之后了，病情就严重了，严重到什么？老姐姐这肠子都成什么样了？叫蛇皮状，在肠镜上显示，就本应该是粉红色的这肠子，呈现出是棕黑色这个花瓣状。大夫就告诉他说，像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但是不多见。人家成天做肠镜呢都说这个不多见，想想他这个病情得到什么程度了。而且花斑状很容易是恶性病变的。再有他这个膝关节也出现坏死了。那坏死之后回不了弯了就。那回不了弯走不了多长时间，这个股骨头就得坏死。因为他骨头他都是连着，股骨头一坏死，腰椎、胸椎、颈椎，就人的整个全出现问题，就骨头。医院建议什么？进行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术而且还告诉将来有可能会瘫痪。这老姐姐一打听啊，手术费得好几万，而且说的不是自己的东西，她肯定会出现这个排异反应啊，这个排异反应要真出现了，她也是个麻烦事啊。另外还有这个问题是什么？这几万块钱吧我能花，但是它解决的就是我这关节的问题，我那肠子怎么办？你看你病多了吗？能解决你一个病，你另一个病怎么办？万一这肠子要是变成恶性的了，你膝关节好了，肠子上要命了，这不还是不行吗？所以说那个时候吧，这老姐就愁啊，愁得不行，一家人也都跟着上火。就在这个档口上，听到咱这节目了，就像这个黑夜里边照来的一束光。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药力迅猛，见效快速，专门的是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就像老师之前说的，通我们那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肝肾，那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特别是延寿方里边的活性多肽，还能够修复脏腑的神经啊、骨骼呀、组织细胞啊，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的组织，能够恢复我们的动力活力。然后这老姐姐自个儿就琢磨她就想说，我这个便秘呀，我的肠子是没有蠕动能力了，就是我就失去动力了然后她堵那儿了，然后她就不通了你包括她这个关节的坏死，她不也是血脉淤堵了，没有气血滋养的结果吗？这人有病的时候呢，尤其是听到一种能治疗疾病的药物的时候，她自己会分析的。那三通，通我们这个脾胃消化系统，通肝肾排毒解毒，然后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营养一供给上了，那不都能治吗？对号入座之后，再加上听老师讲咱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见效快，所以就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是这样，头一个礼拜老姐姐有什么说什么，用了之后没有明显的效果，着急了你像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尤其是这都已经到第三代的产品了，它这个药劲是极大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见效快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基本上就几天的时间它就能够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但是这老姐姐用了一个礼拜说除了说睡眠感觉好一点，还有就是排便比之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转，他基本上他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变化，膝盖该疼还是疼，他这个时候就犯难了。正所谓希望越大才失望越大所以说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就反馈了这个情况，那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跟他取得了联系。因为什么呢？

我怕他断药之后更麻烦。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姐姐，你这种情况见效慢，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因为咱体内的宿便太多了，就血脉淤堵的太厉害了，再加上胃肠那个蠕动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这个效果呀，比其他的患者来讲相对的会慢一些。但是不过呢，只要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把这个脾胃血脉呀都给它打通了，啊，咱们这药物当中的精华成分就能够给你送达到病灶了，那自然是药到病除。那到时候呢，咱们是从头到脚给你来个大修，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他也说，他说李老师啊，你不用跟我讲啊，我自己心里边也知道，我得配合治疗。因为这三代延寿方，他如果再治不好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该吃啥了，我该用啥了，我可能就真没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定会坚持的用下去。你看，李老师常说，我们所有康复的患者，你们在感谢我的时候吧，我觉得你们更应该感谢的人是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的不放弃，才换来了身体的十分健康。而这位大姐幸亏啊，就是听话了。结果在她用了第12天的时候，啊，给我来电话了，高兴的跟我说，李老师，我今天早上排了好多好多的黑便，啊，上了三次厕所，我这肚子啊轻松了，舒服了，而且关节热乎了，不那么冰凉了，啊，手脚有温度了。我就告诉她，我说行，啊，这回就通了，你就继续用吧，也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就正常服。啊，我跟他说，我说慢慢的，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那863种的活性多肽的给你补充上之后，你肠黏膜还有软骨啊滑膜也得到滋养了，这人就康复了。啊，大姐听完了之后开心的不得了。中间呢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也都是好消息。啊，说自己是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昨天呢来电话告诉我，他一共是用了三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他说我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身上有劲儿的，而且这膝关节不但不疼了，还跟抹了润滑油一样，这蹲起自如了。啊，人家没事还去跳广场舞呢，过去走路都走不明白，蹲一下起不来都不行。啊，现在你看跳广场舞去了。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前几天呢，他就做了一个肠镜的复查，肠黏膜完全恢复正常，特别的光滑。啊，连给他做检查的医生都说恢复的简直就是奇迹，我也替他开心。有时候我常说，我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帮他从鬼门关里边那边给大伙抢人呢。啊，我们这些患者也是，你越早的用你越安全，你越早的用的及时，我们才能够更快的获得健康。就不光是这个老姐姐，还有多少的包括脑中风偏瘫在床的，心脏病到医院只能是支架搭桥的，甚至说糖尿病坏疽的，要给咱们截肢的这些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奇迹般的康复了。那我们说为什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想说什么呢，一种药品好不好咱要看它的配方，一种药品灵不灵咱要看它的药材，一种药品它快不快咱们要看它的工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我说呀，我研究这个方子研究了半辈子了，它治疗方向是非常的准确。三通通哪儿？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还有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先说脾胃，听众朋友们，我没说吗？啊，咱们人你只要是活着，咱就得吃饭，咱就得喝水，只要你有口气儿在，咱就得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来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对吧？但说句实在话啊，你就一顿没吃饱好，你干活都没劲儿，对不对？所以说脾胃对我们人体来讲的话，这非常的重要。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我们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包括

现在的年轻人早晨呢也不吃个早饭，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什么凉的冰的都往嘴里边胡乱的塞，那能行吗？你这样一来，咱这个脾胃它就会受到损伤。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这个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啊这个机能缺少了气血的滋养之后，是不是功能就会衰退呀？毛病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这个脾脏要出问题了，你会发现我们机体免疫都会下降，那就容易遭致到各种的邪气，什么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等等的侵袭，那是不是我们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衰而生，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先通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所在。你脾胃不通，你吃多少药都白搭啊，你吸收不了，你利用不上啊，都没有用。再说这个血脉，血脉你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甭管说身上啊哪块出现了疼麻肿胀僵硬，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啊。而且严重了，心梗了、脑梗的、肺栓塞的，是不是要命？所以血脉必须得通，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通了你才会舒服啊，你活的就不那么累，你身上就有劲儿，对吧？你就有精神。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俩呀这个解毒代谢的啊，这人要是自身没有解毒代谢能力了，你说我们一天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毒素叫防不胜防，这人他还能好得了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百病都要从肝治，很多病都是毒素侵袭而来的。那我们如果肝肾功能强大了，你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它给你分解了，它给你代谢了，它给你过滤了，你说这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也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你能得病吗？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疗咱们一身疾病的原因所在，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对不对？那我们再说成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手里边有药的听众朋友啊，你把这药盒拿过来你看一看啊，它这个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像这个人形手乌啊，它跟那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并列齐驱啊，它是分公母的，它是有灵性的，这极其的稀缺。不是说咱们到药房里边买那个治手乌啊，抓那个小黑筷子那个都没有用啊，我们用的必须得是人形手乌，而且鲜活入药，药材好，药效才能够体现出来。你干瘪陈旧的药材都没有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咱们再说这个工艺。听众朋友们，咱说句实在话，你炒菜的时候你先放油啊还是先放醋啊，哪个一步如果说要是没做好的话，这个味道都不一样，对不对？何况制药工艺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治病就靠他们了。你这个队伍太强大了，863种对应我们人体863种病症啊。
而且经过益生菌。

0: 菌的发酵转化，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别的药物没有办法直达病灶，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轻易的穿透我们人体所有的屏障啊！你这样一来它不就快了吗？药效提升80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说句掏心窝子的，我们研究三代延寿方研究成功，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虽然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啊，因为有很多人呢比我付出的更多，人家还没有研究成功还失败了呢，对吧？这个在我们科研所就比比皆是，就科研这个工作体系内的人就比比皆是，所以我感谢上苍，这是上苍对我的眷顾。但是我同样我还很骄傲，我骄傲的是什么？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因为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有啥意义？所以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也正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患者特别多，一传十，十传百，销量特别大。我们的生产力度又有限，所以就导致了药源一直就很紧张，很多地区经常是医药难求啊。再加上随着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厂家补贴的多啊，我们现在老百姓怎么才能够一块钱一片用得上？就是国外的利润，那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60块钱，然后呢他外边挣的钱他拿回来补贴到我们国内，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象征性的一块钱一片就用上了啊。当然人家能同意也是老师献出配方技术所提出的就这么一个要求啊。但是国内的需求量现在是越来越大啊，这也是用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出口到国外虽然说是24个国家，但是他们那人口少，咱们的需求量大，这中间的这个差距一拉开，厂家的压力就大了啊。多次的提出咱国内的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我呢是始终在这压着呢，但是厂家呢给咱们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呢他就开始有限制了，就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这个事儿吧，大势所趋啊，我希望咱听众朋友能理解。但是现在呢眼识咱们理解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治病这个事儿得抓紧，因为现在这一块钱一片这个事儿还在啊。咱们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啊，你所在的地区如果有名额，你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拿到，依然还是一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记住，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因为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只有用上正确的药物才能够一步到位康复停药。好了，我希望大家伙呢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啊，一块钱一片这站不住脚，老师也确实有点挺不住了，压不住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识上这一点。关于这个效果这一块，我还是那句话，平价药、良心药、放心药。不怕大家伙说了，说一块钱一片好，我直接抢到名额了，我需要几副药？场外指导老师告诉我们需要三副，需要两副的，直接把药备齐了。回家你说我吃一段时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把药赶紧给我拿回来，这都不耽误，就是让老百姓治得放心，治得踏实，你康复了之后他不反复。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 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

0: 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我用了快一副药了。我还从来啊没有跟你通过话呢，一直都是啊小周大夫在指导我。但是李老师，我太喜欢听你讲课了，也特别佩服你，所以啊我就一直想麻烦李老师再给我指导指导。
2: 嗯，没问题。啊，你这样，把你这个具体情况啊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好好，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都快十年了，这个血糖一直很高。刚开始啊我就吃那个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控制不好。
2: 嗯，
3: 这个并发症吧也出来了，后来没办法了，大夫说你这个光吃药不行，还得打胰岛素。一开始吧还挺好的，这不后来吧就是越扎越多了。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每天啊都得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
2: 嗯，
3: 就这样，这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厉害了。主要就是我这个眼睛看不清楚东西，模模糊糊，雾气腾腾的，老感觉这眼睛胀，这眼珠子吧也发硬还疼。
2: 嗯，这青光眼也出来了，这眼压高的反应啊。
3: 嗯，是是，这视力吧下降的也特别快，我就去医院查了。哟，这一查，不但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嗯，
3: 这眼压也高，眼压啊都高到27、28了。
2: 你正常的是不能超过21的。
3: 嗯
2: 啊，你这眼睛为啥胀啊？就是因为眼压太高。
3: 嗯
2: 啊，那我们如果说这个血压高的情况下，你看我们这个脑袋它胀，眼压高它眼睛胀，它是一个道理。
3: 嗯，就是。人家都说这病可难治了，我也特别的担心啊。你说这眼睛要是不好了，以后出门啊都费劲，这人可怎么活呢？另外吧，我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我这个大拇脚趾头它发黑发青，大夫说这个也挺难弄的，弄不好就得截肢呢。
2: 嗯，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因为这种情况太多了。啊，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都在这个并发症上呢。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方法去治疗，动不动就截肢，动不动就瞎了，动不动就让人变成残疾了，说这个是可怕的。
3: 就是，这不后来我就听你讲，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治疗整体的，
2: 嗯，
3: 是发酵药，这药劲吧也大，另外啊就是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当时吧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买了一副，等了好几天啊才给我送过来，说是他排号没有药。
2: 没错，因为现在这个药源确实他也是比较紧张的，毕竟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然后厂家这边一直想涨价呢，李老师这边一直压着。嗯，就是厂家给咱们这1块钱的名额呢就在逐渐的减少，当然不是人家有意的减少，是随着咱们国内的患者应用的越多，就需求量越来越大，他就这些药他要得平均分配，就我们讲叫计划分配，那必定是有名额限制，所以说这个需要的还真得打场外电话去确认这个事儿，就还你们当地有没有啊，还有没有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呀，这都得问啊。
3: 嗯，不过啊送过来一吃上我就知道了，这个药啊是真的不错，是好药。
2: 你这个是一定的啊，1块钱一片就有名额限制，这个事儿呢是购药方面出现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药物的效果来讲它是没有影响的。
3: 嗯，
2: 所以说只要是我们能够应用上，那都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用的是最好的配方，最好的药材，最好的工艺，所以它这个疗效呢是有保障的。为啥老师跟你们讲说，我说你们用你们尽管放心，因为李老师做30年的临床了，我看到太多的患者因为各种慢性病的纠缠特别的痛苦，李老师也特别的心疼。我说你们要是说这个钱买了药了之后回去了吃了我效果不满意，你直接把药就给我拿回来。这点我说到做到。什么叫良心药？什么叫放心药？良心药是药不掺假，放心药是

0: 老百姓用着踏实。
1: 嗯，对。
0: 要么就是有效果继续吃，吃好了以后不吃药，要么就是没效果把药拿回来，这钱不浪费到这儿。这一点李老师还是有保障的。
1: 嗯，
0: 啊，咱们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吃出来的效果吗？
1: 也就是用了个三四天的时间吧。
0: 嗯，
1: 这血糖就下来了。我原来啊每天打的胰岛素空腹血糖它还是啊9点多到10点呢。
0: 嗯
1: 嗯，餐后啊14点15点左右呢。用了第三天我测血糖的时候，我当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早上空腹测的是7.6，
0: 嗯，
1: 等到了10多天的时候，早上测就是6点多了。
0: 你看看，这不就是已经到了正常值了吗？
1: 哎，对对，最近啊就更好了，这血糖空腹5点多，餐后7点多了。
0: 非常好，那胰岛素还扎不扎了？
1: 不扎了。
0: 哎，不扎胰岛素了，这个血糖还这么稳定是吧？
1: 哎，对对，一直特别稳定。
0: 很好很好，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强大了。啊，老师说过多少回了，糖尿病啊还得从中医的去看，因为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还有我们身上的这个多种并发症呢，这跟这个血糖升高了之后血粘稠，血脉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有关。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你堵到这个晶状体了，白内障了；你堵到防水小梁网了，青光眼了；你堵到这心血管了，咱们就是心脏病。那堵在脑血管呢，就是这个脑卒中，就这么简单。我问你啊，你现在这个血糖平稳之后，你身上的这个并发症是不是都逐渐的好转了？
1: 好转了，好转了。你看现在这个眼珠子吧，也不胀也不硬了，也软和了。
0: 嗯，
1: 你又那么疼了，眼前的雾啊，看着也变得稀薄了。现在基本上看啥东西啊都不耽误了，你看墙上啊挂着那个表，我都能瞅着那个时针和分针，指到哪了，现在啊几点钟都能看清了。
0: 嗯嗯。
1: 还有身上也不痒了，晚上啊也能睡着觉了，特别是我那个大脚趾头啊，原来不是发黑了吗？现在看起来那个颜色啊比以前好多了，这胃口也好了不少，脑袋啊也觉得清亮了，觉得在身上也有劲了。所以啊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这个糖尿病啊确实可以治好了。
0: 当然了，糖尿病过去呢认为它是什么病啊，叫不死的癌症。哎，说治不好，那但是这谁说的，是西医的说法。咱们自古以来中医叫无绝症啊，你别说糖尿病多种并发症了，你看看有多少的一些癌症的病人在西医那儿可能就判了死刑了，他告诉可能说这一年半载的命就没了啊，想吃点啥吃点啥，上哪溜达溜达吧。但是往往呢这种病人你要通过中医的方法，人家3、5年、10年、8年呢都有好好好活着的。所以真正的这个好的中药往往会给我们这生命带来奇迹。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不挺好吗？啊，你这才用多长时间呢，一副药还不到呢，那血糖也下来了，并发症缓解了，对吧？
1: 对对对，就是这不我趁着现在还没有涨价，我就要赶紧啊把药买回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后边还需要多少？
0: 我跟你讲啊，吸收呢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啊，你像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老病根了啊，身上的毛病也比较多也比较顽固的，三副药我给你治得妥妥的啊。
1: 嗯，
0: 而且三副药不光康复我们这么多年的糖尿病，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给咱们焕然一新，就是人体就是健健康康的啊，所有并发症给你全部解决啊，你就稍后打这个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这是正事儿。有药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咱就一次性把药备齐了，省得以后老惦记这个事儿。这三副药用完咱也就不用再吃了，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李老师，太谢谢你李老师了。
0: 没事，好，咱们再见。
1: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您好，我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您好。
3: 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买是不是还是一片1块钱？
0: 这个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因为现在厂家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不多了。 啊，你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
3: 啊，好的。
0: 嗯，
3: 那李老师，我既然把电话打进来了，那你就给我老伴儿的看看吧，看他还需要买多少。
0: 老伴儿现在用着呢，是吧？
3: 啊，对对，他这用了已经快两副药了。
0: 两副药了，就先说一下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恢复的那可太好了，我特别满意。
0: 你给我讲讲他现在具体的这个恢复情况。
3: 哎，好。
0: 嗯。
3: 啊，我记得是用上啊，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吧，他拉出那个大便就是又臭又黑的，拉完以后吧，就感觉到那个肚子小了。就感觉小好大一块儿，
0: 嗯，
3: 反正就是哎，瞅着吧，就像特别舒服似的。他也跟我说，说可舒服了，这便排完。
0: 那是啊，那毒素排出去了，血里边的垃圾都是这么排出去了、嗯、啊。慢慢呢，这个血脉一点点的也畅通了。这个脑血栓呢，说白了不就是血管淤堵导致的吗？
3: 嗯，
0: 堵了咱就通它，啊，怎么通啊？把这个堵住血管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去。哎，从哪儿排？从汗、从尿、从粪便里边排出去，啊，
3: 嗯、啊
0: 所以说这一排出去，他就感觉轻松了。
3: 嗯，是，而且吧，还有他那个血压也慢慢的下来了，我就感觉有一个星期左右吧，他的血压就降到那高压就是130左右，低压也就是85左右吧。
0: 你这也是总给他测是吧？
3: 啊，是我经常给他测。而且我感觉他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不像原来那迷迷糊糊的。你就是跟他说啥吧，他就好像是反应特别慢似的。
0: 那就是他这个思维现在转得快一些了。
3: 嗯，对对，到现在这不两副药快用完了吗？他这个血压就是一直都很平稳，而且最好的就是啥呢？就是他这个腿能站起来了。你看，我就是记得。快用完有一副药的时候吧，
0: 嗯，
3: 他就能啊自己站一会儿了，在房间里边慢慢的能挪吧走了。现在你看人家能从卧室走到客厅，然后再走到卫生间，就是来回走走几圈这都行了。而且说话吧，虽然说这个舌头啊还是像有点发木似的，
0: 嗯，
3: 但是跟我交流，我现在都能听明白了。
0: 对对，你们俩交流没障碍了，是吧？
3: 啊、
0: 嗯，
3: 他自己还挺乐呵的。
0: 嗯，
3: 天天在家锻炼，我现在就是感觉可有信心了。最起码因为啥，我看到希望了。
0: 对。
3: 所以吧，我就盼吧他呀快点好起来，我也想出去放放风啊。这不自从他得病之后吧，我就是天天在家伺候他，基本上我都没怎么出过门。
0: 那老话讲叫一人中风全家瘫痪、
3: 嗯、
0: 啊，确实是如此，这个身心呢都非常的疲惫。但你看我们用上两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哎，老伴恢复的多好啊，
3: 嗯，
0: 就一天比一天强。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咱说脑血栓，它主要来讲就是，血管堵了，脑神经的损伤了，啊，它这个东西不好修复，因为我们人体这个大脑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根本过不去，就直接就它就给拦下来了。所以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它是治疗脑病的关键所在。如果你药力不够，你药都过不去，你怎么进行修复啊？你药补不到病灶上。但是怎么就驱除啊，它驱除不了。所以说你药到不了病，你怎么进行修复啊？
3: 嗯，
0: 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什么？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能派上大用场了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脑细胞啊都已经处于休眠干瘪死亡的状态了，我没有办法让这些死亡的细胞再生，但是我们这个脑细胞，你只要是把这个受损的那些个细胞给它修复了，那我们这后半辈子也就够用了，啊！而且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呀，它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脑细胞供血供氧，来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你这样一来呢，能够重建这个神经网。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了他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血液干净了啊，我们还能够保障它永远的保持畅通，永远的干净下去。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就叫做标本兼治，内外兼修。 接下来啊，再给。

0: 来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药用下来之后，他就能够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直接就把药备齐了啊。
1: 啊，行行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谢谢你赖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2天了
0: 啊，
3: 感觉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还挺不错的，治疗还挺全面的。
0: 嗯嗯，
3: 哎，这不是我也想用啊，反正可是1块钱啊一片，我虽然是个农民啊没什么钱，但是也用得起啊。
0: 嗯嗯
3: 所以哎呀我还要麻烦你给我好好看一看。
0: 嗯，没问题。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5岁了。
0: 啊，才65岁啊，具体是怎么个症状啊？
3: 我这个心脏啊不太好，有这心绞痛，一个星期啊大概的犯这么哎呀2-3次吧，就在那边好好的坐着看着电视啊，
0: 嗯，
3: 一会儿就难受了
0: 啊！
3: 哎呀，自己捂着胸口啊，就抓紧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儿，哎，就能缓解这一下。
0: 嗯嗯嗯。
3: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你说啊，你说现在家里边啊，地啊我都不种了。
0: 嗯。
3: 哎呀，全都包出去了。
0: 啊啊，地不种了。嗯。
3: 还有这个老的胃病。
0: 嗯。
3: 哎，老觉得胃疼拉肚子，
0: 嗯，
3: 有时候还头疼啊。
0: 你看看，就是你有没有观测一下你自己的血压这一块？
3: 哎呀，高压啊，高了将近是10来年了。
0: 哦，有高血压。嗯，
3: 啊，晚上睡眠也不好，一点精神也没有。这不就前几天我在家东厂的那个老李啊，
0: 嗯，
3: 他叫李国富啊，给医院拉走了。
0: 啊啊！
3: 哎呀，我打听说啊，人现在啊还在 ICU，
0: 嗯，
3: 还没脱离危险呢。
0: 啊啊！
3: 也是因为这个心脏问题吧，所以我也挺害怕的。本来想着再挺一挺啊，但是这几天啊，我的后背也不舒服。
0: 嗯嗯。
3: 家里人也给我在网上查了查，说后背不得劲儿吧，挺危险的。
0: 嗯，没错。啊，我们有这个心梗的人啊。就是说腰疼后背疼，有的人呢是反酸恶心，还有的那个这个肩胛骨疼啊，就像你有这种意识说这个啊后背疼就很危险的，能够注意啊，这就避免很多就是猝死的情况发生了。
3: 对呀，老师，你说这谁还想死呀？
0: 可不就是吗，咱这多大岁数，才60来岁，你现在这100岁老人那都太多见了，就是人的生命是只有一次啊，所以说有病咱得趁早治，趁轻治，千万不能拖着，不能忍着啊！你忍不好病的啊！
3: 啊，李老师，那我用咱们这个药能解除这个威胁不？
0: 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一再的强调吧，它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的特别的大，药力特别的猛。只要我们能够及时的服用上之后吧，心脏病的患者就能够保证咱们的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啊，这个你放心。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得看你那边有没有药，有药抓紧用上，拖不得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确实也很危险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绞痛呢，肯定是你这个心血管啊淤堵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这个道理你们都懂啊，你就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为啥会堵，什么原因，就是血液不干净，不然你也不会出现高血压啊，你高血压其实就是咱这个血液垃圾太多了，血垃圾多了之后它流动的慢了啊，供血供氧不足了，所以说呢这个身体啊就会加大这个血压，然后呢这是我们身体本来的一个自然反应，但你长期的这个加大血压的话，它就会加速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 啊，
3: 对对。
0: 然后这些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就会导致管腔非常的狭窄，而且还容易出现钙化。

0: 血管就变脆了、嗯、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出血了，因为血管脆了它不容易破吗，就容易出血啊。
1: 对对，
0: 你到那个时候有可能我们都顾不过来，你这儿堵了那儿又出血了就麻烦了。
1: 嗯嗯
0: 啊，你出血的我们得凝血呀，啊你血管堵的我们得活血，你看你怎么治，对吧、
1: 嗯、
0: 而且这个脾胃经啊它一不通达了之后吧，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胃疼啊腹泻呀、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你看脾不好胃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那我们要想治就必须得是整体的进行治疗，绝对不能说我吃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扩血管的药物，或者实在不行我支个架呀，那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一通你的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我们不仅仅说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那都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关键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足了，对于你的这个心肌来讲，对于你这脑细胞来讲的话，都能够让它吃饱喝足了。你这样呢，咱们这个脏腑组织细胞都有粮食了啊，你现在就这个缺血的病变就给你改变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吧，你这个气血就足了，这血液呢就能够源源不断的送过去。啊，那咱能送过去的话，这一缺血就送过去，一缺血就送过去，就到点吃饭一样。那咱这心肌细胞还能饿死吗？对吧？那它还会发生危险吗？它是不是就不会了？
1: 哎，不会了。
0: 接着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血液持续的畅通，咱就不用复发，不会反弹了。所以说，老先生你放心吧，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叫一劳永逸，而且三两天的时间就能够见到改善，咱们治疗有信心、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一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
1: 好的，林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心里头有点了，也有信心了。
0: 哎，有信心就行啊，有信心咱们就抓紧用上啊，这改善症状、
1: 嗯、
0: 疗效体现才是真正的硬道理。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是看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抢一个一块钱的名额，因为厂家咱们现在一块钱的名额不多、
1: 嗯、
0: 然后呢我给你开三副药，一共三副药，咱再重的病都能给你治好，再堵的血管都能给你通开，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嗯，
1: 那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我记住了。
0: 好，
1: 谢谢林老师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
0: 有
3: 把我急坏了的。
0: 让您久等，让您久等了啊。
3: 哎，李老师呀、
0: 嗯、
3: 这个一块钱一瓶用药的这个名额，李老师呀，你赶紧呢给我登记上吧。
0: 是这样的啊，你们当地的具体情况李老师还不清楚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城市的地区啊都有销售，所以说你稍后得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有了给你登记上没有问题啊。那现在呢你的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0: 嗯、
3: 你看我现在已经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
0: 啊。
3: 我这个身体啊我感觉到都好了，你看现在呢他也不咳嗽了，腰了也不疼了，浑身啊上下这关节啊都感觉到可舒服了了呀。这
0: 那这之前的毛病不少啊。
3: 对呀、啊、你说这个人呢、啊、岁数大了，身上这个病啊都多，那年轻的时候你看我都有这个气管炎，后来呢这个年龄啊慢慢大了，
0: 嗯，
3: 也都发展成这个老慢支了。当我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吧，已经成了这个肺心病了、
0: 哦、
3: 再加上你看我还有这个风湿病，一咳嗽这一口痰呢都吐不出来，有时候吧还拔不住门，尿尿啊都尿到裤子上了、
0: 哦、
3: 然后呢一咳嗽啊这个下边这个尿呢它都排出来了，不咳嗽的时候吧这一尿我都不知道，有时候你看上个厕所反而呢尿不出来，就呀搁到那站半天，站的呀我这两条腿都哆嗦呀。这
0: 啊，你这前列腺增生还挺严重的。
3: 对呀，这以前呀、嗯、真是呀遭罪了呀，真这个罪呀真受够了呀。这
0: 那可不是嘛啊，也是幸亏啊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肺心病距离这个死亡可以说就是。

0: 步之遥。啊，而且很多的患者到最后真的就在医院里边的呼吸机也上了，鼻饲管也插了，气管也切开了，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没招了，人财两空。啊，而前列腺增生肥大呢也非常的痛苦。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啊有插这个导尿管的。然后后期前列腺它还容易癌变。啊，而且还容易导致什么呢？肾脏衰竭。就是整个就靠这透析来维持生命。啊，所以说前列腺犯病的人多，你要不重视它容易出现危险。啊，然后呢这个肺心病呢更是这样。啊，你要是不选择上三代延寿方从根儿上进行治疗，咱这两个病是都够要命的。所以说你这也是很幸运的、啊、对吧？
1: 是啊，你看我都感觉到自己啊特别的幸运，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这也算是我的这个福气吧。不然呢你看我都70多岁的人了。哎呀，我以为着呀自己呀没有几年这个活头了。因为呀你看我这一身的病，过去呢你看也吃过可多可多的药。这医院呢你看我都不敢去了，害怕呀去了。
0: 你这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现在呢可不能这么想啊。咱过去呢主要是让病给磨的。啊，现在咱们康复了就得想好好活着了。
1: 对对对对，这现在呀想好好的活着吧。这现在通过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浑身的这个病啊都好了。这现在呀你看也不咳嗽了，浑身的关节呢也舒服了，有尿呢也能够憋住了，这晚上呢也不起夜了。这胸口呢也不憋闷的慌了，晚上睡觉呢也能够平躺着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呀真是呀好人一个，浑身上下都感觉到可轻松了嘞。但是呢现在呀这不是这个用了3副药马上都用完了吗？我都想呀给李老师你打个电话，想让你呀帮着我看一下这下一步是停药还是再巩固一段时间。现在呀你说啥我都听你了。
0: 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现在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么一个状态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吧，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啊，停药1年2年3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你就踏踏实实的好好活着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1: 好好好，那我听你了李老师。但是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还要订药呀，这。
0: 你还要订药干什么呀？
1: 这是你看给我这个亲家公订的。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和这儿媳妇回来看我了。这一进门呢看见我都说呀，爸呀你这个体质呀你看好得很呐。然后呢你看我儿媳妇都问我用的啥药呀，我都说我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然后呢儿媳妇都跟我说他父亲呢这个身体呢一直都不错，但是这最近呢查出来有什么是这个肺结节
0: 啊，
1: 还有这个脂肪肝，血糖呢也高了，现在吃药吃的耳甲酸瓜还有这个护肝片。
0: 我刚才听您说有这个肺结节，这结节的大小啊形态啊包括有几个你了解吗？
1: 这个你看我倒不知道，我记得说了啊，但是呢你看我也记不住了，好像是也不大人家。

0: 通我们周身的血脉啊，像这个囊肿增生一般都能化开。但如果有恶性倾向呢，就不行了。所以说咱最好让你儿媳妇把他这个父亲这个检查报告就跟老师说一下啊。至于说糖尿病还有脂肪肝啊，那咱三代延寿方治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还是先确诊再用药，明白我的意思吧？
1: 那好好好，那我明白了。
0: 嗯，
1: 那我跟我媳妇说一声，让她呀有时间给你打电话，把她父亲呢具体的这个详细情况呢跟你说说，好吧？
0: 对，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也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来带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今天呢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啊，刚好啊就碰到了总监了，还笑着跟我说，说李老师啊，你们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啊这非常高，而且是好评如潮，大家都说呀，说你是大善医者。我笑着我就说，我承蒙大家伙的喜爱和认可，这个事儿咱必须得继续努力去做。然后总监呢还开玩笑的说，说李老师你知道吗，我也是你的粉丝。其实听到这些话呢，我心里边也是美滋滋的啊。要么说人心换人心，很多的患者都说，李老师啊，遇到您那就是我们的福气。尤其是很多经济贫困的一些患者，更是对李老师十分的感激啊。那咱们说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给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指了一条明路啊，不让大家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另外就是我不让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对吧？而且不用花大钱，咱们就能够彻底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了。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咱们用上之后，你发现这个是真好使，真管用啊，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几天之内见到效果，谁不高兴？而且它一方三通，它治疗的是咱们这个全身呢、一种药把咱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能不开心吗？最重要的是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的畅通以后，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我们都通达了，患者身上的毛病没有了，哪儿都舒服了，而且什么药都不吃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得觉得自己很幸运呢？比如说昨天呢，来电话找我的一个叫梁桂芬的老姐姐，电话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的，啊，但是她一定是要求说，我得跟李老师通上话，啊，亲自的得跟我说一声谢谢。怎么回事呢？她是多年前就患有，肠胃病，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炎，吃东西不消化，经常性的胃胀、胃疼。嗳气反酸，你这种情况吧，他还能忍啊。就真正的让他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严重的便秘啊，5-6天呢才大便一次啊。你说什么人能受得了啊？肚子胀的呀，像那皮球一样，按都按不动啊。一大便呢，他得半个多小时蹲坐在这个坐便器上啊，这个两个腿啊就发麻了。你看坐着这腿都能坐麻了啊。眼冒金星，遭那个罪没法形容。而且由于长期的坐着是刺激这个关节，导致这关节的炎症，关节腔里边出现这积液啊，这膝盖肿得像那大萝卜似的，膝盖啊肿得像大萝卜。你想一想，老姐姐去咱们当地的医院呢开的这个贴膝盖的一些膏药啊，还有养胃的一些中药，但是全都是缓解一下啊，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而且他这个便秘的问题也非常的顽固，一直就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就只能是依赖打这个开塞露，也就是我们说的甘油啊。一开始啊就为了痛快的便出来，就想着说外用的应该是副作用小，但后来发现呢这个依赖性太强了啊。你说这别人呢就买这个开塞露是吧，说一瓶两瓶的买就到头了呗，他是什么呢，成盒的买啊，成箱的买，往家买，就这么对付着，对付好几年，从来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靠这个甘油。所以说的病情越来越重，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就本身治疗方法就不对，后来不好使了怎么办，灌肠，不灌肠就排不出来大便，那么这人谁能受得了。我们说活人叫尿给憋死了，那同样让便秘给憋死的也不少啊，大家想想，就是人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是硬生生的是能吃不排，你胀肚都是小事儿，反酸嗳气呀，满嘴的口臭，这都是小事儿，
就这毒素排不出去，它反复的吸收，血液不干净了，五脏六腑全吸收这种脏东西，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后来到这个医院又做了个全面检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不挺吗？不是一直用这个甘油说打上就能排出来，感觉挺好使的，然后对付好几年之后了，病情就严重了，严重到什么，老姐姐这肠子都成什么样了，叫蛇皮状，在肠镜上显示就本应该是粉红色的这肠子呈现出是棕黑色这个花瓣状。大夫就告诉他说，像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但是不多见啊，人家成天做肠镜呢都说这个不多见，想想他这个病情得到什么程度了、啊、而且花斑状很容易是恶性病变的，再有他这个膝关节也出现坏死了，那坏死之后回不了弯了，就那回不了弯走不了多长时间，这个股骨头就得坏死，因为他骨头他都是连着，股骨头一坏死，腰椎胸椎颈椎就人家整个全出现问题，就骨头啊。医院建议什么，进行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术啊，而且还告诉将来有可能会瘫痪。这老姐姐一打听啊，手术费得好几万，而且说的不是自己的东西，她肯定会出现这个排异反应啊，这个排异反应要真出现了，她也是个麻烦事啊。另外还有这个问题是什么，这几万块钱吧我能花，但是她解决的就是我这关节的问题，我那肠子怎么办？你看你病多了吗，能解决你一个病，你另一个病怎么办？万一这肠子要是变成恶性的了，你膝关节好了，肠子上要命了，这不还是不行吗？所以说那个时候吧，这老姐就愁啊，愁得不行，一家人也都跟着上火啊。就在这个档口上听到咱这节目了，就像这个黑夜里边照来的一束光，哎，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药力迅猛，见效快速，专门的是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就像老师之前说的，通我们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肝肾，那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特别是延寿方里边的活性多肽，还能够修复脏腑的神经啊、骨骼呀、啊组织细胞啊，哎，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的组织，能够恢复我们的动力活力。然后这老姐姐自个儿就琢磨啊，她就想说，我这个便秘呀、啊、我的肠子是没有蠕动能力了，就是我就失去动力了啊，然后她堵那儿了，然后她就不通了啊。你包括她这个关节的坏死，她不也是血脉淤堵了，没有气血滋养的结果吗？这人有病的时候呢，尤其是听到一种能治疗疾病的药物之后，她自己会分析的。那三通，通我们这个脾胃啊，消化系统，通肝肾啊，排毒解毒，然后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营养一供给上了，那不都能治吗？对号入座之后，再加上听老师讲咱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快，哎，所以就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是这样，头一个礼拜老姐姐有什么说什么，用了之后没有明显的效果，着急了啊！你像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尤其是这都已经到第三代的产品了，它这个药劲儿是极大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见效快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基本上就几天的时间它就能够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但是这老姐姐用了一个礼拜啊，说除了说睡眠感觉好一点，还有就是排便比之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转，他基本上他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变化，膝盖该疼还是疼，他这个时候就犯难了。正所谓希望越大才失望越大啊，所以说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就反馈了这个情况，那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跟他取得了联系，因为什么呢，我怕他断药之后更麻烦，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姐姐，你这种情况见效慢，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因为咱体内的宿便太多了，就血脉淤堵的太厉害了，再加上胃肠那个蠕动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这个效果呀比其他的患者来讲相对的会慢一些，但是不过呢，只要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把这个脾胃血脉呀都给它打通了，那咱们这药物当中的精华成分就能够给你送达到病灶了，那自然是

病除。那到时候呢，咱们是从头到脚给你来个大修，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他也说，他说李老师啊，你不用跟我讲啊，我自己心里边也知道，我得配合治疗，因为这三代延寿方，他如果再治不好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该吃啥了，我该用啥了，我可能就真没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定会坚持的用下去。你看。李老师常说，我们所有康复的患者，你们在感谢我的时候吧，我觉得你们更应该感谢的人是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的不放弃，才换来了身体的十分健康。而这位大姐幸亏啊，就是听话了。结果在她用了第12天的时候，啊，给我来电话了，高兴的跟我说，李老师，我今天早上排了好多好多的黑便。啊，上了三次厕所，我这肚子啊轻松了，舒服了，而且关节热乎了，不那么冰凉了，啊，手脚有温度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行，啊，这回就通了，你就继续用吧，也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就正常服。啊，我跟他说，我说慢慢的，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那863种的活性多肽的给你补充上之后，你肠黏膜还有软骨啊滑膜也得到滋养了，这人就康复了。啊，大姐听完了之后开心的不得了，中间呢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也都是好消息，啊，说自己是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昨天呢来电话告诉我，她一共是用了三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她说我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身上有劲儿的，而且这膝关节不但不疼了，还跟抹了润滑油一样，这蹲起自如了，啊，人家没事还去跳广场舞呢。过去走路都走不明白，蹲一下起不来都不行，啊！现在你看跳广场舞去了。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前几天呢，他就做了一个肠镜的复查，肠黏膜完全恢复正常，特别的光滑，啊！连给他做检查的医生都说恢复的简直就是奇迹，我也替他开心。有时候我常说，我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帮他从鬼门关里边那边给大伙抢人呢。啊，我们这些患者也是，你越早的用你越安全，你越早的用的及时，我们才能够更快的获得健康。就不光是这个老姐姐，还有多少的包括脑中风偏瘫在床的，心脏病到医院只能是支架搭桥的，甚至说糖尿病坏疽的，要给咱们截肢的这些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奇迹般的康复了。那我们说为什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想说什么呢，一种药品好不好咱要看它的配方，一种药品灵不灵咱要看它的药材，一种药品它快不快咱们要看它的工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我说呀，我研究这个方子研究了半辈子了，它治疗方向是非常的准确。三通通哪儿？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还有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先说脾胃，听众朋友们，我没说吗？啊，咱们人你只要是活着，咱就得吃饭，咱就得喝水，只要你有口气儿在，咱就得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来了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对吧？但说句实在话啊，你就一顿没吃饱好，你干活都没劲儿，对不对？所以说脾胃对我们人体来讲的话，这非常的重要。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我们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包括现在的年轻人早晨呢，也不吃个早饭，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什么凉的冰的都往嘴里边胡乱的塞，那能行吗？你这样一来，咱这个脾胃它就会受到损伤。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这个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啊，这个机能缺少了气血的滋养之后，是不是功能就会衰退呀？毛病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这个脾脏要出问题了，你会发现

0: 发现我们机体免疫都会下降，那就容易遭致到各种的邪气，什么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等等的侵袭，那是不是我们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衰而生，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先通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所在。你脾胃不通，你吃多少药都白搭啊，你吸收不了，你利用不上啊，都没有用。再说这个血脉，血脉你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甭管说身上啊哪块出现了疼麻肿胀僵硬，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啊，而且严重了，心梗了、脑梗的、肺栓塞的，是不是要命？所以血脉必须得通，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通了你才会舒服啊，你活的就不那么累，你身上就有劲儿，对吧？你就有精神。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俩呀这个解毒代谢的啊，这人要是自身没有解毒代谢能力了，你说我们一天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毒素叫防不胜防，这人他还能好得了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百病都要从肝治，很多病都是毒素侵袭而来的。那我们如果肝肾功能强大了，你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它给你分解了，它给你代谢了，它给你过滤了，你说这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也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你能得病吗？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疗咱们一身疾病的原因所在，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对不对？那我们再说成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手里边有药的听众朋友啊，你把这药盒拿过来你看一看啊，它这个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像这个人形手乌啊，它跟那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并列齐驱啊，它是分公母的，它是有灵性的，这极其的稀缺。不是说咱们到药房里边买那个治手乌啊，抓那个小黑筷子，那个都没有用啊，我们用的必须得是人形手乌，而且鲜活入药，药材好，药效才能够体现出来。你干瘪陈旧的药材都没有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咱们再说这个工艺，听众朋友们，咱说句实在话，你炒菜的时候你先放油啊还是先放醋啊，哪个一步如果说要是没做好的话，这个味道都不一样，对不对？何况制药工艺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治病就靠他们了。你这个队伍太强大了，863种对应我们人体863种病症啊。而且经过益生菌的发酵转化，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别的药物没有办法直达病灶，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轻易的穿透我们人体所有的屏障啊！你这样一来它不就快了吗？药效提升80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说句掏心窝子的，我们研究三代延寿方研究成功，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虽然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啊！因为有很多人呢比我付出的更多，人家还没有研究成功还失败了呢，对吧？这个在我们科研所就比比皆是，就科研这个工作 体系内的人就比比皆是，所以我感谢上苍，这是上苍对我的眷顾。但是我同样我还很骄傲，我骄傲的是什么？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因为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有啥意义？所以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也正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患者特别多，一传十，十传百，销量特别大，我们的生产力度又有限，所以就导致了药源一直就很紧张，很多地区经常是医药难求啊。再加上随着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厂家补贴的多啊，我们现在老百姓怎么才能够一块钱一片用得上？就是国外的利润，那出口海外一片是八美金，合人民币五六十块钱，然后呢他外边挣的钱他拿回来补贴到我们国内，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象征性的一块钱一片就用上了啊。当然人家能同意也是老师献出配方技术所提出的就这么一个要求啊。但是国内的需求量现在是越来越大啊，这也是用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出口到国外虽然说是24个国家，但是他们那人口少，咱们的需求量大，这中间的这个差距一拉开，哎，厂家的压力就大了啊。多次的提出咱国内的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我呢是始终在这压着呢，但是厂家呢给咱们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呢它就开始有限制了，就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这个事儿吧大势所趋啊，我希望咱听众朋友能理解。但是现在呢眼识咱们理解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治病这个事儿得抓紧，因为现在这一块钱一片这个事儿还在啊。咱们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啊，您所在的地区如果有名额，你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拿到，依然还是一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记住，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因为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只有用上正确的药物才能够一步到位康复停药。好了，我希望大家伙呢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啊，一块钱一片这站不住脚，老师也确实有点挺不住了，压不住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识上这一点。关于这个效果这一块，我还是那句话，平价药、良心药、放心药。不怕大家伙说了，说一块钱一片好，我直接抢到名额了，我需要几副药？场外指导老师告诉我们需要三副，需要两副的，直接把药备齐了。回家你说我吃一段时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把药赶紧给我拿回来，这都不耽误，就是让老百姓治得放心，治得踏实，你康复了之后他不反复。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我用了快一副药了。我还从来啊没有跟你通过话呢，一直都是啊小周大夫在指导我， 但是李老师，我太喜欢听你讲课了，也特别佩服你，所以啊，我就一直想麻烦李老师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嗯，没问题。啊，你这样，把你这个具体情况啊，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好好，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都快10年了，这个血糖一直很高。刚开始啊，我就吃那个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控制不好。
0: 嗯，
3: 这个并发症吧也出来了，后来没办法了，大夫说你这个光吃药不行，还得打胰岛素。一开始吧还挺好的，这不后来吧就是越扎越多了。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每天啊都得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嗯，
3: 就这样，这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厉害了。主要就是我这个眼睛看不清楚东西，模模糊糊，雾气腾腾的，老感觉这眼睛胀，这眼珠子吧也发硬还疼。
0: 嗯，这青光眼也出来了，这眼压高的反应啊。
3: 哎，是是，这视力吧下降的也特别快，我就去医院查了，哟，这一查不但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0: 嗯，
3: 这眼压也高，眼压啊都高到27、28了。
0: 你正常的是不能超过21的。
3: 嗯
0: 啊，你这眼睛为啥胀啊？就是因为眼压太高。
3: 嗯
0: 啊，那我们如果说这个血压高的情况下，你看我们这个脑袋它胀，眼压高它眼睛胀，它是一个道理。
3: 嗯，就是人家都说这病可难治了，我也特别的担心啊。你说这眼睛要是不好了，以后出门啊都费劲，这人可怎么活呢？另外吧，我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我这个大拇脚趾头它发黑发青，大夫说这个也挺难弄的，弄不好就得截肢呢。
0: 嗯，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因为这种情况太多了啊。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都在这个并发症上呢。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方法去治疗，动不动就截肢，动不动就瞎了，动不动就让人变成残疾了，说这个是可怕的。
3: 就是这不后来我就听你讲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治疗整体的。
0: 嗯，
3: 是发酵药，这药劲吧也大，另外啊就是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当时吧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买了一副，等了好几天啊才给我送过来，说是等排号没有药。
0: 没错，因为现在这个药源确实它也是比较紧张的，毕竟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然后厂家这边一直想涨价呢，李老师这边一直压着，就是厂家给咱们这1块钱的名额呢就在逐渐的减少，当然不是人家有意的减少，是随着咱们国内的患者应用的越多，就需求量越来越大，他就这些药他要得平均分配，就我们讲叫计划分配，那必定是有名额限制，所以说这个需要的还真得打场外电话去确认这个事儿，就还你们当地有没有啊，还有没有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呀，这都得问啊。
3: 嗯，不过啊送过来一吃上我就知道了，这个药是真的不错，是好药。
0: 你这个是一定的啊，1块钱一片就有名额限制，这个事儿呢是购药方面出现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药物的效果来讲它是没有影响的。
3: 嗯，
0: 所以说只要是我们能够应用上，那都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用的是最好的配方，最好的药材，最好的工艺，所以它这个疗效呢是有保障的。为啥老师跟你们讲说，我说你们用你们尽管放心，因为李老师做30年的临床了，我看到太多的患者因为各种慢性病的纠缠特别的痛苦，李老师也特别的心疼。我说你们要是说这个钱买了药了之后回去了吃了我效果不满意，你直接把药就给我拿回来。这点我说到做到。什么叫良心药？什么叫放心药？良心药是药不掺假，放心药是老百姓用着踏实。
3: 嗯，对，
0: 要么就是有效果继续吃，吃好了以后不吃药，要么就是没效果把药拿回来，这钱不浪费到这儿。这一点李老师还是有保障的。
3: 嗯，
0: 啊，咱们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吃出来的效果吗？
3: 也就是用了个3-4天的时间吧。
0: 嗯，
3: 这血糖就下来了。我原来啊每天打的胰岛素空腹血糖它还是啊9点多到10点呢。
0: 嗯嗯，
3: 餐后啊14点15点左右呢。用了第3天我测血糖的时候， 我当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早上空腹测的是7.6，等到了10多天的时候。

0: 往上测就是6点多了。
1: 你看看，这不就是已经到了正常值了吗？
0: 哎，对对，最近啊就更好了，这血糖空腹5点多，餐后7点多了。
1: 非常好，那胰岛素还扎不扎了？
0: 不扎了。
1: 哎，不扎胰岛素了，这个血糖还这么稳定是吧？
0: 哎，对对，一直特别稳定。
1: 很好很好，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强大了。啊，老师说过多少回了，糖尿病啊还得从中医的去看，因为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0: 嗯，
1: 啊，再一个呢，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还有我们身上的这个多种并发症呢，这跟这个血糖升高了之后血粘稠、血脉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有关。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你堵到这个晶状体了，白内障了；你堵到防水小梁网了，青光眼了；你堵到这心血管了，咱们就是心脏病。那堵在脑血管呢，就是这个脑卒中，就这么简单。我问你啊，你现在这个血糖平稳之后，你身上的这个并发症是不是都逐渐的好转了？
0: 好转了，好转了。你看现在这个眼珠子吧，也不胀也不硬了，也软和了。
1: 嗯，
0: 眼又那么疼了，眼前的雾啊，看着也变得稀薄了。现在基本上看啥东西啊都不耽误了，你看墙上啊挂着那个表，我都能瞅着那个时针和分针，指到哪了，现在啊几点钟都能看清了。
1: 嗯嗯。
0: 还有身上啊也不痒了，晚上啊也能睡着觉了，特别是我那个大脚趾头啊，原来不是发黑了吗？现在看起来那个颜色啊比以前好多了，这胃口也好了不少，脑袋啊也觉得清亮了，觉得啊在身上也有劲了。所以啊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这个糖尿病啊确实可以治好了。
1: 当然了，糖尿病过去呢认为它是什么病啊，叫不死的癌症，哎，说治不好，那但是这谁说的，是西医的说法。咱们自古以来中医叫无绝症啊，你别说糖尿病多种并发症了，你看看有多少的一些癌症的病人在西医那儿可能就判了死刑了，他告诉可能说这一年半载的命就没了啊，想吃点啥吃点啥，上哪溜达溜达吧。但是往往呢这种病人你要通过中医的方法，人家3、5年、10年、8年呢都有好好好活着的。所以真正的这个好的中药往往会给我们这生命带来奇迹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不挺好吗？啊，你这才用多长时间呢，一副药还不到呢，那血糖也下来了，并发症缓解了，对吧？
0: 对对对，就是这不我趁着现在还没有涨价，我就呀赶紧把药买回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后边还需要多少？
1: 我跟你讲啊，吸收呢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啊，你像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老病根了啊，身上的毛病也比较多，也比较顽固的，三副药我给你治得妥妥的啊。而且三副药不光康复我们这么多年的糖尿病，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给咱们焕然一新，就是人体就是健健康康的啊，所有并发症给你全部解决啊，你就稍后打这个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这是正事儿。有药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咱就一次性把药备齐了，省得以后老惦记这个事儿。这三副药用完咱也就不用再吃了，明白了吧？
0: 哦，明白了，李老师，太谢谢你李老师了。
1: 没事，好，咱们再见。
0: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嗨，您好，我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买是不是还是一片1块钱？
1: 这个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因为现在厂家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不多了啊，你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
3: 啊，好的。
1: 嗯，
3: 那李老师，我既然把电话打进来了，那你就给我老伴儿的看看吧，看他还需要买多少。
1: 老伴儿现在用着呢是吧？
3: 啊，对对，他这用了已经快2副药了。
1: 2副药了，就先说一下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恢复的那可太好了，我特别满意。
1: 具体是治疗什么病啊？
3: 他是脑血栓，哎呀，这也怪他自己，就是平常血压高也不注意，这血压高的时候吧，他有时候都能达到178，甚至有时候都能。

0: 最高时候能达到200。这药吧也是想起来呀，哎，他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因为你说我儿媳妇吧是护士，也告诉他说，爸，你这个高血压呀可千万得注意了，平时这药你得按时吃，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出危险的。结果吧，就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得了脑血栓了，说不行就不行了。幸亏当时我在家，然后打的120，要不然呢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嗯嗯，
0: 虽然说这个命是保住了，抢救的挺及时，可回来以后吧，他这个走路就不行了，站也站不住，用他自己那话说呢，就是生不由死的那种，吃喝拉撒呀都得我伺候。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延寿方的话，哎呀，我们这家可真是一天呢就死气沉沉的，而且你就眼看着这个日子一点奔头都没有。
1: 这确实是，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心里边的这种压抑，
0: 嗯，
1: 看不到希望的这种绝望，就让人很崩溃。刚才听你说老伴儿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快2副药了，是吧？你给我讲讲他现在具体的这个恢复情况。
0: 哎，好，
1: 嗯。
0: 啊，我记得是用上啊，也就是2-3天的时间吧，他拉出那个大便就是又臭又黑的，拉完以后吧，就感觉到那个肚子小了，就感觉小好大一块儿。
1: 嗯，
0: 反正就是哎，瞅着吧，就像特别舒服似的。他也跟我说，说可舒服了，这便排完。
1: 那是啊，那些毒素排出去了，血里边的垃圾都是这么排出去了。啊，慢慢呢，这个血脉一点点的也畅通了。这个脑血栓呢，说白了不就是血管淤堵导致的吗？
0: 嗯，
1: 堵了咱就通它，啊，怎么通啊？把这个堵住血管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去，哎，从哪儿排？从汗、从尿、从粪便里边排出去，啊，
0: 嗯、啊
1: 所以说这一排出去，他就感觉轻松了。
0: 嗯，是，而且吧，还有他那个血压也慢慢的下来了，我就感觉。有一个星期左右吧，他的血压就降到那高压就是130左右，低压也就是85左右吧。
1: 你这也是总给他测是吧？
0: 啊，是，我经常给他测，而且我感觉他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不像原来那迷迷糊糊的。你就是跟他说啥吧，他就好像是反应特别慢似的。
1: 那就是他这个思维现在转得快一些了。
0: 嗯，对对。到现在这不2副药快用完了吗，他这个血压就是一直都很平稳，而且最好的就是啥呢，就他这个腿能站起来了。你看我就是记得快用完有1副药的时候吧，
1: 嗯，
0: 他就能啊自己站一会儿了，在房间里边慢慢的能挪吧走了。现在你看人家能从卧室走到客厅，然后再走到卫生间，就是来回走走几圈这都行了。而且说话吧，虽然说这个舌头啊还是像有点发木似的，
1: 嗯，
0: 但是跟我交流我现在都能听明白了。
1: 对对，你们俩交流没障碍了是吧？
0: 哈哈、啊
1: 嗯、
0: 他自己还挺乐呵的，
1: 嗯，
0: 天天在家锻炼，我现在就是感觉可有信心了，最起码因为啥我看到希望了。
1: 对，
0: 所以吧我就盼吧他呀快点好起来，我也想出去放放风啊。这不自从他得病之后吧，我就是天天在家伺候他，基本上我都没怎么出过门。
1: 那老话讲叫一人中风全家瘫痪、
0: 嗯、
1: 啊，确实是如此，这个身心呢都非常的疲惫。但你看我们用上2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哎，老伴恢复的多好啊，
0: 嗯，
1: 就一天比一天强。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咱说脑血栓它主要来讲就是血管堵了，脑神经的损伤了啊，它这个东西不好修复。因为我们人体这个大脑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根本过不去，就直接就它就给拦下来了。所以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它是治疗脑病的关键所在。如果你药力不够，你药都过不去，你怎么进行修复啊？你药补不到病灶上，它怎么就驱除啊？它驱除不了。所以说你药到不了病，你怎么进行修复啊？
0: 嗯，
1: 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

0: 到80片。关键是什么？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能派上大用场了。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脑细胞啊，都已经处于休眠、干瘪、死亡的状态了。我没有办法让这些死亡的细胞再生，但是我们这个脑细胞，你只要是把这个受损的那些个细胞给它修复了，那我们这后半辈子也就够用了。啊，而且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脑细胞供血供氧，来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你这样一来呢，能够重建这个神经网。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了他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血液干净了啊，我们还能够保障它永远的保持畅通，永远的干净下去。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就叫做标本兼治，内外兼修。接下来啊，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药用下来之后，他就能够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直接就把药备齐了啊。
1: 啊，行行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谢谢你，单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两天了
0: 啊，
3: 感觉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还挺不错的，治疗还挺全面的。
0: 嗯嗯，
3: 哎，这不是我也想用啊，反正还是一块钱啊一片。我虽然是个农民啊，没什么钱，但是也用得起啊。
0: 嗯嗯，
3: 所以，哎呀，我还要麻烦你给我好好看一看。
0: 嗯，没问题。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5岁了。
0: 啊，才65岁哈、啊、具体是怎么个症状啊？
3: 我这个心脏啊不太好，有这心绞痛，一个星期啊大概的犯这么两三次吧。就在那边好好的坐着看着电视啊，
0: 嗯，
3: 一会儿就难受了
0: 啊，
3: 哎呀，自己捂着胸口啊就抓紧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哎，就能缓解这一下。
0: 嗯嗯嗯，
3: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你说啊，你说现在家里边啊，地啊我都不种了，
0: 嗯，
3: 哎呀，全都包出去了
0: 啊，啊，地不种了，嗯，
3: 还有这个老的胃病，
0: 嗯，
3: 哎，老觉得胃疼拉肚子，
0: 嗯，
3: 有时候还头疼啊。
0: 你看看，就是你有没有观测一下你自己的血压这一块？
3: 哎呀，高压啊，高了将近是十来年了。
0: 啊、哦，有高血压，嗯。
3: 啊、嗯，晚上睡眠也不好，一点精神也没有。这不就前几天我在家东厂的那个老李啊，
0: 嗯，
3: 他叫李国富啊，给医院拉走了。
0: 啊啊！
3: 哎呀，我打听说啊，人现在啊还在 ICU，
0: 嗯，
3: 还没脱离危险呢。
0: 啊啊！
3: 也是因为这个心脏问题吧。所以我也挺害怕的，本来想着再挺一挺啊，但是这几天啊我的后背也不舒服。
0: 嗯嗯，
3: 家里人也给我在网上查了查，说后背不得劲儿啊，挺危险的。
0: 嗯，没错，那我们有这个心梗的人啊，就是说腰疼后背疼，有的人呢是反酸恶心，还有的那个这个肩胛骨疼、嗯、啊，就像你有这种意识说这个啊，后背疼就很危险呢，能够注意啊，这就避免很多就是猝死的情况发生了。
3: 对呀、啊，老师，你说这谁还想死呀？
0: 可不就是吗？咱这多大岁数，才60来岁，你现在这百岁老人那都太多见了，就是人的生命是只有一次、
3: 哦、
0: 啊，所以说有病咱得趁早治，趁轻治，千万不能拖着，不能忍着啊，你忍不好病的啊。
3: 哎，李老师，那我用咱们这个药能解除这个威胁不？
0: 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一再的强调吧，它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的特别的大，药力特别的猛，只要我们能够及时的服用上之后吧，心脏病的患者就能够保证咱们的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梗。

0: 心衰啊，这个你放心。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得看你那边有没有药，有药抓紧用上，拖不得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确实也很危险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绞痛啊，肯定是你这个心血管啊淤堵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这个道理你们都懂啊，你就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为啥会堵，什么原因，就是血液不干净，不然你也不会出现高血压啊。你高血压其实就是咱这个血液垃圾太多了，血垃圾多了之后它流动的慢了啊，供血供氧不足了，所以说呢这个身体啊就会加大这个血压，然后呢这是我们身体本来的一个自然反应，但你长期的这个加大血压的话，它就会加速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啊。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些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就会导致管腔非常的狭窄，而且还容易出现钙化，血管就变脆了、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出血了，因为血管脆了它不容易破吗，就容易出血啊。
1: 对对，
0: 你到那个时候有可能我们都顾不过来，你这儿堵了那儿又出血了，就麻烦了。
1: 嗯嗯
0: 啊，你出血的我们得凝血呀，啊你血管堵的我们得活血，你看你怎么治，对吧。而且这个脾胃经啊它一不通达了之后吧，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胃疼啊，腹泻呀、所以说我们说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你看脾不好胃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那我们要想治就必须得是整体的进行治疗，绝对不能说我吃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扩血管的药物，或者实在不行我支个架呀，那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一通你的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我们不仅仅说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那都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关键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足了，对于你的这个心肌来讲，对于你这脑细胞来讲的话，都能够让它吃饱喝足了。你这样呢，咱们这个脏腑组织细胞都有粮食了啊，你现在就这个缺血的病变就给你改变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吧，你这个气血就足了，这血液呢就能够源源不断的送过去啊。那咱能送过去的话，这一缺血就送过去，一缺血就送过去，就到点吃饭一样，那咱这心肌细胞还能饿死吗？对吧，那它还会发生危险吗？它是不是就不会了？
1: 哎，
0: 接着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血液持续的畅通，咱就不用复发，不会反弹了。所以老先生你放心吧，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叫一劳永逸，而且三两天的时间就能够见到改善，咱们治疗有信心。最主要的是一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
1: 好的，林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心里头有点了，也有信心了。
0: 哎，有信心就行啊，有信心咱们就抓紧用上啊，这改善症状、疗效体现才是真正的硬道理。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是看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抢一个一块钱的名额，因为厂家咱们现在一块钱的名额不多。然后呢，我给你开三副药，一共三副药，咱再重的病都能给你治好，再堵的血管都能给你通开，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嗯，
1: 那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我记住了。
0: 好，
1: 谢谢林老师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终于啊跟你通上电话了呀，
0: 有
3: 把我急坏了的。
0: 让您久等，让您久等了啊。
3: 哎，李老师呀、啊，
0: 嗯，
3: 这个一块钱一瓶用药的这个名额，李老师呀、啊，你赶紧呢给我登记上吧。
0: 是这样的啊，你们当地的具体情况李老师还不清楚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城市的地区啊都有销售，所以说你稍后得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有了给你登记上没有问题。啊，那现在呢？你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你看，我现在已经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
0: 啊啊！
3: 我这个身体啊，我感觉到都好了。你说现在呢，他也不咳嗽了，腰了也不疼了，浑身呢、啊、上下这关节呀、啊，都感觉到可舒服了了呀！这
0: 那点之前的毛病不少啊。
3: 对呀、啊，你说这个人呢、啊？岁数大了，身上这个病啊都多。那年轻的时候，你看我都有这个气管炎， 后来呢，这个年龄啊，慢慢大了，
0: 嗯，
3: 也都发展成这个。

0: 到满值了。当我用这个三代衍生方的时候吧，已经成了这个肺心病了。再加上你看我还有这个风湿病，一咳嗽这一口痰呢都吐不出来，有时候吧还扒不住闷儿，尿尿呀、都尿到裤子上了。
1: 嗯嗯。
0: 然后呢一咳嗽呀、这个下边这个尿呢它都排出来了。
1: 嗯嗯。
0: 不咳嗽的时候吧，这一尿我都不知道。有时候你看上个厕所，反正呢尿尿不出来，就呀搁到那那站半天，站的呀我这两条腿都哆嗦呀这。
1: 啊，你这前列腺增生还挺严重的。
0: 对呀，这以前呀、真是呀遭罪了呀。这那个嘴啊真受够了呀这。
1: 那可不是嘛。啊，也是幸亏啊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肺心病距离这个死亡可以说就是一步之遥。啊，而且很多的患者到最后真的就在医院里边的呼吸机也上了，鼻饲管也插了，气管也切开了，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没招了，人财两空。啊，而前列腺增生肥大呢也非常的痛苦。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啊有插这个导尿管的，然后后期前列腺它还容易癌变啊，而且还容易导致什么呢，肾脏衰竭，就是整个就靠这透析来维持生命啊。所以说前列腺犯病的人多，你要不重视它容易出现危险啊。然后呢这个肺心病呢更是这样啊，你要是不选择上三代延寿方从根上进行治疗，咱这两个病是都够要命的。所以说你这也是很幸运的、对吧。
0: 是啊，你看我都感觉到自己啊特别的幸运，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这也算是我的这个福气吧。不然呢你看我都70多岁的人了。哎呀，我以为着呀自己呀没有几年这个活头了。因为呀你看我这一身的病，过去呢你看也吃过可多可多的药。这医院呢你看我都不敢去了，害怕呀去了。
1: 你这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现在呢可不能这么想啊。咱过去呢主要是让病给磨的。啊，现在咱们康复了就得想好好活着了。
0: 对对对对。这现在呀想好好的活着吧。这现在通过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浑身的这个病啊都好了。这现在呀你看也不咳嗽了。浑身的关节呢也舒服了。有尿呢也能够憋住了。这晚上呢也不起夜了。这胸口呢也不憋闷的慌了，晚上睡觉呢也能够平躺着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呀真是呀好人一个，浑身上下都感觉到可轻松了嘞。但是呢现在呀这不是这个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吗，我都想呀给李老师你打个电话，想让你呀帮着我看一下这下一步是停药还是再巩固一段时间。现在呀你说啥我都听你俩的。
1: 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现在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么一个状态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吧，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啊，停药一年两年三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你就踏踏实实的好好活着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0: 好，那我听你的李老师。但是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还要订药呀，这
1: 你还要订药干什么呀？
0: 这是你看给我这个亲家公订的，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和这儿媳妇回来看我了。这一进门呢看见我都说呀，爸呀你这个体质呀你看好得很呐。然后呢你看我儿媳妇都问我用的啥药呀，我都说我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然后呢儿媳妇都跟我说他父亲呢这个身体呢一直都不错，但是这最近呢查出来有什么是个这个肺结节
1: 啊，
0: 还有这个脂肪肝，血糖呢一高了，现在吃药吃的耳甲酸瓜还有这个护肝片。
1: 我刚才听您说有这个肺结节，这结节的大小啊形态啊包括有几个你了解吗？
0: 这个你看我倒不知道，我记得说了啊，但是呢你看我也记不住了，好像是也不大，人家医生说是想先让观察观察来着。
1: 我跟你讲啊，这咱不能大意了，如果说是单纯的结节的问题，它要是不超过8毫米，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化肝肾功能啊，强化自身排毒能力啊，主要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它能够

通我们周身的血脉，那像这个囊肿增生一般都能化开，但如果有恶性倾向呢就不行了。所以说咱最好让你儿媳妇把他这个父亲这个检查报告就跟老师说一下啊。至于说糖尿病还有脂肪肝啊，那咱三代延寿方治好。

0: 把他父亲呢具体的这个详细情况呢跟你说说好吧。
1: 对，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认作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是今天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旋律，也是每个中国人都会唱的一首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当年这首歌让多少人热血沸腾，高唱着走上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前线。歌的名字叫《义勇》。

提起义勇军，就让人首先想起曾经活跃在中国东北白山黑水间的那些民众抗日武装力量。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出于民族义愤，拒绝执行不抵抗的命令，奋起

0: 庄抗日。9月18日当夜，面对日军发动的进攻，驻守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独立第七旅部分官兵忍无可忍，被迫自卫还击，成为918抗战的先声。随着日军侵占了东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辽、吉、黑三省各地义勇军相继兴起，在辽河两岸、松花江畔以至整个白山黑水之间打击日本侵略者。东北抗日义勇军是918事变后东北各族各阶层人民、部分爱国官兵和绿林武装等自发组织起来的各种抗日武装的通称。
1: 义勇军应该说呢，它是整个这个东北地区所有进行抗日的各种的武装力量的一个统称。比如说东北军的旧部，那么它留在东北的另外有一些地主武装，另外还有一些呢所谓的山林呐、就绿林好汉呐、他都投入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个当中了。
0: 918事变的第二天，东北地区就开始有义勇军的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支持和全国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义勇军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在辽宁地区，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生组织了辽西抗日义勇军。黄显生生于1896年，辽宁岫岩人。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补习班，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而后他决心投笔从戎，于1921年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炮科。一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进入东北军，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
2: 黄显生深得张学良的器重，1931年八月底，他得到情报，分析出日军有侵略的迹象，赶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情况。但张学良他的要求是镇定，万一打起来不要抵抗，等待九国公约的调停。黄显生不肯坐以待毙，回沈阳后当即下令下属58个县的警察队、公安队扩充成12个总队，并将沈阳库存的21万旧枪支发了下去，这为辽宁各地后来迅速组织民众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
0: 当日军开始炮击北大营的时候，沈阳城内的黄显生命令警察部队驻守城内的路口要道，阻击日军攻城，为老百姓和国库资金的转移争取时间。故事片《抵抗，抵抗》艺术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面对拥有重武器的日军，黄显生的队伍伤亡惨重，他们坚守了3天3夜，不得不向锦州方向突围撤退。他们虽然没能阻止日军的侵略攻势，但是迟滞了日军进攻的脚步，同时让东北人民看到了一丝抗战的希望。
3: 黄显生从沈阳带出部分检查队伍撤至锦州地区，他为了日后的抗战开始招兵买马，并号召民众呢参加抗日队伍。据说啊，当时的农民放下了锄头，学生呢放下了书本，乞丐呢放下了讨饭的碗，连土匪也不打劫了，他们纷纷报名当兵呢。
0: 1931年十月初，原凤城县公安局长、牡丹江警察分署署长邓铁梅在黄显生的支持下，回到凤城组建了东北民众自卫军，在不到一个月里就组织起1700-800人的队伍，设立3个团和1个大

0: 生于1892年，辽宁本溪人，出身镶红旗满洲左领，原名邓古如，字铁梅，著名抗日将领。1931年12月26日，邓铁梅率部队夜袭凤凰城，打死打伤日伪军50余名，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其后这支部队活跃于凤城、岫岩、庄河、安东一带，与日伪军频繁作战，半年之内发展到近10000人。邓铁梅被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任为司令。东北民众自卫军在尖山子沟、卡坝岭三义庙、安东附近的龙王庙、岫岩县城等地的几次著名战斗中重创日伪武装，又粉碎了日伪军3次大讨伐。直到1934年5月，邓铁梅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关押在沈阳狱中。
1: 他在敌人的软硬兼施毒计面前，以五池之区何竹溪四省失地几十艘的豪言，表明了坚定的抗日意志，最后英勇不屈，壮烈牺牲。中共中央在1935年的八一宣言中间称邓铁梅是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
0: 1932年4月，唐聚武、邓秀岩等人在辽东组织辽宁民众自卫军，后队伍发展到10万多人，活动区域遍及辽东20多县，与日伪军进行多次战斗，在辽北、辽热边等地，蒙古族、汉族人民也纷纷组织武装参加抗日。吉林地区抗日义勇军主要由李杜、丁超等人组织的吉林自卫军，王德林等组织的吉林国民救国军，江荣岳等组织的吉西抗日军，田林组织的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这些义勇军英勇地与日军作战，坚持抗日斗争。尤其是王德林的吉林国民救国军，在王德林和中共党员李延禄等人的领导和指挥下，在晋伯湖地区连续数次与日军作战，取得胜利，大振了抗日义勇军的威风。黑龙江地区抗日义勇军在整个东北义勇军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有马占山领导的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苏炳文、张殿九领导的东北民众救国军等。马占山生于1885年，字秀芳，出身于吉林怀德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遭遇地主和官府欺压，马占山一怒之下上山落草。他善骑射，为人讲义气，不久被推为头领。1908年，马占山决定金盆洗手，率部投军。
2: 9·18事变发生后，东北军黑龙江省防军第3旅旅长、黑河镇守使兼警备司令马占山临危受命，出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在省城齐齐哈尔紧急部署兵力，在嫩江大桥上严阵以待来犯的日军。
0: 2010年，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出品的故事影片《铁血江桥》再现了这场传奇的战斗。1931年11月4日晨，日军300余人由5架飞机掩护，向嫩江大桥及江桥发起进攻，被马占山卫队团徐宝珍部击退。5日，日军4000余人又在数十门山炮、7架飞机和4辆铁甲车的配合下，强行渡江，向江桥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 守军武器装备不如敌军，但以高度的爱国热忱奋勇抗战，坚守阵地，激战数日大败日伪军。据日军自供，示意日军死167人，伤600余人，伪军死伤700余人。11月7日，进攻日军增至8000人，加上伪军共15000人，有重炮30门，飞机20多架，坦克多辆。马占山亲临前线督战，战斗打得极为激烈，双方伤亡均在500人以上。在日军重炮和飞机的轰击下，江桥阵地难以坚守。马占山下令部队自江桥退守到齐齐哈尔南郊的三间房阵地，接着马占山通电全国，宣告抗战决心，电称占山守土有责，一息尚存，绝不敢使尺寸之土沦于异族。
3: 江桥保卫战是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对日军有组织、有规模、有效果的抗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民众的抗战热情。江桥抗战呢，因此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焦点。马占山将军呢，也被称为抗日英雄。
0: 当时，全国掀起了援马运动。上海、哈尔滨等大城市的青年人组织援马团，支援以马占山为首的黑龙江省抗日军民。上海烟草公司还推出了马占山牌香烟。11月8日到19日是江桥抗战的第二阶段，日军在11月12日、16日均发起新的攻势，战斗异常激烈，双方损失都很惨重。从11月17日到18日，日军10000余人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又发起强攻。这时，马占山部仅剩2000余人，一直坚持到11月18日下午6时许。马占山虽然再次亲临前线指挥，终因战壕被毁，士兵伤亡过重，将士昼夜血战，弹尽粮绝。在坚守了14天之后，被迫退出省城齐齐哈尔，黑龙江省就此陷落。东北沦陷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共154个县中，有义勇军活动的达93个县，占60.4%。据不完全统计，到1932年4月，东北三省义勇军总数已发展到30万人以上，名字五花八门，有民族自卫队、民众抗日救国军、国民救国军等等。
1: 东北抗日义勇军不仅大量地歼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更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那是盛传的一马占山、二马占海，实际上就是指马占山将军和冯占海将军。山海关外排山倒海，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气势的生动写照。
0: 东北抗日义勇军四处出击，袭击日伪据点，破坏铁路、桥梁，伏击干扰敌人，一度从侵略者手中夺回了40余座县城，控制了安东、岫岩、凤城和松花江以南、哈城县以东、延边和吉敦路以北等13个县区，以及通化、横人、临江等10余座县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斗争牵制了大量日军，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当时，美国《密勒氏评论报》曾。

0: 发表评论说，满洲事实上没有不被袭击的地方，城市和铁路竟找不出一处完整的来。英国伦敦《每日导报》也载文说，满洲国当局日线不宁，目下满洲境内日本人没有一条绝对安全的道路。另据时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回忆，他在视察北满的四天内，就在飞机上三次看到大队行军的抗日义勇军战士，还看到了两名被抗日义勇军重伤的日军高级军官。日本战时也承认，日军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打击下困难重重，伤亡惨重。到1933年春，在日军重兵进攻下，缺乏集中统一领导，没有明确政治纲领和严格组织纪律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严重受挫，其中伤亡13万人左右，溃散7万余人，退入苏联和热河各3万余人，尚有4万余人仍分散在东北各地坚持抗日斗争，其中一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1: 东北抗日义勇军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系统，完全是民众自发的抗日武装队伍，他们与当时政府的不敌抗政策背道而驰，也得不到武器的支援和生活给养。特别是东北冬天寒冷漫长，义勇军减员十分严重。
2: 但是呢，国民政府没有给予一个很有力的支持，因为他也没有什么军需来源，你没有什么后方，他没有什么支持。再一个呢，整个义勇军呢，他这个统一很差，这个各自为战，而且呢成分又非常复杂。那从客观原因上，那么进入到东北的是日本关东军，这是日本陆军的主力。那么无论从装备、从作战能力、从军事训练，那么你东北义勇军远远不如这个日军，所以义勇军这个抗战呢很快被这个瓦解了。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失败，虽然是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一大损失，但是他们的英勇抗战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实质了日军对东北的占领和扩大侵华的军事进程，也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提供了借鉴。

人民的抗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挠的推动和领导下，一个新的斗争高潮很快又到来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

0: 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

0: 5公里煤电梯，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3: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4: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5: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

0: 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2: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

0: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 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0: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这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7: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

0: 一带。
1: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2: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3: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2: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4: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2: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5: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6: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源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9: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0: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9: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1: 趁着把我们组的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9: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2: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9: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3: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2: 截至

0: 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73 美元，收于每桶 78.14 美元，涨幅为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7.29 美元，收于每桶 83.30 美元，涨幅为 9.5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0: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

0: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你曾说，没有岁月静好，只因有他在为你负重前行。那个在你过马路时减慢车速的他，那个在风雨里为你使命必达的他。
2: 您好，请您取下快递。
1: 那个在众人冷漠时伸出援手的他，让我们说一声谢谢你，无论你在哪里。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翩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延边州红太阳照边疆，延边好物销全国，乡村振兴成果宣介活动在京正式启动。这不仅是一场延边好物的集中亮相，更是一次民族团结进步成果的生动展示。
3: 2026年现代词汇术语少数民族语文朝鲜语翻译规范审定活动在延吉举行。
2: 7月13号白天到15号早晨，我州将有一次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受降雨天气影响，7月14号、15号，延吉车务段管内全部旅客列车停运。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七月的北京热情如火。在国家民委机关内，一场来自吉林省延边州的热潮同样涌动不息。7月7号，延边州红太阳照边疆，延边好物销全国，乡村振兴成果宣介活动在京正式启动。这不仅是一场延边好物的集中亮相，更是一次民族团结进步成果的生动展示。延边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先发之地。在 A 展厅，延边欢迎您民族团结谱新篇，中华民族一家亲，党的光辉照延边四大主题展区依次排开。一幅幅图片，一段段影像，一组组数据，生动勾勒出延边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时代画卷。州民委主任肖志刚。
5: 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集中展示近年来我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丰硕成果，现场全面呈现我州。

0: 全域体验区建设，一河八邑教育实践基地，三共四同户县市社区，筑牢教育先行校，旅游促三交基地以及各类研学中心的建设成效。
1: 团结凝聚实力，延边依托独特的长白山生态资源与延边区位优势，打造出延边大米、延边黄牛、长白山人参、朝鲜族泡菜等一批辨识度极高的绿色名优特产。步入国家民委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成果展示馆，热烈的气氛扑面而来，展厅内人头攒动，米香与泡菜香交织，酱香与民俗文创的雅趣相映成趣。州兴边富民促进局局长邵俊杰：
2: 延边州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党的光辉照耀下，乡村全面振兴取得了丰硕成果。那么通过这次的宣介活动，更是把党的民族政策在延边地区落地开花结果的真实成效向北京人民全面的呈现出来。
1: 展馆的门外车水马龙，门内是延边生活的鲜活滚烫，优质粮油堆叠如山，山珍菌菇散发着自然清香，朝鲜族泡菜、民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嘉宾们品尝着热气腾腾的延边鲜食玉米赞不绝口。东北抗战研究会会长王维维：
3: 我们在这里，在北京看到我们延边的这个繁荣景象啊，因为能有这么多好的物产，一定是延边的这块土地孕育出来的，感觉亲切也温暖。因为毕竟我姥姥是我们延边人，她是从延边走出来的女红军。
1: 现场来自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团队也将镜头对准展区，线上宣介延边。延边广播电视台播音员、延边优选美食推荐官崔香梅：
4: 趁着平台粉丝超过了170万，年销售额180多万件，实力和火力都在摆在这儿。趁着展会人流大、关注度高，我们把直播间直接搬到了现场，一边现场吃，一边讲延边的文化，让全国观众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辣白菜、冷面、延边大米等独特滋味。
1: 从长白山的红色记忆到边疆村寨的发展新貌，延边的故事深深打动着每一位参观者。展台前洽谈区一次次握手，一份份意向架起了边疆与首都的连心桥。北京西城区金融街街道京畿道社区党委书记姚雨林：
5: 直观的展示了就是我们边疆的这个乡村振兴的一个丰硕的成果。其实下一步呢，我也是有计划想跟咱们延边的基层社区建立常态的双向的交流的这么一个机制，希望组织两地的这个居民通过这个文化互鉴呐、好物互通啊这种一些活动，搭建民族交流的平台。
1: 据了解，本次推介活动将在京持续到7月16号，从海澜江畔到首都北京，延边正以好物为媒，以团结为桥，让红太阳照边疆的歌声越唱越响。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和平、张建峰、赵西强报道。
6: 7月13号，
7: 2026年现代词汇、术语、少数民族语文、朝鲜语翻译规范审定活动在延吉举办。副州长尹朝辉出席活动并致辞，吉林省民委二级巡视员金桂花出席活动并讲话。金桂花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引领，推进少数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更好地促进中华民族文化传承，推动各民族文化共同走向繁荣，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的语言保障。现代词汇术语、少数民族语文翻译工作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桥梁纽带作用，尤其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要坚持政治引领，紧扣工作主线，强化能力建设，完善机制保障， 创新跨领域。

0: 域协作机制，发挥民族语文工作机构、领域专家和高校基地的作用，凝聚工作发展合力。活动上，审定规范涉及政治、法律、经济、科技、文化、外交、生态等七个方面术语共177条。东北三省朝鲜语文协作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和中国朝鲜语规范委员会第九届规范委员参加了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1: 以延边往事，铸边疆新志。
0: 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北抗联二军的顽强苦斗。1936年，日本关东军推行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在吉林、延边等地大举军事讨伐，实施集团部落政策，制造无人区，对东北抗日武装展开残酷围剿。抗联第二军深陷绝境，常年面临严寒、饥饿、弹药匮乏的困境，需以血战换取物资补给，常年以弱敌强，艰苦鏖战。为坚持斗争，二军党委主动调整战略，从浅山区转入长白山深山区，搭建密营根据地作为后方基地，依托密林保存实力，伺机歼敌，同时深入群众开展宣传工作，筑牢抗日群众根基。1936年夏秋，部队在安图、抚松多地接连作战，屡创佳绩，多次重创日伪军，缴获大量武器物资。但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壮烈牺牲。同年11月，军长王德泰在小汤河反击战中英勇殉国，年仅29岁。1937年3月，二军召开干部会议，总结反讨伐经验，敲定分兵游击方案。各师吩咐安图、合龙、长白等地持续开展抗日游击斗争。
2: 受降雨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延吉车务段管内珲春、图门、延吉、安图、蛟河、永靖、长白山站全部旅客列车停运，15号根据天气情况随时进行调整。已购买停运旅客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乘车日期起的30日内含当日，在12306网站或12306 APP 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手续费。截止7月13号17点，我州境内高速公路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正常运行。具体出行情况，请随时关注本台各平台发布的最新信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雷、赵西强报道。
0: 根据州气象局发布的重要气象信息显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12号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影响，7月13号白天到15号早晨，我州将有一次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集中时间为14号11时至15号20时，13号夜间敦化有大雨，降水量为25毫米到40毫米，其他地方有小到中雨。14号白天，敦化、安图、汪清、延吉城区及部分乡镇、龙井老头沟镇有大到暴雨，降水量为40毫米到70毫米，最大单点雨量可达110毫米。其他地方有中到大雨。14号夜间，珲春有大雨，降水量为25毫米到40毫米，部分地方可达60毫米。敦化有小雨，其他地方有中雨。记者洪小涵。
3: 据了解，7月以来我州降水较常年同期多7成，本次降雨强度大，气象专家提醒各地要做好流域防汛调度工作，需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加强并险水库灾害隐患点的排查巡检。与前期强降雨叠加效应明显，致灾可能性大，各地需特别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以及城市暴雨积涝。部分地方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以做好相关气象灾害防御工作。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晓涵、孙震、朴永杰报道。
2: 日前2026中国流动科技馆吉林图门站巡展暨聚拢星光共育未来主题活动在图门市启动。本次巡展由中国科学技术馆、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吉林省科技馆、延边州科学技术协会承办。作为国家推动科普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品牌，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落地图门，既是对图门科普工作的认可，更是赋能青少年成长、助力城市创新发展的宝贵契机，对补齐基层科普短板、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具有重要意义。此次巡展地点设在图门市科技馆7楼展厅，巡展时间为期2个月，每周三至周日，上午9点至11点，下午13点至15点，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巡展设置《完美世界》《探秘无尽深蓝》《我们选择的未来》等三大主题展区，45件套互动展项涵盖基础科学、碳中和、海洋技术等多个领域。巡展期间，图门市科协还将同步开展科普宣传、机器人公益课等配套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龙媒简讯。日前，龙井市政数局创新推出旅居康养全链条集成服务，将公安、医保、社保、房产等5大类28项高频事项整合式一窗受理，并在三大核心景区设置服务指引，实现来龙井旅居进一扇门办所有事。
2: 根据气象部门预警，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辖区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为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于7月14号全天临时闭园，后续开园时间将依据天气防汛形势另行通知。景区服务热线0433-668-8330。
1: 7月18号，2026年东北超延边队对阵大连队将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全场统一票价每张15.5元，200人以上专属团体票低至每张9.9元，老年人、残疾人可在专属观赛区免费观赛。购票通道7月13号15点开启。
2: 根据气象部门预警，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敦化市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为严格落实敦化市防汛工作部署要求，做好极端天气应对工作，保障广大观众的人身及财产安全，敦化市博物馆渤海阁2楼历史博物馆将于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临时闭馆，暂停所有对外开放服务。后续开放时间将依据天气防汛形势另行通知，请大家合理规划参观行程，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若有咨询需求，可拨打服务热线敦化市博物馆1390447-7799，敦化市历史博物馆1834330-5888。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

0: 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有事儿您别急，记者来帮办。遵化市胜利街道文苑社区落实精细化便民服务，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绘就各族群众和睦共处的幸福图景。14年坚守基层一线，贴心办好民生大事，社区带头人周阳用实干带领社区实现华丽蝶变。近日，敦化市胜利街道文苑社区开展石榴花开应延边，法治同心促团结主题系列宣传活动。活动以理论宣讲、沉浸式互动表演为主要形式，贴近群众，鲜活生动，让宣传更有温度，民族团结更有凝聚力。多年来，敦化市胜利街道文苑社区的工作人员不断摸索为民服务新思路、新方法，为社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推动辖区内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社区基层治理，着力破解解决辖区环境治理难、小区管理难等问题。
1: 我们辖区最主要一个特点呢，就是辖区学校多，外来务工人员、陪读人员这样的人员也比较多。可以说这些人员呢在一起呢，就是说在环境卫生的维护上，包括公共设施的维护上，还包括一些社区的参与度上，就有一定的欠缺。针对于这些方面呢，我们社区也采取了很多的措施。你比如说，为了便于他们这个管理，我们成立了防小帮便民服务站。就是通过他们租售房子，我们在对他们进行一个有效的管理。还有呢，就是我们开设刚才我说的我们的幸福学堂，可能让他们到这儿学点技能，引导他们这个实现再就业。这样呢，他们参与进来以后呢，增加他们的熟悉度以后呢，那么也对社区有个认同感。
0: 为了使活动丰富多彩、喜闻乐见，文苑社区面向辖区居民、文艺骨干、中小学生征集主题作品，涵盖书法、绘画、剪纸、摄影、法治、顺口溜、原创短文等，择优进行线下楼院作品展，打造法治民族团结文化宣传阵地。
1: 我们社区呢，就是不断丰富这个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吧，开展一些居民喜闻乐见的这些活动，比如说我们比较有特色的木林文化节啦，还包括我们每个月两次的这个公益集市啦，就是让大家都参与进来。
0: 社区工作人员在家长里短中，在柴米油盐里，用情、用心、用力，坚守在基层的小舞台，用贴心服务拉近各族邻里距离。
2: 成立了一个照相馆已经5年了，老两口过生日啊，或者是你有一个什么

0: 纪念日啊，家里孩子都可以提前报名，说我要照一个相，哎，这扫出去安排人，马上给你照相，这个都是免费的。
1: 为了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民族文化的魅力，文苑社区打造了幸福学堂、民族之家、特色楼道等宣传实景实体，突出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增进社区各族居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并组织开展了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让各族群众在寓教于乐中将民族团结根植于心。
0: 文苑社区呢成立这个居民舞台，大伙呢就是隔一段时间有什么活动了，搞一个什么诈骗宣传了，这个大伙都来参加，都非常积极，只要说的一通知都来参加。完了我们这些老年人呢也扶着，哎呀，编个小节目了，扭个秧歌了，哎，都挺可快乐的吧。
1: 敦化市胜利街道文苑社区工作人员用汗水真情绘就了一幅幅民族团结的优美画卷，也使居民深刻意识到，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只有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民族团结进步之花才能长盛不衰。延吉市进学街道安阳社区党委书记周阳扎根基层14载，他脚踏实地，实干担当，带领居民共建共治，生动书写了老旧小区蝶变升级的崭新篇章。2012年周阳初到安阳社区，那时的安阳社区存在老年人口占比高、无业小区数量多等问题，同时社区还面临着住街单位少、居民休闲配套缺失的困境，基层治理难点突出。为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周阳紧抓党员队伍建设，始终以身作则，冲锋在前，主动攻坚各类民生难题，聚焦居民急难筹盼，实打实推进了各项惠民工作。
2: 有一天呢，就是房檐掉了啊，掉了很多泥沙呀、土石块，就眼瞅要砸着人。那个书记呢，本来是应该当天去过去手术阑尾，进行阑尾手术，他因为这个事儿呢也没去，马上第一时间呢就赶到现场，帮我们就是处理这个事儿，又联系街道啊、房产局啊，完了把我们这个事儿呢就。那个他自己掏钱把这个事儿解决了。
1: 除了及时处理居民遇到的突发问题，周阳对于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的私垦菜地、环境脏乱等治理顽疾也是集思广益，积极寻找解决办法。恰好延吉市开展绿美延吉行动，周阳紧紧抓住这一有利契机，联动辖区住街单位广泛招募志愿者，带领社区全体工作人员多次开展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全面清理了违规菜地，根除卫生死角，居民生活环境得到了质的改变。
3: 尤其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创城期间，他带领我们男同志，很多男同志爬上了2米多的那个棚顶，去开展棚顶的一个环境卫生的一个清理工作。一不小心呢，从棚顶呢掉下来了，但是他没有说休息，也没有矫揉造作，掸掸身上的灰呢，下午呢继续带领他们呢，那个去开展这个卫生。所以通过这件事呢，给我的印象就是说，他非常的有冲劲儿，也能吃苦耐劳，踏实肯干。
1: 周阳恪尽职守、实干奉献的工作作风深深感染了身边的同事和辖区居民，大家纷纷主动参与社区治理，配合整治工作，投身志愿服务。
4: 我24岁来参加我们的社区的工作，当时呢因为比较年轻，对社区这个概念也不是很了解，转眼间呢在社区呢已经从事了14年。通过这14年呢，我认为我们社区呢就应该把老百姓的急难筹盼和他们需要我们社区解决的事呢，我们用心用情当成自己的事去办。我们辖区的老百姓和居民呢是需要我们社区这些人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自己不了的事情，也是需要我们这些年轻人去用心来服务他们。
1: 为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完善便民配套设施，丰富居民休闲生活，周阳还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 对天明小区闲置废弃花坛进行翻新改造，精心打造精致小巧的口袋公园，让老旧小区居民实现推窗建绿。

0: 出门入园，一步见景的美好生活愿景。此外，在优化人居环境的同时，周阳始终以人为本，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工作，尤其针对独居老人、残疾人、困难家庭等特殊群体，用心守护特殊群体的幸福生活。
1: 我们的网购员呢，也会给我们的这些特殊人群呢制作一个联系卡，包括就像一对一联系，然后如果他们有一些生活的需求的时候，会随时24小时与我们的这个网购员工作人员进行联系。比如说像有的时候呢，他们腿脚不方便，会我们为他就是上门呢给他做一个脸膜认证，工资认证，然后包括一些日常的一些水电费缴费啊，也会上门告诉他怎么用我们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缴费。
0: 居民一句句真诚的感谢，群众一张张满意的笑脸，成为周阳工作的最大动力，鞭策他始终坚守为民初心。
1: 这些年我和我的同事们呢，也获得了我们社区的一些荣誉，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那我们呢，也会把这些荣誉呢作为我们今后工作的动力，把我们辖区老百姓的一些急难愁盼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提升我们辖区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0: 十余载韶华耕耘，周阳把最美的青春奉献给基层民生事业，从一名青年工作者成长为居民信赖的社区当家人，用实干与坚守生动践行了新时代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社区是长沙市里最小单元，更是服务群众最前沿阵地。一直以来，延吉市进学街道新阳社区聚焦基层治理、便民服务、环境优化、文明建设等重点工作，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有幸福感的宜居幸福社区。一大早，记者走进新阳社区，宽敞明亮的便民服务大厅，秩序井然，人头攒动，工作人员都在各自岗位上忙碌着，一边耐心接待来访居民，一边联合专业培训机构，有序组织辖区群众开展免费技能学习。
2: 我们社区网格员呢，在走访的过程中呢，发现很多居民想就业，就比如说是在家待业的宝妈呀，个别的残疾人，但是他们没有专业的手艺，然后社区就依托社区的15分钟就业服务圈整合各类资源，积极开展了各项，就比如说家政类呀、手工类的各项技能培训的课程。手工编织、钩针这些，我们都是按件回收的。3年内，我们已经累计帮助200余名失业待业的居民学习了一技之长，实实在在的缓解了就业压力。
0: 采访中，学员们纷纷表示，自从参加了社区的免费技能培训，足不出户就能掌握手艺，增加收入，生活有了新盼头。
3: 我就是一个全职宝妈，没有平时因为接送孩子、照顾孩子，没有时间去参加就别的工作，也没有适合自己的工作。然后就是通过偶然的机会呢，这个社区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平台啊，就学这个编织，我觉得特别好，因为这个我们已经学了3天了哈，就能编出这样的成品。这老师也是教的特别好，特别认真。然后就像我们这种居家宝妈，就是基本上来的都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学这一项技能呢，就是可以在家用闲暇的时间，孩子上学了，我们在家就可以编织，然后也可以用这个就是做计件，挣一些就是家庭补贴，可以挣一些零用钱吧。这个机会特别好。
0: 除了就业创收之外，新阳社区还利用并细化网格管理，严格落实网格员每日2小时常态化巡查走访，做到将路面隐患、民生问题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整改。
2: 我们社区在工作过程中呢，解决的大部分都是一些居民的小事儿，但是这些小事儿呢，就是可能给居民带来一些安全的隐患，可能给居民带来一些不便。像我们在工作中发现，有的单元门口有一处井盖缺失了，然后裸露的比较大，然后确实存在隐患，然后社区呢，就迅速的部署，安排了工作人员就提醒绕行，同时紧急联系了住街的施工方，协调就是配置了新的井盖，与楼栋长呢、热心居民呢分工协作，有条不紊的把井盖给安装好了。
0: 小事不出网格，难事社区兜底。 夕阳社区把对特殊群体的关爱帮扶也

0: 作为民生重中之重，开展上门代办、日常照料、亲情陪伴、爱心助学等个性化、精细化服务，把温暖关怀送到千家万户。
1: 我们新阳社区呢，深耕网格化服务管理，依托网格化常态的入户呢，就精准掌握特殊群体的服务需求，要求网格员依托日常的巡查呢，就更新信息，每周至少要走访2次以上，就探视这些特殊群体，做好这个帮扶工作。针对个别的情况呢，我们会增强走访探视的一个频率。
0: 在与刘畅的交流中，他说社区工作大多围绕居民生活中的琐事，但是细微日常却关乎着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每当社区解决一件件民生难题、急难琐事，都会收获居民真心的感谢，自己也会收获满满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2: 我们这个小区啊，没有物业，所以平常呢都很脏，但是你成立新阳社区以后，你看我们这屋多，这个院多干净啊！他们经常有时间见着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市民啊，都是衷心的问候。你说我不感谢党、感谢国家吗？谢谢。
0: 就业是民生之本，更是个人实现价值的重要途径。在就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求职者与企业需求匹配难度不断加大的当下，部分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免费开展技能培训，为就业困难群体铺就了一条暖心可靠的增收就业路。为了破解弱势群体就业难现状，近年来各地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以技能培训为纽带，搭建起便民惠民的就业帮扶桥梁，助力困难群众凭借一技之长实现稳定增收，自立自强。
3: 我们学校呢是人社局指定的这个培训机构，我们学校也享受这个政府的这个补贴的这个福利，给我针对我们的学员呢可以免费参加政府补贴培训项目。那么我们在这个培训的过程当中呢，传授学员的这个一技之长，也是为了以技能促就业，让他们有这个能力去创业或者是实现这个就业的这个能力。
0: 针对残疾人、低保家庭人员、大龄失业人员、留守妇女等就业困难群体，学校积极联动人社、社区等部门，推出免费公益技能培训班，全程免除学费、实操耗材费，降低学习门槛。同时，学校对接美容美发门店、婚庆美妆机构，建立长期就业合作渠道，实现培训就业、考试上岗、定向输送一站式服务。
3: 目前为止呢，我们学校培训的学员呢已经有1000多人实现就业，那在这其中呢也有大概100人左右吧，已经开始创业就开店了啊。那么就是我们也是希望我们更多的学员能够加入到我们啊，然后我们帮助他们能够实现创业就业。
0: 谢海丹来自吉林省榆树市，今年已经44岁了。初中毕业后就一直在外打零工，不仅收入不稳定，长期超负荷的劳作也让他的身体出现了状况。为了摆脱这样的境况，谢海丹萌生了想学一项技能的想法。
4: 哎呀，总这么打工也40几岁了，也不是那么事儿。我寻思我就去学美发吧。最近这几年学的美发，找到我们那个孙校长。
0: 经过学习，谢海丹拿到了结业证和上岗证，之后又在学校的帮助和鼓励下，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美发店，当起了老板。
4: 从我开店这个店，我不能我们孙老师就一步步教我们，他找人装修啊，找人呐、买这些设备啊，这些设备都是我们孙老师帮出的，我们只是出个房租钱啊、装修钱，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孙老师辅助我们的。因为当时我们也不懂这一行嘛，从一个外行到这一行是很迷茫的这个期间，所以不懂都老师帮助的，我们才干到今天这个样子。
0: 张佳宇来自辽宁省辽阳市，大专毕业后随男友来到延吉创业，却因为经验不足以失败而告终。此后张佳宇也陆续地找过几份工作，但始终没有稳定的着落。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张佳宇发现来延吉民俗园拍照的游客特别多，这让他看到了商机。于是他来到缘起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学习美发化妆，从入学一直到结业，张佳宇没有花一分学费。
5: 因为前几年那个

0: 延吉的旅拍行业特别火嘛，游客特别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一个出路嘛，然后所以去接触了这个东西。嗯，
1: 在学校的帮助扶持下，张佳宇的美发化妆店也成功的开了起来。
0: 在那个学校的那个帮助下，包括学校的学员的那种支持下，我就是对这个行业的未来的前景还是比较可观的，然后也有信心，在他们的帮助下也有信心一直在坚持下去。
1: 不少昔日就业无门的弱势群众通过学习掌握美业手艺，拥有了稳定收入并重拾生活信心。小小美业技能既点亮了群众增收致富之路，更切实破解了弱势群体的就业困境，用暖心帮扶托起民生幸福底色。好了，本期的记者帮办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7月16号到8月16号，延百第26届超市节大会一个月，泉州连锁超市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当日购物单票满119元，在特价基础上再享9.2折优惠。线上超市券现。

0: 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0: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0: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们，大家早上好！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大家呢锁定早间陪伴节目《出门大吉早上好》。新的一天呢，准时和大家碰面，我是小颖。
1: 大家早上好！早高峰的路上，还是居家忙乎的你，还是准备出门赶路？让我们共同来收拾开启今天的生活。我们陪大家聊聊家常，聊聊资讯，关注关注这雨儿啥时候停，是吧？
0: 好，那这样的话呢，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全天的天气情况，好不好？
1: 来，我首先我们来关注啊，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大到暴雨，敦化个别地方有大到暴雨，白天呢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信号。延吉26度到21度，图门26度到21度，敦化24度到19度，安图25度到20度，合龙26度到20度，龙井26度到21度，汪清25度到21度，珲春27度到21度，延吉26度到21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好的，了解过了天气情况，那接下来8:03的时候呢，再让我们把目光呢聚焦到早间的行车路面上，来看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百度地图的交通大数据呢，给大家了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呢？
1: 光华路东向西192米的拥堵，5公里的时速；长白山的辅路东向西，长白山路附近215米的拥堵，7公里的时速；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268米啊，环线236米，速度7公里；朝阳街北向南，爱丹路辅路附近拥堵324米，6公里的时速；站前街北向南，从临海路到天池路拥堵216米，速度6公里；人民路东向西，从橘子街到光明街拥堵204米。另外呢，朝阳街北向南，爱丹路辅路附近263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延吉街南向北，从延北路的辅路附近61米的拥堵，41米的缓行。这么点儿你说的干啥？爱丹路东向西